0: 馄饨的。
1: 安老师说，这是妈妈的味道。262年前，一群人从东北走到新疆，把种子、把菜谱、把唱歌的调子都带过来了。人走了多远，味就寄多远了。

0: 从古城出来，再看这条路，感觉不一样了。以前看宜昭公路，看的是弯，是雪，是风景；现在看，看的是人，走过的人，守着的人。山还是那座山，但你知道了，它为什么值得翻。
1: 这个路上好多可以停的驿站。
0: 这个驿站叫骆驼驿站，它的存在很有必要，因为开一路其实挺累的，下车了之后呼吸呼吸新鲜空气还挺舒服。骆驼驿站，古丝绸之路公越道上的老补给点，以前商队翻越乌孙山得走一整天，进山前都在这儿歇歇脚，喝进山前的最后一杯奶茶。你看脚下还是平原，抬头就是山，两个世界一步之遥，翻过去就是昭苏草原了。
2: 师傅怎么称呼你？
3: 啊，叫阿德就行。
2: 阿德。
3: 对对对。哇。
1: 哦，我们不用自己开了这段。
2: 对。贴心吗？终于放心了。这个山是天山吗？
4: 对，也是天山。它这儿是乌孙山开始，然后翻那个安格列特大坂到昭苏。
2: 天山其实就是把南疆北疆隔开了，
4: 对，隔开的，是的。南北疆的这个交流呀、运输呀什么的，这就特别方便。
2: 我们待会儿沿途到了白石峰要开多久？
4: 白石峰要开一个多小时。
2: 就您说那个安格列特达坂是宜昭公路的最高
4: 点。
5: 那么现在海拔是多少？
4: 现在我们在2000。
2: 有感觉吗？
5: 有一点点，就是耳朵后面那儿有点那个，
2: 就有点像飞机那个快落地的那种感觉吗？我就每次来新疆我都很好奇，你看我们看它其实已经很陡了，至少45度吧。
4: 嗯。
2: 那这马怎么这么稳啊？你看上面的羊看到了吗？这个好高啊，他们完全没有恐高，这太吓人了。
5: 90度在上面。
2: 爬山高手。
5: 哎呦，铁林太近了吧这也。哦。
2: 你这些牛就妈呀。他就这样。
5: 妈呀。黑妹。哎，大牛，哎，等一下，哎，大牛，天哪，
1: 是不是应该打他屁股一下？
2: 嗨，
5: 哇，
2: 哇，好可爱呀，他们就直接这样过马路，
4: 腰拦个废呢。
2: 只要是能看到他们的，必须车要让牛的哈。
4: 对对，必须让。
2: 就证明人类对他还是很友好的，所以他不怕。好漂亮啊，那左边
5: 太漂亮了，
2: 你看我们和云多近。
4: 对。
2: 有没有适合我们新疆公路自驾的一些歌？
4: 有
2: 这个吗？
4: 对，
2: 走去昭苏。
4: 嗯，我们刚好现在去昭苏嘛。
5: 真幸福。我的天哪，
2: 内啡肽一下就上来了，是不是？好漂亮。我感觉这一段才是新疆该有的样子。
5: 这大自然，我的天哪，太久没有出来玩了，
2: 就对美窟有了一种实体的感觉。
5: 哎呀，这太漂亮了。哎呦我的妈呀，
2: 太美了，
5: 太好看了，天哪，
2: 感觉呼吸都顺畅了。
5: 是啊。嗯。去昭苏，
2: 这个角度看就是天路啊！
5: 这歌也太搭了。

0: 上吗？
1: 他刚才眼前就在我们前面，
2: 对，
1: 跟我们一样平起平坐。这太漂亮了！
3: 哇，好壮观呐！

0: 舒坦。
1: 它是不是越往上走绿色越少了？
2: 对，它那个海拔达到了以后草就不长了，它就石头山，白石峰就是这样的。
0: 自由与爱是永不熄灭的光束。
3: 自由与爱是永不熄灭的光束。
2: 这就是白石峰。
4: 白石峰上面是白色的石头，
1: 怎么山如其名的好像。
2: 对对对。
4: 哎呀，怎么这儿也这么好看？
0: 我们现在看这个白石峰离我们挺近，但是还是很远，望山跑死马，对吧？这个草地有没有像一个毯子？
4: 对，铺在那个石头上，
0: 真神奇，
4: 这真绝了。
5: 前面那座白石头山就是白石峰，希伯语叫沙岩哈达，白峰的意思，石炭系灰岩，所以通体发白。主峰3475米，乌孙山第二高峰。我们脚下这些弯就是从山脚下一圈一圈绕上来的。也因为这么高，冬天大雪一封山，路就断了，所以一朝公路一年只开4个月。进山了，弯一个接一个，海拔往上走，树越来越少，石头越来越多。你看前面那块绝壁，老鹰嘴，上面刻着8个字：劈山越岭，贯通一朝。这条路有140多个弯道，当年是兵团人一锤一铅凿出来的。我们现在觉得风景美，是因为有人先把路修通了。
0: 这一段是，
2: 就这一段，你们在抖音上有的时候看到的，就这种最险白石峰横切路
0: 啊，这个叫横切路。
2: 对对对，它是山腰直接横切的这种，所以这块驾驶一定要慢。
1: 所以这一段碎石路是无法解决的，因为它一直会往下落。
2: 对，一直会落。
1: 那也会定期清扫，但是没办法根治。
2: 会的，一落石就会及时清扫。所以这一块。新手自驾的时候一定要谨慎行驶，
5: 看好天气再出。
2: 对对。

0: 我这右边。
1: 我们现在是在天上了，已经。
0: 我们现在已经是仙女了，管玉儿。
2: 到顶了，安格列特达板。一朝公路的最高点，3475米。这儿是乌孙山的脊梁，也是南北疆的分界。往北看，伊犁河谷湿润绿油油的，往南看，昭苏盆地开阔冷飕飕的。翻一座山，从一种日子翻进了另一种日子。40公里的弯，一个小时就到顶了，但有些山得翻一辈子。锡伯族翻了一座山，走了1年零3个月，瘦了262年。我们每个人心里也许都有一座山，可能是个坎儿，可能是个难，在谷底的时候觉得爬不上去，但走着走着就到了。翻山的意思不在顶，在一步一步走的那个过程。

0: 我们通过2个多小时的路程，经过了一兆公路，终于来到了野狼谷。
1: 生死狼烟了，这都。
0: 然后还多了一位朋友，啊哈古丽。
2: 哈古丽，
0: 对，接下来这2天他会陪我们一起玩。
3: 是呢，是呢。其实呢，我们现在就在我们的乌孙山白石峰脚下，大家可以看到咱们这边的景色非常迷人。
0: 我们一路开过来的时候，就是听取蛙声一片。哇哇哇
4: 哇哇哦！哇，我的天哪！哦，
5: 天哪！哇，
0: 词穷了，哇哇！
3: 对，好美啊！
0: 因为每次一转弯，它都会有不一样的景致。
3: 对对对，
0: 所以这叫野狼谷，真的有狼吗？
3: 啊，是的。以前的时候偶尔有狼出没嘛，现在的话游客也非常多，现在基本上没有了。
0: 嗯，狼也是有点怕人的，
3: 是吗？是呢，
0: 是呢。哇，这是我们中午打包回来的，
1: 我们自己做的饼，
0: 西伯大饼。我觉得我们是可以把肉塞到这里面的。
3: 可以可以可以。
6: 这是新疆人叫皮子。哎呦我的妈，
1: 太好了，太好了。
0: 你快吃，你快吃，咱们吃起来好吗？嗯，
3: 可香了啊。嗯，
6: 这洋葱太正确了。嗯，
3: 可以解腻。嗯嗯，
0: 它是甜的。嗯，
3: 还是蛮好吃的。
0: 这是你们每餐必备是不是？
3: 对，像我们做抓饭呐、做苦大呀，都是必备的一个蔬菜。
0: 觉得今天实在太美妙了，以天为幕，以地为毯，有草原，有美景，有好朋友，有烤肉，还有我们打包回来的饼，那肯定要有美酒，
3: 大饼
0: 是不是？
3: 对，
0: 我们这个呢是狼酒、龙马狼、白马，而且天气还是很冷的。此刻咱们就一人来一点。
3: 好，
0: 咱第一杯，敬天地，敬大美新疆，好不好？
5: 太好了。
1: 好香啊，姐，这什么酒来着？你刚才说
0: 狼酒、龙马狼、白马，它香型特别的神奇，因为是浓酱兼香型，是异香多味，入口甜净柔顺，回味甘润绵长。
7: 心花怒放，龙马奔腾。本节目由狼酒、龙马狼、白马独家特约播出。龙马狼、白马邀您奔赴每一场欢聚与美好，为幸福干杯。
0: 你知道我们整个一昭公路全程1个多小时啊，这一路上弯弯绕绕能有个100多个弯儿，
3: 差不多，
0: 就像咱们每一步走过的来时路一样哈，崎岖不平坦，但也没影响我们往上走，继续前进。
3: 对，但也有美好的一些事情。
0: 没错，
5: 我们一路上确实来的时候，那所有的景色，从山脚然后到山上，后来我们跟云彩是一个水平线上的，感觉好漂亮。
3: 所以说美景治愈了你们所有的焦虑和不安呐、
5: 今天去做那个大饼的时候，
3: 我们也做了大饼。
5: 对，西伯阿姨好热情啊、
3: 是的是的，
5: 她不觉得这是一种在劳动，她很享受，很幸福，她最后开心的唱起来了，她那个幸福的洋溢的感觉就感染到我们，好开心啊。
0: 对，而且她不是表演式的，她是从心里发出来那种感觉。
5: 对对 对，那一瞬间我觉得真的很感动，我觉得这就是大自然的力量，是这个新疆的风土人情带给我们的这种很热情的很好的感受。
0: 这一路上来发现有很多的毛毡房，有蒙古包，有稀稀落落的一些牧民驻扎在这里。我有时候在想，如果不是他们在这里长期的扎根生活，

0: 去奋斗，去守护边疆。此时此刻，我们也不可能在这里这么美好的吃着烤肉，聊着天儿，唱着歌，是吧？绵绵，你烤串很有经验，
1: 东北的嘛，东北人。我们今天跟那个锡伯族那个姐姐聊天，嗯，然后她就跟我们讲，她有很多菜是从东北他们来驻边的时候带过来的，嗯，结果我们吃了之后发现，这有当地的一些农作物，那豆角，
0: 那是干豇豆，
1: 干豇豆，又根据自己的少数民族要改良了，它比我们老家吃的东北那个炖菜还香，
2: 太香了，
3: 而且
2: 真的超级香，
0: 它有清甜的味道，你知道吗？
3: 是的，嗯。
0: 昨天去的六星街，每一条街上有13个民族在上边，大家都不断的融合，然后饮食文化也都互相的借鉴。
3: 所以说这更能体现我们各民族是交往交流交融的这样一个生机勃勃的一面吧。
4: 有酒有肉有朋友，我们在来的路上呢听了一首歌叫走去昭苏，哎，下午只听了几遍，但是我很想在网上查一下歌词，试一下能不能唱一下。
0: 可以，没问题。
4: 当灵魂困在钢铁森林深处，当脑中撕裂虚妄现实迷雾，关掉手机，扔掉计划束缚，友们轰鸣，向着昭苏奔赴。One, two, three,
5: 走去昭苏，
4: 让彩虹。

从清晨的六星街到傍晚的野狼谷，逛了蓝色的老城，听了锡伯族的故事，翻了3000多米的达坂，最后落在了这片草原上。一天像过了四季，但你说旅行图什么呢？图的不就是这样一个晚上吗？有肉，有酒，有歌，有朋友，山翻过去了，路走完了，最踏实的还是身边这几个人和手里的这杯酒。明天

0: 改变更美好的歌声，开心开心，我们在美好的歌声里最后一杯吧，好不好？
1: 好的。
0: 我们敬美好的明天，未知的明天，敬昭苏的花海和昭苏的天马，好不好？
2: 干杯。

0: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1: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2: 60万平方米阳光大晒场，金标生抽就在这里晒。
3: 国内屋顶的斜度都经过精密测算，
4: 晒足晒够是我们的标准。
2: 晒出来的阳光好味道，海天金标生抽优选黄豆酿造。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一座向世界敞开怀抱的舞台，欢迎12国歌手隆重登场。奏响跨越千年的丝路乐曲，传唱风华各异的四海笙歌，歌颂人类共同的爱与梦想。12国唱将，国际大众评审团，齐聚全球商贸之都，谁能问鼎丝路之星？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梅文。
2: 大家好，我是快乐小狗多多。和大家一起来听歌。
1: 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哎，
0: 今天我们的开场曲给大家带来的这首歌叫做《等待》。等待呢，听上去呢，好像总是带着一点点这个被动啊。但其实我觉得，敢等待的人内心都有一份很深的笃定。同时呢，等待又有一点微妙啊，有时候是等一个人，有时候是等一个结果，有时候呢，连自己都不知道在等什么。
1: 我们的节目好像经常收到这样的留言，说我在等一个人回头，我在等一个机会出现，我在等自己变得更好。这些等待有的有结果，有的可能永远等不到，但等待本身就已经证明了我们在乎，而且我们还愿意相信，还愿意把心门打开。
0: 就像寒冬里等待春天的人，不是因为不知道冬天冷，而是因为他相信春天一定会来，那份期待本身就已经是一种力量。
1: 有些等待很短，可能短到只是一首歌的时间，有些等待好像有点长，长到我们似乎都要忘了当初为什么出发。但今天我们希望这份等待来得不要太晚，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吧。愿你的等待不被辜负，也愿你在等待的过程中能好好照顾自己。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版。
1: 第一条留言是来自四川成都的林继旭，他说想起小时候的夏天，爷爷躺在院外河边的大树下乘凉，蝉叫的正欢，我跟妹妹在树下疯跑，奶奶在堂屋里打麻将，哗啦哗啦的。那时候连电风扇都没有，但一点都不觉得热，风吹过来凉丝丝的，日子慢悠悠的，想点一首《声声慢》。小时候不懂什么叫悠闲，现在才知道那种啥都不用想的日子再也回不去了，但好在心里还存着那些画面，一想起来整个人都软了。
0: 声声慢的调子配上这段回忆，好像真的再合适不过了。慢悠悠的那个旋律一出来，青砖
1: 伴瓦漆，
0: 哎呦，
1: 白马踏新泥，
0: 这个调子一出来，好像我们记忆当中的那些画面一下子就有了它独属的 BGM， 而那些细碎的温暖的小事也一下子又重新涌上了心头。
1: 嗯，所以我们怀念童年，记不住具体哪一天吃了什么东西玩了什么，就记着那种感觉，就是风是慢的，日子是暖的，爷爷奶奶都在身边，跑累了就能回家吃饭。把这首歌送给你。

0: 秦岭脚下的气候湿润，光照足，桃子强。前两年咱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2: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我们一起来看下一条留言。央视频的好友王海源留言说，点一首一生何求吧，我想对我的朋友张松、苏东浩说，虽然我们的缘分很短暂，但我们也算共患难，最好的年纪为无知买单，等慢慢看透世事，岁月早已刻满脸庞，放不下的执念，填不满的欲望，但知足才长乐，人生平平淡淡，平安健康才是真，祝好人一生平安。
2: 哎，说的还真是这么回事儿，就是年轻的时候，我们总想向别人证明自己，证明自己有多厉害，证明我能行。但是等你真的跟自己的朋友们啊、兄弟们啊，搭着肩熬过低谷，再照镜子看见脸上的那些皱纹的时候，你才缓过神来。其实原来自己认为一定要证明自己的那些执念没有那么重要。人这一辈子身边有几个靠谱的朋友，有个健康的身体，已经是非常好的日子了。
1: 万千繁华其实最终都抵不过一句平安健康。这首一生何求送给三位，希望往后的日子呢顺顺当当的，兄弟们也能长聚长乐。
3: 浪人那好友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来自黑龙江齐齐哈尔的王静言留言说，每次听当年情就想起青春里的那帮哥们儿，那时候我们天天混在一起，下课打篮球，放学去录像厅看港片。有一回啊，几个人凑钱买了张张国荣的磁带，在谁家的那个录音机里放了一下。

0: 物。后来各奔东西，联系少了，但那份交情还在。人生路上能有几段这样的情谊，就够暖一辈子了。
1: 我想起了我上学的时候跟他也一样啊，就是几个男同学凑钱买金庸的小说。哦，怎么买呢？你买第一本，你买第二本，我买第三本，就轮着看啊，传到最后啊，那书皮都磨没了。当然现在我们大家伙也一样啊，各奔东西了，可能联系的也少了。但是有些人哪怕你永远不联系，你也不会忘，偶尔想起那些日子，你心里还是觉得呀真好。
0: 您看您到现在说起来还是津津乐道的，能有一段这样的记忆，让人想起来就嘴角上扬，这不就是青春的样子吗？能够拥有它本身就已经是一种幸福了。这首歌也就送给你和当年的好兄弟们，愿大家各自安好，哪天能再相聚的时候，还能够一秒穿回当年的感觉。
2: 轻轻笑声

大家好，我是一名西餐厨师，今年呢是我职业生涯的第24年，恰逢今天又是我的生日，我想点一首《光阴的故事》送给我自己，以鼓励我一路走来的艰辛。同时呢，我又希望把这首歌献给全天下热爱生活、热爱美食的朋友们，愿大家能吃到我做的美食，希望大家生活愉快，万事如意。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

0: 视频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四轮抽奖送不停，下载并打开央视频 APP， 点击中秋晚会，进入五粮液和美好礼专区参与抽奖，为团圆增添惊喜。来央视频看总台秋晚，享和美好礼。
1: 前年左夏季气候湿润，广州种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8: 大家好，我是海洋。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7: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来自央友圈的好友郭家辉留言说，许多年以后再见，你胖了还是瘦了，头发还剩多少我都想象过，但真见面那天你还是冲我那么一笑，跟当年一模一样。时间把很多东西都改了，可有些东西就是改不了，想点首涛声依旧。人这一辈子能重逢就是缘分，别问旧船票能不能登上你的客船，能坐下来喝杯茶聊聊这些年就挺好。林子，祝你知足常乐，平安是福。
8: 这个旧船票登不登上船不重要，重要的是还能坐在一块儿喝杯茶聊聊这些年的风风雨雨。那有些话不用说透，茶凉了就再续上，人在对面就挺好了。
7: 涛声依旧，人也还在，愿你们各自安好，偶尔想起彼此的时候心里是暖的轻的，不求别的，就求这份重逢的缘分能让你们觉得有些东西时间是真的带不走。这首涛声依旧我们一起来听。

在风里，仿佛想不起再面对。流浪日子你再伴随，有缘再聚。天真的声音已在减退，彼此为着目标相距。凝望夜空，往日是谁领会心中疲累。

来自云南丽江的冯景凡说了，小时候暑假每天中午不睡觉，就趴在桌上写作业，只要听见千年等一回的前奏，我就立马放下笔往外跑，边跑边喊邻居小伙伴一起去他们家看《新白娘子传奇》，大家挤在小板凳上，眼睛盯着电视，大气儿都不敢出，生怕漏掉一点剧情。那时候觉得日子好长啊，暑假过不完似的。今天想点一首《千年等一回》。

0: 小时候真傻，盼着长大，现在才懂，那段追着看电视的时光再也回不去了。
1: 千年等一回，
2: 哎呀，
1: 等呀等一回。
2: 啊，这我身边童年的时候也会有很多像梅文这样跑调的。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4: 这法术我模仿的不太地道，但是啊，这首歌一定自带魔法，能够带我们穿越时光。一首《千年等一回》，我们一起穿越时光。

0: 前年国夏季气候湿热，广州种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梅文。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继续看留言啊，这条留言是来自于广东广州的姚云棉，他说前些天回老家，路过小时候上学的那条巷子，墙上的白漆掉了不少，但两边的梧桐树长得更高了。想起以前每天中午放学背着书包一路小跑回家，我妈在厨房里喊洗手吃饭，那会儿觉得日子永远过不完。现在才知道，那些寻常的午后就是最好的时光。想点这首《时间的远方》。孩子大了，父母老了，但家的味道一直没变，不管走多远，一回头还能看见当年出发的地方。
1: 绵绵你好啊，人常说当时只道是寻常，其实真的听到你的描述，就会觉得那条巷子那两棵梧桐树好像就站在光阴里从未走远。
0: 所以真的，如果现在正在看节目的你，如果爸妈还能非常有劲儿地喊回家吃饭啊，洗手吃饭，这就是你人生当中最幸福的时刻。所以趁着现在他们还喊得动，我们一定要多回家几趟，因为那碗饭比你吃过的任何的山珍海味都要香。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时间的远方》。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2: 欢迎各位昆友台的朋友们来到四川宜宾。

0: 开城门迎客。
1: 今天就由你们接手，张罗一场地道的春酒宴。上台，
2: 各位辛苦。
3: 产品赞，
4: 我一刀了，
5: 能增高
1: 发倍凝，
6: 千里江山图，
7: 这是我们城市文创月，哇，
8: 它是执行嫦娥四号任务火箭的碎片，哇，
9: 哎呀，东华，
10: 今天是一百岁。

0: 节目现场再现剧情跷跷板，是什么让嘉宾心情起伏？
1: 满脸的失望，这就完了？
0: 又是什么能使汽车稳稳拉动跷跷板？三种胶水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体验。是什么原因能让我们看到水往高处流的奇异景象？撒贝宁倾情出演炫酷魔术，竟能够让水滴悬停空中。神奇现象背后的原理正在等待揭晓，探索更多科学奥秘就在奇妙实验室。
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4: 前年这个夏季气候湿热，广州种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5: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6: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起继续脑洞大开，科学开起来！掌声请出我们第一队加油队出场。
1: 插上科学的翅膀，放飞科学的梦想。
2: 科学就在我们身边，手脑并用，方显奇观。
0: 欢迎两位。
3: 科学并不冰冷，只要你肯尝试，就一定可以找到乐趣。
4: 今晚我要告诉你，科学都可以嗨起来。
0: 今天的第一道题非常简单，跟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会用到的东西也有关系。大家日常生活中经常会用到胶，因为我们需要粘合一些东西，包括装修啊，修修补补的，平时生活中你都会用到胶。今天我们讨论的是胶的粘合性，就它的这个粘合的强度究竟有多大。我给大家看一下，在我旁边有三种不同的道具材质。第一种，来，这个东西，
3: 油条吗？
0: 作为四川人，
1: 腐竹吧，这是。
0: 作为四川人，哎，经常吃火锅儿，你应该晓得噻，这是啥子？
5: 腐竹。
0: 这是腐竹，你看。
3: 我以为是油条。
4: 像花椒
0: 哎。油条、腐竹。
1: 涮的时间绝对不能太长。
0: 一下子展现出了我们加油队吃货的本质。这个叫豆皮。
3: 豆皮。
0: 哎，豆皮就是豆腐皮。豆腐皮能够做胶，这个你们听说过吗？
5: 听说过。
0: 你看刘一伟老师真是博学多才，他听说过。
3: 他刚刚听你说的。
0: 其实我们的挖坑已经开始了，这根本不是豆腐皮，豆腐皮也根本不能做胶。
5: 可以。
0: 刘一伟老师说听说过。
5: 可以。
0: 请问您在哪儿听说的？
5: 平时都吃火锅吗？
0: 对，你在边
5: 吃火锅的时候呢，就涮豆腐皮，大家喜欢吃豆腐皮的人在一块儿涮火锅，这也算是一种社交。
4: 社交。
0: 行，可以。好吧，终于自己把坑填平了。爬出来了，这个其实王祖蓝一眼认出来了，广东人管这个叫
4: 花椒，
0: 但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个四川火锅里那种麻辣的花椒，花椒就是鱼肚，它就是鱼肚子里那个控制鱼浮起来沉下去吃这么个东西。但是今天我们说的不是滋补，不是美食，而是用这种原材料做的胶，叫做鱼鳔胶。哦，第二种东西很简单了，白乳胶，这是在我们现在生活当中使用的比较常见的。第三种东西在古代除了鱼鳔胶之外，大量的如果用到这个粘合剂，如果在建筑当中，这个是糯米胶。
4: 糯米胶。
5: 南北朝期间有一个佛塔，所有的粘合剂都是用糯米做的。
0: 而且还有一个中国人最熟悉的建筑，
3: 长城
5: 最早也是糯米，但是也不是完全是糯米，它是糯米作为添加剂。
0: 对，糯米作为其中的一种，还有粘土，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东西弄在一块儿做成胶，把长城的那些砖头一块一块粘起来的。好了，这三种胶已经给大家介绍完了，那么接下来请看我们今天的实验道具。这是一个大型的跷跷板，这个跷跷板的这一头有两个座位，而跷跷板的这一头有一根钢丝，钢丝下面连接着一个定滑轮。我们都知道定滑轮只是改变方向，是吧？它并不改变力的大小。定滑轮这里有两块木板，稍后我们将会把这三种胶分别涂在这个木板上进行粘合。粘合完了之后，我们怎么来验证哪一种胶的强度最大呢？掌声请出我们道具的另外一个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出场。好，请听题。
6: 节目组将会把三种胶涂到汽车与跷跷板之间木板的接触面上，用一下哪种胶粘木头粘合强度最大？ A 鱼鳔胶， B 白乳胶， C 糯米胶。
0: 它光拉起来还不算，它得坚持一定的时间，不让这个跷跷板落下，而且跷跷板上面这两个座位就是给

0: 各位留的，你们选择哪一个选项，待会儿验证的时候你们自己做上去，好吧？三个答案都听清了吧 ？A 鱼鳔胶 ，B 白乳胶 ，C 糯米胶，哪一种胶最厉害？一分钟计时开始。
1: 白乳胶肯定不对，现在很多那个墙纸啊都是用糯米啊、玉米胶，它那个提炼肯定是 C。
2: B 肯定不是，因为我觉得如果是 C 的话，就是现在可能还会再用，对，因为它不够粘，所以现在因为 C 的其实成本其实不高嘛，但是 A 为什么现在不用？是因为 A 的成本太高了嘛，现在拿它做胶很贵的，所以现在
3: 也科学。
0: 时间到，我们来看一下两队选择的答案分别是。加油队选择了 C， 未来队选择了 A， 未来队选择了一个最古老的选项，鱼鳔胶，用今天的汽车拉这么沉的一个跷跷板。
2: 我们同时都觉得 B 肯定是不可能的，因为太普通了。C 糯米这个成本其实很低，如果这个胶非常非常的粘，那应该广泛应用在现在的当今社会，但是并没有。
0: 错。
2: 那鱼鳔胶因为它的成本非常的高。
0: 就是经济头脑，算钱，算用途，算现在的市场价格，算这，但是有道理，
2: 有道理、啊。
0: 为什么今天用的少？因为这个东西现在它的这个来源太少，物以稀为贵，所以拿它做胶水基本上不太可能。
3: 我做过实验，所以我知道。
0: 你是拿它生嚼到嘴里，然后嘴就张不开了吗？
3: 你知道，我这个香肠嘴都出了名了，对不对？就是我的香肠嘴上唇跟下唇，我喝完花椒汤之后打不开。就只是喝一碗汤都可以打不开。我觉得如果真的专业的工业的用的话呢，肯定是非常厉害的胶。
1: 其实他们说的不对，它一样东西啊，它如果没有被广泛利用，它成本太高的话，就说明我们在这方面使用的功夫不够，所以它没有广泛利用的时候，它就没有被开发到尽头。那么这个鱼鳔胶它还没有开发到一个极致，所以它的粘合力应该不会很强。而玉米胶、糯米胶，包括很多植物提取胶，现在已经开始广泛的使用来取代我们的化学物品，所以它的粘合度应该是在这个时代发挥到了一个极致，所以它应该是最强力的。
0: 那这样，既然大家都已经选择了自己的选项，按照我们节目的规则，非常简单，自己验证。来，我们首先就从信心满满的加油队开始验证，好不好？咱们先看看糯米胶，来，两位请上。

好了，现在实验道具和我们的实验嘉宾都已经完全做好了准备，我们来验证一下答案 C 糯米胶究竟它的强度是否足以让汽车拉动跷跷板并且保持平衡状态。倒计时开始。

0: 我们做完了，这个时间太短了，你让他再粘会儿。请两位游乐场的孩子来下来吧。刘老师不开心，刘一伟满脸的失望，这就完了？我颠都没颠一下就完了？哎，这样，刘一伟老师，既然你觉得 C 没过上瘾，那么B由你们来验证，好吧？因为没人选B。好啊，还是你俩，好不好？来来来来来，来吧。
1: 好吧，那这就越发的证明你们是对的了，否则为什么要我们来试呢？
0: 司机师傅，如果准备好了，就请鸣笛一声。好，倒计时开始。我们来看一下白日如胶能不能不负众望，启动。

0: 加油！啊，
1: 不开心。
0: 其实这么看，我们也看不出白乳胶和糯米胶哪个强。来，那接下来掌声有请两位，
2: 好，
0: 上台。

0: 司机师傅鸣笛示意，准备好的话，好，倒计时开始。见证奇迹的时刻，出发！
1: 好紧张啊！

0: 掌声送给未来队。哇耶！来，我们用一种游乐场的方式，让两位回到地面。我看见倒车灯亮了。
1: 哇，这下好吓人，兄弟！
0: 哎，挺好玩的。
2: 太帅了！
0: 再次把掌声送给胡可、王祖蓝。耶！耶！哎，你要来一次吗？
1: 不要。
0: 在这个跷跷板上，我们之前试过的人数是八个人。
2: 八个人在上面。
3: 那我请教一下这个博士哈，那现在这个胶水主要运用在哪些方面啊？
4: 现在这个胶水主要运用在一些名贵家具的粘合上边，但是因为鱼鳔很贵，所以我们无法将它进行大批量的生产。
0: 三种材料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决定它的粘合的强度呢？
4: 糯米胶的主要成分肯定是糯米，大家一定有这样的生活经验，如果我们用精米去熬粥，这个粥就很稀，但如果我们用糯米去熬粥，粥就会变得很黏糊，是因为糯米它里面的主要成分是淀粉和糊精，这两种物质就有粘合能力，但是因为它的粘合能力很弱，所以在这个实验里边呢，它是无法去拉起我们这么大一个跷跷板。而 B 选项它确实是一种化学物质，叫做聚醋酸乙烯酯，它就是白乳胶。白乳胶不是不牢，而是它需要一个很长的固化时间。哦，比如说我们这个实验是在粘合之后十几个小时在做，它的抗拉能力未必就比鱼鳔胶差。
3: 对呀，
4: 而鱼鳔胶它的主要成分其实就是鱼的这个鳔，它是一种动物胶，我们也叫做明胶。明胶它的主要成分就是胶原蛋白，像我们人体细胞就是一些胶原蛋白给粘合起来。其实说到这个鱼鳔胶，它起源于古代，被用于名贵家具的粘合。
0: 科学的精神是不断的去发现、探索、求证，所以
3: 还有修正。
0: 对，刚才我们这个过程其实就是一个科学的过程，我们通过选择答案、亲身验证，最后找出正确答案，通过专家的解释之后明白在生活中存在的这些科学道理，也许未来哪一天当我们真要用上的时候，这些知识一定能够帮助我们。所以再次把掌声送给未来队，正确答案就是 A。 未来队先拔头筹。
5: 在实验中我们看到白乳胶和糯米胶都无法在短时间内有效地粘合两个木板，只有鱼鳔胶将其紧紧地粘合在了一起，并且支撑汽车稳稳拉起跷跷板。通过实验，我们更深刻地了解了不同胶水的不同用途，在游戏中感受科学的真正意义。那么接下来我们又将看到怎样有趣的实验呢？

0: 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下一道实验题。在自然界当中，我们都知道有一些现象，是我们从小到大都觉得是理所当然的事儿。你比如说，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当然，水往低处流为什么放在这句话里面？就是人们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儿，水往低处走。但是有没有可能在一些情况下，自然的规律会被打破，水往高处走呢？
1: 喷呢？
2: 蒸发啊？
0: 蒸发，对。王祖蓝说到了第一种情况，当水蒸发以后变成气态，水蒸气，它这个比重比空气轻，它就可以往上走。
2: 泉水，
0: 哎，对，地下的喷泉，当它在一种压力的情况下，水可能往上冲。当然，这其原理都是当外界给予水流一定的力量的时候，甭管是压力也好，还是说改变了这个水的存在的状态也好，它都有可能出现水倒流的情况。那么今天我们要给大家看的一个情况，是在刚才大家讨论的范围之外的。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上给我们展示的这一段视频。哦，啊，你有没有看到？大家有没有看到？水流是在往上飞升，这是怎么回事呢？
3: 是倒放吗？
0: 我们不是倒放，我们的视频是完全正常拍摄，机器也是正常架的，绝对没有倒过来拍。
2: 它一定有一个
0: 正常放
2: 磁场嘛？它是在一个特殊装置里面的嘛？对不对？
0: 你要说特殊装置的话，今天在我们的现场，就这道题目，我们也准备了一个非常精致的道具，请看台中间。在架子的上方，我们铺设了七台音箱，每台音箱的上方支架上，我们铺设了40根水管。水管的底下的水池是一套水循环设备。同时，在架子上，我们还安装了40盏频闪灯，并且地上我们安装了4台干冰机。4台电扇，这些东西组成了我们的实验道具，题目就是：
4: 下落的水配合音箱频率的改变，与下列哪一个选项共同作用之后，会出现水倒流的现象 ？A. 频闪灯 ，B. 电风扇 ，C. 干冰机。
0: 1分钟时间，你们可以自己讨论。讨论完了1分钟以后，提交答案。计时开始。
2: A 是频闪灯，
5: 肯定是 C 咯，肯定不可能
2: 是。我怎么觉得是 A 呀、啊？
5: 不可能，平时那些舞台上也有很多的舞台，就是下着雨，然后加上频闪灯的表演，没有看到过水会倒流。
2: 光跟声音震动会有什么特别的作用吗？还是风扇？
0: 时间。好，来看一下他们的选项是为什么觉得是干冰。
2: 我就突然间想起了一个声音跟那个电风扇的关系，就有一个我从小到大都喜欢玩的一个小游戏，我就一直不明白是为什么，但我不知道跟这个有没有关系。就比如说你有一个电风扇，你在前面
0: 电风扇吹啊，对，
2: 或者你说话，然后自己一直就听到这样子。
0: 对，王祖蓝是自带电风扇的，你的夏天应该很好过吧？
6: 我可以帮你解释一下为什么。
2: 是为什么？
6: 因为声音是通过空气传播的，空气的震动传播，电风扇把那个空气给搅乱以后，它自然那个声音就不一样了。
2: 哎，但是搅乱了为什么会传回来呢？
0: 是因为风朝你吹过来的时候，但是扇叶它会有一定旋转的频率，它形成的气流并不是持续稳定的，它实际上是经过扇叶的这个旋转之后出来的风是嘟嘟嘟嘟嘟嘟。那么你的声音被这样的风吹完之后，经过你的耳边，你听到的就是就这种。
2: 他解释的这么清楚，可能真不是，可能你是对
6: 了。科学是科学，但是在生活当中，你科学可以用一种更浪漫的方式来解释。扇叶旋转着，切割了我的声音。

0: 听到了我发出来的破碎。
1: 好诗意啊，
2: 我要哭了吗？你说完这个
3: 你要哭，我要吐了。好文艺。哎，好，这个解答的好。哎，
0: 好，你为什么选 C？
1: 我选 C， 两个原因。第一，我觉得肯定不是选 A， 因为我们看到过很多舞台，就是在下落着这样子的雨，然后会有灯光，各种不管是频闪还是任何的灯光，
4: 没有从来没有变化。
1: 对，不可能说这个水突然就在，因为歌手会在中间唱。因为我看到这个舞台的时候，我第一反应我就觉得啊，如果在中间站在中间唱一首歌，将是何等的浪漫，
3: 一定会满足你这个要求。答对题目的人可以免费沐浴一次。
1: 那我请我的刘老师为我做了一个排除法，他选择 A， 那肯定是 C。
3: 不对，其实他们没有抓住这道题目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我一再强调，我们这里没有特殊的别的装置，不是什么反重力现象，我们没有拿风从下往上把水吹上去，
0: 所以风扇就不对吗？
3: 它一定是一个视觉上的问题。
0: 那就是频闪灯啊。哦，
2: 那我错了，他对了。
3: 改不改？
4: 那就是频闪灯吗？但是一般情况下他的这种误导，
3: 你改不改？
4: 他的这种说法很有可能是不对的。
3: 不可改不改？我这是在送分呢。
4: 你们变吗？你们变吗？
1: 变吗？刘老师
4: 变不变？
0: 我听你的，
3: 我们是不是已经改了？
4: 他们不变，我们就选 A。
1: 变不变？变不变？
4: 改了啊，真的更改了。这个千万别赖我。
3: 未来队重新选择了一个选项，他们选的是 A。 好，我们接下来一个一个来验证。 B 没有人选，我们从 B 开始。 B 选项是电风扇，我们先吹风。来，我们大家到这正面来看，这样能看见那个水滴的变化啊。来，现在电风扇已经开启，接下来我们的喇叭已经按照正常的频率在工作了，开始。好，

0: 能看见吗？各位，没有任何改变。电风扇，
1: 错误。
2: 不是说还有音箱，
1: 我们放录音箱在放，
2: 你听不见而已。
0: 已经放了音箱，音箱在放，已经在用它的频率在工作了。
2: 震动，
0: 只不过这个频率非常低，我们人的耳朵可能是听不见的。哦，来，接下来放干冰。我们确实看到水滴不光没有倒流，看都看不见了。水滴还在流吗？
3: 哎，你看回去了，看到了吗？现在是反着的。
0: 极客，你这个演的呀不真诚。你这哎回去了，你应该说哎看看哎回去了，哎没看到吗？回去了。因为完全没有变化，大家都看得见，完全没有变化。好，接下来我们看最后一个选项啊，把屏闪灯准备开始。
3: 哎，也没有啊，还是往下流的啊。
2: 上去了，你看
3: 哪里啊？
0: 倒流倒流倒流倒流倒流，
3: 哎，真的上去了，这次真的上去了，
0: 上去了，
1: 是哦，
3: 真的上去了，
2: 哎，怎么做到的？全上去了，就跟水滴在爬树一样，太神奇了！哇，
0: 我跟你讲，这还不算什么，这绝对只是我们给你演示的其中一小部分。接下来，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
3: 人会上去吗？
0: 到我这来，到我这来。
2: 哦，他这是真的是节目的一部分啊！
0: 我这辈子就演这么一回魔术啊！好了吗？三、二、一，停！
1: 啊！啊！哦，真的停了！
3: 停住了！
0: 观众朋友们，你们看到水珠停住？

0: 的现象了吗？看到？
1: 看到了。
0: 看到了就用掌声告诉我。哎，你这拿伞一弄就破了功了。但是这个伞确实能让大家知道，其实你们看到的就是一个视觉上的错觉，水滴一刻不停地

0: 要放一个音箱，所有这一切都是有道理的。楚涵，
1: 好的，我先给大家说一个日常的实验，大家现在就可以边听我说边做。当我们盯着太阳或者我们场内的灯光看的时候，我们盯它看一会儿，然后闭眼，会发现这个灯光或者太阳依旧在我们的眼睛视力范围内。其实这就是一种视觉的暂停。我们看物体就是物体的像到了我们视网膜里边，视网膜把这个信号传给大脑，我们就看着了它。而这种视觉暂停就是说，当我们闭眼之后还能够短暂地将这个信号在大脑中进行保存，我们还以为自己真的看到这个东西。
2: 水倒流的效果是在频闪灯作用下人产生的错觉，水滴本身在一刻不停地往下落，只有在频闪灯亮起的瞬间我们才能看到水滴。如果两次频闪灯亮的瞬间水滴在空中的分布完全相同，那么我们就会觉得水滴静止了。如果下一次出现水滴的位置比上一次偏高一点，我们就会觉得水滴在向上倒流。
1: 我这个地方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实验仪器，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是一个快速转动的圆盘，而这个时候我拿一种特殊的频率的灯光照在上面的时候，大家就会看到似乎这块圆形的盘子在某些时刻就是没有动的。其实这道题也是同样的原理，当我们用特殊频率的频闪灯照射到往下落的水珠上面时，如果频闪灯的频率和水滴下落的频率匹配，我们就只能看到永远停留在这一个位置的水滴，其实你看到的是不同的水滴，而水的重力作用也没有被改变。而为什么前面的制冷机和电风扇不行？其实大家有这样的生活经历，如果我们在狂风暴雨之中，这个水滴确实可能会横着飞，比如说下大暴雨的时候，或者我们有时候看到这个水滴甚至被风吹上天了。但这样的情况是风特别特别大的时候，我们初步估算它要在八级风以上，而我们现场这个小的电风扇是远远没有这么大的风力的。
3: 哦，好科学哦。
4: 正确答案就是 A。
2: 在本次实验中，由于频闪灯的特殊频率和水滴下落的频率相同，因此造成一种视觉停留的现象，仿佛水滴是自下而上倒流的。这样的错觉是利用人类视觉系统的特性，通过巧妙的设计和布局，让观众产生与现实不符的视觉感受。这就是科学带来的惊喜与神奇。
4: 太神奇了，哇！
2: 探索更多科学奥秘，就在奇妙实验室。

0: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1: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2: 我把你当作亲闺女，
3: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真好。
4: 秦岭脚下的气候湿润，光照足，桃子甜。前两年咱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5: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6: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

0: 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其中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4: 欢迎各位昆游台的朋友们来到四川宜宾。
5: 开城门，迎客。
6: 今天就由你们接手，张罗一场地道的春酒宴。
4: 上
7: 台，各位辛苦。
8: 产品赞，
9: 我是高朗，
10: 能增高，
11: 发倍凝，
12: 千里江山图，
13: 这是我们城市文创月，哇，
14: 它是执行嫦娥四号任务火箭的碎片，哇，
15: 哎呀，
16: 东华，我请你是一百岁。

0: 激烈角逐，我们拭目以待。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排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前年这个夏季气候湿热，广州种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上的歌带到我们的现场，来吧，请就坐，请就坐。最要欢迎的是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是星光大道本赛季的最后一场比拼，六进四的激烈角逐。今天上场的一共有六组选手，他们将分为三队，胜者直接晋级，暂时落后者进入待定。我们从待定的三位选手当中会复活一位选手进入到我们的年赛当中，但是只有四个名额，花落谁家，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好不好？加油。从你开始跟大家先问个好，
1: 星光大道的家人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乌兰图雅，你们好吗？
2: 大家好，我是音乐评论人刘水记。那今天呢，晋级赛的六位选手我觉得实力都非常的强，所以我们就一起拭目以待。
3: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老猫，让欢歌笑语从这里传遍四面八方。
4: 星光大道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跟雀才人，祝选手们取得一个好的成绩，扎戏的嘞。
0: 有请第一组选手

0: 自报家门，跟大家问个好。
1: 大家好，我们是 FM 四八，我是老冯，
2: 我是老马。
3: 大家好，我叫张世玉。啊，
0: 比赛到了今天这一轮，对对方想说点什么吗？
1: 我想跟他说，小玉妹妹，你要知道吗？我们人多力量大。
0: 小玉，
3: 别看你们人多，我一个人应该也可以行。
0: 那接下来舞台交给 FM 四十八。
4: 梦醒时分的是一首老歌，应该是上个世纪九几年的歌啊。其实那个时候也是我们刚出来唱歌的时候。我个人呢，每次对选歌的歌词。

0: 我是特别在意，
1: 对，
0: 我特别喜欢一首歌的歌词，就像这首歌，它其实歌词是打动了我，跟之前的《加德满都风铃》应该差不多，
1: 对，
0: 歌词能走入我的心，所以我才选这首歌。

0: 挺好的，刚才一个小意外，帽子掉了，露出了花白的头发。为什么叫 FM48？
1: 因为我姓冯，他姓马，
0: 姓马，
1: 所以我们叫 FM。
0: 对，
1: 然后呢，我们都是今年是48岁，所以叫 FM48。其实说，其实我们刚上台之前还说了一个笑话，说今年我们是 FM48，那明年是不是要变成 FM49？
0: 我看行。关键是后年 FM50。挺好的，就是看到这个年龄，看到刚才露出的不经意间露出的花白的头发，大家知道他们的特点就是经典老歌，有的时候真的是能唱到心里去。
1: 对，
0: 上次是爸爸来，妈妈来，
1: 妈妈来，
0: 妈妈来，然后这次听说是爸爸来了，
1: 爸爸来了，对，
2: 对，我爸爸来了，对对对，
1: 来吧，
0: 老爸，
1: 来吧，上来吧。
0: 我以为您从温州来吗？从内蒙，内蒙古来，
3: 内蒙来，
0: 从内蒙古来，
3: 从通辽来。哦，
0: 从通辽来。您会说温州话吗？
3: 不会说。
0: 来，教叔叔一个。
1: 是，我教你一个。其实没有什么难度，你看到我的嘴型就说，是四次次次次四，
3: 四次次次次次四。
0: 什么意思？
1: 是四就是玩玩，嗯，次次次次就是吃吃，
0: 吃吃
1: 次次四就是吃吃玩玩看看戏。哦，
0: 温州话真的特别难懂。特别难懂，那温州的童谣怎么唱？
1: 哎，温州的童谣很有名的，叫做叮叮当啊，要不演示一下啊？

0: 麻烦你们给翻译一下。我说这个意思，其实您能体会到孩子刚刚到温州的时候不容易了吧？
1: 不容易。
0: 但是跟好朋友能够走到今天，走上星光大道，是不是让您很骄傲？
1: 太骄傲了，
0: 老骄傲了。要不然，一起来一段？
2: 好，
0: 拉票好不好？
2: 好，
0: 好不好？来吧，来投票通道，请开。

0: 掌声是给叔叔的。现场能够用笛子来伴奏，这事不容易。您以前是干嘛的？
1: 原先就是工人。
0: 你是个工人？这笛子咋？
1: 粮库工人。
0: 粮库的工作是吗？那你笛子怎么吹这么好呢？
1: 从小就吹，
0: 打小喜欢。
1: 扔了一段时间，完了到中学捡起来了，完了到社会上又扔了，扔了以后到2009年又捡起来的。
0: 你别扔了，你别扔，扔了不能扔，您千万不能扔。这个真是好听哈，喜欢的时候你能听得出来，它塞着你那个缝儿里，贴着你的声音走，这是不容易的啊。好的，叔叔增色不少，来，投票通道请关闭。叔叔，笛子吹，有请下一位来。
1: 有请下一位。
0: 可以可以可以，有请下一位。
2: 选了一些歌需要打磨好几次，然后这样呢更好的呈现一些好的表现吧。我选的是赵雷的《画》，也想通过这首歌呢给大家带来一些简单轻松愉快的心情。

0: 也能发挥得更好一点，是不是？我想细心的朋友也许看到了，他弹吉他是反着弹的，他是用左手弹的，嗯，他有一点特殊，不介意吧？
1: 哦，没介意哈。
0: 他有点特殊，天生，所以他用这只手弹，很不容易。但是他一直说，我不要同情，我要同台，希望大家用同一个标准来感受我的音乐，跟其他的选手是一样的。今天好像妈妈来了。
1: 对，就是我妈妈陪我来参加比赛。嗯，
0: 妈妈在哪里？
1: 在这里。
0: 你是妈妈？你不是姐姐吗？是妈妈，来吧，看看年轻不年轻，你看看，是不是？妈妈坐在第一排第一个，这么近的听女儿唱歌是什么感觉？
2: 哎呦，我现在
0: 手臂凉啊，
2: 是紧张。我女儿在这台上唱，我搁底下老紧张了。
0: 哎呀，你的口音老，
2: 东北大碴子味儿，
0: 不是老厚重了。女儿还真的就东北的那个口音不重，您的一看啊，
2: 是我女儿
0: 辽宁来的，
2: 对，东北来的，
0: 东北来的，啊。女儿这天赋是遗传谁呀？
2: 遗传我。
0: 那你给大家整两句。
2: 我紧张，我现在心跳我都嘚瑟，我现在都叫不紧张了。
0: 都直抖。哦，
2: 是吧？是
0: 女儿比赛，你比她还紧张呢。
2: 是的，对对。
0: 打小这姑娘是什么？听话吗？哎呀，
2: 我女儿可懂事儿了，从小就是特别听话。他就是从小就是最就是以前是喜欢那个体育，
0: 体育
2: 滑板跑赛他都喜欢，他就是好运动型的。
0: 你别看这姑娘文文静静的模样，她玩起滑雪还有各种运动的，她都是，这咱俩这点有点像。我觉得女儿非常励志，你觉得呢？
2: 我女儿非常励志，从小就是她喜欢那个吉他哈，我都不同意，因为她的手那个不方便学琴，但是我女儿呢，她是坚持非得要学琴，弹的第一首曲子是《滴答》，真的我都哭得稀里哗啦的。啊，
0: 你看你弹的第一首曲子，妈妈都记得呢。她现在做一个吉他老师，在宁波做吉他老师。是吧？交更多的朋友弹吉他，你要不要弹一下滴答？
3: 滴答，好久没弹了，
0: 还记得不？你现在妈一上来，你那个确实有东北味儿了。
2: 送宝贝，宝贝，
0: 没事儿，没事儿。她这姑娘吧，就不能见着妈，我跟你说。

0: 你看这种细节，也就是妈妈记得你弹的第一首曲子，你唱出的第一首歌，你走的第一步，你第一声叫出的妈妈，她在这个舞台上直到今天就是那种淡淡的静静的，但是内心特别强大的那种模样。
1: 也是因为我们家里爸爸妈妈的支持，才让我有了来到更大的舞台的机会，看过更广阔的世界，所以我今天想唱一首《外面的世界》送给我妈妈。
0: 来，投票通道请开启。

0: 谢谢。
1: 这应该是妈妈的心里话，无论怎样等待你的归西。
0: 好的，谢谢妈妈，今天晚上好好的跟姑娘唠唠家常。
1: 投票通道请关闭。
0: 来，有请我们的一号选手再次登场。
1: 我先来看一下大家给出的人气指数究竟如何。三二一，出结果。哇、哦、旗鼓相当。更确，这一轮你投给谁？ FM 四十八，你的理由是
2: 他俩组合歌声特别有特色，这个音色各方面都比较打动我。嗯，
1: 老猫，这一轮你投给谁？
3: 我投给诗玉。
1: 我给阿玉加十票。
3: 我想从另外一个维度，就是比比赛本身比名次更重要的是他在这个舞台上能够学习和进步和收获。我特别高兴啊，因为世玉一路走来过关斩将很不容易。那让我特别开心特别激动的是，你找到了一个你唱歌最舒适也最能发挥自己的一个歌路，就是民谣体的歌曲。你最擅长的这把吉他，它的学名叫什么？叫民谣木吉他。就是民谣体的音乐和风格一定是最适合你的。这三首歌恰好都是民谣体，赵雷的滴答，齐秦的那首外面的世界，就是用吉他和唱产生极度共鸣的时候，你发挥的是最好的。包括你的那个音色，用气吹着声音的那个音色，非常有质感，非常感人。所以我投给他的原因是他找到了一个适合你的方向。
0: 好的，
1: 明白。对呀，
4: 我是第一次听到两位组合的一个演唱，不像猫哥他们之前可能一路看着你们的这个走过来，所以我只能听我最初的一个感动的一个感受哈。FM 四八，我觉得他的声音特别的有男人的味道，也让我们感受到了不同男人的风格的梦醒时分。然后，世玉呢，我觉得他的音色是很特别吸引我的。

0: 一个人女孩站在舞台上孤单，但是她没有让我们觉得她非常的弱小，反而让我感到了她内心的宁静和丰盈。所以我觉得她是一个非常内心世界是非常五彩斑斓的。在比赛的过程中，妈妈就在身边，她能克制住自己的内心的那种感动。我觉得作为演员，我觉得向你学习，所以这个一票我投世玉。
1: 好的，阿玉再加十票，阿玉反超水记。
2: 世玉，我觉得你的吉他的演奏是比你的演唱本身会更有优势的。怎么样能够把你个人的风格你的优势最大化的去呈现出来，然后也让我们看到哦，这不只是一个干净的安静的唱着文艺歌曲类型的这样的一个歌手，我觉得你还有更多的可能性。 FM48 的话，其实坦白讲我对你们的感受也非常的纠结就是当叔叔上来跟你们合作那个爱江山更爱美人的时候，我突然又感受到了属于你们自己的非常独特的 AI 没有办法去替代的魅力。我还是觉得把我这十票投给让我看到了更多可能性的 FM48。
1: 恭喜 FM48 这一轮成功晋级，恭喜你们进入联赛。你夸了人阿玉那么久，叮叮叮，你这个烟雾弹放得太气人了，
2: 太难了。
1: 我觉得你们会越来越纠结。来吧，有请两组登场。
3: 初夏的来临演绎出了峭壁的气息。
2: 大家在看完一个热闹的舞台之后，反而对于你的声音的记忆有了一点点的模糊，这是我觉得咱们可以继续加强的地方。
3: 高颜良知好活力，聪明多揣，痴迷淡然，挥别了青春。
4: 他一定会有浮动和瑕疵，尤其是在这种绝对现场高压状态下去演唱，容错度我认为是在

0: 来，先给大家问个好。
1: 大家好，评委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韩曼宁，来自黑龙江，谢谢。
2: 大家好，我是阿叶啊，我来自陕西汉中。
0: 两位对彼此有什么话要说吗？
2: 这轮比完你可以回去卖牛肉面了。
1: 好，这轮比完你可以回到你的云南继续唱歌了。
0: 都是想把对方送回原岗位。你先来吗？
1: 啊，对，我先来。
0: 来吧，舞台交给你。
1: 好，谢谢。
3: 肚子有点不舒服，所以就是可能在高音啊可能会有点吃力，可能我怕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不能发挥到我平时的水平。

0: 忘了，自己有点不好意思，是不是？
1: 这个发型我也是第一次做，刚做完之后，我跟老师说，我说我觉得我不认识我自己了，
2: 因为他一直是有三个身份，第一个身份是
1: 宝妈，
2: 宝妈，第二个身份是
1: 牛肉面摊主，
2: 牛肉面摊的老板娘，第三个
1: 伴唱演员，
2: 伴唱演员，因为他一直都穿黑衣服，坐在舞台的角落当中说，你今天是主角，谁说的来着？哦，水晶说的，说你要绽放，就那个意思，绽放不？够热辣不？
3: 都把我吓一跳了。
2: 林一老公怎么说？
1: 我老公说挺好看的，他说你这发型特帅。
2: 我老公呢？
1: 来了。
2: 你觉得你今天你老婆怎么样？
4: 特别漂亮。刚才都叫了半天，我都没敢认。
2: 今晚限定，还是说以后常常可以这样？
4: 我觉得可以多多益善。不能空手来。
2: 对，带着牛肉面的是吧？
1: 没有，前两次都是牛肉面。哇，
2: 今天是干货，这是什么？
1: 带点新鲜的。
5: 我们那儿不光卖面，
2: 还凉菜，
4: 还有下酒的小凉菜。
2: 这是什么？
4: 这是一个我们自己研制的一个算是混合型的凉菜吧，里边有猪耳朵、猪头肉，然后牛肉。还有一点点牛舌，
2: 凉菜啊，来吧，这是咱自己家做的，主打一个干净可口。来，大家尝尝，来吧，投票通道请关闭。你这么厉害，帮我把下一位请上来好吗？
6: 有请下一位。
7: 一首歌呢，它叫做《半湖沙》，代表我的当下。我找到了一个我很喜欢的地方，我也找到了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用自己最热爱的音乐来填补自己，就是从身体到内心的温饱。

0: 管是什么原因，妹妹剪了这样的头发，但我就觉得帅，是不是酷？就是好看，真的。你猜他以前是做什么的？猜得出来吗？这个妹妹以前是做什么工作的？卖什么？卖面皮儿的。
1: 刚才没吃到牛肉面，是不是心里有点？不是卖面皮儿的，猜。
0: 哦，是舞蹈老师，不是。他是医护工作者，可以这么说吗？
2: 是的，在唱歌之前我是一名护士。
0: 是瞒着家里人辞去了医护，只身到了云南。
2: 当时到大理身上只有600块了。
0: 那个时候妈妈支持他去偷偷的去，是不是？
2: 对，因为我爸爸一直让我回去好好的工作。对，觉得我这样很叛逆。对，
0: 是的。对啊，你做过最勇敢的事情是什么？
3: 我觉得我一直都挺勇敢的，一直在自己这个

0: 这个喜欢的这个路上不断的在突破自己，所以是物质的低配，灵魂的高配。就做我们这行，其实出道的时候都是如此的，大部分都是很拮据，然后内心很坚定，内核很稳，冲着阳光走自己的路。其实外面也有很多的声音，但是我们依然很勇敢，永远是有一束光在照着我们。然后我觉得你应该感恩你的过去，能今天站在星光大道的舞台上。
1: 也是因为妈妈默默的后面的支持，给了你强大的力量。
2: 我的妈妈和我一样是一个很倔强的人，病重的时候也没有告诉我。
1: 她要知道女儿现在能够站在星光大道的舞台上，能够唱歌给全国的朋友们听，能够这样美好的样子，她一定好高兴啊。想唱什么就唱一首，唱给妈妈听。
2: 湖广生是我刚到大理的时候经常唱的一首歌。
1: 投票通道请开启。

0: 过好你的每一天，就是妈妈最大的心愿，好吗？坚持唱下去，你是有天赋的姑娘。来，投票通道请关闭。来，小韩同学，请再次登场。时而欢笑，时而又伤感，这可能就是人间烟火吧。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观众朋友们给两个姑娘投出的人气指数。三、二、一，出结果。来，四位，三、二、一，请亮牌。小韩同学加十票，阿叶30票。老猫，这一轮你的理由是什么？
1: 他俩完全没有可比性，可以说把这个反差拉到了一个极致。曼宁其实他唱功非常好，但是你选的这首歌呢，它的难度不足以考验和挑战你的唱功。你在唱气氛，但是呢，如果对手也很强 ，PK 的这个很激烈的话，可能这个气氛不足以展示你绝对的这个实力。那么这个阿叶他就完全不一样了啊，他挑战了一首非常不好唱的歌，这首歌要唱韵味、唱味道，他这个特别厉害，我也很佩服。这首歌的完成度，我认为在现场演绎的这个环节，绝对是90分以上了。
0: 恭喜我们阿叶成功晋级。接下来是最后一组了，最后一组，我跟你说，你们保证超难选，是目前为止你们遇到的最大的难题。因为他们俩，你如果让我选的话，我从周赛看到现在都难分伯仲。有请两位登场。
2: 人生何其短，何必苦苦恋，爱人不见了。
3: 对于这个作品的认知的话，好的就是好的。

0: 大家好，我叫刘志伟，来自丽江。俊俊，你看我俩像不像两兄弟？
1: 像啊，
2: 都把我们认错，因为我们就是兄弟。
1: 对，他的眼睛比你大一点，你的个子比他高一点，
2: 但我们两个都很黑。
1: 哇，反正咱们仨
0: 都比较黑一点，
1: 来看谁更黑一点。
3: 这个是白的，
1: 原来是我呀。对，你第一，我第二，你第三。看看谁的现场更好，好不好？来吧，二进，请准备。
2: 好的，我准备一下。
4: 因为我的这个表演形式可能对我在选歌曲方面会有一点点的限制，因为需要loop 去不断的重复，所以在和弦构成方面不能太过于复杂。之前选了一些自己的歌，然后也是希望能让更多的人听到自己的歌。

0: 谢谢谢谢谢谢，感谢大家，谢谢。
1: 坐下来更能看清楚他一个人就是一个小乐队的感觉，就他这个选手我印象非常深，因为他以前是学动漫电脑的，
0: 对，
1: 然后又做了很长时间的室内设计，反正这些活都跟音乐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关系，但是在某种意义上又跟音乐有关系，因为他用电脑的技术自己手搓了一个就像合成器似的东西，所有的一切刚才大家听到的伴奏不需要别人帮忙，我们的乐队不需要他们帮忙，他全部能够控制在这个上面，就手搓出来他所有的伴奏音乐。
0: 是、啊、是的，
1: 真好。他平时你知道他干嘛吗？他在采风，不干了室内设计这个工作。其实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他的

0: 硬盘坏了。
1: 对对对，我之前做图的那个电脑硬盘坏了，我所有的将近十年的设计方案，所有的图纸全都没有了。
0: 当时好崩溃啊，但是那一瞬间这小伙子说，干脆我就不干了，我就去唱歌吧。于是他就忘掉了硬盘里的那些设计，他开始走遍大江南北去采音乐。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哎呀，这是在哪里？
1: 在羌塘。
2: 我不经常自驾远行，去看祖国的大好山河。一路走走停停，不慌不忙，接纳自然赐予的万千思绪和灵感，把所见所感沉淀于心，化作创作里最鲜活的血液。长路漫漫，所见皆素材，心声皆旋律，心怀热忱，奔赴生活。
0: 刚才他唱《毕生所爱》，我相信很多朋友都熟知，但是他其实最核心的能力还有一点，就是原创。我记得上一次的原创其实真的是给他加分不少，不知道你还有没有新的原创？
1: 还有自己的歌。对，是的，
0: 来吧，来一段。
1: 好好的，
0: 投票通道。

0: 谢谢大家，这首歌叫《风去哪儿了》。
1: 这首原唱比他的主舞台还要好，还要好。来，投票通道请关闭。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位选手，有请他登场。
2: 其实心情非常的激动，但是也很紧张，把最好的状态留给观众。

0: 是来自云南丽江。云南大家都知道是多民族朋友聚集的地方。
1: 对。
0: 那除了彝族的歌曲之外，你还会唱其他民族的歌吗？
1: 我都会唱。
0: 都会唱一点。来，咱们去内蒙古大草原上走一走吧。
2: 涂鸦老师的脚。

0: 老让我想起一个人，嗯，海拉阿姆，啊，就在这个位置上，就你站过的这个地方，海拉木，
1: 海拉木，
0: 海拉木哥，大家想听什么？
2: 儿女，
0: 刚才你说的是什么？
3: 西楼儿女，
0: 西楼儿女是吧？西楼儿女。
4: 陌生的朋友，你倾听我讲，许多年前我也曾有梦想。

0: 谢谢谢谢。
1: 是不是很好听？我别的我不知道，海拉木有一个地方确实比不过他。你在他这干什么的？又卖拉面吗？
2: 离不开拉面。
1: 什么？修车的？你怎么知道？你去他那修过车吗？他真的是学汽修的。哎呀，他学汽修的，然后他还有一个特别好的本事，他饭做得好。他
0: 之前是颠勺的，
1: 颠勺、烤串，做过厨师。海拉木，别的不敢说，这汽修你不一定比我们的选手，是吧？我就觉得这是星光大道特别美好的这一点，就是我们都是来自于基层最普通的岗位，但是我们对音乐的热爱是谁也不输给别人的。那海拉木还有什么歌？再来一个。
3: 不如见一面。
1: 不如见一面。
3: 也是在中国台上放的。
1: 不如见一面。
0: 都来星光大道见一面。
1: 好好听那首歌，就这个吧。投票通道请开启。

0: 有请二金再次登场，一起看一下观众朋友们在这一轮给出的人气指数。三二一，出结果。哇，你们怎么这么有水平，真的是老公，因为我觉得你们肯定特别纠结。
1: 我其实已经在沉浸式的享受，非常感谢两位选手带来如此完美的舞台。从唱歌来讲，我必须实话实说，我们的这个市委呢略高一筹，但是我这一票我思来想去，为了支持原创，我把我这票投给二金。
0: 二金加十票。哎呀，不带挡脸的。来，那冬雀你来。
2: 我不想投行。

0: 那不行，坐那儿。
1: 那我就投这个吧。
0: 志伟。
1: 对，志伟吧。
0: 志伟加十票。来，大哥，先来。
2: 这二金的声音出来，那种粗犷的演唱，带着男人的浪漫和多情，我觉得如此的让人吸引。我觉得是那种一个男歌手，一个音乐人在舞台上，你散发的魅力不是你的外在的形象，而是你的多才。我自己也有心路历程，就是也试着在写一些歌曲，虽然我写的不是旋律，我是在作词，我出了一些的歌曲，所以我知道作词的时候是有多么难，它一定是你流淌的心间的文字，所以在这一点上我投二金。
3: 二位真的让我觉得星光大道就是应该变成一档做直播的节目，二位现场唱得这么棒，让我感觉好像就是在听一个非常完美的录音室的版本。如果是直播的话，我真的太想让全国更多的观众们感受到咱们星光大道有这么优秀的选手，有这么出色的实力。如果在演唱上双方真的都不相伯仲的话，那我觉得就是要看个人风格特色上的那个加分项了，所以我的选择就是二金。
0: 好的，那在这里恭喜二金成功晋级，谢谢。进入待定的三组选手再次回到舞台上，最后一个名额了，加赛时间，阿玉从你开始。

0: 谢谢。
1: 宝宝，你赶快长大，到了18岁你来比赛。好的，接下来志伟。

0: 谢谢。
1: 请选择一个，拿在手里。三、二、一，请亮牌。志伟，志伟，恭喜志伟留下。
0: 谢谢，谢谢。
1: 还有什么话想留在舞台上？
2: 我觉得能走到今天，各位老师给我的建议，让我找到了自己的风格，这是最重要的一次旅程。谢谢。
3: 星光大道这次旅程对我来说最多的是开心，还是开心。
1: 两家人，请走上星光大道。后会有期哦。好的，在你们心中，刚才的四组选手，谁会成为本赛季的冠军呢？冠军争夺战现在

0: 我俩商量好的，我俩觉得哇，能走这步，干嘛不唱我们自己原创？我们有作品，
1: 对，
0: 而且没地方去展示，我觉得这次放了这个网炸，放手一搏吧。
1: 对

吴平泰很想能用自己的这种演出的形式去表达，希望自己别出错，然后给自己加油。

0: 王维的一句“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道尽了中国人的离愁，也特别好的运用在了这曲《别君叹》当中。我记得少斌，你唱过这首歌吧？你觉得它完成的怎么样？
1: 非常好。这首新派的陕西作品《别君叹》和我在那个时候演唱的时候，我觉着又有一种新的感觉，就是这种陕西音乐它走出去之后再反馈回来的其实往往更珍贵，这才是音乐，这才是一个进步的方式。
0: 谢谢尔金，有请最后一位。
2: 既然都走到这了，晋级了，其实也非常的开心，就是更多的是享受舞台吧。

0: 来，有请四位选手再次登场，谁会是这一季的冠军？我们先来看一下观众朋友们给出的人气指数，一起来看，五、四、三、二、一。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啊。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排补肺丸，
5: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6: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7: 前年夏季气候湿润，广州种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6: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怕蔗糖喝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先不要回头，差别不大。少斌，你心里今天的冠军是谁？
12: 二金。
0: 二金。小天，
13: 我觉得48。
14: 我觉得是阿叶。
15: 我喜欢志伟。
16: 我也喜欢刘志伟。
0: 喜欢谁？谁？朱旭。朱旭。

0: 叶，阿叶，志伟，还有二金，我听到了，我听到了，四十八，我听到了，到底是谁？来，三、二、一，出结果。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前年左夏季气候湿润，广州走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特约播出。二斤，二斤，二斤。10票，
10: 二金这次唱的这个挺完整的，挺好。
11: 二金太独特了，
0: 太独特了。史记，
12: 在二金的歌声当中，我感受到了一种人文风骨的质感。在当下的这个时代，我觉得迎合容易，脱俗很难。二金在我心里很脱俗。
13: 对呀、啊，我觉得阿叶看到了我们女性的力量，然后。他很稳，唱得很完整，唯一我觉得你应该再找出你的个性会更加的好。中国乐坛有很多唱得好的，但是特色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这是我跟你一起来分享的。
0: 在这里我们恭喜二金本赛季冠军。

0: 正，来获奖感言。
1: 非常非常感谢大家，我觉得热爱让我站在这里，我会继续努力，继续真诚的为大家唱歌。感谢所有现场的观众朋友们，感谢各位老师的专业的点评，谢谢。
0: 好的，那二七将带领本赛季的

0: 这几组人马冲向联赛。
1: 好的，好的，
0: 加油！
1: 好的，
0: 期待着更加有质感、更加脱俗、更加漂亮的你们。谢谢，星光大道，百姓舞台，实现梦想，点亮未来。下期再见。
2: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3: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4: 欢迎各位昆游台的朋友们来到四川宜宾。
5: 开城门，迎客。
6: 今天就由你们接手，张罗一场地道的春酒宴。
4: 上台，
7: 各位辛苦。
8: 这代表了我们的产品，
9: 但我一刀了，能增。
10: 发贝宁，
11: 千里江山图，这是我们城市文创月。哇，
12: 它是执行嫦娥四号任务火箭的碎片。哇，
8: 哎呀，
13: 多好！我请你是一百岁。

0: 跳的这是一段拉丁，就是说各位老师啊，都拉着点李丁啊。
1: 不会表扬传去别人。
2: 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好潇洒，好浪漫。
3: 我是中国乒乓球国家队的康复师。
4: 我们在国外
5: 街头唱响
6: 中国民歌，
7: 不会跳响击舞。
8: 我能把名字画上画。事实证明，跟李丁选一样，真不行。
0: 我这边是一个镜子，哎，
9: 你放过我吧，好吧。
10: 越战越勇，由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
11: 紫林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12: 妈妈，我想多点醋。
11: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13: 看不见的微生物时常出现在我们身边，日常洁净随身相伴。旅卫康把洁净习惯融入生活，让每一次接触多一层守护。旅卫康，旅居守护享安心。
14: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1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慧眼识真，看谁能行，越战越勇，真的会赢。大家晚上好，今晚让我们继续在这一方舞台开启我们考验眼力与判断力的意志大考验。台上真真假假的隐藏者，他们都说自己是真的，你有信心找到真的那一位吗？今天也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想要在越战越勇的现场挑战自己的观众，欢迎大家。他们分成了四个战队啊，每个战队都有自己的领队，我们也一一认识一下。首先欢迎我们的相声演员李丁。
4: 跳的这段拉丁，就是说各位老师啊，都拉着点李丁啊。
3: 欢迎李丁，另外欢迎我们陶慧敏老师。
5: 今日登台，
3: 好，加油！另外，让我们欢迎演员王富丽老师。
6: 大家好，我会努力，
5: 给我加油，
6: 大家一起努力。
3: 这个模式，王老师是第一次来现场的吗？
6: 对，第一次来。
3: 我们的节目很简单，李丁选什么，您跟他选不一样，就有可能得分。另外，欢迎我们公安部新闻传媒中心推荐的反诈民警卢瑶林。
7: 其实今天上台啊，我感到压力了，范哥。
3: 怎么讲？
7: 有这个慧眼识珠的陶老师，还有新手保护期的王老师。没了。
3: 就不拉着点李丁吗？不拉丁吗？好，欢迎卢警官哈。另外也给大家介绍一下，我场上呢还有另外一位搭档，是我们的智能机器人球宝。
8: 杨帆，哎，今天有一位新的朋友，是我们的王富丽老师。在这里我想花出一点时间向您介绍一下紫林好醋。紫林好醋不光厚爱家人，而且还厚爱亲人。今天我猜您大概率会夺得冠军。
3: 真的，因为王老师今天这身衣服这个颜色的搭配，我觉得就是为了我们紫林陈醋来的。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那今晚我们的挑战马上开始，一共呢五轮游戏，每一关呢分值有所不同。第一关热身，初始分值为500分。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做好了准备，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他们登场。哦，来，有请。我看看，哟，长得好像都是外国小朋友哈。可以讲中文吗？
9: 会
3: 啊。自我介绍一下。
9: 大家好，我会表演川剧变脸。
10: 大家好，我会表演川剧变脸。
11: 大家好，我会表演川剧变脸。哎呦，
12: 这四川话。
3: 这个三号好像发音更标准一些哈。来，你们分别介绍一下是来自哪个国家，今年几岁呀？
9: 我来自澳大利亚，今年12岁。啊，
3: 欢迎你。
10: 我来自冰岛，今年12岁。啊，
3: 你呢？
11: 我来自成都，我11岁。我爸爸是美国人，我妈妈是成都人。
3: 混血小朋友啊。那变脸，川剧变脸，可能观众朋友都比较熟悉，但是接下来球宝还是要给大家介绍一段信息，来，有请球宝。
8: 川剧变脸是中华戏曲的瑰宝，一张张脸谱背后是千年文化的沉淀与记忆的传承。如今，越来越多的小朋友也在学习传承川剧变脸。变脸讲究手、眼、身、法、步的高度协调，与年幼的他们而言并不轻松。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会表演川剧变脸？
3: 好，王老师是第一次来，这样我先请一个最不会问的李丁先给您示范一下啊。
4: 我想问二号小朋友，你学习变脸在哪个地方学的呀？
10: 我是在成都学习变脸。
4: 哦，那你是跟成都的哪个老师学的呀？
10: 一个大学的老师，他教川剧变脸，然后他叫

0: 问完了，
1: 这都问完了，
2: 又是一个反面的提问，
1: 如何问比较尴尬是吧？这样，王老师，您对哪位小朋友感兴趣？您可以向他提问。
3: 我问一下，一号小朋友，你是在哪里学的？
4: 我是在山东威海学的。
2: 啊？
3: 变脸要预备很多的道具啊，什么这些东西挺复杂的。你觉得哪个动作最难？
4: 扯脸。有的时候扯不下来。
3: 哦，你练了多长时间了？
4: 我练两年了。
3: 哦，两年，好的，努力啊，争取是真的。
1: 争取是真的。恭喜你，奶奶已经信了。
5: 奶奶信。
6: 我想问二号啊，这个变脸就是会用到音乐吗？
7: 我们有一个变脸的音乐。
1: 哎，好问题。
6: 一般是用什么音乐？
1: 能给我们简单唱一唱或者哼一哼那个调儿？
7: 变变变，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
8: 杨帆，
1: 好潇洒，好浪漫。
8: 我要是隐藏者的话，我都得怀疑了。我们猜的是变脸，为什么上台开始考声乐了？
1: 他要是经常听这首歌，就说明他有可能会变。
6: 对，就是打一个节奏出来都可以嘛。
2: 那我接着问三号小朋友一下，就刚那首歌一开始的时候，它有一个“在天府自古有，又一种绝活”，后面一句是啥？
4: 我有点搞忘了。
3: 搞忘了，
1: 让你给搞忘了。
9: 三号小朋友是听不懂你唱那个是什么东西。来，三号小朋友，我问问你哈，变脸肯定有装扮对吧？那关于头部的装扮有什么呢？
4: 有帽子，有。那个，这啥子啊？
9: 一号小朋友回答一下吧。
4: 头部一般都带一个那个名儿不知道。
1: 哇，他中文好好啊，非常标准。
4: 学的普通话。
1: 啊，你学的普通话。
9: 来中国多长时间了？
4: 来中国大概8年了。
1: 哇，威海的海鲜好吃吗？
4: 海鲜好吃。
1: 最爱吃什么？
4: 为什么要问这个？
1: 闲聊天嘛，怕你紧张嘛。这样，叔叔听说啊，这过去有传闻说学变脸啊是比较私密的，就他这个变脸的技术是不能外传的，对不对？有这个说法吗？
4: 他那个机关是不能告诉。
1: 今天你只告诉我，然后我不告诉别人，好不好？就是这个道具嘛，你穿这衣服，那脸藏在哪儿呢？
4: 你是主持人，我不能告诉你啊。
1: 不能吗？我不跟别人说。
4: 拿着话筒呢。
6: 好聪明。
2: 那二号小朋友，你能告诉我藏哪儿了吗？
7: 这是川剧的秘密，我不能告诉你。
9: 二号小朋友，我问你个问题啊，就是这衣服是演出的时候需要穿的吧？
7: 我的是黑色的，但是像
1: 造型是这样的，对吧？
7: 对对。
1: 黑色的。
9: 那你能跟我说一说，就是你变脸的时候穿的衣服上面都有哪些元素吗？
7: 比如龙，还有我的鞋子上有那个可爱的那个老虎。
1: 鞋子上有老虎？
7: 对。
1: 衣服上没有火锅什么的吗？火锅茶壶
7: 龙，
1: 就只有龙和虎。
7: 对。
3: 我请问一下二号小朋友，参加表演变脸有多少次了？
7: 大概10多次。
3: 最大的舞台有多大？
7: 在中国驻冰岛大使馆表演川剧变脸。
1: 在中国驻冰岛大使馆、
7: 对，
1: 表演变脸，
3: 那非常重要了。那请问一号小朋友，你表演最大场地是哪里？
7: 最大？
1: 你是想说今天吗？
9: 他在目测。
1: 你在量呢？
9: 他在目测。
1: 今天这个多大？
3: 够不够大？
4: 差不多这样大。
3: 差不多。
4: 我才练2年，也没有。
3: 三号小朋友，你表演的舞台最大的地方是在哪里？
1: 我看出来了，你们三个小朋友就数一号能说。
9: 一号能说，那我再问一号个问题。
1: 好，
9: 就是变脸不有一首歌吗？这个脸是谁？那个脸是谁？哈。蓝脸是谁？
4: 窦尔敦。
9: 二号，红脸是谁？
7: 关羽。
9: 白脸是谁？
7: 是曹操，代表狡猾和奸诈。哦，
9: 那三号小朋友问你个最简单的啊，黑脸是谁？
7: 张飞。哎。

0: 不问好了。来吧，接下来我们四位探针达人可以和身后的观众方阵商量一下，准备给出答案。
1: 我感觉好像二号吧，像是唱京剧的、学京剧的小朋友。
2: 他们等会儿肯定得表演，就是二号、三号那个头发，他能戴上的帽子不？
3: 我觉得是二号，因为他说到了我的那个黑色，
4: 有时候是配不上的。就是，
0: 来问一下李丁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几号小朋友是真的？问问陶老师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几号是真的？王老师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几号？卢警官身后的观众，几号是真的？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代表自己的方阵做出选择，三二一，请按键。
2: 哎呦我的妈！完了！哎呀，
1: 看把卢警官吓的，
0: 怎么着？
1: 一抬头看跟我选一样的，当时一个吊凳。哎呀，
0: 那咱就问问卢警官紧张什么？
2: 本来我认为一的那个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就等会儿肯定是有表演环节。我感觉一号这个头型相对于二号和三号来说，它更适合演出。然后另外就是一号小朋友特别沉着冷静，包括问一些专业性的问题，他能够特别自然的回答上来。
5: 卢警官，说句您不爱听的话，我也没觉得你问着专业性问题呀。
0: 但是不管怎么样，卢警官用他的选择做到了拉丁，
1: 拉了我一把。
0: 那也问问李丁为什么也选的是一号。
1: 我觉得首先是一号他的回答比较流畅一些，但是二号呢是卢警官问到脸谱的时候二号流畅，所以我分析二号小朋友应该是一个喜欢中国传统比如说戏曲的外国小朋友。三号小朋友也很有可能是他就不说。
6: 那你为啥不选跟我一样？
1: 因为上一次跟您在一块儿的时候您分数跟我一样低。
0: 那问问陶老师为什么选三号。
6: 我呢是觉得反其道而行，这两个孩子说的都很明白，这个孩子我是就是觉得他都不说，但是他不见得他就不是，因为变脸又不用说话的，对不对？
0: 王老师为什么选二号？
7: 一个是我的团队他们建议我是二号，我自己感觉呢是二号，虽然他说的并不多，但是他一个说到了我的那个袍子是黑的，还有就是我的靴子我的袍子上的都是龙的图案，说得很
0: 就是很细节，
7: 我感觉啊他是真的。
0: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三位小朋友谁是真的会变脸的那一位，准备好了吗？请开始。
8: 我就说他是武术。

0: 我是真的。
1: 真的？哦。那他怎么下去了？
2: 哇，这个脸啊！哎呦，
3: 哎呦！所以他的发型是为了这个动作准备的。
0: 哦，有一次马哎。我是真的，
4: 啊，都说自己
1: 都是也是真的吧？
4: 都说自己是真的，
1: 就剩三号了。
0: 你编一行嘛。
5: 一号是假的，二号是假的，我啊，我也是假的啊啊，
3: 全是假的，
0: 哪个是真的呢？
6: 哟。给我们整懵了，
4: 黑的，
6: 这个身形，
1: 二号，
7: 二号，
0: 哦，那是二号，我老师弟了，个头这么高。

0: 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二号，来自冰岛的小朋友。宝贝儿，你自我介绍一下，叫什么名字？
1: 我叫英文名字叫 Leon Alexander Sebastiansen。
2: 哇，那么长。
3: 好，杨帆，我们没有听见，来你复述一遍。
0: Leon Sebastiansen
1: 中文名叫李阳。哦，
4: 李阳
1: 来自冰岛首都雷克雅维克，今年12岁。嗯，
0: 那你上学呀、读书啊，现在是在冰岛还是在成都？
1: 我住在冰岛。
0: 住在冰岛。哦，那你怎么会学、说中文的呢？
1: 因为我非常喜欢了中国文化，然后我的中文老师他给我看了变脸的视频啊，所以我和爸爸妈妈每年暑假都不远万里来中国，我去成都学习川剧变脸。
5: 那你学了几年了变脸？
1: 已经3年了。
5: 3年。哇，真好。
0: 你是刚才讲过在冰岛的大使馆表演过。
1: 对。
0: 还给谁表演过，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我还在雷克雅维克市政府、冰岛大学，还有在我的小学表演过川剧变脸。冰岛的总统也 看了我的川剧变脸的视频。
0: 而且刚才看这个变脸啊，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特点，小朋友他这个变脸和最传统的中国的一个变脸还不太一样，那个脸谱啊还不是那个我们传统的那些人物形象，有蜘蛛侠呀，还有什么可爱的那个卡通的造型啊，那是你自己设计的吗？
1: 是我和我的变脸的师傅一起啊，全世界的人都认识他们，所以我把他们放在脸谱里，我觉得特别酷。这样我可以让更多人喜欢川剧变脸，更了解中国的文化。
0: 而可以让世界各地的小朋友都能够喜欢，都能够看得懂。
1: 对
0: 吧？欢迎你常来中国，每个暑假每个寒假都来，好不好？
1: 谢谢老师。
0: 谢谢你，再见。
5: 再见。
0: 来吧，我们来看一下分数变化哈。第一个500分要加给王富丽老师，战队。接下来我们继续挑战第二关，分值相应的提高到1000分。让我们有请下一组隐藏者出场。有请三位。好，请自我介绍一下。
6: 大家好，我是中国乒乓球国家队的康复师。
7: Hello， 大家好，我是中国乒乓球国家队的康复师。
8: 大家好，我是中国乒乓球国家队的康复师。
0: 我们知道，一支运动队哈，要想在这个赛场上有好的表现，其实背后的这个康复啊、医疗的团队也很重要。这个职业还有什么样的信息？先请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3: 作为中国体坛的常胜之师，国乒冠军的每一次挥拍征战，都离不开幕后康复团队的精准保障。运动康复师是运动员备战的核心幕后力量，他们用科学的训练和细致的康复干预，让队员从伤病中找回状态，在极限中守住状态。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才是真正的中国国家乒乓球队的康复师？
0: 好，那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可以现场提问了。
9: 我问一下一号吧，您都为哪些运动员做过康复呢？
10: 我在乒乓球队工作已经很多年了，我为马龙、樊振东、许昕、林高远、梁靖昆等主力运动员都做过治疗。
0: 很多年，就你这岁数能有几年？
10: 我是2022年北京冬奥会以后加入了中国乒乓球队工作，截止到今年的话已经是第4年了。
9: 在加入中国乒乓球队之前，您是做什么的？
10: 那个时候我在中国跳台滑雪队做

0: 康复师。那跳台滑雪运动员和乒乓球运动员他们受伤的情况一样吗？
1: 不一样。跳台滑雪的话，它毕竟是一个滑雪项目，而且它是一个从高台跳下下落的一个运动，所以他们
2: 腿容易受伤。
1: 对，
2: 脚脖子、膝盖、
1: 脚踝，对，嗯。然后乒乓球的话，
2: 手腕，
1: 没错，
2: 肩膀、
1: 手腕、肩膀，对。
0: 哎，我问你得了，杨帆。
2: 所以我的意思，这问题问的没水平，我都能答上来。
0: 不，我接着问的话，就是他们职业的乒乓球运动员最容易有哪些职业病？
2: 肩周炎、手腕有毛病，膝盖。
0: 啊，对，
3: 哎，你知道主持人哪儿最容易受伤吗？我特容易打你嘴。
1: 如果是乒乓球的话，他们的手腕，尤其是三角软骨盘的这个位置，容易有损伤。
0: 好，来，帆哥解释一下。
2: 我的意思就这一个还是比较专业的哈，和我们马上想的都不一样。
4: 我想问一下三号哈，就是你们平时有外出集训的时候，那么你们康复师需要备一些什么的，就是必须备的一些药品？
5: 主要分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固定的物理治疗仪器，还有一部分呢就是我们的耗材。物理治疗仪器呢，比如像我们的便携式的筋膜枪、一些电刺激仪等等这一类的。然后呢，我们的耗材，比如说我有一个专门的运动防护包，这个包里头呢会有一些便携式的，比如说冰袋呀、啊、然后肌贴啊，就是等等一类的，就是防护耗材。
4: 那么我再问一下二号，因为在我的概念当中，是不是康复是男士比较多哈？
6: 其实不是，就是男女都有。我是学针灸推拿出身的，而且是运动损伤这个方向，所以在我的这个运动康复治疗过程当中，会配合一些艾灸、针灸这些治疗方式。
4: 就治疗的方式可能有些不同，跟
6: 男的。对，是的，是的。
7: 我也请问一下二号，运动员上场之前，因为他们平时可能受伤也比较多，很多都是贴着那个蓝色的胶布，他们是受伤以后给拉上绷上的，还是预防他哪个部位要受伤这么用这个蓝色胶布啊？
6: 受伤之后也会用，然后预防受伤也会用，
7: 也会用。
6: 对，它会贴到固定的部位去防止它的这个肌肉受力面不一样，然后导致这种运动的扭伤。对，
7: 好，谢谢。
2: 听起来也蛮专业的哈。
0: 我问一下三号，加入中国国家乒乓球队作为这个康复师需要哪些证件呢？
5: 这个就有很多，比如说一些体能训练类的，然后还有康复治疗师，然后医院这头呢我们要有这个注册的医师，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常用的物理治疗技术，像关节松动啊、关节处理啊，还有这个肌肉强化的一些等等的一些认证的资质。
0: 那这些资质在哪儿考啊？
5: 有卫健委，还有一些呢会下放到一些比如说国家体育总局。
2: 哎，我请教一下三号哈，成为乒乓球队的康复师和比如说篮球队啊、足球队啊，对于你们的要求有什么样的不同？
5: 首先呢，我们要了解一些损伤的特性，然后我们的冰雪损伤，比如说以膝啊或者是腰为主。然后呢，这个到了乒乓球队伍的话呢，我们要了解这个运动员的运动特性，还有他的损伤特性。
2: 那你们可以跳槽吗？比如说我是乒乓球队的康复师，有一天我去篮球队当康复师，可能吗？
5: 可能，因为我就是从冬奥会借调到乒乓球的。哦，
2: 那我再问一下一号，比如说运动员在场上受伤了，他紧急处理，这应该是归场上的医生这个团队负责呢，还是归康复师来负责呢？
1: 我们主要负责的还是去执行，然后医生的话还是诊断多一点。哦，
3: 你们这问的都不行，我问个好问题。问一下二号，就是在给运动员做康复治疗的时候，有没有跟他们吵过架？
2: 这是什么问题？
0: 那是给人治疼了吧？
3: 掰
0: 胳膊了？
6: 我们还是不会吵架的，因为我们主要的职责就是为了服务于运动员的这些身体健康嘛。
3: 那他们会不会弄疼了以后埋怨你们？
6: 其实运动员倒不会埋怨，他就会确实说他挺疼的，这个有点痛，然后就会。适当的减轻他的这个训练力度。
3: 那你们下了班以后有没有说，哎，那谁真吃劲儿，那谁不吃劲儿？
6: 那我们倒没那么无聊。
8: 接下来请王老师问问题吧。李星的问题可以忽略不计。
3: 我再问最后一个问题，中国乒乓球队谁最不吃劲儿？
6: 那我不能说。
3: 那谁最吃劲儿？
7: 也不能说。
6: 也
3: 假的。假的。
2: 来吧，最后的问题留给王老师哈。
7: 请问一号，你最后一次随队

0: 去比赛是什么时候？
1: 在今年的年初，是一场 WTT 的挑战赛。
0: 去的哪个国家？
1: 去的德国。
0: 请问三号同样的问题。
2: 我最近一场比赛呢是在2025年去的意大利比赛的。
3: 那二号呢？
4: 我其实主要是在集训中心，所以我一般不怎么随队外出。
0: 啊，好，谢谢。
5: 好，那我们。

0: 通过投票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台上的三位隐藏者，谁是真的中国国家乒乓球队的康复师？三，
1: 哎，三，
0: 二，一，请按键。我给你提醒呢，三。
2: 球宝，我就这会儿不跟李丁，我不跟他选一样。
3: 康老师，恭喜您又做出了一个正确的抉择，只要不跟李丁一样，您胜率就很高了。
1: 王老师，别听这些胡言乱语。
0: 李丁来说说你的选择。
1: 首先来说，排除二号，二号什么都不知道。朋友们，二号就是一个乒乓球球迷，一号是陪练，他很了解乒乓球队的这个内部的情况。三号呢，三号有点像我们家楼底下那社区门诊的大夫，头头是道说的，比较让我信服，所以就三号。哦，他可能是康复师的领导。
2: 那你刚才还说的特别像医生，
1: 就有点像医生。
2: 我也觉得是三号特别像医生，因为他各方面的这个知识说的就特别那种给人感觉特别准确。然后呢，一号呢，这小伙子呢，我就一看觉得他是个运动员。二号呢，他刚才说他不一定经常随队，他在集训中心可能有制定的运动员怎么来康复，可能他对这一套可能更加
1: 黄老师，二号肯定错了。
2: 反正我听球宝的，跟你不一样就对了。
3: 这么说吧，陶老师啊，不跟李丁选，不敢保证您对，但肯定保证您不错。
2: 好吧，
0: 来，王老师，
4: 我也是凭感觉吧，就觉得一号。他说这个队也待过，那个队也待过，那个是好几年，怎么我就觉得他还那么年轻呢，还像个运动员似的啊，就觉得特别专业的回答问题呢是三号。我的团队也建议我，更多的是建议我是三号，可信一点，我们也就是凭感觉选的三号。
0: 来听听那个刘警官为什么选三号。
5: 刚才我一转身和我队员们一商量的时候，他们从来没这么统一过，就伸出个三根手指告诉我选三号。然后呢，刚才王老师问一号问题的时候，就上一次随队出去参加比赛是什么时候，一号回答这个问题，他的眼睛啊表情啊就和嫌疑人撒谎是一样一样的，
4: 有点游离。
5: 啊，如果真是您的话啊，如果正确答案揭晓了真是您的话，那可能我只能说是您演得太像了。
0: 哎，有点意思啊，卢警官终于调动出自己平时工作的经验了。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台上三位隐藏者谁是真的。三二一，请揭晓。
6: Hello， 大家好，我是中国乒乓球运动员林诗栋。
7: 我是中国乒乓球运动员向鹏。
8: 我是中国乒乓球队队员徐永斌。咱们不是应该上 CCTV 五吗？怎么换台了呢？你这跨界跨的有点不小啊。
7: 记得2024年，我的肩膀受了很严重的伤，我们天天在一起康复。无论是训练和比赛，我们都配合得越来越默契。
6: 很怀念比赛时我们并肩作战的时光。
8: 不管你在哪儿，我们一直为你们加油。
7: 祝你在舞台上越战越勇。
6: 期待你的表现，毕广宇为你加油，毕广宇为你加油。
5: 谁是毕广宇？
2: 是他吗？
5: 完了，不会真是一号吧？
2: 不会都错了吧？
9: 大家好，我是毕广宇，我是真的啊。
0: 结束了吗？没有导演设计什么这个，然后又贴到这个，这环没有这个环节吗？
3: 杨帆，哎，没有反转，就是他，毕广宇。
0: 那我们真被三号和二号给蒙了哈。那个三号，介绍一下自己。
10: 大家好，我叫董博宇，来自美丽的哈尔滨体育学院的一名教师，运动康复方向的。但是呢，我确实是一名国家队一线工作的运动康复师，只不过是我主要服务于冰雪项目，而且是队伍的主管，康复师主管。
1: 你看领导吧。
11: Hello， 大家好，我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针灸推拿系，所以其实我是一名有医师资格证的医生。
0: 再次掌声送给二号和三号，谢谢。那先请你们台下休息了啊，跟大家打个招呼。再次介绍一下自己。
9: Hello， 大家好，我是毕广宇，我毕业于北京体育大学运动康复系，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以后服务于中国乒乓球队。哦，
2: 那你以前是运动员吗？
9: 我不是，我就想问一下，最后回答王老师那个问题，您是那个是实话呀，还是瞎编的？
12: 说的

0: 话是实话，但是情绪是带一点表演的性质。
1: 哎呦，你还懂表演？
2: 懂表演就是。
1: 但是按道理来讲，我们想象这个职业啊，应该是比较资深的，像一个老大夫、老中医一样哈。
2: 对，起码就是中年的那种感觉哈。
1: 比如说，有时候咱就说呗，你能够选择的情况下，可能我都不选，说这长太帅了。
2: 代表国家出去的必须得帅，
1: 是一个参考的标准哈，但一定有一些硬指标。
2: 没错，
1: 怎么能被国乒队选为这个康复师？
0: 是这样的，在中国乒乓球队工作是一件很荣誉的事情，然后我也很幸运能够来到这个团体里，跟运动员一起，为一个目标去奋斗。刚才杨帆老师问的这个问题的话，首先你肯定要有医师资质，你要有相关专业的工作经验，然后呢？你最好是要全能一点，比如说你要会英语，然后你要懂一点训练。
1: 就是我们做这个专业，但是我们的就是知识面呀、能力啊，要是很综合的，
0: 对，
1: 是吧？这些都是加分项。
0: 对，
1: 其实很多工作都是这样，我们不能只看到台前的光鲜亮丽和他们取得的成绩，我们要整个团队其实是通力合作，共同努力才创造了很多的奇迹。最后呢，我们送上一份礼物，那就是我们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谢谢。
0: 好，谢了，
1: 谢谢毕光宇，再见。来，我们看一下这一轮过后的分数变化。没变化是吧？大家都没猜对，还是王老师领先。
3: 王老师，您是第一次来，我想跟您介绍一下，500分能领先两轮，这也是很少见的。
1: 说明我们节目越来有难度了，
2: 真的。
1: 所以希望大家还是要调动我们的感官来增加我们的判断力。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接下来是我们的第三关，我们的分值提高到2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登场。来，有请。好，这是三个组合哈，听听他们的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们在国外街头唱响中国民歌。
5: 大家好，我们在国外街头唱响中国民歌。
6: 大家好，我们在国外街头唱响中国民歌。啊，
1: 但这三个组合挺有特点啊，应该是母女组合、祖孙组合。你是姥姥还是奶奶？
7: 我是姥姥。
1: 姥姥太年轻了。双胞胎姐妹组合。
8: 是的。
1: 闺蜜组合。
9: 是的。是的。
1: 太棒了，我这眼力有提高哈！来，在国外唱民歌，这个背后有什么样的资料？先请球包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在异国他乡的广场或街角，他们开口歌唱，一首首熟悉的旋律勾起异乡华人的乡愁，也引得陌生的外国人驻足聆听。没有华丽的舞台，只有真诚的歌声，他们用最朴素的方式让中国音乐的旋律抵达更远的地方。请问三组隐藏者中谁在国外街头唱响中国民歌？
1: 可以开始提问了。
2: 我问三号，你们唱歌是业余爱好还是专业的？
9: 我们是在国外留学认识的，然后我们的专业是学习音乐演唱。
1: 国外演出机会那么少吗？为什么一定要在街边演唱？
9: 因为就觉得更接地气。嗯哼，然后更有那种在国内的那种感觉。啊，
2: 其实也是你们自己想念家乡，是不是？
9: 对。
1: 那具体形容一下，你们是在哪儿唱歌？
9: 对吧？我们在意大利，欧洲。
1: 欧洲，那意思还不是在一个国家演唱是吗？
9: 就是在意大利，然后西班牙，还有法国、瑞士这些地方，就连的一块。
1: 为什么要巡回演呢？你们不是在读书吗？
9: 边旅游就觉得要去周边玩一玩啥的。
2: 好的，
10: 我问一下二号，您二位身上穿的这个衣服是哪个民族的？
8: 这个是我们广西壮族自治区壮族的服饰。哦，
10: 那您二位是在哪个国家唱的民歌啊？
8: 一般我们都去东南亚国家比较多。
10: 去主要目的是啥？
8: 我们是在

0: 在那个歌舞团里面工作的，然后有时候跟团去交流学习的时候，就会在外边唱歌啊，记录一下生活。
1: 主要目的是啥？你好像海关呢。
2: 请问二号，你们到国外唱歌都是唱哪些歌啊？
0: 我们会唱我们当地的少数民族的山歌。
2: 那你们是有伴奏演唱还是？
0: 哦，对，没有伴奏的原生态。
2: 原生态。那么我想问一号，请问你们是怎么搭档唱的？唱的都是什么歌啊？
3: 我呢是附和他唱的，以他为主。
4: 我们一般唱像《映山红》《茉莉花》这样的歌曲，因为它旋律很好听嘛。
2: 你们都在什么国家唱过？
4: 我们在意大利米兰、西班牙、葡萄牙这些地方唱过。
2: 那请问三号，你们都唱的是什么歌啊？
5: 我们是唱的一些民歌，然后呢还会唱一些流行歌曲，把它改编成一个美声的感觉。对，
4: 民歌
1: 硬编的对吗？
2: 在国外学的主要是美声还是民歌？
6: 就是美声。
2: 好，谢谢。
7: 那问一下三号，在哪个国家上的学？
6: 在意大利。
7: 哪个学校？
6: 音乐学院。
7: 什么音乐学院？
5: 皮亚琴察。
7: 老师叫啥名？
2: 像背的。
5: 老师叫啥名？
8: 老师意大利名啊？
5: 意大利名。
7: 你整个
5: 叫脾气嘞。
7: 老师还有脾气嘞？我就问他叫啥名，你不告诉拉倒吧，你来啥脾气？
5: 老师真叫脾气嘞。
1: 你还不如编叫帕瓦罗哥呢。
8: 我问一下一号，你们为什么要在国外唱歌啊？
4: 就是妈妈带着出去旅游，然后想记录一下我唱歌的这个过程，然后就每到一个景点唱一下。
8: 那你在国外唱歌的话，两位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儿可以给我讲一下吗？
4: 有一次在意大利米兰教堂前面唱的时候，有一位老爷爷，他是华人，在国外居住的，在那边30多年了，然后他听了之后很感动。
8: 他说什么呀？
3: 等我们唱完了以后，他过来跟我们讲，他是在米兰待了30多年没回国，听了这首《映山红》，他很感动，热泪盈眶的，就印象对我们很深，就是。
1: 我想问一下二号，那个两位姑娘，你们出国演出的时候也是会穿这个少数民族的衣服？
0: 对，我们会穿我们广西少数民族的服装出去展演。
1: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0: 因为我们那边少数民族比较被少的人看到，然后我们说把我们的广西文化带出去，让更多人的人了解。
1: 那外国朋友一般会对你们唱的哪个作品他们反应最强烈？
0: 一般我们也会唱那个刘三姐的选段，山歌好比春江水，多谢了，这些他们就比较耳熟能详。如果像我们原生态的话，还是比较有少数人听过的。
7: 好，这样我再问三号一个问题啊，还是关于意大利的。
1: 脾气嘞？
7: 不要这个脾气了。我在国外街头唱响中国民歌，用意大利语说一下。
1: 人家是在意大利的街头唱响中国民歌，
9: 不是唱意大利民歌。
1: 人家不是学意大利歌剧的，我帮你挡回去了。
7: 那你能随便说一句吗？
9: 俏，俏，你好。
7: 说一个哦，我以为是一个字儿。
8: 俏是再见。我在意大利说过相声，意大利人教过我，走的时候说翘。
1: 不是，
9: 意大利他开头也翘，他再见也翘。
1: 对，
8: 都翘。行，
1: 那接下来我们有请四位探针达人现场根据刚才的提问做出判断。
8: 不是一就是二。
10: 那么小，他不是会吗？
2: 一号更自信一点，二号和三号都有点不真实。
7: 为啥选三号？不知道为啥，就是那不行。
1: 来，接下来就到了投票的环节了，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做出选择。三、二、一，请按键。
7: 怎么？哎我的妈！
11: 反正球宝说我不要跟李丁一样。
12: 陶老师，跟李丁选不一样的。 保证您排除一个错误答案，但也是希望您别老在另外一个错误答案上徘徊，这是我对您良好的祝愿。
8: 天呀，那陶老师肯定对了，因为

0: 三号肯定是假的，三号不了解意大利。
1: 我再问一下三号，你们的意大利老师叫什么来着？
2: 皮奇雷，
3: 皮奇雷，
1: 不是，这回口音变了。
4: 那我能改吗？
5: 您确定要改吗？
1: 你就陷入到求保的圈套当中了，以后你每按一个他都会之前暗示你一下。是因为求保这句话吗？还是本身你比较相信皮奇雷？
4: 刚才就是有犹豫怎么回答，其实他们俩应该会
1: 装的。
4: 对，我刚才为什么选二号，就给我们感觉，因为他们很有代表性，代表我们的少数民族，可能会把我们思路往这儿引。
1: 想的挺多的，
4: 想的很多就是不对。
1: 王老师为什么选一号？
6: 凭感觉，也是感觉，因为怎么我觉得一号这位姥姥和孙女儿他们挺自信的眼神，二号我的感觉好像有点虚，反正三号嘛，因为有几个回合吧，有点脾气累，我就觉得算我还是，我的团队也说一号，我说好，我就选一号了。
7: 就是说如果三号真要是真的那个咋办呢？
0: 这不可能。曹老师跟你说，您要是选对了，我这辈子我不吃比萨饼了。我
1: 好，那李丁这辈子还能不能吃着比萨饼？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看最终的结果，有请我们三组隐藏者揭晓身份。
6: 我怎么感觉现在像

0: 非常高兴地宣布，李丁从40岁以后就正式告别比萨饼了。
1: 以后你要是馋了的话，就去新疆吃馕吧。
0: 先请二位姑娘自我介绍一下哈。
2: 大家好，我叫徐子璇，然后我来自安徽。
3: 大家好，我叫陈慧珍，叫我阿珍就可以了，我也来自安徽。
0: 你们俩是 哪几年是在意大利？
2: 我们就是去年毕业的，然后从22年的时候去

0: 里留学。
1: 为什么会想到在街头去唱呢？
0: 因为我是女高音，她是女中音，然后我们就平时也是配一些二重什么的。后来我们就到那个街头，当时也就是老师起哄，然后我们就唱了一首中文歌，发现效果特别好，就是那些
2: 外国人非常喜欢。
0: 然后后来我们就慢慢的周六周日人多的时候我们就去了街头，
1: 也是一个很好练专业的机会。
0: 对对对，其实主要是锻炼自己的胆子。

0: 好想知道那后边那男小伙子后来说啥了。
1: 说的中文，新年快乐。我们都没想到他会中文啊。而且很多外国人后面之后都会来问我们，哎，你们唱的这个歌是有什么含义啊，他们都会来了解我们这个历史的这个文化背景。
2: 对，在意大利的街头，这个当地的朋友也无形当中通过你们了解了很多中国的民歌哈。
1: 是的。
2: 那我觉得这样，今天呢既然都已经唱到了越战越勇的舞台上哈，要不然也合作一下。
1: 那我们就唱视频里刚才这个桃花朵朵开吧。
0: 好。

0: 谢谢，这样今天送两份礼物给你们哈，这个是我们家乡的味道，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 本节目由兔兔唱片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佳人，再次感谢，谢谢你们。好的，我们来看一下第三轮过后成绩有什么样的变化。现在汤慧敏战队2000分，那接下来是我们的第四关，我们的分值将提高到5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登场。
1: 有请三位姑娘，好像都是穿越来的哈，来，请介绍自己。大家好，我会跳响击舞。
2: 不了解的朋友没关系，先请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响击舞也被称作中国最早的踢踏舞，是春秋时期由西施首创的汉民族传统舞蹈。 千年之后，舞蹈诗句《西施》依据《吴越春秋》等文献考证，融合东方雅韵和现代审美，在舞台上重现了这失传2000余年的中国古代舞蹈瑰宝。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真的会跳响击舞？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大人可以现场提问了。我想问一下二号。
3: 就是穿着这个木屐，跳这个响击舞，难度最难的是什么？其实我觉得有两方面，一方面是您可以看到我们的服装，它的裹身性其实很强，就会有点吞动作，所以需要演员有格外强的肢体表现力。其次呢，这个木屐的重心和我们普通的鞋并不一样，像木屐的鸡翅更靠近中间，所以在行走或者做动作的时候要调整重心，不然容易向前或者向后倾倒，
0: 就翻过去了。
3: 对，容易摔倒。
4: 那我问一下三号，对于你来说，跳这个舞，你的困难是在哪里？
5: 我觉得这个舞相对于其他舞种来说的话，其实动作幅度是相对较小的，因为它主要的用力点还是在脚上。
6: 对，
5: 所以我觉得最难的其实还是脚部的动作，
4: 这个重心要掌握很好哈。
5: 嗯嗯，谢谢。
4: 我请问一下一号，请问你是什么机遇让你想起来学着响击舞的？
6: 一开始参演响击舞的话，是因为我平时一直有参加不同的舞剧，然后在响击舞创排之初，导演想到我觉得我的人物形象比较符合，所以后面就有特意去学习响击舞，然后再到演出。

0: 哦，你们除了舞剧当中或者是特定的环境表演这个舞以外，其他的演出你们都在哪里演出过？
1: 一般的话我们就是在全国的各大剧场演出，或者是有一些可能非遗的活动，然后我们会有一些演出。
0: 好，谢谢。
2: 问一下二号，学习这个舞蹈多长时间了？
3: 因为我是中戏舞蹈剧表演专业的学生，所以当时创排这个舞蹈整个周期是在一个学期，所以是四个多月。
2: 那你对这个响击舞这个舞种的起源有了解吗？
3: 有的，它是源于春秋末期，是中国最早的踢踏舞嘛。我们也查阅了非常多的古籍，比如说吴越春秋，包括像一些文学作品中元稹的东白柱歌里面也有描写到西施身着白衣在响击梁上翩翩起舞的画面。
2: 那你们这个衣服的颜色怎么不是白的呢？
3: 因为我们的群舞小姐姐今天也穿的是红色的衣服，所以为了不让大家那么快速的发现，我们也穿了红色的衣服，
2: 就是伪装色。
3: 对。
2: 那能不能给我讲一下这个鞋有哪些特点？
3: 这个鞋首先它非常的硬，其实它是我们舞者身体的一个延伸，我们是把天地当做了一个乐器，要用它来制造响声，去奏响一曲交响乐。哦，
4: 好，李丁，
5: 我问一下三号，就跳这响击舞，这个裙子是越长越好，还是越短越好？
6: 这个我觉得问得很好哎。在古时候，其实女孩子的脚并不是说可以被大家随意观看的，
4: 看到，
6: 对，所以我们这个裙长的长度它其实是有讲究的，但是你可能为了我们后面跳舞的方便，它可能会把裙长稍微改短一点，因为这样的话可能会更容易跳。
4: 那就着李丁的问题，我想问一下，这个跳响击舞露脚是完全不露好，还是露一只脚好，还是露两只脚好？
5: 哎，那你们三个人当中谁的那个裙长是比较专业的？
6: 我觉得这个裙长吧，它还是说看舞者个人的，因为我们整一个舞蹈的服装也是要跟自己的身高去做一个量身定制的。对，
5: 那我再问一下二号吧，那为什么你的裙子比别人短那么多啊？
4: 因为他腿长。
3: 因为方便活动，可能会有一些安全性的考虑，就容易绊倒。
5: 那你觉得旁边两个人为什么没有考虑这方面的安全性？
3: 因为我们的舞服都是借来的，不是量身定制的，我们各自的舞服应该都是刚刚好的。
5: 都跟上一组的三号一样学坏了。
2: 再问一下一号吧，因为我看你们三个人的头发呀应该是比较相似的，那跳这个响击舞对这个妆造方面有没有什么要求？
1: 因为它是在宫廷里的一种乐舞，所以需要更加的端庄，然后或者是更加的隆重。
4: 会根据不同人物塑造它来换不同的造型吗？
1: 对，会根据西施不同时期它的一个身份，比如说浣纱女和她跳响击舞的发型是不一样的，但是主要的发型的话会参考舞剧它的一个表演性质来进行一定的调整。
4: 哎，那我请教一下，就您在跳响击舞的时候您塑造的都是西施这个角色吗？
1: 对。
4: 那服饰上有什么特定的要求吗？
1: 舞者的话他是裙系铃铛，身姿摇曳，所以呢铃铛会发生响声，然后木屐的话它是踩踏在木板上，它同样也会发出响声，两种响声交叠碰撞交汇，故名响击舞。
4: 所以就叫东方的踢踏舞，对吧？
1: 对。
0: 我总觉得这三位都会跳，
7: 对，他们好像都应该都是专业的。
8: 杨帆，因为两位老师都有这个疑问，我可以给出一个额外二线索，他们三个人当中有两个人都完全不会。
7: 完全不会吗？
4: 好，那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代表各自的方阵准备投票。
0: 他们刚说的好像自己都有亲身体会
7: 过的。对。
2: 你看二号脸上的妆跟那俩人会不一样？
0: 我觉得刚才一号也许是被误会的。
9: 三号，
10: 还有刚才踩脚的踩脚球，因为肯定不会。
9: 对，所以我觉得二号。
11: 我不一定听你们的。
4: 来吧，台上三位姑娘，谁会跳响击舞？三、二、一，请按键。
12: 哎，李丁。
7: 哎呀，他俩又一样，我肯定是不跟你不一样。
0: 三吧。
4: 看出来了，两位姐姐谁都不愿意和李丁一样。来吧，先看看二位选二号的理由哈，卢警官。
2: 首先从衣服方面来看嘛，二号这个裙子的长短呢，可能说更适合演出。那
0: 人家借来的。
12: 那他等会儿也要演

0: 嘛，对吧？然后第二点就是我注意到他脸上那个妆明显要比一号和三号更精致一点，包括鬓角都画出来了。
1: 哦，对哦，他有鬓角。哎，
2: 卢警官，
0: 哎，
2: 你跟李丁选的一样，就你这些分析都是白分析，
3: 苍白无力。
4: 那你分析分析。
3: 我就是裙子呀，因为有两个人是借来的，借来肯定就大点，自己裙子呢合适就小。
4: 还有一种可能，借来的短点。
3: 他借来不可能。
2: 李丁，
3: 哎，
2: 我对你只有一个问题
3: 啊、
2: 嗯，如果这一轮不是二号，你又不吃什么？
3: 我今天晚上不吃主食了，行吗？
4: 来，我们看看陶慧敏老师为什么选一号。
1: 因为现在跳舞西施的话，那肯定是首席嘛，他的从他的个头，然后从他的腰身，从他的整个比例，我是这么分析的。因为你看他的腿部特别长，因为舞蹈演员他有比例的，虽然他话也比较少。
3: 陶老师，那我问您，我要是选一号，您选别的了？
1: 你没选呐，我就还是选一号啊，我肯定也坚持自己的那个。
3: 啥？我要选一号，你肯定选二三了，你。
1: 那不，偶尔也会可以相信你一下。对，所以而且这个妹妹她这个站在那儿站姿跟他们还是不一样，训练过的。
4: 王老师，
5: 他们觉得裙子是二号这个最适合舞台上，我恰恰觉得是三号，按照这个服装来说。更合适更标准一些，这是我个人感觉，所以还是选了三号。
4: 好，各位老师都说了自己判断的理由，那接下来我们三位女士谁会想击舞，接下来请他们揭晓身份。
1: 哦，她要在这个木板上跳。哦，他们也是的。
3: 哦，
6: 怎么没人配合我呀？
7: 假的，
6: 听不见吗？你真没有人配合我，因为我是假的。
0: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
1: 哎，他们有配合他呀。哦，
6: 并没有人配合我，因为我也是假的。啊！
1: 你看他的形体，这么

0: 大家好，我是林怀，在舞剧西施中饰演西施。
1: 非常好听的名字啊。我想请教一下，就在舞剧当中对于一个角色的这种了解和影视剧当中演员体验生活呀，了解角色有什么不同？
0: 我觉得作为舞剧演员的话，他和影视演员有一个区别，就在于他的情感既要很细腻，但又要很有张力。因为在舞台上距离观众很远，所以说我们可能在表演的过程中要通过你的肢体去把你的情绪做一个延伸。
1: 这应该算是我们中国古典舞，对吧？
0: 对，响击舞其实它本身是比较小众和冷门的舞蹈。那我作为文艺工作者、舞者也好，其实我是有义务和责任去普及它、去传播它的。尤其是木屐的话，它可能本身比较备受争议。我也希望我们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其实可以被更多的人去知道和认识。
1: 所以也是通过这样的舞蹈，其实也在告诉我们哈，很多，比如说大多数人认为国外传过来的东西，其实最早有一些是起源于中国。
0: 对，
1: 谢谢林怀给我们带来的这个表演，再次感谢。来吧，我们来看一下分数变化。一骑绝尘，陶慧敏7000分。陶老师有一些小微表情和动作，多亏跟李丁不一样。
2: 我对面是一个镜子，哎，
3: 你放过我吧，好吧，
2: 你拉着点丁
3: 啊，拉不动。
1: 接下来到了本场的最后一轮的比拼了，第五关终极对决，我们的分值为10000分，有没有哪一队可以反超陶慧敏战队？希望大家加油。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最后一组隐藏者登场。有请三位，同样是登场，属你二号最复杂，
2: 太复杂了。
1: 好，这三位又是什么角色呢？来，先听听他们的介绍。
4: 大家好，我能把名字画成画。
5: 大家好，我能把名字画成画。
6: 大家好，我能把名字画成画。
4: 画，
1: 名字画成画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式？这样，先请球宝给我们补充一下信息。
7: 画鸟字是一种将书法与绘画巧妙融合的民间艺术，很多80、90后的童年记忆里经常会看到在集市庙会街头巷尾摆摊的手艺人，他们用特制板笔一笔多色把一个人的名字或祝福语画成一幅画，牡丹、翠竹、龙凤等纹样。如今花鸟字已被列入多地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能把名字画成画？
1: 好，我们现场就展示哈，越战越勇、
8: 福寿康宁、
1: 阖家欢乐，这看出来了哈。好，来吧，我们四位探针达人可以开始提问了。
8: 我想问三号，你是什么时候在什么情况下接触到这个？
6: 当时在农村赶大集的时候，看到一个老师傅在那画花鸟字画的，当时我就深深的爱上他了。从那以后我就打听这位先生是哪里的，后来打听到了，也就是说初中一毕业我就学习画鸟字画，就拜师学艺了。
8: 那你画这个画有多少年了？
6: 已经有40年了。
8: 40多年了。那你这个画画完了是可以出售啊？
6: 对，开始是出售。
1: 就这一幅字大概
8: 多少钱？
1: 对，
6: 也就30块钱一张。
1: 30块钱，
6: 对，
1: 四个字是吧？
6: 对对对。哦，
2: 三号师傅，您这个30块钱一张，这么长时间，您这个从艺时间，您涨过几次价？
6: 原来卖过20，才开始时候卖过2块，30年前。
2: 好嘞，
9: 我问一下二号吧，您看着应该年纪不是很大。
5: 是的。
9: 那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的呢？
5: 24年的时候。
1: 你就不想问问他带这些东西上来干嘛来了吗？
5: 我这身衣服啊，其实在景区里给游客画这种画，
9: 就在景你上班的时候就这么穿。
5: 对对对。
1: 那你这个花是干嘛的呢？
5: 花是放在我的那个小桌子的旁边装饰用的，然后巡游的时候我们要背着它去巡游。
9: 在哪个景区？
5: 温州乐园。
9: 那您这样哈，现在我就找你去了，把我这个名字用画画出来。那你给我说一下，就我这仨字，你给我说一下设计方案就行。
8: 这个问题好。
5: 像炉啊，它上面那个一横可以带个鸟啊，上面是个头，然后底下是个尾，拉长，
1: 不好吧？
5: 可以，
1: 是不改个水龙头好一点？
5: 不，像你这个窑啊，字比较多，笔画比较多，我们就把它写的比较紧，对，可以用一些竹子啊这些东西去代替。
1: 对对对，可以可以。

0: 然后那个林也是。
1: 我这个名就是一只鸟跟两堆竹子。
2: 请问一下一号，你一般画的时候除了在家里还都在哪里画？
3: 我们学校会举办一些活动，然后我就会带着工具去学校画。
2: 都带哪些工具？
3: 就像硬板笔、铜板纸，还有那个水质的矿物颜料，然后还有那个海绵。
2: 像大集呀、啊、什么这些地方你去吗？
3: 大集我一般是不去的，
2: 因为
0: 学业很重。
2: 你多大呀？
3: 今年14岁。
2: 在哪个学校学？
3: 在山西省太原市国科实验。
0: 山西的朋友，你是奔着我们那个紫林醋来的。
2: 谢谢。
4: 我来问一下一号小朋友，那你给班里的同学们写过这些名字吗？
3: 写过的。
4: 最难的一个名字是什么呀？
3: 最难的它叫吕子欣，因为它的吕是有两个口，所以需要思考，就是它两个口分别用什么替代。哦，
4: 那像那个卢瑶林的林两个木，那个怎么办啊？
3: 因为我们是有一个就是口诀的，树用竹，横用花，鸟鱼替换撇捺，点用太阳，蝴蝶小花，山水螺线画其他。
2: 哦，它有口诀。哦，
3: 口诀啊。
0: 哎，那妹妹，我再想问一个问题，那是这个笔画多的好创作，还是笔画少的好创作？
3: 对我来说，我觉得是笔画少的好，就是不好创作一点。
0: 就像李丁的丁就不好弄了，是吧？嗯。
5: 三号大哥，这儿。
4: 你好，那边。
5: 你跟他你好，
4: 我选三号。
5: 问一下啊，就是在作画过程当中啊，用的是什么笔啊？
6: 用的是一根八笔。
0: 八笔？
3: 硬板笔。
6: 哎，八笔。
2: 板笔。
6: 因为这我们这种东西叫八笔字画，拆开的时候用一种竹子做的一种板，竹板做的。
5: 竹板。
2: 竹板做的。
6: 因此叫做八笔。后来发展成。两个竹板夹着一点这个扎片，为了它吸墨好用。
0: 就是竹板这么一夹呀，别的咱不画。
5: 那一号、二号用的也是这种笔吗？
3: 对，
7: 是的。
0: 好，那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和观众商量一下，给出终极答案。
5: 为啥就说的，我感觉它不像呢都啊？
2: 不是二号，我想可能是一号。
8: 对，他还有口诀。
4: 我觉得应该是景区工作人员，但他可能没有画。
0: 先问一下卢警官身后的观众啊，你们认为几号是真的？王老师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陶老师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几号是真的？李丁身后的观众是几号？来吧，台上的三位隐藏者，谁可以完成我身边的这样把名字创作成画？有请四位探针达人，三二一，请按键。
4: 我相信你小妹妹。
5: 你相信小妹妹了？我不能
8: 跟你选，不能跟李丁选一起。哎呀，哎，这不是相信你哦，相信我自己哦。
0: 三位都选择了小朋友，我们依次来阐述一下选择的理由好不好？李丁为什么选一号？
4: 我觉得妹妹说的头头是道，然后这个感觉她的思路很清晰。
0: 但你觉得这个活像是这么小年纪小朋友干的和喜欢的内容吗？
4: 我觉得这个年纪干这个活可能会更容易被导演看见。
8: 哇，你是这么分析啊？
0: 来，陶老师为什么最后冒着和李丁选择一样的这样的风险都要选一？嗯，
8: 因为我还是相信我自己的感觉。那个三号这个大哥呢，我觉得他有可能也是一个非遗，但是他不是这个。二号呢太帅了，我觉得他静不下心来画这个。
0: 啊，
8: 对，就是一号那个小朋友就可以几岁就可以画画。而且它的那个外形吧都很安静，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咱们现在就很多非遗进学校，然后小朋友也会接触到这些东西。
0: 好，王普利老师为什么会选择一号？
2: 要是一开始我可能会选我们三号啊，因为三号更像这个民间艺人。咱们导演组有时候故意的搞这种假象，让你觉得他像。对，我就不敢再考虑这个。所以我选一号呢，是觉得他讲的也是很有条理的。但是我现在请给我一次，因为第一次来，给我一次改正的机会啊。
8: 你
0: 不行，
2: 给我一次吧。 一个是我自己的直觉，我觉着二号我想改他，第二我的团队刚才就要求我是二号，我没听。
0: 现场的观众大家觉得王老师这个建议可以吗？
2: 可以
5: 可以可以，
2: 谢谢谢谢，让我改一次。
0: 我们尊重王老师的意愿。来，为什么选三号卢警官？
5: 因为我感觉吧，就是第五轮了，前面都拧巴四轮了，尤其是我后边观众也都说三号看着就是那种我不愿意说但是我活都在手上那种感觉，是不师傅？老师傅
0: 这个神秘的
2: 呵呵呵呵呵，你要小心哦
5: 行，
0: 来吧，那最后三位隐藏者谁是真的？接下来很简单，我们通过现场创作的机会来展现他们的能力，好不好？来，请上道具，有请我们现场三位以杨帆这两个字为创作为题，给我整一幅画，好不好？
5: 范哥写完了发现是两对竹子
2: 哎，李丁那里可能看见吗？
0: 看得不是很清楚。
5: 哎，你防一号你不会，你照那个三号看看学一学
0: 二号这个有点意思啊，二号这个作品还得白天看，
4: 好期待看二号的，
2: 我好期待。
0: 再看看三号，手法很专业。
4: 一号你在那纯写字呢是不是？
2: 真的吗？
5: 郝老师啊，一号写的自己都憋不住笑了啊！
2: 完了，我们错了。
0: 来吧，我们依次展示一下作品，好不好？有两位选的是一号。
2: 啊，他都没画吗？不会吧？
0: 来，我们一起来揭晓，好吧？三、二、一，一。
5: 啊，好。
4: 啊。我就是三号啊！
0: 不不不，我负责任讲，我在后面看，我觉得二号的创作是最写实、最像的。
2: 是吗？
0: 三、二、一。他创作的是李丁，
2: 发型特别像。
5: 李丁，等会儿出去就染一个。
0: 那没有悬念了哈。所以正确答案应该是三号，那我们要看一下三号老师的作品。
2: 好好看，
0: 这个杨帆的帆是老师特意给我创作了一个那小帆船的那个帆。
7: 好好好，陶老师啊，为什么要跟李丁选一样的答案？
0: 那也请一号小妹妹和二号哥哥到台下休息了哈。
9: 好，
0: 谢谢谢谢。来吧，三号老师请自我介绍一下。
6: 大家好，我是河北衡水人，张新立，我是衡水市花鸟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0: 嗯，其实老师一上来那个感觉，
2: 对吗？
0: 就真的很像，
2: 是很像。
0: 但是现在啊，越战越勇，套路深。
2: 对，
0: 就是觉得越像的，有时候越不是哈。刚才讲的说，之前也是一次巧合的机会见到了您师父创作的作品，
6: 对吧？对。
0: 那您写这个，就是平时您有其他的工作吗？
6: 其他东西，我是一名种地的，在业余的时间有这爱好，学习了这门技艺。
0: 那您现在有自己的学生吗？
6: 我学生已经达到百十二了。哦，我那35岁时候收的第一个徒弟，后来陆续，咱们全国各地的有陕西的、山东的，甚至有新疆的、远道而来的，还有咱北京的。
0: 所以我们也希望未来有更多的像张老师一样啊。这个我们传统非遗项目也好，这个手艺达人绝技也好，都能够来到越战越勇的舞台上展示。嗯，今天我觉得我也圆梦了哈，我也终于有属于我的作品了啊！再次谢谢张老师，我们送上一份礼物：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商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6: 谢谢，大家再见
0: 啊，再见。那我们也要看一下今晚最终的获胜队是哪一队呢？来
5: ，Go！ 啊，
0: 感情今晚你就答对一道题是吧？
7: 而且杨帆他只有这道题没跟李丁选的一样。
5: 事实证明跟李丁选一样真不行。
0: 来吧，有请卢警官 带着获胜观众登台领奖。
9: 越战越勇，游子林好醋。

0: 厚爱家人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
1: 紫林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2: 妈妈，我想多点醋。
1: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3: 今后隐患新价13.79万起。
4: 广汽轰的，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排补肺丸。
1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3: 在这里再一次祝贺我们卢警官战队的所有观众，大家可以获得由紫林醋业提供的奖品，其中的包括山西陈醋一提、党参黄芪醋一提、果醋爽一提、山西老陈醋一提、醋泡黑豆一提、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1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5: 清明节下的气候湿润，广州走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1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6: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17: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18: 格力全能王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19: 格力真好。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

0: 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那最后时刻，咱们也先请这个卢警官来分享一下今天带队获胜的经验。
4: 在生活当中，无论身处什么样的逆境啊，只要越战越勇，最后都能取得成功。
3: 当然更要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陪伴。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喊出越战越勇的口号，探针路上越战越勇，
5: 守住真相，真的会赢。
3: 下周再见。
6: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7: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的，
8: 情报我们该收了，
9: 可以行动了。
10: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
11: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养无极牌补肺丸，
1: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6: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
17: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8: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
19: 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
18: 喜酒，致敬美好。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8: 赤水河左岸红

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0: 开城门迎客。今天就由你们接手，张罗一场地道的春酒宴，上台。
1: 各位辛苦。
2: 产品淡
3: 我一刀了，
4: 能增高
5: 发倍凝，
6: 千里江山图这是我们城市文创月，
7: 它是执行嫦娥四号任务火箭的碎片。
8: 哇，哎呀，功夫
9: 我请你是一百岁。

0: 为爱而生，周大生。
1: 打开总台文艺文化十分这扇窗，感受不一样的人生风景。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台主持人宋宇豪。本节目由周大生珠宝独家冠名播出，为爱而生，周大生。文化大事看头条，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十分头条。
2: 国庆假期去哪玩，怎么玩更划算？文化和旅游部日前启动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全国将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推出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各地将围绕游历山河、中秋团圆、赏秋休闲、红色旅游、研学旅游、夜间经济、非遗美食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在云南弥勒的消费月主场活动现场，发布了全国赏秋指南和金秋朝霞晚霞观赏地图、自驾出游惠民措施、文旅消费金融惠民措施，以及各地夜间文旅特色美食、中小学秋假等形式多样的特色活动。其中，云南省将在消费月期间推出文化惠民、非遗体验、体旅融合等主题文旅活动1100多场次，持续发放彩云文旅消费券，覆盖景区游览、婚拍旅拍、文创购物、文体旅赛事活动等多元场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中国乡村旅游大会乡村文旅促消费南方主会场活动日前在浙江湖州启动，活动现场乡村新体验媒体观察报告专项调研同步启动，聚焦乡村旅游新场景、新业态与新农人，寻找美丽乡村100家计划也正式推出，让更多藏在绿水青山间的小而美走进消费者视野。围绕中秋国庆假期，一系列文旅惠民举措现场发布，当地在推出文旅促消费系列活动的同时，还创新引入机器人导游推介全国多地中秋国庆寻美地图。
3: 游客不仅仅是能够体验到、观赏到我们乡村的美景，同时呢，也能够看到我们乡村的一些产品，包括我们的农产品、非遗的产品等等，进一步的能够带动我们村民的一个增收。
4: 我们肩负起扎根乡村，然后服务三农的这个媒体责任使命，依托总台强大的这个媒体链接资源，把产、学、研都能够连接一起，通过我们的项目呢，把这些好的经验传播出去，然后为这个乡村文旅产业呢赋能。
2: 日前，2026丝路佳片交流推广活动在西安西影电影园区开幕。开幕式上，丝路电影国际交流交易中心正式揭牌。该中心以版权交易加国际交流为核心，旨在构建平台加活动加服务加机制四位一体的电影出海生态，打造集版权交易、国际交流、项目孵化、人才培养于一体的综合性枢纽。同步上线的丝路电影版权交易网主要面向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具备版权发

0: 版权撮合等功能，让电影版权跨国交易从面对面走向平对平，通过这种交融的方式文明互鉴，更好地把中国的声音中国的故事带给他们，同时也看到更多别人的一些人文风景。
1: 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与丝路电影国际交流交易中心签署合作协议，将共建覆盖阿拉伯语、波斯语、俄语、马来语等主要丝路语种的译制服务网络，由总台影视剧纪录片中心参与主办的院线纪录电影的商业化探索沙龙同步举行。
2: 纪录片电影一定要抓住它特有的真实感性以及它的心灵共鸣的这样的一个灵魂， 这样的话他就能够有更多的观众能够习惯于走进电影院去看纪录片电影。日前，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电影与城市IP联动活动在西安举办。
0: 活动以电影与城市IP的双向赋能为核心，通过场外展陈、景地推介、产业对谈三大板块， 搭建城市影视资源与IP共建合作平台。 近年来，一批带有鲜明陕西地域特色的影视作品受到热捧。电视剧《白鹿原》将祠堂相约、麦浪秋风与秦地民风融入一部乡土史诗，主角刻画秦腔名伶疫情娥半个世纪的从艺之路，让人物命运的曲折成长与三秦大地的时代变迁互为表里。 电影《长安三万里》聚焦李白与高适的诗旅人生，将唐诗精神转化为浪漫的史诗长卷，《长安的荔枝》则以一颗荔枝的转运剖开大唐长安的市井烟火与历史肌理，一座城市不再是镜头前的简单布景，而是故事生长的文化土壤。
2: 城市和电影要紧密联动，双向赋能，要讲城市的故事，让城市进入电影，
0: 让这个景地赋能电影创作。
3: 日前，第5届华语纪录电影大会在广州开幕。本届大会的纪录电影征集共收到55部影片、22部入围作品类推荐、14部影片入围单项类推荐。首次推出的金鸿棉纪录片征集活动中，60部作品入围全球优秀纪录片和纪录广州短视频单元。
4: 今年的这一届呢，有一个金鸿棉板块， 包括我们的纪录片短视频，它的这个开放的门槛会更低，纪录片的专业的创作者以及我们的纪录片的爱好者都能够参与。这几年的AI的发展啊，我们整个的产业其实发生了很大的一个变化，越是这样的发展，其实越能凸显我们纪录片人的这份真心。
0: 活动现场，2026年华语纪录电影年度报告发布，大湾区生态纪录片制播联盟成立，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集团向广州老字号代表赠送了珍贵历史影像资料，标志着中央新影集团历史影像库正式向全国老字号进行授权使用。更多文艺资讯，来看近期文化热点。 日前，2026长江文化艺术季视听长江传播周在武汉启动，活动以视听赋能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为主题，联动长江沿线13个省区市，通过多元视听形式挖掘长江文化底蕴，讲述长江时代故事。活动现场， AI 赋能的沉浸式光影课堂带领观众回望5000年长江文明。现场还发布了广电总局2026年第二批微短剧加行动计划推荐剧目，揭晓视听长江 AIGC 短片短剧大赛入围作品。传播周期间还将开展创作采风、线上线下展映、视听集市等活动，展现新时代中国的蓬勃气象。
5: 举办这次活动就是要搭建一个平台，汇聚全国优秀视听创作者、专家力量，共谋行业发展，挖掘更多长江主题视听作品，讲好中国故事，推动广电视听行业高质量发展。
6: Long term，
0: 我要的不是一座厂。日前，2026太行山文化旅游联合推广季在山西长治启幕，山西、北京、河北、河南四省市文旅部门合力打造锦绣中国壮美太行国家级文旅品牌活动，以天下太行开场，壶冠秧歌、太极扇轮番上演，主题市集沉浸式互动，让现场变身可逛可体验的文旅空间。 区别于以往单项文旅推介，四省市梳理提炼自然景观、康养度假、文博古建等七大体验场景，把宏大的太行叙事转化为游客易懂的出行体验。同时，四省市首次推出6大跨省精品线路，打破省际游览壁垒，实现一张地图

0: 由大太行。
1: 在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上，让我们认识了这样一位感动中国人物，他是王万青。1968年，从当时的上海第一医学院，也就是现在的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毕业的王万青，在最好的年纪，背起药箱，远赴苦寒偏远的甘南玛曲阿万仓草原。原创话剧《青青的阿万仓》以王万青真实事迹为原型，将这段跨越了56载的坚守搬上了舞台，让观众看见了一个普通人如何在一次次挣扎和选择中，把他乡走成了故乡。
2: 那是1968年，我从上海第一医学院毕业，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到祖国最艰苦、最需要的地方去工作。
3: 上海，我一定要回来的！
4: 话剧《青青的阿万仓》以感动中国人物草原医生王万青为原型，讲述了上海青年医生方圆大学毕业后主动奔赴高寒的阿万仓草原，以帐篷做诊室，马背驮药箱，扎根高原56载救死扶伤，演绎着汉藏百姓彼此相守、同心相依的动人故事。
5: 跟这部话剧的主人公的原型人物王万青呢，应该说相识于上世纪的90年代初。当时呢，像他这种情况在甘南还不止一个，但是他的特殊性在他是上海来的，一个上海人怎么会到一个无法想象的艰苦和偏僻的地方去工作。我到现在为止都记得他当时回答我这个问题的时候那个状态，我也用到我的这次剧组这个台词当中去，他说回不去了。
2: 我的身心都已经不属于上海了，回不去了。
4: 一句回不去了，是剧中人物的内心剖白，也是现实中王万青一生的写照。1968年，年仅24岁的王万青从上海第一医学院毕业，然而初到甘南草原，他便被恶劣的环境和严重的高反折磨到头痛失眠。
2: 三爸，我吃不下去呀，高原缺氧，严重的低血糖，头晕脑胀的我急忙翻出母亲给我的饼干，狼吞虎咽地吃起来。
4: 饮食差异、语言不通、医疗设备缺乏、牧民不信任，都是摆在王万青面前一道道亟待逾越的难关。
6: 他到的时候是房屋是破烂不堪，仅有的几个设备血压计、听诊器和体温表，交通不便，通讯不畅，就是基本上靠的是步行或者是骑牛骑马。但是当时的他在他的回忆录中就写着，是男子汉，要坚强，要挺住，这是考验。他一直用这些词在鼓励自己哦。他把他这几十年印象最深、最有意义的一些片段都记录在他的这150幅的这个画中。有一位产妇，当时孩子生下来了，但是胎盘没下来，大出血，生命垂危。当时我父亲就是骑着马到张圈里，在那个牛粪底下，进行这个徒手的胎盘剥离手术。
7: 他们要去县医院找女医生治，我劝不动。
8: 不行，不行！病人现在已经昏迷了，再耽误下去他会死的。请你们相信我。
5: 一个男大夫去给藏族妇女接生，那当时都是有一些病的隔阂。
4: 这是王万青来到草原上遇到的第一个病人，手术的成功让他在阿万仓赢得了牧民的信任。
7: 曼巴，谢谢你。
4: 但是应对高原病，王万青也没有什么经验，需要从零学起。
5: 其实他到高原去面临的最大的一个问题，他所面对的病人和他的所学并不完全一致，所以他是个典型的边干边学边探索边摸索的一个过程，所以他的很多成果都是关于高原病的一些成果。
6: 这是我父亲

0: 他所记的俄文笔记，在看病中遇到疑难杂症的时候，他就靠翻译这些俄文版的医学百科全书，边学习边翻译边工作。在工作的时候发现了一个牧民，他的胳膊上到处不明原因的糜烂流脓，甚至感觉皮下有什么东西在跑。我父亲发现这个病叫阴虚病，它就是由苍蝇的幼虫引起的人和动物的疾病，成功的解决了藏族牧民的这个疾病的问题，可以说在玛曲也是首例。
1: 扎根草原期间，王万清率先开展阑尾炎、颅脑损伤、产妇急救、新生儿救治等各类外科手术，创下玛曲地区多项医疗首例。
2: 王曼爸，快来看看这个孩子，他不行了，昨天被牛角挑穿了肚皮，肠子都流出来了。
3: 外露肠管已经坏死发黑。
1: 话剧《青青的阿万仓》中，为了抢救一个被牛角挑穿腹部的孩子的生命，他用两张办公桌拼成手术台，用手电筒充当无影灯，为孩子切除坏死的肠管。
3: 孩子活下来了，
4: 几乎没有什么手术的条件，那当时为了救人也就这么做了，可能现在看起来就不一定符合医学的常识，但是那就是特殊情况下对生命的那种尊重和崇敬。他给我讲他救治病人的那些历程，你比方说他几天几夜不睡觉去为一个心衰的孩子在那守着，他有些他不是所有的都能救过来的，他赶去的时候人已经不行了，没救过来，他特别的遗憾这些事儿。
1: 在草原工作的56年时间里，乡愁与坚守，离开还是留下，成为王万清一生的矛盾与挣扎。
2: 他是经历了两种巨大的精神痛苦的折磨。第一个痛苦呢，我理解是思乡的苦，他不能在父母身边尽孝，这种愧疚，这种痛苦折磨了他一生。第二个苦就是去与留的苦，他站在草原，他没想到草原人民那样的需要他，他们那种渴盼期待能够救治的目光让他难以离开。
5: 你有什么权利随便决定我的命运呢？我就不明白了，我小的时候你就一直跟我说要回上海，要回上海，你也不是没办法回去。那我问你，你当初为什么不回上海呀？
1: 话剧中以王万清为原型的医生方圆发现了儿子的医学天赋，试图说服儿子回到上海工作，但早已习惯了阿万仓的儿子拒绝了父亲的安排。
6: 什么？
1: 父子二人爆发了激烈的争吵，两代人对于故土、对于理想的不同理解，构成了戏剧重要的冲突点。
2: 今天必须说出来了，我觉得你应该回上海去。
6: 那你回去吗？
2: 我我回不去了。
7: 我们没有回避王万清先生对上海的眷恋。我们最后一场戏呢，儿子跟他爸爸说，爸爸，你真的希望我回上海？你没有考虑过我的苦闷吗？你理解过我吗？你想让我去上海就上海，把我带回甘南就带回甘南。这些台词都是他儿子跟我们在采风当中我真实捕捉到的。
0: 父亲也有很多回上海生包括到舟上工作的机会哦，但是他都放弃了。我也是当时也可以留在城市哦，当时我父亲说是你太年轻，还是就是应该考虑好。当时我就反驳他了，我说你从黄浦江畔的上海能到阿万仓草原去，我为什么不能去？你不是说要做一个对社会对人民有用的人吗？你不是说是金子到哪里都能发光吗？当时我父亲语塞了，他也是没说什么。后面我们俩都选择了放弃城市。
1: 草原行医的56年里，王万清成功完成了上千台手术，为3000多位牧民建立了健康档案。儿子王团胜继承父亲的事业，扎根高原基层医疗，深耕外科手术，

0: 继续守护草原群众的生命健康。
1: 他说他这一生最大的遗憾就是对医学的贡献太少，最大的希望是他的子孙后代能学医，所以的话是除了我以外，后面就是我的孩子也学医的时候，他是感到非常的欣慰。我就想起我父亲说的，我愿意一辈子留在草原，愿意化作草原的泥土，为草原人民的健康事业服务，直到心脏停止跳动。我的骨灰不用送回去，撒到马去草原。如有来世，我还将奔赴草原。

0: 文化十分，人生满分。更多文艺资讯，请关注文化十分央视频官方账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2: 实实在在，
1: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4: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2: 前年国家的气候时任广州走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3: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

0: 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有一个话特别火，叫 Becoming Chinese。
5: 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叫我吉丹人，我从六岁学中文。
6: 六岁。
7: 你好，我是林百杰。
8: 你好，我是孟兰龙，出生在北京，在北京长大。
9: 我是三黑人，我是重庆的沙坪坝学校的。
7: 在中国也遇到了自己的爱情，
10: 见面三天就开始聊结婚了。
7: 三天就要结婚了。
11: 我外公的爸爸给阿妈的情书，这个经历的。
12: 我是成龙。
7: 要成龙你会不会武术？
13: 成龙打不了，
7: 这个成龙都不见得会。
14: 开门大吉。

0: 大家好，欢迎各位，这里是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小宁，欢迎各位的到来。全新一期的挑战即将开始，我现在十二扇门的顺序打乱一下，三二一，走你，越乱越好哈、啊，来，五四三二一，停，好，就停在这里。记住这十二扇门全新的顺序，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效归位。挑战即将开始，我们接下来把时间交给龚运熙。
1: 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理嘉宾龚运熙。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八位追梦人呢，他们来自世界各地五湖四海，但是他们都是中国通，而且都把中国当成了他们的第二故乡。看看你们的中文到底说的怎么样，一会儿我们台上见分晓了哈。第一轮到底谁可以率先登场呢？你们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3: 五号、
4: 五号、
5: 四号、
6: 三号、
7: 三号、
8: 三号、
9: 三号、
10: 三号、
11: 三号、
12: 三号、
13: 三号、
14: 三号、
15: 三号。
1: 谁
0: 呢？吉安。天
1: 哪！欢迎孟泰龙。有信心吗？
0: 有。
1: 好，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2: 加油！
0: 欢迎欢迎，今天的第一位上场选手，你好，
16: 你好，你好，
0: 你是哪里人到底？
16: 巴西人，哦，
0: 巴西人，但他的口音就是北京小孩是吧？你这是出生在哪里啊？
16: 出生在北京，在北京长大。
0: 北京，出生在北京，在北京长大。你好，我是丁婉迪。欢迎你，欢迎你，咱俩能正常说话吗？
16: 可以，可以。
0: 跟大家打个招呼，认识一下。
16: 我叫孟泰龙，我就是北京孩子，但我的身份是巴西人。
0: 这口音怎么就这么正呢？我们一会儿再慢慢跟大家分享他的故事，好不好？你今天的梦想是什么？
16: 因为我刚毕业。
0: 你大学刚毕业？
16: 大学刚毕业。
0: 哪儿毕业？
16: 清华大学。哟。
0: 清华大学
16: 学霸的梦想是通过陆地从北京一路到里斯本，再坐飞机回巴西，
0: 就是沿着丝绸之路，
16: 对
0: 对吧，一直向西走，
16: 对，所以是亚欧大陆的一个跨越。
0: 好，祝你梦想成真，
16: 谢谢。
0: 马上开始今天的挑战，一共十二扇门。
16: 哎，各位，我问问大家的意见，我叫孟泰龙，我能不能先选个龙啊？
0: 龙
2: 啊，我本来想选龙，
1: 我也想选龙，
2: 我本来想选龙，
16: 那我选个龙吧，
0: 龙，行，
16: 看看缘分。
0: 龙，请准备。哎，还行，三号门很简单，一千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哦，
1: 简单。
0: 请按响门铃，加油。孟泰龙，我只听说过史泰龙。一会儿问问他为啥叫这名啊？

0: 我知道答案了，可以松手吗？
1: 太简单了，是不是太简单了？
0: 可以的。
1: 来来，你能唱吗？

0: 我知道他的歌名啊，就是 Bella Ciao。
1: Bella Ciao，
0: 对，意大利语歌。
2: 你们都会吗这题？哦，
1: 哎，那你知道这首歌的中文名吗？
0: 好像是啊，朋友的再见，对吗？
3: Bravo，
1: 歌名叫
0: Bella Ciao，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Let's go。

0: 来吧，齐伦先生跟各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0: 这首歌曲是我们中国观众最熟悉不过的一首西方歌曲哈，原名其实是意大利语的 Bella Ciao Bella Ciao 啊，朋友再见，谢谢你们 Ciao， 特别好，恭喜你家庭梦奖基金收获第一笔1000元。哎，你这名字啥意思？我刚忘了问了。
2: 孟泰龙。
3: 对啊，他为什么姓孟啊？他是喜欢孟子吗？
2: 我的名字超级长 ，Umberto Cavalcanti Monteiro Jr.
0: Umberto Cavalcanti 就是 Monteiro 什么
2: ？Monteiro 是我父亲那个家族来的姓。然后呢，我在很小的时候，在小学一年级，我的真名学习的用的学生卡的名字叫小白，又小又白。后来我妈说不行，这叫外号，找个律师翻译一下你名字。嗯，翻译过来以后，其实正式的是蒙泰罗。
0: 蒙泰罗，
2: 但是呢，这样的名字华气一点。
0: 哦，华气，
2: 对，
0: 哦，明白了。
2: 孟子的孟，
0: 华气是什么意思？
2: 中国龙的龙，
0: 跟阳气相对。哇。现在外国朋友们来中国追求的不是洋气，追求
2: 华气，
0: 华气就是让中国人更能够亲近，有亲近感，是不是？主要是你这口音一听就太有亲近感了。那你北京话跟谁学的？因为你爸爸妈妈毕竟都是巴西人。
2: 是这样的，我父母做的是餐饮行业，所以他们不是朝九晚六，他们是朝九晚九，哦，基本上见不到。嗯，我2岁的时候有一个，如今是我认的一个干妈，哦，就是她曾经是我保姆，如今是我一个阿姨，嗯，她是北京人。
0: 她跟你相处的时间比你的父母跟你相处的时间要多，
2: 肯定更长，
0: 天天带着你去逛菜市场啊。
2: 嗯，对，反正他特别好，
0: 已经是个中国孩子，是个北京孩子了。好的，继续前进。
2: 可以
0: 选择哪个生肖？你属啥？
2: 我属马。哦，其实我刚想到这个问题，这是我本命年。哦，
0: 真是，
2: 来吧，那就选马了。
0: 马，请准备。
2: 我没用呢啊，冻结。
0: 什么叫冻结？
2: 就是冰封，是吧？
0: 咱们这儿叫冰封。
2: 冰封，
0: 确定吗？
2: 我确定。11号，
0: 不要挑战一下吗？
2: 算了算了，留给我其他的朋友。
4: 真好，给我的。
0: 那11号门，请进入待选位，2万元就先冰封起来了。
2: 那好吧，接下来我还是听大家的意见吧。狗是吗？行，那就我选狗吧。
0: 狗，请准备。哎呦，我天啊！
4: 谢谢，
0: 行，1号门1000元，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已经猜出来了，你唱，我们听听你唱歌唱咋样？
1: 这个应该都会吧？这我们小学的那个音乐课上都会学这首歌。
2: 嗯，这也是我们小时候听的，听的很多。
0: 这是什么歌？
3: 哆瑞咪。
0: 这是哪里的歌？
3: 歌外国的歌吧？
4: 歌外国的歌吧？
0: 你不就外国人吗？
1: 是电影《音乐之声》的那个。
5: 对，
0: 就叫哆瑞咪，
3: 就是哆瑞咪。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哆瑞咪。

0: 啊，太可爱了，
1: 太可爱了，谢谢孩子们。这首歌确实就是 Do Re Mi，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我们来
3: 广东男子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银河少年电视艺术团。
1: 喂，吓我一跳，我以为我们来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招的主持人。我们就是来取代你的。唱得特别好，谢谢可爱的孩子们，谢谢你们，也希望你们健康快乐的长大，加油，再见，
4: 拜拜
1: 拜拜。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2000元。哎，我刷到过你的短视频，
5: 车子们您急一下，车子们您急一下。
6: 哎，老外，老东老外，
7: 再见了，
6: 热闹起来了。
1: 你有好好上学吗？我看你天天到处玩。
5: 我最崇拜的一句话和一个诗人，一个是李白，还有一句话就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您放心，行万里路看起来像是都做了，读万卷书也读了，
1: 也没都没耽误，都没耽误，吃也没少吃，
5: 吃也没少吃，
1: 你少啊。从小在北京长大，你最喜欢吃的北京小吃？
5: 我最喜欢炒肝儿，但是我最喜欢我带一个外国朋友去尝一口豆汁儿的那反应。
8: 你喝过吗？
5: 喝过。
8: 怎么样？
1: 他们大多数人是什么反应呢？
5: 他们会试图找个地方能吐掉。
1: 一开始有点接受不了。
5: 对对
1: 对，慢慢的可能就从豆汁儿开始去了解北京，喜欢北京。哎，不是北京孩子吗？自诩为老北京人，我们考考他北京话十级测验，行吗？哇，
5: 你太不拿我当老外了。
8: 没人把你当老外。
1: 口语题：西直门、西便门、陶然亭儿。哪个是对的？
5: 各位观众，是不是有北京人快气死了？正确答案：西便门。
1: 西便门
5: 小门加儿音，大门不加。哎呦！哦、
1: 翻译题：局气什么意思？
5: 局气就是你这个人非常仗义。就局气，你这人办事局气，或者说你这人办事很妥当，很周到。哇，
1: 这个题的难度在于让一个外国朋友把中国话翻译成中国话，这个是最难的。第二个，跌份儿。
5: 跌份儿
1: 什么意思？
5: 不知道。
1: 跌份儿你不知道什么意思啊？就是你今天如果家庭梦想基金清零了，就挺跌份儿的。
5: 丢面子。
1: 跌份儿。
5: 那我今儿不能跌份儿。
1: 你得长脸。然后，起腻。
5: 起腻是不是肉麻腻歪的意思呀？
1: 对吗？就是谁跟谁之间太起腻了，是这个意思吗？
9: 别讨厌
5: 啊！你看，
1: 可以，这也算过关了，好吧？接下来继续前进，选择哪个生肖？
5: 我只能看每个汉字跟我的缘分。哎呦呵，
10: 就能看哪一个看得懂。
5: OK， 要不我就选我妹妹的生肖吧。
11: 鼠。
1: 鼠，请准。

0: 就他吧。哎呀
1: 妈呀！他选完了，
0: 你先跟二现场的各位道个歉吧。
2: 各位，后面我相信你们。
3: 以前我们是卤煮。
0: 二号门1000元，加油啊！请按响门铃。

0: 听出来了吗？
1: 我知道
2: 啊，我知道，
1: 我知道。
3: 他这个歌词我知道，
0: 听出来了，你唱，
3: 但
0: 唱一下。
3: Oh my love, my darling。
1: 对对对对对对。
3: 但是我感觉。我有印象这首歌，我还是得有一个功能叫救一下自己，
0: 求助
3: 求助求助，
0: 对对对，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求助 AI。
3: 我觉得还是第二个办，
0: 关键字，
3: 关键字
0: 挺好，关键字提醒，请看这首歌的歌名是几个字。两个字，
3: 两个字，我感觉我知道第二个词，我不确定第一个词，来那翻第一个吧。Unchained, Unchained, Unchained Melody，
0: 确定吗？
4: 确定。
3: 我相信我没错。
0: 你确定？
3: 对。
0: 那我就开了。
3: 开吧。
0: 你的钱可能就永久冻结了啊。
5: 他要骗他，
0: 忽悠他。
3: 对，我挺确定了。
0: 好，那我们就试试看。
3: 来吧。
0: 到底对不对？一起期待。
6: 他这么厉害，三首歌都猜对。
0: 门大吉。回答正确，
3: 哇！哎呀，没被冻结，
0: 可以，可以，可以。

0: 很好听这首歌，谢谢谢谢你的
1: 谢谢唱。
0: 好了，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来到了3000元。哇塞，
2: 也不错。
0: 接下来要不要继续前进？
1: 我觉得吧，
2: 继续。
3: 见好就收吧。
0: 好吗？就3000，好吗？3000够你飞哪儿啊？
1: 那我哪够了？加上这个。
0: 你确定？
1: 确定。我怕我丢了。
0: 你怕你跌份是吧？
1: 怕我跌份，我刚说了就是不能跌份。
0: 那我们就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一共收获了3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再次热烈的掌声送给孟泰龙，记住你了，继续加油，继续加油。
2: 那我们看看下一轮到底谁会上场了啊？来，大声说出你们的号码。
4: 5号、4号、5号、6号、6号、5号、6号，
5: 带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5号、4号
2: ，欢迎欢迎，梦想友们开门大吉，加油！
0: 欢迎你，欢迎你，跟大家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
6: 好的。

0: 叫黄佩桦，目前为止在长沙读书留学，我来自马来西亚。
1: 马来西亚，
0: 第四代的华人后裔。
1: 哦，所以就是我们看到的电影《给阿妈的情书》里面讲到的那些华人先辈的那些故事，对不对？
0: 是的。
1: 这部电影你看了吗？
0: 这部电影我一播我就直接看了，感同身受里面的故事。
1: 而且这部电影我听说现在在东南亚国家也上映了，在马来西亚也上映了。
0: 是的，
1: 也引起了轰动，
0: 票房好像爆满了在马来西亚。
1: 一会儿跟我们讲一讲好不好？
0: 可以。
1: 那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0: 玩一下中国遍地，
1: 去各地看一看，
0: 感受一下不同的文化风土人情。
1: 祝你梦想成真。
0: 好的，
1: 加油加油。来，选择哪个生肖？牛、虎、兔、蛇、羊、猴、鸡、猪，还有十一。
0: 我选我的生肖羊。
1: 羊。
0: 试试看。
1: 请准备，羊是八号门。哇塞！
2: 哦呦，有一点点难。
3: 挺难的，
1: 来，请按响门铃。

0: 好难啊，这是什么？
1: 真的难，
2: 挺难的。
3: 你会？
0: 这题他都猜对了，
2: 肯定可以。
0: 这挺难的耶。
4: 孙燕姿的吗？我听过。
3: 这首歌就该是你的。哇，歌名就叫
4: 《Honey Honey》。
3: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Honey Honey， 回答正确，就是 Honey Honey， 孙燕姿的。

0: 这首歌就是 Honey Honey。 好，谢谢汪瑞的演唱，
1: 谢谢，
0: 很好听的一首歌，恭喜你收获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哇，哎呀，这痛快，上来就是5000元。哇，
2: 不错，这不错，
0: 羡慕吗？
2: 恭喜，
1: 猜了半天的还多，
2: 就是一上来就猜对了，难的，
0: 有点自信了吧？现在
3: 可以了，比刚刚有一点自信了。哎，
0: 聊一聊《给阿妈的情书》这部电影，它讲述的就是南洋华人的故事。其实我听说你的家人可能都是从中国大陆到的东南亚。
3: 我父亲的祖辈是广东惠州客家人啊，然后到就是我外公的爸爸，就是他是地地道道的潮汕人。哦，
0: 潮汕人。
3: 是的，然后他其实就是像《给阿妈的情书》里面的剧情的这个经历者，那时候就是因为逃难来到马来亚。回去给他们的家人都会写信。
4: 不起作品，万一平安高达未来啊，
3: 一封家书抵万金吧。
5: 路德瓦行李他，
3: 所以其实直到现在，其实看那个故事，我也带我的外婆，她也去看了那个电影，她流眼泪。
0: 对，
3: 是的，所以这段故事呢，其实也算是对我们马来西亚的一个共鸣吧，就是我们对中国的情怀，还有对家国的向往，永远都没有断过。
0: 不知道马来西亚的华人从来没有忘记自己来自何方，所以当这部电影在马来西亚上映的时候，我看那个视频画面，很多人都是扶老携幼，可能全家人去电影院里看，盛况空前。所以其实马来西亚的华人从小也是不断的在接受着这个中华文化的熏陶。 是不是？
3: 我从小就是学，就读华校，包括我们过的中秋节、端午节，这些农历春节都是我们在过的日子。在马来西亚有这么多中华社团，他们就会去筹集，就举办一个活动，

0: 了保留这个中华文化的这个根脉，他们都一直在坚守坚持。
1: 很多人都付出了太多的努力哈，正是这样的坚守，这样的一份团结，华人的团结的精神，才让中华文化在海外各地都能够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0: 是的，
1: 特别好，所以他的中文才说得这么好。我们一会儿再跟大家讲一讲，好不好？来，接下来选择哪个生肖？牛、虎、兔、蛇、猴、鸡、猪。
0: 猴子吧。
1: 确定吗？
0: 可以吗？可以。
1: 他的意思是，你真勇敢。猴，请准备。
2: 哇哇，
0: 脚软了。好数字，
1: 好数字，
0: 十全十美，
1: 十全十美，多好啊！
3: 你看心态多好。
1: 来吧，十号门，请按响门铃。

0: 唱。
1: 唱不了。
2: 没关系，他有那个求助就好了。
3: 但求助也不一定。
0: 太难了。
1: 太难了。
0: 听出来了吗？没有任何。
1: 一点都听不出来。
0: 好，你要求助吗？
1: 求助啊。
0: 原因重现，关键词提醒和求助 AI。
1: 我试看 AI 吧。
0: 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我们开门大吉的 AI 助手小吉。AI 助手小吉接入了总台的央视听媒体大模型。
4: 你好，我是 AI 助理主持人小吉。关于这道题，你有什么想问我的？
1: 这是一首英文歌还是中文歌？
4: 明明是一个英文单词。
1: 这英文词有什么表达的意义吗？
4: 这个单词属于常见的外文人名范畴。这首歌是创作者唱给曾经和自己一起怀揣梦想的旧友的。
1: 给我一个具体的歌词。
4: 给你两句歌词哦。从前我不假思索，大胆蹉跎，以为我会永垂不朽。
1: 我知道了。
0: 我觉得你有答案了。
1: 但是我不确定他答案对不对。
0: 你说。
1: Simon。 哇，
0: Simon， 确定吗？
1: 听过。
0: 那我就开了
1: 啊。
0: 这是15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一起期待开门大15000元啊。大吉，回答正确。

0: 谢谢甘明瑞给我们带来的演唱，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5000元，恭喜你。哎，那过去你的祖辈是从中国去到了东南亚下南洋，你现在又回到了中国。
1: 是的。
0: 来中国之前你对这里的想象和你来了之后你看到的这一切有什么不一样吗？
1: 其实我来了之后我觉得中国发展的真的太厉害了，包括对我们外国人的包容性是非常大的。真的我能够感受到我来到这里是被大家照顾被大家保护的那种感觉。
0: 我觉得对于中国人来说，我们为什么说中国人好客呢？就大家就是更多的时候还是把你们当作家人。
1: 是的。
0: 那接下来你可能要自己保护自己了，你没有求助了，你需要继续前进还是见好就收？你考虑一下。
1: 我觉得反正来都来了，就当做一次体验吧。
0: 确定吗？
1: 可以。
0: 好，选择哪个生肖？牛、虎、兔、蛇、鸡、猪。
1: 鸡。
0: 鸡，请准备。5号。哦，
2: 还可以。
0: 还行，还可以。请按下门铃，加油。我们给他加油，希望他能够成功打开这扇门。

0: 哎呀，这怎么都拆光了都。
1: 你听出来了吗？
2: 好出名的一首歌哎！
1: 你唱，你唱。噔噔噔噔噔噔
3: 噔噔噔噔噔。很出名的歌，
2: 在马来西亚还挺火的。
3: 谁唱的？
2: 王菲，传奇。哦，
1: 对呀，
2: 应该是了。
3: 怎么就应该是了？
2: 看你眼神。
3: 看我眼神怎么了？我什么眼神？我没有做任何表情啊。确定吗？叫什么？
2: 传奇。
3: 传奇，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传奇。哇，你太牛了！

0: 林哥好，大家好，我是杨明琪。
1: 这首歌就是传奇，刚才我在听你演唱的时候听到了几句歌词，哎呀，我就觉得好像对这首歌又有了一些更深的理解。想你时你在天边，想你时你在脑海，想你时你在眼前，这让我突然想到了给阿妈的情书当中那句话，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无论我们的华人身在何方，只要心中念着彼此，再长的距离都不再遥远，这就是我们的传奇。谢谢，谢谢你的演唱。
0: 谢谢。
1: 继续前进还是见好就收？
0: 见好就收了。不走了。
1: 那就恭喜你。

0: 你今天在开门大吉，一共收获了18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好的，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接下来还有6扇门，各位选手加油了。
1: 哎，其实刚刚那个4号和7号喊的最响，真的赚到了。

0: 家打个招呼。
1: Hello， 大家好，我叫李娜，我来自乌克兰，我是中华卫视驻华记者，在北京有9年，但是我从6岁学中文。
2: 6岁就开始学中文？
1: 是的，是的，但是我觉得我的中文还需要进步。黄涛老学到老，这就是我的中文的水平。
0: 6岁是怎么开始接触中文的？啊，
1: 因为我的外公他1989年他第一次来中国，从中国回基辅，他就告诉我的父母，你们的女儿必须好好学习中文，因为未来就是在中国，以后中国的这个经济发展肯定是会在全世界最前面。您看，这是缘分，
0: 特别好，真的是缘分。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1: 因为我的家人也要来中国旅游，所以刚好如果有这个好的运气，今天那以后就带他们在中国好好转一圈。
0: 行，来吧，马上开始挑战。牛、虎、兔、蛇、猪、11，选择哪个？
1: 虎吧，因为我儿子他是属虎，属老虎的。
0: 虎，请准备。6号，可以。
1: 6号
0: 门，
1: 挺好的，
0: 请按响门铃，加油。
3: 现在简单一点的是4没开，
0: 对，应该是
3: 4还没开吧。

0: Tree。
1: 歌名叫
0: Lemon Tree，
1: 确定吗？
0: 你们说对。
1: 行啊，我感觉他猜歌好轻松啊，太轻松了。
0: 非常厉害，
1: 来，
0: 运气好，运气好。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2: 都比我唱的多。

0: 柠檬树，感谢两位的演唱，谢谢，
1: 谢谢，
0: 恭喜你收获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3000元，哇，一扇门就3000。哎，我听说现在有一个话题在网络上特别火，叫 becoming Chinese，就是像中国人一样的去生活，你会有这样的时候吗？
1: 对，其实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叫我鸡蛋人。
2: 鸡蛋人，
1: 因为我外面是白色的，里面是黄色的。
0: 哦，鸡蛋人就是你看着是一个外国人，其实他内心是黄种人的生活方式和思想。
1: 对，没错，是的，我特别是一个粉丝，对中医养生。哎，
0: 你快给我们讲一讲你有什么样的养生方法。
1: 就是因为我有两个孩子，所以两个孩子我都经历过两次这个坐月子，我觉得特别有帮助。您看现在我的身体完全没有问题。我还有一个梦想，多给国外朋友传达就是坐月子的这个习惯，因为确实是对女人来讲很重要的，而且很有用的。
0: 哎，你还有什么样的很中国化的生活习惯？
1: 这个泡脚，
0: 泡脚，
1: 这个是必须的泡脚。而且我的亲戚每一次一来，他会买这个。
0: 一人给个桶。
1: 啊，你别说，我上次去欧洲的时候，我带了母桶。
0: 在欧洲是没有泡脚这种生活习惯的，是吧？
3: 你泡脚吗？
2: 泡。美国也不好买。
1: 所以我每次带这个药包熬一下就泡。

0: 特别好，特别好。
1: 啊，对外国朋友们来说，这些习惯可能都应了那个真香定律。一开始可能就觉得，啊，为什么要泡脚，为什么要坐月子？但是真正的你体验过之后，哇，真香，
0: 很有效。
2: 失眠还是有帮助的，我觉得还挺好用的。等你得相信中医。
1: 好，选择哪个生肖？牛、兔、蛇、猪，十一。
3: 牛。
1: 牛，请准备。牛是七号门，5000元，还可以，
0: 比较简单。
1: 来，请按响门铃，加油。

0: 歌手叫什么李？
1: 李文成的。
2: 有点很熟悉的，我感觉我知道这首歌。
3: 你应该听过，是不是？
2: 对，我听过的。
3: 好，想一想。
2: 电影里面的歌曲吗？
3: 对，是电影。
2: 卧虎藏龙，
3: 你觉得是这部电影的主题曲？
2: 对，
3: 是吗？
2: 对，
0: 卧虎藏龙，卧虎藏龙那主题曲。哒哒哒哒哒哒哒，
2: 月光爱人，月光爱人。哇塞，
1: 真的吗？
3: 你确定吗？
2: 对，我确定。
1: 我觉得他感受应该是对的吧。
3: 这个答案到底对不对呢？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月光爱人，完全正确。

0: 好听好听，来吧，跟大家打个招呼。
1: Hello， 大家好，小尼哥好，嘉宾你好，我是歌手季听然。
0: 谢谢你的演唱。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8000元，
1: 可以，
0: 非常棒。他在中国9年的时间，我按照他自己的说法，已经是一颗中国心了。
1: 没错。
0: 那你的爱人是乌克兰人吗？
1: 我的爱人是中国人。
0: 啊，中国人。
1: 对。
0: 那现在在国内生活，在这里带孩子、带宝宝，有什么感触吗？
1: 我实话实说，作为一个母亲，在国内的话，我觉得中国，特别是带孩子，特别特别安全。这不仅是我这样说，我身边很多朋友也是这样说。像我们小区，我们晚上吃个晚饭，孩子们自己出去。可以在小区玩、我们完全不用操心，然后孩子稍微大一点，父母就可以给他帮打车，他就直接坐车了，就跟朋友出去玩去了，
0: 对对对对对，
1: 晚上就回家了。作为一个母亲，作为一个家长，我觉得这是一个幸福的生活，对孩子来讲也是一个幸福的安全的生活。
0: 对于妈妈来说，孩子的安全比任何事都重要，
1: 没错，所以我的安心，
0: 他安全你才能安心。
2: 确实是。
0: 大家想见见孩子吗？
3: 想
0: 看看孩子好不好呀。
1: 你好，
0: 好可爱。
1: 这是老大，
0: 老大
1: 哥哥。
4: 哦，两个啊。
0: 老大多大？老二多大？

0: 了，他是3岁半，弟弟1岁半。
1: 他们现在是说乌克兰语还是中文还是什么语言？哎呀，
0: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有意思，因为我们语言我们经历过大翻车了。
1: 大翻车，
0: 因为我当时我就想了，哎呀，我会讲乌克兰语、俄语，还有会讲英语，然后我先生是中文，那给他们多一个语言环境。哦，
1: 所以你们都说。
0: 对，结果呢，1到2岁，他们什么语言都不会讲，
1: 语言系统短路了，
0: 短路了，完全短路了，太多了，所以我就留了英语，然后我先生就是中文，所以他现在英语、中文完全没问题，都可以很流利沟通，
1: 特别好，特别好。好，接下来你的求助还没有用，所以你可以继续前进。兔、蛇、猪、11，选择哪个？
0: 这个，
1: 猪，
0: 猪。
1: 猪，请准备，会不会是12号门？
0: 哇！谢谢姐姐们，谢谢。
1: 原来4号门还在啊！
2: 现在1、2、3、4、5、6都没了，
1: 没了。
2: 7还有吗？
1: 请按响门铃，加油。

0: 一下。啦啦啦啦啦
1: 啦啦 ，I always love you。
2: 大会，大会唱。
3: 这是英语的歌曲吗？
2: 唱。
3: I will always love you。I will always love you。
1: 确定？
3: 确定。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1: I will always love you。

0: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叫张扬。
0: 谢谢你的演唱，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1000元了。
2: 对，
0: 哦，厉害了。
1: 可以。
0: 接下来你还可以继续前进。
3: 我可以留给我的后面的朋友啊。
0: 你确定？
3: 确定。
0: 好，那我们就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共收获了11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3: 谢谢。
0: 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好了，还有最后的三扇门，各位选手加油，你们还有机会。
3: 还剩下三扇门，9、11、12，其实难度不小，紧张吗？
4: 我已经习惯了。
3: 你已经习惯了。握握你的手。握握你的手，争取把我们这两位从上海远道而来，再

0: 又转出来了，
1: 帮助一下有需要帮助的人，谢谢。
0: 试一下，哎，你号码是几号？大家的，大声的喊出来。
2: 三号，
0: 三号。
1: 我说另外一个号，
0: 还可以嘞，
1: 二号，来，二号。
0: 五号、六号、三号。这么多次了，终于上去了，现在什么感觉？哎
1: 呀，真的是跑了4000多公里，没白跑。
0: 终于把你摇上去了，我没有负疚感 了。来，我们准备好了吗？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3: 我终于出来了！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不容易呀、啊，
4: 不容易呀、啊。
3: 感觉你要哭了是吧？
4: 我哭了。
3: 哎，跟大家打个招呼，让我们认识一下。
1: Ciao tutti， 大家好，我是 Alex， 我来自意大利的西西里岛。
3: 然后西西里岛，
1: 我是撒黑尼。哎，因为我在上海已经待了接近9年的时间。
3: 来自西西里岛的撒黑尼。
1: 对，
3: 你第一次来中国是去的哪？
1: 我第一次来中国是来重庆。
3: 啊，在重庆学中文，
1: 所以说重庆话也会讲。
3: 你说两句。
5: 是表演真正的技术。
1: 我是川味的，我是重庆的，我是沙坪坝学校的那个。四川的外国语大学，我是学那个中文，还有那个英文的，
3: 还行啊，还可以啊，
1: 还可以哈。
3: 哎，我发现今天来的各位，你们都是语言天才啊！
1: 还好还好，我从小一直非常喜欢学语言的哦，就是我到哪里。就是我听不懂当地语言，我是会觉得有点难受。
3: 那你真的太棒了，就是他要融入当地，首先就是要学会当地的语言，
1: 是
3: 你才能够更好的跟别人去沟通，去了解这个地方。
1: 没错，所以其实我现在能讲的比较顺利的语言有英文、意大利语、西班牙语，还有俄语。
3: 咱俩现在聊得越来越远了，咱们回来，这是个圆梦的节目。
1: OK，
3: 你的梦想是什么？
1: 我的梦想啊，首先我是一位在上海做生意的，这个小老板吧。嗯，我在徐汇区的梧桐区里，开了一个这个冰淇淋店。我想要把这个赢的钱作为这个我的员工的一个奖励。
3: 哦，你从这儿赢钱
1: 是
3: 拿回去在上海发你的奖金？
1: 对对对，
3: 你多抠啊你！你就不能拿自己的钱发奖金，非得拿我们节目的钱去发他的奖金？行，祝你梦想成真，好不好？
1: 谢谢谢谢，
3: 来吧，兔或者是蛇，这两扇其中有一个必然是12号门，另外一个是9号门，难度都不小，你选择哪个？
1: 有什么建议吗，观众朋友们？
3: 你到北京得说北京话。
1: 咱们选哪一个？哎，您改正一下吧。
6: 各位行行好呗，给我挑一个简单点的。
3: 好，行
1: 行，朋友们，帮我挑一个简单一点的。那就兔子吧。
3: 兔，确定
1: ？Let's go。
3: 兔，行，准，备。9号门，
1: 还好，
3: 还行，
1: 还行，
3: 请按响门铃，加油。

0: 了，
1: 你知道吗？
0: 不知道。
2: 怎么样？哎，没听过，有一点，
3: 有点难，
2: 在怀疑人生的阶段，
3: 怀疑人生。
0: I believe I can fly。
2: 那我们求助一下，
3: 哪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求助 AI。原因重现要试一下吗？
2: 那就听你的吧。
3: 听我的。
2: 我听你的。是的。
3: 你要钱没了，你不能怪我吧？来，原因重现，请听。

0: 他好像没听出来。
1: 你听到了什么
2: ？Break heart。
1: 对，差不多。想一想
2: ，Broken heart, breaking heart, my break heart, I broke my heart。

0: 好难呀、
1: 啊，确实很难。但其实这个歌名很简单。
2: Don't break my heart. Don't break my
1: heart. 那把它完整一点。
0: Don't break my heart.
1: 耶、yeah. ，对了吗？一起期待，
0: 期待，期待。
1: 开门大吉。Don't break my heart.、Oh. 回答正确。
3: 终于答对一题。

0: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秋池。
0: 谢谢，谢谢你的演唱。
1: 谢谢。
0: Don't break my heart， 恭喜你收获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5000元。哎，你的冰淇淋是什么样的？是意大利的那种？像
2: 我自己手工做
0: 啊，手工做的。
2: 我超级非常非常无敌的喜欢给别人做饭。哇，看他们的笑容，吃了好吃的之后的那种感受。
0: 那你这个就特别像意大利西西里的妈妈们。
2: 对，
0: 西西里岛的妈妈们，他们的特点就是特别会做饭，然后特别的爱家庭。他们最骄傲最开心的事情就是给孩子们做上满满一桌的菜。
2: 中国和这个意大利的文化非常相似，
0: 很相似。
2: 我们非常注重家庭啊，我们的母亲是这个我们心中的最重要的人。
0: 他就像他说的，意大利人和中国人特别特别像，
2: 特别像。
0: 他们的家庭观念，他们的那种对长辈的孝心，人和人之间的那种热情，也和中国人都特别特别的像。
2: 是的。
0: 所以我觉得他在中国那么的如鱼得水，也真的是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家，也希望你能够真正把家扎根在中国。好的，加油。
2: 谢谢。
0: 继续前进吗？
2: 我觉得在后面有一个我很好的法国的朋友 Milan， 他必须上。然后我觉得我们要学习一下什么分享开心，我觉得这个是咱们人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
0: 话挺会说的啊。啊，
2: 还行。
0: 真的不走了，不前进了？
2: 确定。
0: 好吧，那我们就见好就收。那我们就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宫收获了5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谢谢谢谢，有机会去品尝一下。
2: 感谢。
0: 还有两扇门，加油。
3: 你们现在还有信心吗？
4: 您老跟那边去。
3: 来你现在还有信心吗？啊，
4: 当然有。
3: 当然呢，当然现在还有信心。
5: 有吧，看缘分吧。如果能上学，那就大胆的试一试。
3: 那我们努努力，看看最后这两个比较难的题，11、12，到底谁可以上台？大声的说出你们的号码，万一呢，对吧？
5: 哎呦，看缘分。
3: 走。恭喜！谢谢！哎，梦想友们，开门大吉！
5: 加油！
3: 谢谢！
4: Bravo！
3: 你好，小女
0: 欢迎你，跟大家打个招呼，让我们认识一下。
6: Bonjour， 大家好，我是来自法国，我叫米莲娜，我是一名歌手和文化博主。
0: 来自法国
6: 普罗旺斯。
0: 普罗旺斯非常美丽的地方。
6: 是你去过吗？
0: 我没去过，但是我的家乡也有美丽的薰衣草。
6: 对，我知道啊，
0: 在伊犁的霍尔果斯。所以我们在霍尔果斯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说这里是中国的普罗旺斯。希望有机会我去普罗旺斯，会说这里是法国的霍尔果斯。今天你的

0: 梦想是什么？
1: 我的梦想就是能帮我爸妈来中国。我在中国已经3年多了，他们还没来过这边，我非常想让他们亲身体验中国。
0: 特别好，特别好，祝你梦想成真。
1: 谢谢，
0: 加油。最后两扇门了，一个是11，一个就是12，所以接下来你要考虑一下，选11还是选12。
1: 11，
2: 十一，
1: 我是11月11号的生日，所以我还是来11这个。
3: 可以啊，
0: 11号门是2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请就位。
2: 20000元，
0: 来吧，请按响门铃，加油！
4: 加油！加油！
2: 我贼怕是我知道的歌。

0: 他学音乐的，他很厉害的。
1: 知道吗？
2: 听过吗？
3: 我还真的是有一点点的印象。哦，
0: 他学音乐的，他应该很。哒哒
3: 哒哒哒哒，但是一点点。
2: 再想想，想一想。
3: 哎呦，我还是觉得要求助啊。
2: 直接求助，考虑一下。
3: 考虑的考虑，反正考虑不到哪儿去。哎呦，考虑不到哪儿去了。
2: 可以，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求助 AI。
3: 我想试试 AI。
2: 来 ，AI 求助。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呼叫我们的 AI 助手小吉。
0: AI 有点难猜的。
2: 有请开门大吉的 AI 助手小吉。AI 助手小吉接入了总台的央视听媒体大模型。你好，小吉。
4: 你好，我是 AI 助理主持人小吉。
3: 我想问你，这个歌名是中文的还是英文的？
4: 歌名是英文的哦，一共两个英文单词。
5: 两个英文单词。
3: 那这个歌名的意思大概是什么？
4: 一个是用来夸赞人或事物很美好的正向情绪词，一个是表达亲密浓烈情感的名词。
3: 我想问一下，这首歌的歌手是谁？
4: 蔡健雅。
3: 哦，蔡健雅，
5: 中国歌，
1: 中文歌。
3: 第二个应该是 Love， 反正。
6: Is it love? No, honest love, genuine love.
3: Okay, wonderful love, beautiful love.
5: 他的表情。
1: 他刚说对了，好像就是 beautiful love。
3: Wonderful love.
6: Wonderful， 就是 wonderful love，
2: 确定吗？
3: 不确定。哎。必须说一个，都有说一个，
5: 会吗
7: ？Beautiful love， 好像是
5: 啊。Oh, beautiful love，
2: 继续想，你可以给我一个最终的答案。
3: Beautiful love， maybe unforgettable love。
2: 给我一个最终的答案。
3: Unforgettable love。哦哦，看你的表情，我不想看。
2: 你有一个正确答案。哦哦，
3: 有一个正确。那 wonderful love。哦不不，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
6: 门 beautiful love
2: 门还是 wonderful love 吗？
3: 啊呀呀呀，
2: 确定吗？
3: 确定的，
2: 不改了。
3: 对，不改了。
2: 大，你不改了吗？大，
1: 改一下吧。
2: 大，
3: 那
2: 啊 ！Oh no！ 哎呀，我多希望你直接给我那个答案。究竟是哪个答案？请揭晓正确答案。

0: 哥好，我是歌手王凯奇。
1: 好听吗？
2: 好听。
1: 歌名叫做
2: Beautiful Love。
1: 其实他刚才不止一次说 beautiful love， 但是我还是很遗憾。来，
2: 我也是有点
1: 太遗憾了。
0: 不要伤心， beautiful love， 希望你的生活也能像 beautiful love 一样一直 beautiful 下去。哎，
1: 他还真的收获了 beautiful love， 他在中国也遇到了自己的爱情。
2: 对，是的。
0: 那这首歌送给你。
1: 对啊，
2: 谢谢。
1: 你们俩结婚几年？
2: 3年。
1: 中国男人？
2: 对。
1: 哪里人？
2: 他是半北京半上海的。
1: 半北京半上海？
2: 对。
1: 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2: 我们是已经很久以前在一个艺术家的群，然后我们在线上聊了很久，聊了3年。当时他是在北京，我是在法国，然后我来中国，先到上海，到上海之后我直接去北京见面。
1: 就见面？
2: 对，
1: 见他去了。
2: 然后见面3天，就开始聊结婚了。
1: 3天就要结婚了？
2: 对。那
1: 结婚在哪里结的？
2: 我们是先在北京简单的结婚了，然后就是2年之后，我们是在绍兴举办了一个中式婚宴。哦，对，是特别美，特别美。
1: 中国男人不会像法国人一样，就是那么直接的表达。
2: 对，不一样。
1: 不一样是吧？
2: 对，不一样。
1: 比较含蓄的。
3: 含蓄内敛，我们就是热情奔放。
1: 实际的方式，
2: 跟实际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爱，
1: 比如说做顿菜
2: 啊，对，做饭或者照顾，
1: 就是行胜于言，
2: 对，
1: 用行动来表达，
2: 是的，是一种照顾。
1: 好的，那感谢，虽然时间很短暂，不能够聊更多你们的爱情故事，但是也让我们看到了属于中法这样一个小家庭的一份幸福。那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哎呀，20000元，
2: 没关系，
1: 全部清零。
2: 对。
1: 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要送给你，这个是送给你老公的。
2: 好的，
1: 回去以后烧更多的中国菜给你吃，好不好？谢谢。
4: 最后一个名额，很有机会抱走最大额的家庭梦想基金，这样我不停的转，然后你们说停我就停，好不好？
5: 好，
4: 我听你们的啊。
6: 3、2、1，停。
4: 好。
7: 哇！
8: 恭喜成功，
4: 终于上场了，
9: 终于轮到我了，
10: 恭喜大哥！
4: 好，来，梦想友们，开门大吉！
10: 加油！
1: 啊，你好，欢迎成龙，你好，这名字如雷贯耳啊！介绍一下自己。
9: Hello， 大家好，我是成龙，我来自非洲的加纳，在四川师范大学那边刚硕士毕业的。
1: 为什么叫成龙啊？
9: 这个名字还是老师给我取的。2019年到了中国这边，我们就有一个中文必修课，
1: 老师在黑板上写了一堆中国名字，随便选。
9: 没有，不是这样的，就是老师看我就觉得还是成龙吧，
1: 成龙挺好的，
9: 成龙挺好，
1: 就比较有意思，然后也让人记得住。
9: 对，但是这个名字确实还是给人压力。
1: 当然了，你叫成龙，你会不会武术？可能很多人都会这么问。
9: 对，这是一个问题。
1: 你会吗？
9: 为了这个节目，我还是学了一丢丢。
1: 一丢丢。
9: 来，这一丢丢。
1: 你展示一下你的一丢丢。
9: 有一个这样的。
1: 哦，太极。哇。哦。行。

0: 这个成龙都不见得会，别人不知道，反正他们几个都不会。
1: 成龙打不了这个。
0: 行行行，掌声鼓励，掌声鼓励。我建议回头你联系一下真成龙，让成龙回头有机会教你武术，好不好？
2: 希望会有这样的一个机会的，对。
0: 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2: 就是2019年来中国，到现在还没有回家啊，所以我梦想就是至少要回家一趟。
0: 回家呢？
2: 对，还想回家呢。
0: 好，祝你梦想成真，加油成龙。
2: 好，谢谢。
0: 怎么那么别扭？加油成龙，来吧，没得选了，最后一扇门，天将降大任呐、啊，这是蛇，也就是12号门最难，留给你了。
2: 有一个压力，
0: 准备。3万元，你有求助？
2: 好。

0: 请按响门铃，加油。
1: Oh my God！

0: 听出来了吗？
1: 加油加油加油，
2: 这个可能又是一个中文的，
3: 猜不出来，没问题，我们有求助，不用白不用，三种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 AI 求助。
4: AI 求助
3: AI， 好，可以。那我们再次呼唤小吉，有请开门大吉的 AI 助手小吉。AI 助手小吉接入了总台的央视听媒体大模型。小吉你好，
5: 你好，我是 AI 助理主持人小吉。关于这道题，你有什么想问我的？
4: 我想知道这首歌的名字有几个字？
5: 四个英文单词。这首歌是动画电影《欢乐好声音》的原创插曲哦。
6: 欢乐好声音？
2: 那这全英文歌。
4: 这英文的四个字，你能给我就是中文里面解释一下吗？
5: 每个单词分别适合放置相关的动作，指代事物的代词，表示全部的限定词和获得自由相关的状态哦。
6: 最后一个单词肯定是 free 或者 freedom。
3: 放置，指代事物的代词，指全部的和表示一种自由的状态。
7: Set it all free。
4: 我太难了，真的。
3: 我太难了，
1: 太难了。
3: 时间不多了，如果你给不出答案的话，我就只能宣布挑战失败了。
1: 哎，你看这些歌都是考验我们的英文和中文水平。
3: 没有时间了。哎，
4: 最后不是问题，就是谢谢大帮忙。
5: 能给到的提示，我都尽力给了。
3: 因为这首歌真的很难猜，它毕竟是十二号门，除非你听过，除非你知道。不然很难说出正确答案。哎，那究竟这首歌是什么？请揭晓。

0: 是不是很想知道这首歌？
1: 确实没听过，
0: 没听过，
1: 确实没听过。
0: 欢迎 WiFi 组合，你们好。
2: 小尼哥好，大家好。
0: 这首歌叫做
2: Set It All Free。
0: Set It All Free。
2: 你看，猜对了。
1: Set It All Free。Set It All Free。
0: 确实有难度，感谢你们的演唱。哎呀，现在的心情非常的复杂，3万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没有办法给你了。
1: 没事，反正我还是要回去看，
0: 还是要回家的，
1: 我还是要回家的，
0: 还是不会阻挡你回家的脚步。
1: 如果我说会，有什么办法吗？
0: 有办法，
3: 送你一点酱油。
0: 虽然我们不能给你提供机票，但是可以给你提供一份伴手礼，就是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4: 回去给自己做点好吃的，安慰自己，
0: 好吧？
1: 谢谢，谢谢。
0: 那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3万元，很遗憾，全部清零。再次感谢成龙。
1: 好的。好的，
0: 虽然没有拿到家庭梦想基金，但你怎么着也拿到了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比后面的那两位要强多了。我们把他们赢出来好不好？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

0: 能受损吗？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开门大吉，
6: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由粗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你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每个人今天来到这里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把对这片土地的那份深情说给我们听，希望你们未来在中国能够获得更加美好的生活。再次掌声送给你们，一切都好。感谢各位的收看，梦想友们，开门大吉，我们下期再见。
7: 再见。
8: 前年阁下的气候湿润，广州走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3: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9: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开门大吉，
11: 香啊，老孙也算天地间一尊成佛，怎么这蟠桃红茶就要老孙的座位？

0: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1: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2: 我把你当作亲闺女，
3: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真好。
4: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

0: 基因，传承，连接过去，现在。
1: 再倒十天一瓶。
2: 开城门，迎客。
3: 今天就由你们接手，张罗一场地道的春酒宴。
1: 上台。
4: 各位辛苦。
5: 生活快乐，生活快乐，
6: 国家团圆。代表了我们的产品，赞！
7: 我是刀郎，
6: 能增高。
3: 发贝宁，
8: 千里江山图，这是我们城市文创月。哇，
9: 它是执行嫦娥四号任务火箭的碎片。哇。
10: 我听的是一百岁。

0: 24节气镌刻千年时序智慧，
1: 中国的一个古老的一个智慧，
2: 大家都发现，
3: 但是它没有进化到24个节气如此的细分。
4: 观秋分物后，它农耕密码。
5: 对，你看那个玉米现在长这么大个，祖先大出草，
6: 这是祖先，这是现代，
7: 巡田野丰收之趣，品秋日非遗烟火，
8: 它是秋天丰收以后的果实。
9: 我的艺术清单，少年踏秋研学，在大地之间解锁节气之美。秋分邀您赴约。
10: 本节目由吕卫康消毒产品独家冠名播出，旅居常守护朝夕享安心。看不见的微生物时常出现在我们身边，日常洁净随身相伴。吕卫康把洁净习惯融入生活，让每一次接触多一层守护。吕卫康，旅居守护享安心。
1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1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13: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益果一夜益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赤水和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酿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
14: 红红火火，红花郎。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
15: 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1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9: 本节目由吕卫康消毒产品独家冠名播出，旅居常守护，朝夕享安心。
20: 我是王诗涵，我想通过今天的研学读懂24节气的秘密。我选择小满节气，因为麦子慢慢长饱满，代表丰收。
21: 我是何燕宁，我想明白古老农时智慧，我选择芒种节气，因为忙着收麦子，又种新苗，代表丰收。
22: 我是冯潇然，我想通过今。

0: 天的研学，了解秋分的由来。我选择秋分节气，因为粮食全都收进了粮仓，代表丰收。
1: 我是任波涛，我想知道中秋月饼如何焕发新味道。我选择立秋节气，因为果子庄稼开始成熟，代表丰收。
2: 欢迎同学们来到我的艺术清单。你们知道吗？今年是24节气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20周年，也是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10周年。它不只是纸上的时序歌谣，更是横跨气象科学、农耕生产、人间烟火的完整的生活体系。同学们刚才亲手挂上了这个节气牌，里面啊藏着中国人浪漫又务实的千年时间密码。那今天我们所有的研学知识都要靠大家去观察、去体验、去聆听、去解锁，领取今天的专属任务卡吧。
3: 任务一，解锁24节气里的生活智慧。任务二，寻找古今粮食丰产密码。任务三，读懂藏在美食中的秋日丰收。任务四，把节气美学和团圆祝福融入手作。

0: 有句话说得好，秋分到荡而俏，就是到了秋分竖鸡蛋，传说啊是一种习俗。嗯，
1: 你这句话说得很准确。
2: 传说是一种习俗。
1: 秋分到荡而俏，这六个字儿就不太古老，是吧？
0: 是现在的一种习俗吗？
1: 对，就是据传说是，甚至有人传说，哎，已经有4000年历史了。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呢？
0: 为什么秋分竖蛋呢？
1: 阴阳平衡，昼夜均衡，是吗？然后呢，它有这个形意嘛，是不是椭圆形？
0: 就是
1: 日月的那个形意，
0: 平衡到这种蛋都能立住。
1: 对，
0: 那接下来各位，孩子们一人取一个蛋。
1: 简而言之，就是高兴了就竖一竖，然后恰好春秋也是产蛋量比较高的时候，是吧？
2: 因为这个时候不冷不热，
1: 不冷不热，鸡喜欢产蛋，随手能拿到，于是就竖一下，这是一个特别和鸡能够关联的行为艺术。
0: 来，孩子们，我们做一下行为艺术。
3: 立起来了。啊。啊。
1: 这个因地制宜哈，哎呀，这个创意好，哎呀，你就往这儿一立，
0: 不管怎样，嗯，讨个好彩头，嗯，总归是丰收的美好祝福，
1: 对，
0: 你就这么想，
1: 打造一个氛围，俩字儿，高兴，
0: 开心，
1: 对，嗯，
0: 其实挺想问问您的，这个中国的节气原本属于农耕时候，我们中国的一个古老的一个智慧哈，一个耕种的一个时间的概念，为什么现在被世界、被国际上有这样的认可？
1: 啊，我觉得它的起源啊，来源于人类共同灵感，就是各个文明古国都进行观测，我们都夜观天象。现在春分、秋分这个节点，大家都发现了，不光我们发现了，但是它没有进化到24个节气如此的细分。那么四个节气是全球通用的，但是呢，它和我们的说法不太一样，它的名称叫什么呢？不知道你听说过没有，12星座，那个叫星座的开始时间和我们偶数节气的开始时间完全一样啊。所以一说，哎，到了夏天的盛夏时期，哎，这叫巨蟹座，我们说叫夏至。对，那个天秤座，哎，我是秋分。然后到霜降，我们是叫霜降开始了，他说天蝎座开始了。就是说法不一样，所以在非节气文化圈只是不被称为节气而已，啊，这个理念是一样的，不同源但同理。
4: 24节气是中国人通过观察太阳中年运动，认知一年中时令、气候、物候等方面变化规律所形成的知识体系和社会实践。它指导着传统农业生产和日常生活，是中国传统历法体系及其相关实践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份流传千年的古老智慧在当代也收获了世界级认可。2006年，24节气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2016年11月30日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0: 你看我们这个非遗系列，嗯，有景泰蓝，有瓷器等等吧，它是有一个物件作为载体的。
1: 对。
0: 但是说24节气这个它没有一个载体的。
1: 对。
0: 所以我们说保护这项非遗，我们在保护什么？您觉得？
1: 保护的是那个知识体系以及那个文化，而那个知识体系和那个文化，你觉得保护起来难度有多大？
3: 嗯，很多的细节不容易保留下来。
1: 对，小姑娘答得特别对，就是很多东西她看不见，是吧？非遗物质嘛，不可触摸，不可见，所以呢，如何让不可见的东西保护下来，你必须以可见的方式来传承。你说你景泰蓝，什么是它的那个非遗物质文化遗产的精髓？是那个记忆，
0: 那个记忆，
1: 你光写下来不行，你得把它做出来，可见才行。所以24节气它的保护传承一个难点就是如何把那些听起来博大精深的那些不可见的东西以可见的方式把它立起来了。立到这儿了，小姑娘一下就知道了啊，这个跟秋分可能有关系，对吗？
2: 刚才实际上宋老师介绍了很多的这个24节气的一些知识。嗯嗯，我们实际上节气最早确定的时候是我们的这个四至，
1: 22分，
2: 然后它实际上是影成的变化， 是吧？我们冬至实际上是一天里面影子最长的时间，然后夏至呢实际上是那一年里面影子最短的时候，然后两个分呢，这个春分秋分实际上是白天和黑天等长，然后它的这个影子是不长不短。古人就用了这么一个很简单的这个影长的这样一个变化过程，就很准确的去量化了我们一年中什么时候会很热，什么时候相对来说会凉爽或甚至是冷。对我们种庄稼来说，肯定是要让庄稼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生长周期，然后它的这个生育最快的时候就有很好的光，然后又有很好的热量。所以我们这个二十四节气在古代的时候更多的是指导我们在不同的时间然后要去干不同的事儿，事物之间就产生了联系。
0: 传统的这种节气和现代的科技，我们怎么去找这个平衡点，是有什么是节气不可替代的那个部分？
2: 节气的很多的这个指导，它是指导的是我们的小麦的种植，冬小麦的种植。节气的名字实际上直接就跟小麦的种植是相关的。
0: 哦，哪些？
2: 比方说小满和芒种。
0: 小满为什么是
2: 小满？小满这个麦粒渐满，它就正在开始、就是、
0: 正在开始灌浆。
2: 对，开始快速灌浆的一个节点。
0: 芒种呢？
2: 芒种是这个收获的，就是夏收作物要收获的时间，以及秋收作物要播种的时间。不是那个繁忙的忙，但实际上那个时候是非常忙的。
0: 对
2: 对，
0: 这个我们明老师就是也管小麦，但是最主要的是管它。
2: 对，这个玉米实际上不是我们国家这个原产的一个作物，明朝的时候然后传到了咱们国家。玉米的这个种植，因为它晚于我们的节气的这个产生，所以节气里面的很多的这个它的节气的名字可能跟玉米的种植没有太大关系。但是我们现在实际上在真正的这个种植过程中也会参考这个节气的这些知识。
0: 哦，夏至前面一点点。
5: 对
0: 啊，种肥
5: 它基本上是小麦和玉米的轮作、是吗？
2: 有的地方是要一年两熟，然后有很多的地方这个一年只有一熟，
0: 然后基本上你看它都是按这个夏至、小暑、大暑、立秋、处暑、白露这样
5: 对
0: 走向成熟。
2: 这是我们在新疆的一个种植的一个模式。你像我们如果是到后面有这个黄淮海的夏玉米的种植模式图的话，它的整个的这个过程另外一个节律了。
0: 哦，还真的不一样。
5: 种完小麦
0: 播种，
5: 播种它嘛，小满赶天，芒种赶客嘛，快速切换期，芒种的时候种了到白露结束嘛，结束完了以后再播种那个小麦嘛，所以就叫白露早寒露迟，秋分种麦正当时。
0: 哦，对。
2: 你像现在

0: 小穗的这个糯玉米。
1: 哦，这也是糯玉米，这个
0: 这是我们的黑糯或者紫糯，这个里面不仅仅是它种皮是花青素，它里面的这个它配伍上也有这个花青素。
1: 花青素，
0: 对，
1: 为什么这么小？
0: 这是云南的这个拇指玉米，
2: 就特地让它长成这样的，
0: 营养价值应该是都差不多，但是这个对于现代人来说，这么小的玉米吃一根正好。对，你看那个玉米现在长这么大个儿，但是它在中美洲墨西哥原产地，它就是这样的一个
3: 啊，这么小，
1: 这
0: 个是它的祖先大出草
1: 啊，
0: 经过这个前人的漫长的这个筛选的人工筛选的过程，然后逐步的变成了这样的一个，
2: 没想到。
4: 这是祖先，这是现代。
0: 这个可能大家觉得这个想象不出来，我们先人一直在吃的这个小米儿、谷子，这个祖先，小朋友们知道是什么吗？就是
5: 狗尾草啊。
0: 狗尾草。
1: 哦，狗尾巴草。
2: 嗯。
0: 这些这个作物的这个选育，然后它实际上也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一个过程。二十四节气，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形成也是非常非常长的一个过程。你像这个玉米，原来的时候是这样一个雌雄同体同花的这么一个状态，但是后面有一个非常关键的这个突变之后，变成了雌雄同株异花，就是上面开雄花，然后中间是果穗是雌花
1: 啊，
0: 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只收果穗，然后那个雄花那个它只是提供这个花粉。
1: 您说的是这意思不？就这样。
0: 对，这是实际上是它的雌花。
1: 雌花，我一直以为它是玉米须子。
0: 这是，
1: 对，它长胡子。
2: 我还想考一下几个小朋友，现在中国主要的粮食作物都有谁？
1: 说，
4: 小麦、玉米。
0: 平常吃的米饭呢？
4: 小米饭是小麦呀、啊。
0: 米饭是水稻。
2: 觉得现在有水稻、玉米。
1: 小麦
2: 这三样是确定了，还有啥？
1: 看见我们愁苦的样子来。
0: 大豆。
1: 大豆，豆制品。
2: 然后2015年农业农村部又加了一个土豆。
4: 土豆
2: 对，马铃薯。
1: 那个谷米呢？
0: 谷米实际上是我们这个很早的时候有，就是一个六谷之一，就是它是在这个五谷之外，然后很重要的一个粮食作物。
1: 猜现在谷米变成了什么？
0: 现在实际上是没有了，你是实际上是吃不到的，但是我们可以吃它的另外一个部分。
4: 薏米，
5: 糯米吗？
1: 糯米不答对。
5: 芝麻呢？
1: 不是芝麻。别往那个主食上猜，往蔬菜，就是我们以为的蔬菜是吧？
4: 黄瓜、
5: 茴香、
4: 大葱、菠菜、
1: 大葱、菠菜、
5: 茴香。
1: 来，老师公布答案、
0: 是茭白。
1: 茭白。
0: 谷米实际上是也是相当于是一种稻子，它是古人这个非常非常好吃，但是呢，它的这个成熟期非常的长，它从它下部的这个籽粒成熟，以及它到它那个上部的籽粒成熟，它的时间很长。也就是说你去采收的时候，你可能今天只能采收这两粒，然后明天呢再去采收下两粒，啊，它的采收期很长，很麻烦，所以它的产量一直都不太高。到我们宋朝的时候，这个人口大爆发，然后它的产量就跟不上人口的这个增长，所以就逐渐的退出了这个主粮的这个过程，这个行列。这个谷米很容易受到一个黑分菌的这个侵染，侵染以后它的这个上面就不结种子了。但是它这个下部的这个茎基部呢就会膨大以后就特别的脆嫩，然后就变成了我们现在的这个蔬菜茭白。
1: 我没想到茭白是谷米过来的。来吧，孩子们每人取一个盲盒，看看打开盲盒之后告诉我你们将吃到什么。来，你写的是啥？你是立春，立春吃什么？
5: 立春，
1: 到了春天咱们吃什么？咬春，到了立春就说咬春。
5: 不知道。
0: 咬春吃春卷是炸的，然后有的也是就是直接就蒸出来的那个。
5: 对。
2: 也可以说春饼，就是它从形义上来讲叫那个，清代诗人有这么一句诗叫春到人间一卷之，把它卷起来然后吃下去。你咬的是什么？就是古人说的以导春气的各种细芽嫩叶，都是春天刚刚冒出来的，你就感受到那个早春时节的气息，是这样的一个形意。你说有那个相声当中不有个

0: 贯口嘛，叫包菜名。
1: 嗯，对，
0: 包菜名不是有那个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酱鸡腊肉、松花小肚、什锦酥盘，一大堆是吧？那个就是立春的时候吃的，
2: 肯定好吃。
0: 对，都卷在一起。你看报菜名里头这一段是写给立春的。
2: 这么好吃，我也想吃了。
0: 哎呀，也想吃了。哎
3: 呦，好喜欢吃那个春饼，放了各种那个炒杂菜，
2: 尤其是放土豆丝
3: 啊，土豆丝儿，我喜欢放那个
2: 豆粉条、
3: 豆芽儿，对，
2: 豆粉条、
0: 粉条要放粉丝。
3: 你呢？你是啥？
4: 夏至。
3: 夏至到了盛夏，咱吃啥？
2: 吃烧烤。
0: 吃烧烤可以的，我觉得可以的。一个时代可以有新的增项。
3: 对对对对，
0: 我就想吃烧烤，
3: 就是
0: 我爱吃什么，有我爱吃的道理。
3: 夏天都喜欢出去纳凉，路过烧烤摊必须得来一根儿啊。
0: 但总体来说，在古代呢，夏至就是白昼最长，所谓阳气最盛的时候，我们反倒要低调。做的各种事儿和吃的各种东西相对中性和简洁，所以冬至饺子，夏至面，
3: 吃面条啊，
0: 对，
3: 凉面，
0: 淘过水的面，那是一个相对比较典型的夏至食俗。
3: 来，清明吃啥？
2: 清明吃青团呢。哎呀，竹笋算吗？
3: 哦，这吃笋也是对的。你是啥？
2: 我秋粉，
3: 啊，秋粉，哎呀，就现在，吃啥啥都有。
0: 对，想吃啥吃啥，太多了。
2: 那必须吃火锅呀。
0: 啊，吃火锅啊，好的，夏至吃烧烤，秋分吃火锅，
2: 暖身子。
0: 我觉得秋分至少从明老师的心意来讲，我觉得
5: 吃点玉米是吗？
0: 吃点玉米，
3: 秋菜，
6: 吃点玉米。
0: 对，是吃秋菜，但是玉米正好是新熟的时候，也可以有新的民俗，是吧？所以玉米是一个好的选择，还有很多的果儿啊、菜
2: 呀、啊。红薯呢？
0: 啊，红薯也可以啊。你看，到秋分的时候，枣也有了，栗子也有了，葡萄也有了，玉米也下来了，可选择的余地特别多。
3: 我老家在苏州，我们有一句话，我妈从小说到大，叫不时不食，就是不是时令的东西是不吃的，然后也要顺时而食。和现在就可以点外卖，什么时候都可以吃到反季节的东西。我们现在该怎么吃呢？
5: 我觉得过去的时候农业可能没有那么发达，在不同的时间，然后一定要抓紧时间，然后去把当季的食材然后能够吃上，然后现在吃不上就得等下一年了。
3: 对，
5: 对吧？所以我们顺时而食实际上是有这么一个意义在里面。但是现在我们的这个物产那么丰富以后，你像我们在冬天的时候如果想吃瓜果，我们海南实际上是可以生产的，然后现在实际上从海南运蔬菜到咱们北京可能也就一天的时间，现在这个不时不食可能确实是需要去转变一下这个想法。
3: 对，
0: 其实我觉得在当代我们面临一个新的问题，原来不时不食是想我这一亩三分地上出产的什么时候出产我就应季新鲜的吃，而现在应该是一个大食物观嘛，你面对的是全球生产的，于是就考验人需要更高的智慧，我如何进行遴选和编排。那首先一个原则就是我喜欢嘛，我就首先喜欢特别重要，先是一个感性，然后是理性，理性和感性的这个交融。我觉得今天本身我们在一起聊啊，在这个秋高气爽的秋阳之下聊，就是一个民俗叫晒秋。晒秋的意思本来就是我们吃的那个东西，有的是鲜食嘛，有的你把它晒成干嘛，菜也是晒成干嘛，辣椒干
3: 以备冬日。
0: 对，以备冬日不时之需。
3: 这样孩子们跟着明老师一起去下地劳动，让孩子们接触一下泥土。孩子们走，咱们劳动去，老师跟我再聊一会儿，我们再说说节气当中的诸多学问。来，
7: 本节目由吕卫康消毒产品独家冠名播出，旅居常守护，朝夕享安心。
5: 这是咱们平常吃的大葱，
2: 葱白大概也就这么长，
8: 花生
5: ，这
3: 还有挺多花生的。人生当中做的第一个手搓月饼，
0: 我在解读了多少节气的知识？什么节气桃花开了？什么节气燕子来了？每一个人都能用的东西，只有这样，你那个知识体系才能活到今天。白露不露，白露不露，白露不露。

0: 孩子们知道咱们现在在的这块田是什么作物吗？
1: 花生。
0: 知道为什么叫花生吗？
2: 不知道。
0: 这个原来这个花生叫落花生。
2: 5年级有篇课文就叫落花生。
3: 对。
0: 那个花落了以后，然后它那个榛果，然后钻到地里面，花生实际上是长在地底下的。咱们如果要是采这个花生的话，对，要找到它的根的这个区域，可以把它拉出来了。
4: 这还有挺多花生，好大呀！
3: 能吃不？
0: 能吃能吃，把它皮儿扒开。来，可以拿那个铲子，然后来试一下。
1: 来，我来。

0: 每个人都挖到了是吧？
1: 嗯。
0: 谁那猪最大呀？
1: 他这猪。
0: 过来看一下，这是咱们就是平常吃的大葱。你们现在比较小，像我们小的时候，冬天的时候都会做一些这个冬储的大葱。这个大葱实际上把它晒干以后，然后一冬天都可以放住。咱们现在看到这个大葱，实际上它只是它的这个大葱的叶子，吃的这个葱白还在下面很深的这个位置。
1: 葱白大概也就这么长。
0: 这得看你的这个种植的这个技术了。咱们这个大葱还没有到时间，先不能把它给挖出来。
2: 我的艺术清单由吕卫康消毒产品独家冠名播出，旅居常守护，朝夕享安心。感谢新善方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新善方月饼，品节气风物，享生活美学。2010年左右，您就开始科普节气了。您为什么这么关注或者观察二十四节气呢？
3: 我就一个字儿，玩儿。
2: 哦，
3: 一定节气，你对它的喜欢，是玩出来的。我小的时候就这样，被要求学节气的时候，背这个古籍，背那个古籍，都不喜欢。直到背节气歌谣，哎，很好玩，因为它朗朗上口嘛，合辙押韵嘛。后来我觉得，我要移植一下。10年前后呢，那个时候还流行的一个词，你还记得卖萌？
2: 哦，对，
3: 对，卖萌。
2: 卖萌。
3: 这么大岁数了，卖萌合适吗？假定合适，好的，那就跟网友，尤其是小网友一起卖萌。到了这个时候，这个秋天，大家不经常说，哎呦，秋天一下雨，然后就开始凉了嘛，一场秋雨一场寒。
2: 对，
3: 爱吃萝卜炖牛腩，
2: 哎呀，
3: 它跟吃的一下子 就连接起来了，
2: 亲了。
3: 对，然后一到更冷的时候，到霜降的时候，哎，北风搞清扫，落叶满地跑，星星不怕冷，我可受不了。这个时候要添妆了嘛，
2: 对，
3: 所以要御寒了。所以你看这里头，我说御寒了吗？没说。我说要添妆了吗？没说。我说霜降的草木黄落了，没说。所以不要把那个知识体系打扮得博大精深，一定要有一个玩的心态，大家一起玩，那个知识体系才变成平民的文化。
2: 其实它本来就是人间烟火。
3: 对，概括的特别对。你本身为什么有这个知识体系？难道我就是为了枯燥的这样一个算法公式节点？不是。为了人间烟火，什么节气桃花开了，什么节气燕子来了，
2: 此为物候。
3: 对，什么节气青蛙叫了，什么节气樱桃熟了，什么节气草莓能吃了，什么节气那个枣都红了。所以一下子大家觉得都没门槛嘛，这样就好多了嘛。所以我说，从所有人的需求出发，每一个人都能用的东西，只有这样，你那个知识体系才能活到今天，要不然你活下来都挺难的。
2: 其实它就是一种物候嘛，
3: 对，
2: 而且它就是一个天气变化，然后到了这个时候，就是绿肥红瘦的这段日子。
3: 你看，它用诗词的方式，很优雅的方式解读出来。
2: 您给我们举几个例子吧，就像清明时节雨纷纷，就跟节气有关的诗词，在您心里一

0: 是荡漾着的。
1: 比如说现在就是正好中秋前后秋分啊，一种呢就是体感，咱们俩的穿衣指数有点不同啊，你穿的这长袖的，我还是短袖的啊。到了这个时候，用谚语的说是什么？就是秋分，你肯定是穿长袖了。我这是一个不正确的示范，你那是规范的。它同样是从白露做一个界限，叫白露不露。白露不露，长衣长裤。哦，你看我这个不对了吗？
0: 白露不露，就是不能露。
1: 对，不能露嘛。哎，应该添衣了，而且呢，你还应该多喝点水了。为什么？因为雨少了，湿度降低了。天气干燥了，所以呢，白露之后养生的要点，多用一点生津的、滋阴的、润肺的等等啊。所以白露不露，白露不露，白露不露。
0: 老师太逗了。
1: 所以呢，到这个时候也是禾谷黄薯瓜果飘香的时候嘛，就是我们有成就感，我们有获得感，所以这是一个获得的节气，同时呢，其实也是一个离别的节气。为什么有秋悲秋愁呢？燕子是不是走了？各种鸟该走的都走了，所以你就知道是一个离别与重逢连续剧当中可能相对悲伤的那一部分。然后呢，我就特别喜欢刘禹锡和杨万里的两个诗句。一个有画面感，一个没画面感。杨万里写的是秋气堪悲未必然，清寒正是可人天。说为什么我穿个短袖呢？它稍稍有点凉，但是有一个提神的感觉。
0: 对，
1: 这个没有画面感，它有体感。然后呢，这个时候呢特别好。其实人的心情本该特别好，用刘禹锡的话说叫晴空一刻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像我们不太会写诗的，好像都被唤醒的那种诗情。我们经常采风啊，有那样的顺口溜，因为你不是在收获嘛，正好是这个秋分前后，中国农民丰收叫收获的时候，其实你很辛苦啊。但是天儿真好啊，叫秋分白云多，处处好田禾，就是好像就觉得那个天空的颜值，云彩的颜值忽然就提高了。所以我说，哎，这个说的云才有资格叫云彩。
0: 您看您说的把云彩都招来了，都开始稀稀拉拉下小雨了。其实这也就是大自然的，我觉得是一种馈赠。我们说这个节气可以称得上是古代农耕文化时候留下来的一个完整的一个知识体系，您觉得它给我们现在的人能够带来一些什么样的滋养？
1: 一个呢是我们对这个世界的审美能力，
0: 这
1: 先你能去细腻的看现象。你有没有兴趣看这个世界的各种现象？我觉得是热爱这个世界非常重要的一个启蒙。通过这个细腻的观察现象，然后用相对形象和鲜活的现象再还原出来，我觉得这个链条是你认知世界非常有趣的一个序列，我觉得特别有用。第二个呢，你能够看到不同的这个季节以及不同的节气当中有什么样的节律，它与生命相关，就是什么节气你可能有怎样的不舒服，有怎样的疾病，它指导人类存在的各种生存方式。比如说指导渔猎，小雪小道大雪大道，就是小雪的时候就可以打了，大雪的时候更丰收。所以呢，不是说我不农耕就没用，游牧也有用啊，渔猎也有用啊。其实我在体验这个世界当中的各种情节都是有用的。你看中国人所界定的，别说二十四节气了，我们的四季都是跟你的生活相关，不见得实用的农耕。比如说什么是春，冰始融；什么是秋，一叶落而知天下秋，一叶知秋，特指梧桐叶嘛。那春和夏什么时候交替，就是从花到叶的，刚才咱们说从花到叶的交替，框到绿肥红瘦，绿肥红瘦就是春夏之交。另外一个诗的说法叫春至花如锦，夏尽叶成萎。你看是不是这个春天和夏天的交界需要学问吗？不需要学问。你必须农耕才用吗？不需要。你觉得写诗的那些都是种地的那些好手吗？不是。难道李清照种地比我种的还好吗？未必，是吧？所以呢，在生活当中二十四节气随处可见，你懂得自然的节律以及生

0: 的节律，其实受益无穷。包括它的起源，咱们说，哎，你看，是它的形意是萌生在有竹子的地方。
1: 嗯，
0: 那个节气的繁体字，你看上头也是竹。
1: 对。
0: 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天有节气，人要有气节。所以你从这里头能够看到天的节律和人的坚守。
1: 天要有节气，人要有气节。您说到这儿，雨都停了。那我有一个关于这个秋天的问题，我想问问您，就是中秋也是在秋天，秋分也是在秋天。这古人是把秋分当作这个天地更续时候的一个天平，因为白天和黑夜一样的。
0: 哎，是的。
1: 但本来秋天是祭月的。
0: 对，你说的没错，最早也是中秋，但是那个时候就是周朝的那个中秋，不特指农历八月十五，它就是秋天的中间那一段，或者是农历八月仲秋之月，可以是这样。然后呢，后来我们就秋分祭月，不是春分祭日，对，祭日于坛高处，然后呢祭月于坎，对，日月之行节律的一个兼容。你看，二十四节气总的时长加在一起是什么？太阳绕一圈嘛，
1: 啊，
0: 其实地球绕日轨道这转一圈嘛，就是365.242天。一个节气有多长？15天左右。秋分和春分啊，在中国古代是最完美的节气。
1: 嗯，
0: 但是有一点不完美啊。
1: 怎么？
0: 月相不完美啊。
1: 哦，
0: 对吧？
1: 秋分不一定是月圆之时。
0: 对，
1: 哦，
0: 是的。所以呢，我们变通一下，离它最近的农历八月十五作为中秋节，在这个时候赏月、祭月、拜月，并且团圆，上面是圆满的月亮，下面是团圆的人家。这样就一切都圆满了，天地都圆满了，所以呢，它是离秋分最近的月圆之夜
1: 啊。节气和节日，比如说节气定时序，节日暖人心。在您心里，节气和节日它之间是什么样的一种关系
0: 啊？你老能问到这个本质的问题啊，我们一直没太去琢磨。还是一位前辈学者，就说，本质上你是研究时间的。你不可能光说你研究节气不研究节日，因为它都是平常都是寻常的日子嘛。特别的日子分两种，一种是节日，一种是节气。那个节日是看月亮的，正月正，三月三，五月五，六月六，七月七，九月九，正月十五，八月十五，都是有月亮的特征的。
1: 嗯，
0: 而节气是看太阳的，立春黄经315度，春分0度。到了秋分的时候180度，他要看这个的。我说节日是给人们自动提供情绪价值的。
1: 对，
0: 我到那个节日，我就觉得我自然就高兴起来了。
1: 我要给自己找个高兴的理由。
0: 但节气呢，好像没提供情绪价值，你必须给我提供实用价值。所以我们研究节气的人经常被问，苏老师，你说节气有啥用？你就不会问，哎，那个周老师，那个除夕之夜全家一起吃顿饺子有啥用？一定不会问有啥用。
1: 嗯，
0: 它是自带情绪价值，而节气没自带情绪价值，它有产出价值，有财富价值。就是你遵守这个节气，你可能就更大概率的赢得丰收，赢得高产，获得那个产量和品质。
1: 我记得您也说，您说24节气是古人留给我们的这个宝库，但是我们不能老从里面取钱，我们也要往里头存钱。当代人怎么往里头存钱？
0: 比如说做文创是不是？然后呢，我们现在开文旅融合是不是？其实是，其实能够用节气这个视角下的风光、风物、风俗、风味都可以是。就是我们有一个悠久的历史，我们能把这些活化出来，就活态传承，我觉得都是，就不同的朝代他们也是往里头存钱的。我们看一看他们是怎么存的。再举一个蜀服，夏天蜀服，这非常早啊，这是当时的秦国，公元前676年。然后到蜀酒呢，存续下来特别纪事体系，什么时候开始呢？唐宋时期开始的。那不是汉代就有的，唐宋时期开始数的。你北京孩子哈，华北版本，1929不出手，3949冰上走，5969沿河看柳，79河开，89雁来，99加19更牛遍地走，是不是？不是汉代就有的吧？是我们后来累积下来的。

0: 包括南方有那个下九九，下至入头九，武夷山握在手，二九一十八，托关中捞沙，三九二十七，出门海玉地，四九三十六，卷席露天素，五九四十五，岩丘似老虎等等，这些什么时候有的？唐宋时期有的，是不是也在不断的迭代，是中华民族的智慧接力。
1: 那我们这个时代怎么办？
0: 对，我们也在编顺口溜吗？你在做节目是不是？是不是汉代的时候没有朱迅主持的跟二十四节相关的节目？是吧？这是当代的，这存钱也是一个当代的印记。那比如说到了明代的时候，开始有了全国通用的一个描写立秋之后让人热不可耐的一种腻腻歪歪的天气，桑拿天，秋老虎。
1: 对，
0: 秋老虎这个词是在明代的时候才定型的，你看是不是也在迭代？其实现在都有一种仪式感了，就是到了一个节气我不被提醒，我们是研究者，我们都常常被提醒，一早上起来节气海报就来了，
1: 对，
0: 节气短视频就来了，
1: 对，
0: 这样呢其实它不见得是说我在解读了多少节气的知识，其实它有一个仪式感。我觉得这个特别唯美，
1: 无论是短视频的传播，还是或者是节气海报或者节气提醒，很多都是年轻人在做这件事情。您做了十几年就是这种节气的这种传播，哇，你说现在有这么多年轻人爱上了节气，喜欢上节气，您是不是也特别开心？
0: 对，特别开心。现在说那个说二十四节气上来，大家孩子们几乎没有不会背二十四节歌谣的。
1: 对，二十四节气歌
0: 本来啊几百年当中一直有一个歌谣，但是我觉得那个歌谣是特别成功的一个传播的范本。四句是一个传播范本，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江面，秋处露冬寒霜降，冬雪雪中小大寒，后面还有四句，它本来是一体的，但是你看传播的知名度就像是一个累赘一样。他说一月两节不更变，最多只差一两天，上半年来六念一，下半年是八念三，前面界定的是二十四的所有名称，后面界定的是二十四节气大体上的分布规律和时间。二十四节名称加上二十四节的农耕技巧，二十四节名称加上二十四节的天干地支，二十四节的名称加上二十四节气的物候标志，大家背起来特别繁琐，根本记不下来。那四句特别好，我们研究就是原型，最初建出报端是1925年8月13号。你看，在一个世纪的时间，它已经变成了这个伟大的国家知名度最高的节气歌谣。我觉得这个歌谣对我来说有很多的启示。
1: 我的艺术清单由吕卫康消毒产品独家冠名播出，旅居常守护，朝夕享安心。感谢新善方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新善方月饼，品节气风物，享生活美学。孩子们，我们一起欢迎高级名念师陈留梅老师。陈老师好。
2: 谢谢谢谢。
1: 今天您带着我们一起做咱京式月饼。
2: 这个模具啊，有五个传统的馅料，就是莲蓉、
1: 山楂、
2: 枣泥、五仁儿，还有一个豆沙。哦，咱们今天呢没有拿那么多馅儿来，咱们就拿了三款馅儿来，一个枣泥、山楂和五仁儿。其实这个五仁馅是众多的馅儿里边最难做的一款。哦，它是秋天丰收以后的各种果实，核桃仁、松仁。还有花生仁、瓜子仁，它一共有五个仁组成，然后里边最主要的这个配料，青的、红的、绿的，就是青红丝。青红丝，喜欢的人很喜欢，不喜欢的人把它踩在泥里了。这五个仁，个个都要去了皮、烤熟、碾碎，一步一步都是手搞出来的。
1: 好吃功夫啊！
2: 对，
1: 这是五仁馅儿，最经典的五仁馅儿。
2: 还有咱们这个五仁馅儿呀，拌料的时候，咱们有一个那个行业的术语，就是手握成团，落地开花。看着这么散，在手里一转能成团，往这个案板上一搭，它能够散开。有很多五仁馅它是散不开的，拌的时候可能没这么松散。
1: 孩子们，你看这些食材其实都是秋天收获的食材。

0: 是的，
1: 而且我听说我们平时最爱吃的这个枣泥儿，要当年的枣，新下的大枣是吧？
0: 对，大枣啊，它要浸泡、蒸熟、去皮、去核，然后过箩再炒。山楂馅儿也是选用当季秋天收获的最大最红的山楂。
1: 这个模具好像听说有年头有历史了。
0: 这是我师父家传承下来的一个模子，
1: 你看看
0: 这个后面还是有签字的。
2: 人间长寿饼，天下至美楼。
0: 对，这里边是那个广寒宫嘛。哦，您看这是玉兔捣药，
1: 太适合中秋这种氛围了。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对 对, 对。
1: 还有每一个都不一样哈，纹样都不一样。
0: 对，
1: 众多模具当中还有一个非常特殊的，
0: 这个模具，这个月饼重达3斤。哦，
1: 3斤的一个大。
0: 对，这是一个大月饼，这里边是广寒宫。有嫦娥呀，有玉兔啊，这些图案。8月15祭月节嘛，所以它有这么一个传统的一个图案。
1: 然后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桌上摆着这几款。
0: 这个是翻毛月饼，据说是这个慈禧赐名的。就说这个拍一下桌子，它这个皮就能碎啊，然后风一吹，它就能随风飘扬，像鹅毛一样。
1: 因此得名，
0: 对，慈禧给他赐名说是翻毛月饼，
1: 真的有典故。
0: 中间这个是老北京的自来红红月饼，对，
1: 用香油和着面，然后自己烤出来就是这色儿，叫自来红。
0: 这个是桂花丽蓉，这个是白皮酥的一个传统的一个糕点。这个秋天是桂花上市的季节，桂花香气浓郁，做糕点常用的一款原料辅料。
1: 来吧，老师来教我们吧。
0: 行，那一人拿一个模子。稍微揉一揉，把它弄了一个饼形，边薄中间厚。然后包馅。
1: 我是山楂的。
0: 对，包馅。然后把它合在一起。这是皮啊。包完以后看蘸点面粉，这个模子呀它会有一个粘连的作用，然后咱们撒点面粉，而且咱们在模子里边的时间不要太长，太长它也刻不出来了，它容易粘连。
1: 来，孩子们给大家展示一下咱们这个人生当中做的第一个手搓月饼，漂亮。为了大家伙儿今天第一次啊自己做月饼，来奖励一下。咦，每个人都有。感谢新善坊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新善坊月饼品节气风物，享生活美学。今天大家伙儿自己做了一次就知道，就没有流水线的这种状态，全是纯手工制作，每一次手做展现的都是秋日的味道，这些都是我们秋天的收获。
3: 24节气是我们认识自然世界，认识我们生活的现象和节律。那24节气是知识体系类的非遗，它既是科学又是文化。24节气充盈着科学的雨露，洋溢着文化的馨香，既在我们的居家日常，也是我们的诗和远方。
4: 古老的节气指引了我们的先民耕耘收获，现在的科技呢，守护着我们的岁岁丰收。24节气记录着我们与土地的漫长的相伴，希望学生们敬畏土地，爱惜粮食，把这份来自大地的智慧继续传承下去。
5: 我今天学到了24节气里有一些节气，比如秋分清明，对应的季节该吃一些什么样的特色，比如秋分对应的是什么季节。如果我要设计一款月饼，我会在上面画一个广寒宫，旁边站着嫦娥仙子，手里抱着玉兔。
6: 通过今天的研学，我学到了24节气的习俗，比如说每个节气它要玩什么，要吃什么，让我了解到了每个节气的乐趣，学到了玉米有不同的品种， 比如说

0: 就像今天那个老师说的，有黑玉米、紫玉米，还有糯玉米，就是那个黄色的玉米。我还了解到了不同的地区，它玉米成熟的时间段都是不同的。如果让我来设计月饼的话，我就会设计一些关于丰收的内容。
1: 学到了在土地里挖花生的乐趣，也学到了玉米的祖先是长什么样子的。
2: 我学到了每个节气该吃什么，每个节气什么丰收了，什么没有丰收，哪个节气热，哪个节气冷。我还吃了花生，花生很新鲜，很好吃。如果我设计月饼，我会设计一个秋分的图案，因为到了秋分，有很多东西丰收了。
3: 当这期节目在秋分，中国农民丰收节与大家见面，我们也共同迎来24节气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10周年。从读懂日月流转的千年时序，探寻秋分祭月演变为中秋团圆的文脉流转，到走进田野亲手触摸土地的馈赠，再到揉面压馍，把丰收期盼压进一块块月饼当中。气象科学、农耕智慧、烟火食俗在这里彼此交汇了。24节气从来不是书本里禁止的文字，它是天地的物候，是耕作的节律，也是流淌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美学。古老的时序指引先辈耕耘，现代的科技守护岁岁丰收。希望同学们不只是会背诵节气歌，更学会去观察四季冷暖，感知大地馈赠，把这份中国人独有的时间智慧继续活在当下。本期研学任务全部解锁完成，
4: 任务卡全部解锁成功，太棒了。
5: 本节目由李卫康消毒产品独家冠名播出，旅居常守护，朝夕享安心。
6: 看不见的微生物时常出现在我们身边，日常洁净随身相伴。李卫康把洁净习惯融入生活，让每一次接触多一层守护。李卫康，旅居守护，享安心。
7: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共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
8: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9: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1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养无极牌补肺丸。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

0: 古二零，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1: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2: 欢迎各位昆友台的朋友们来到四川宜宾。
3: 开城门，迎客。
4: 今天就由你们接手，张罗一场地道的春酒宴。
2: 上台，
5: 各位辛苦。
6: 这代表了我们的产品，
7: 赞！我一刀了，能增。
8: 发贝宁，
9: 千里江山图，
10: 这是我们城市文创月。哇，
11: 它是执行嫦娥四号任务火箭的碎片。
12: 哇，哎呀，东方，
13: 吴京先生一百岁。

0: 十支唱舞团争夺五个展演名额，
1: 俺是河南的。
2: 这名战舞就是主。
3: 这个我可来不了啊，这个来不了。
4: 今天我是棒棒棒，
5: 今天我是棒棒棒。
0: 你最棒吗？
6: 我最棒。
7: 七千年的仰韶文明就诞生在我们这片古老的土地上，
8: 我要回到家乡，创作一个家乡的老百姓能看到的东西。
0: 唯一一个年度竞演名额给谁？
9: 全民唱舞由健民变通胶囊独家亲情呈现，肠道有动力，轻盈又舒服。
10: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1: 老是便秘咋办呢？
9: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12: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9: 老便秘啊，
12: 就得重视。
9: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1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4: 前年阁下的气候时任广州总陶子强，前两年再把陶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9: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隔离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

0: 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全民唱舞的现场，我是总台的朱迅，欢迎大家。在我们这方舞台上，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就有机会在这方舞台上展现您的风采。在今天所有的舞队当中，我们只有一支队伍能够进入到年度展演的现场，我们为每支舞队加油，好不好？陪伴我们一路同行的有四位导师，

0: 全民唱舞，集结十支唱舞团，通过随心起舞、一决高下、大师小课、唱舞盲盒、武力全开五轮展示，由导师及观众现场为喜爱的舞者点赞，点赞最高的舞者为舞团赢取本场的表演机会。每支队伍展示后，四位导师根据表演进行排灯点赞，全部节目表演完成后，最终胜出的唱舞团可在为自己拍灯的导师中选择一位组成唱舞搭档，共同进入年度竞演。
1: 好的，那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环节，随心起舞。本轮我们将从曲库中随机抽取一支热曲，十组舞团伴随音乐起舞，那决定权就掌握在现场观众朋友们以及四位老师您的手中。你喜欢看谁，你就赶快去点他的号码，最后点赞数最高的直接爆灯，他就拥有了登上舞台的机会。来，请音乐。
2: 让我们像快乐崇拜。

0: one. So with the microphone, I'll touch your old school shoulder. 六号，请到台前，来介绍一下。
1: 我们是来自沈阳的，我们的团队名字叫沈阳小舞队。我是爸爸，我叫李峰。
2: 你叫什么名字？说一下。
3: 我叫李新棉，来自沈阳。
4: 宝贝儿多大啦？
3: 我8岁了。
5: 八岁？
4: 你八岁了呢都。
3: 嗯。
4: 好的，你们今天带来什么样的节目？
1: 我们今天有一个小团队，给大家带来一支小朋友的舞蹈，
4: 给孩子们的。来吧，舞台留给孩子们和你。

哎呀，你看这多巴胺的颜色，就夏天，夏花浪漫，看着就开心，加上那个嘿嘿，不知道为什么就在下面跟着你一起在开心。这个团队主打就俩字儿：松弛，松弛感，看看多松弛，我们来看个视频。

0: 们俩，我知道他俩，
1: 是我们。
2: 我也刷过一次，
3: 这个看到过。哎呦，
0: 啊，是你俩呀、啊，原来。
1: 对对对。
2: 好。
0: 我特别喜欢你们俩停车场，就你接闺女那个视频，是不是？
1: 对对。
2: 对，然后有个什么这样联动，就对上了那个，
1: 对对对对对，是
2: 吧？
1: 是我们。
4: 你在做什么？

0: 在想，我说这个闺女有这么个爹多快乐呀。
1: 我当时在想，现在当爹的没有点活都接不了孩子了，
0: 财运都不行，
1: 都不能接孩子放学了。
2: 你想的是有这么一个爹多好，我说有这么一闺女多好。
0: 我的天哪，没想到在这儿遇见你俩了，太高兴了。
3: 谢谢老师。
4: 介绍一下我的团队吧。我们最早的时候啊，刚才几位评委老师也说了，看到过我们，其实就是我和女儿，我们在家楼下就小区里边，然后玩的这么一个状态。然后这个团队的最初的成员呢，就是邻居，我们家是6号楼，你是几号楼来着？
5: 我是7号楼。
4: 对，他是7号楼的。然后他们平时在小区里一块玩，然后后来就变成我们不玩了，我们跳舞吧，所以我们就组成了这个团队。
5: 这是我们的团队伙伴。
4: 对，然后一点点的，我们自媒体也有了一定的流量之后，很多大一点的朋友也找到了我们。比如说这位，他是一个专业舞者，街舞的舞者。对，所以说他们就是说看到我们这个开心的状态，也想加入到我们这个跟孩子一起跳舞这种团队里边啊。所以说我们最后起了一个名字叫什么，沈阳小舞队。然后我们也是刚刚在那个沈阳的东北超啊现场去表演。
2: 好厉害啊，但主打一松弛感。
4: 这个和我们平时练习舞蹈的状态也是一样的，我们大多数时候都是这样跳一些比较松弛的状态的舞蹈。有的时候在路人旁边看到我们跳舞的时候，也想跟我们一起来两下。对，有的路人他就是录着录着就跟我们就跳起来了。
2: 我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感觉，就只有松弛的时候你才能干出事儿来。你这个真的突破点，有的时候你在松弛的时候你才能出来，而不是说你最紧绷的时候蹦出来的。来，我们松弛一下，你组织大家松弛一下。
4: 可以请一位老师一起玩一个破冰游戏吗？
3: 徐老师，
0: 我都准备好了。哎呦，真热了。
4: 我们平时是这样一个形式，就是随机放一段音乐，每个小朋友就出来跳一段，但是他不可以和前面的人的动作重复。
2: 不能重复，你不能跳得像孩子们的任何一个动作，你要是自己独创的。
0: 再见。哎，
2: 来吧，围一个圈。
4: 动起来。对。跳舞吧。
2: 下一个。
4: 哎，快！
2: 动作绝不重复。
4: 对。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0: 持这种松弛感保持一辈子？
1: 我觉得是天然，那是天然不加修饰的天然，我觉得特别好。尤其在东北有这么好的榜样，我特别受你那个视频感染，我收藏了，我相信练了无数次了。
2: 对，
1: 但是我们的视频看上去它是很随性、很松弛，啊，很随机的表演，这就是真正的高手。
0: 是呢，
1: 这真正给我们产生就是温暖松弛感的好视频。
0: 是的，是的。舞蹈不光是在舞台上的艺术展现，更是我们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谢谢，谢谢徐老师，
1: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0: 坐，
1: 谢谢。
0: 蔡老师，我们团队怎么样？
3: 太棒了，因为舞蹈给你的童年增加了很多的快乐，是坚持跳下去，坚持快乐下去，好吗？
4: 一定会的，
3: 走你。
4: 啊，谢谢蔡明老师。
5: 他们的眼里充满着光，太可爱了，真的在舞台上就是满满的活力，满满的希望，满满的光。给你们点赞。
4: 谢谢老师。
6: 我们用东北话说，就感觉他们刚才跳的时候哪儿哪儿都没直溜，但哪儿哪儿都对了。就所以说真的是，就刚才像徐老师说的，就是没有修饰的本真，所以你们保持住这份真，我觉得你们真的是太棒了，太爱你们了。
4: 好，谢谢老师。
1: 温暖的对视，奔赴的舞蹈，带来生活的希望。
4: 啊，谢谢徐老师。
0: 好的，祝贺孩子们，希望你们不以舞蹈为负担，而以舞蹈为力量。谢谢，谢谢你们，谢谢老师。来吧，那接下来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二个环节，一决高下。方，你说开始，徐老师说结束，蔡老师说开始，玉婷说结束，好不好？开始。
1: 停。
0: 三号，蔡老师，开始。
5: 停。
0: 来吧，大门打开。

0: 跟大家问个好。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尔滨的何老师啊。
0: 何老师好。那今天带来的是什么？
1: 今天带来一个我们自己孩子一起展演的一个舞蹈，它代表着我们孩子对梦想的追求，对那一份自身的光芒的照耀的期望和那种希望，就是我们很开心能站在这个舞台上，我希望把我们东北的孩子这一份阳光展现在这里。
0: 那孩子们来了几个？
1: 今天我们一共来了八个孩子，
0: 年龄层都不一样，是不是？
1: 不一样，有小学的，有初中的。
0: 舞台交给你们。
1: 好的，好的，
0: 加油。
2: 一起来做广播体操啦！
3: 第三套小学生广播体操，现在开始。

0: 徐老师夸我来着，说哎，朱旭你的感觉不错，跳舞的那个律动。您知道我的感觉是怎么学的吗？我就是课间操带队的队长。哇！所以就跟这孩子们一样，就每次在那前面领操。啊、哦，你不管喜不喜欢，这只要音乐一响起，你就支棱起来，
1: 就是最骄傲的、最自豪的。
0: 对对，反正几千人跟你跳，
1: 对，就是光。就，
0: 所以这个其实对于孩子们来说很重要。这些孩子们学街舞，并不是为了去参赛呀、啊，或者是什么，就是课间操。90%以上的孩子们，他都能在课间操里埋下一颗舞蹈的种子。
1: 是希望通过课间操这样的一个活动，真的想让孩子们真的动起来，真的开心。
0: 您为什么开始想到了这个点呢？觉得课间操可以融入到舞蹈当中？
1: 因为课间操是一个可以让孩子们在一个学习比较不清醒的时候，
0: 疲惫的时候，
1: 对对，那种状态，然后一跳课间操就哇，我最棒，我最强，我最厉害，我最牛，就这种。但是你真的要有人带他呀，就是老师是一样的呀，你要跟他说你最棒，你最棒，你最强，你最强，
0: 就是有的时候你需要有一个人告诉你，你最棒，你很牛的。真的，特别是孩子这个时候，我们看看老师们在就真实在校园里他的状态好不好？
2: 这边的帅哥美女能不能？这边的公主王子能不能？低头发一脸，跳了一遍又一遍。掌声送给你自己、啊、
0: 真的是东北人的激情四射，这比不了。但是我们生活当中需要有激情的人，我做不了您那事儿，但是我很佩服您。是会不会改变孩子们的性格？
1: 会，一定会的。
0: 宝贝儿你好，做个自我介绍。
3: 我叫何子俊，今年11岁了。
4: 11岁？
0: 你最棒吗？
3: 我最棒。
0: 哎，你觉得就是你跳了舞之后会有改变吗？宝贝儿，真的问你啊。
3: 会。
0: 嗯，啥变化？
3: 就是更有自信了。
0: 更有自信了。你觉得自己杠杠的是不是？老不好了不？
5: 你以前跳的好不好？
3: 我以前跳的不好，也不喜欢跳舞。
0: 为啥不喜欢跳舞呢？
3: 就是跳的不好，协调性就是
0: 跳的不好，不想在别人面前跳，是不是？
3: 对。
0: 嗯，现在跳的好了，咋样了？
3: 就是每次跳舞的时候都站在 C 位。哦，
0: 真的。
1: 最早的时候是在最后边的，他每次来的时候，来之前都会哭，然后站在舞蹈的就是队伍里最后一个。啊、嗯。他现在就是跳的稍微好一点，然后就有的时候会当 C 位。
0: 真的呢，而且你特别适合街舞，你看这个酷酷的样子。你呢？
6: 今年刚上大学不久。
0: 怎么样，你觉得会对你有改变吗？这个课间

0: 高。
1: 其实改变挺大的，因为之前我受过一次伤，就是因为之前跳民族的嘛，所以在排练中出现一点点小意外，就是我的双腿走路其实很困难。当时在治疗的时候就感觉很低落，我从来没想过就是我还能再站在舞台上，就是真的很难过，就是很想哭。但是后来偶然之间呢就看到老师的那个视频了，之后我就感觉
2: 被激励到了，
1: 对，感觉特别开心，感觉好像看到他以后我又想再回到舞台上，我想再试一次，努力一次，我还是想继续跳舞。我康复了以后我就找到了老师，我说我想再试一次，我想继续的就是发光。今天站在这里我也是想把我的这份开心自信传递给所有人，传递给大家。
2: 没受过伤不知道躺在病床上的那种无奈，经历了这一次之后，我觉得他一定会是个特别刻苦的，
3: 对，特别的刻苦，从来都没有说我喊累，就是我们在排练这个过程中他从来都没有休息过，特别的努力。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孩子，我觉得我对他可能有一些激发，但是他给我的感觉也帮助了我成长了不少。
2: 是的，
3: 真的，
2: 这个真的是这样，你在帮助孩子们的同时，在激发他们的同时，你会发现孩子们也是你的老师，
3: 对，
2: 甚至他教会你更多。这是我自己有了孩子之后我特别大的一个感受，孩子是你的老师，你陪着他成长，但他教会你智慧。
3: 对对对，
2: 这样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是需要支棱起来一下，让老师带着我们，像在操场上，让我们都是回到学生时代，好不好？
3: 可以可以，我教一个简单，大家一起站起来好不好？很简单的一个手势舞。好，谢谢。左手右手嗨嗨嗨，
4: 左手右手嗨嗨嗨，
3: 双手举起嗨嗨嗨，
4: 双手举起嗨嗨嗨，
3: 全民唱舞唱唱唱，
4: 全民唱舞唱唱唱，
3: 今天我是棒棒棒，
4: 今天我是棒棒棒。
2: 好的，这个精神状态特别好，而且就是因为这样的状态，老师带着孩子们参与了亚冬会，
3: 对，亚冬会的那个沿途展演团队的一个演出，我们是在江边的防洪金箭塔，然后孩子们在前面为那个全国人民展演那个舞蹈。
2: 有一首从你们面前通过了没有？
3: 在我旁边走过了，然后那一瞬间我特别激动，就是我很自豪，我为孩子们就是感到非常骄傲，我也真的希望大家多关注一些孩子们的运动，我希望每个人每个孩子都有一个自己的阳光，有一份自己的能量。谢谢。
4: 哎呀，何老师，我太佩服您了，你发明的这一套课间操的这个舞蹈，在这15分钟里边让孩子们跳一种这样的舞蹈，让大家满血复活，所以我就觉得，哎呦，舞蹈真是可以帮人解压，真的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
3: 谢谢老师。
4: 对对对，但是有一个小小的建议，你这个西装跟这个舞蹈不是特别的贴合，你现在演的是一个课间的，如果你是一个体育老师，这挂一个哨子再跟孩子们一跳，更容易把我们带入课间操的这个情境，这样的话我们会更相信是一个课间。走，
3: 谢谢谢谢谢谢。
2: 真的，有些人是自然型，有些人是可然型，有的人不然型，老师就属于自然型，
4: 自然的，他自然的，
2: 所以这有些人究竟是点燃别人的那个人，特别是当老师的人。
5: 我们舞蹈老师也一样，在课堂上你真的要调动你平时没有的激情来，对不对？
3: 对对对，
5: 这种主观调动你才能感染学生，才能带动学生，所以老师我觉得做个老师是十分不容易的职业，向您学习。
2: 谢谢徐老师。
6: 因为我自己也是一名老师，所以看到这么有激情四射的老师，觉得孩子们也是非常幸福的，能把他们所有的潜力和这种激发出来，并且一种释放，我觉得是非常有必要的，向您学习。谢谢。
2: 好的，谢谢老师，谢谢孩子们，加油好不好？谢谢。那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三轮大师小课，让我们有请徐老师。老师先教。
5: OK， 好，跟我做。

0: 我们是来自万里黄河第一坝三门峡，五队的名字叫春之韵。今天我们带来的节目是垂草映花。
1: 垂草映花是什么？
0: 这个就是，它是被列为河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承载着我们三门峡当地的这个文化特色。
1: 就这么把花，
0: 对，就是摘下来的那些
1: 鲜花，
0: 鲜花，对，叶子，然后放在这个粗布上，用棒槌这么砸出它的枝叶，印到这个布上。
1: 我一直说大自然就是最伟大的
0: 对
1: 艺术家，真的是
0: 是
1: 好的，来吧，感受垂草映花，谢谢。

0: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这个自己去采花然后垂在布上。我最近在四川做过一次，就是你采你自己最喜欢的花，然后垂在布料上，它就一直就像这样，你可以做围巾做裙子，就是把大自然采进来，这个花是永远不会凋谢了，就留在你的生活当中了。
1: 对，
0: 哎，其实三门峡真的是一个了不起的地方，仰韶文化是在咱们这儿吧？
1: 对对对对，7000年的仰韶文明就诞生在我们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我们这里文化底蕴非常深厚。
0: 是啊，我觉得姐妹们真的这个。

0: 精神状态特别好，而且都喜欢花。
1: 对，
0: 请问您是做什么工作的？
1: 我原来是政府单位退休的。
0: 哦，政府单位退休的公务员。
2: 啊，我是教师。
3: 我是一名卫生战线上的医护人员。
0: 啊，医护人员。
1: 我的退休前我是一名中学英语教师。
0: 英语老师啊，哎呦，你看五花八门，每个的职业都不一样。这是大家在退休之后开始跳呢，还是原来就喜欢跳呢？
2: 啊，我们是原来在单位工作特别忙嘛，像我们在小学就没有时间去跳，所以退休之后有了自己的时间了，我们就想要干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所以我们就结伴儿啊去跳舞，在舞台上展示自己人生最美的时光，不只是在职业当中，还有我们的以后的未来的很远的生活当中。
0: 是的呢，我们刚刚开始。
2: 对对，
0: 一定要这么想。
2: 嗯，
0: 就是我一直说我们是走到人生过半之后转个弯儿，马上奔孩子去，就我们活的要活成一个孩子的模样，是不是？今天正好方也在，玉婷也在，他们都在舞剧的表达上，在情感的表达上都有自己的见解和造诣，那有请两位老师给他们做个点评和指导，可以吗？
4: 没问题，
5: 可以啊。
6: 刚刚看了姐姐们跳的这个印花，也真的是觉得很有特色啊，所以我想可以给他们说一下简单的几个动作，看看能不能有一些更好的提升。你看我们在下面这样去捶它的过程中，我们现在是有一只手的这样的捶打，对不对？在捶打的过程中肯定要往里拢，这样的生活动作，对不对？我们捶过程中然后拢，拉起来一个花再放下来，然后再去举起我们的高的锤头再来锤，对吧？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动作可以丰富，然后在过程中把这个花去画圆，然后心里的花再出去，再过来，再锤，再锤啊，它可能会这样的，看起来动作会不会丰富一点哈？
2: 我们下面还准备创编一个舞蹈，是我们的原创仰韶文化，我们准备把彩陶运用到我们的舞蹈当中，但是呢我们遇到了很多的困难，觉得不知道怎么能把这个彩陶它的劳作的过程和舞蹈的韵律结合起来。
0: 我记得你跳过钧瓷吧？
1: 嗯，
0: 钧瓷入窑一色，出窑万彩。
1: 嗯，
0: 这是钧瓷的表达。彩陶其实更朴实一点，有没有那种把钧瓷的那个状态给通过舞蹈动作表达出来的一些小小的片段，可以让他们借鉴到自己的彩陶文化当中，是不是？
1: 好呀，我先看一看好不好？

你们的手上是一直有一个彩陶，是不是？但是我是想，如果你拿着这个瓷器的时候，拿着这个物件的时候，我觉得你们的身体可以有一些拧或者挺的一个变化，就可能前面你们是正的，吧？你可能是在这儿吧。有一些，对，有一些脚的，然后通过你的身体去把它变得有一些层次，就是你的高低起伏和你的节奏不一定都要在一个同频率当中，可能你两下走了以后，你可以哒哒，你可以转哒哒，嗯，可能一个手就可以把它呆住。然后我觉得这个瓶子也是有 S 线有弧线的，我觉得我们的身体也要像这个瓶子一样，在我们的腰间跟它形成吻合，然后可以在我们的动作的节奏上可以有快慢的对比，哎，对，有一些快慢节奏的对比，包括后面转，当它炫彩可能从下到上，就你可能也有一些这样给它抱住的，然后你贴到它

0: 可能这个瓷器从下面上去，它有一些空间和节奏的变化。
1: 啊，谢谢，谢谢两位老师的分享。那蔡明老师，这就是我们团队想表达的，您觉得我们怎么样？
2: 舞蹈表演上，给各位提一点点小建议。我们垂花从开始到后来，希望他的表演上有一个递进，就一开始在垂花啊，这个花放在这儿，很认真的在垂一点点啊，有点形状了，哎，很开心。然后最后到展示的时候，哎呀，那个笑容才绽放。现在咱们一开始这个笑容就绽放了，到咱们在展示成品的时候就不能再大了，这个笑容。我们的笑容要有层次，
3: 要渐渐的
2: 过来。嗯，这样的话你们演起来不累，否则的话到那个时候就累了，那个笑已经笑累了，一定把最灿烂的笑容留在那一瞬间，好吗？哎呀，一点小建议。
1: 好，谢谢，谢谢各位小姐姐，谢谢谢谢。这是健名牌变通胶囊给大家准备的礼物，希望大家舞出自在，活出轻松。来吧，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第四个环节，唱舞盲盒。
4: 本轮将从十个藏有关键词的唱舞盲盒中随机抽选出一个，场上七位舞者即兴演绎，争取本轮展演资格。
2: 预备，开始。
0: 好浪漫啊。
1: 方，如果让你表达一个云的话，您会用什么样的舞姿？
0: 我来表达的话，我可能会用一些飘逸的、柔软的这样的感觉的。我可能先是慢慢的，
1: 用自己的裙子，
0: 对，然后一点点，
1: 水汽升腾，哎呀呀呀呀，你看美的。
2: 美的，
1: 好的，来吧。

0: 绍吧。
1: 大家好，我叫朱雨佳，今年11岁了，来自河南省汝南市驸马县第5节气。
2: 中，
0: 中，这一听姑娘就是来自河南的。
3: 大家好，我是他们的大姐姐，也是他们的老师，我是科科老师，叫贾玉科，也是我们第5节气的主理人。哦。
1: 大家好，我叫贾西贝，今年8岁了，俺是河南的。
0: 那老师今天要给我们大家表演的节目叫做，
3: 我们今天带来的作品叫做《天中少年》。
0: 何为天中少年？
3: 因为河南在古代都位于天下之中嘛，然后我们汝南又在天下之中的正中，所以在古代时候被称为天中。所以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个作品里面，就把我们家乡的元素，有天中山，有素鸭湖，还有颜真卿的故事，想通过这个舞蹈展示给大家。
0: 舞台

0: 在表演之前，老师给大家介绍，希望能够展现我们的天中山、素鸭湖，还有颜真卿的这份精神的传承。我想让你解读一下，刚才哪一个我们展现的是天中山，哪一个展现的是素鸭湖，哪一个又展现的是颜真卿精神的这份传承？
1: 好，那小朋友们先站第一个天中山意象的队形，五六七，走。
0: 山峦起伏的一个状态。
1: OK。
0: 那素鸭湖呢？
1: 来，素鸭湖意象。
0: 这是波浪吗？
1: 是的。这是一群小鸭子。
0: 哦，好好好。
1: OK。
0: 颜真卿的精神的传承其实是不容易的，
1: 是的。
0: 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孩子们的想象当中是怎样。
1: 走。

0: 知道颜真卿是唐代杰出书法家，在历史上被视为爱国忠臣，我们称颜金留古，记职文稿
1: 是
0: 当中他的那种悲愤、那种无奈和对自己亲人的这种
1: 悲痛，
0: 全部都溢于纸上。所以如果用街舞这种方式来表达这种很厚重的历史，真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啊，老师。但是孩子们不大，
1: 最小的7岁，7到12岁，
0: 他们才7岁，
1: 对，
0: 怎么跟孩子们去讲述这样厚重的历史，这样厚重的山脉？老师有一个绝招，用 PPT。 你说 PPT 不是跟领导汇报的时候才用 PPT 吗？看老师做的 PPT 来，就很容易懂。苏雅虎他抓重点，颜真卿这种忠君爱国的精神，其实你先抓关键词，孩子长大了慢慢自己就会去，
1: 自己就会理解。
0: 那孩子，我要考考你们，你刚才不说忠啊，忠怎么用舞蹈动作去表达？谁会？你来，来。这是最后一竖吗？哦，你怎么表现中？

0: 可爱了。
1: 其实用舞蹈让孩子们浸润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他们就知道根儿在哪儿。我记得是不是玉婷也做过《梁祝》的舞剧，是不是？
2: 对，我们今天带来了一个作品，想献给玉婷老师，因为我们也用街舞的方式做了一个《梁祝》的编排，他们专门给玉婷老师准备的礼物。哇，
3: 谢谢你们！
1: 要不你到台上来看好不好？来来来，
2: 太期待了。

0: 怀念往昔的同学时光。叠了，
1: 我觉得你这个手势要跟老师去学一下。同样这个音乐，你看看老师怎么跳，好不好？

0: 在刚才非常小的一个片段里面，能够有我们出居的快乐的一起玩耍的这个片段，还有你梦幻的一段跟同学一块学习的这样的一个片段，到最后的化蝶其实非常好，但是可以再多有一些古典舞身体的韵味。但我其实脚下已经非常丰富了，我觉得这个小朋友跳得特别好，刚才我看到他那么坚定的眼神，我觉得真的是充满希望，这也是舞蹈带给每一个我们在场孩子的一种希望，一种力量。他们酣畅淋漓的舞蹈，通过舞台上的状态表现他们当下的一种对文化对精神的一种传递，特别美好。
1: 谢谢老师，谢谢，谢谢于婷，谢谢，
2: 谢谢老师。
3: 我觉得任何一个好的作品，一个好的团队都需要很扎实的这个情怀在那里，而不可动摇的这份情怀。
2: 因为我们的家乡汝南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城市，就每次我们出去比赛自我介绍说我们来自汝南，大家都会疑惑，就像现在大家一样，这是哪里。然后后来我带我的室友啊什么来我们家乡游玩，他们觉得我们这里是一个宝藏的小城市，有山呀有水呀，然后大家都很热情，所以我觉得我们汝南这个家乡就缺少了一个输出的一个端口，所以我就想把我们家乡融入到街舞里面，就像现在一样站上这么大的舞台，让全国的观众都认识到我们汝南这座小县城。
3: 还有你自己求学的时候，
2: 对，还有就是因为从小的时候就是我们县城里面没有街舞工作室，所以我妈就每周往返的把我送到市区里面去学习，然后有一次突然接我的不是我妈妈，是我爸爸，我就很疑惑怎么我妈妈没来，后来就发现然后我妈就在路上不小心磕蹭到了，就在包扎，我当时

0: 就想如果在县城里面有一个跳街舞的地方该有多好，所以我就从那之后一直有一颗种子在我心里，大学毕业后就回到家乡把这个种子开花结果带给现在的孩子们。
1: 所以你那个发心很重要，就你为什么要开这个事情，这就是他的初心，这个是不可动摇的。
2: 为了母亲，然后为了能让家乡的孩子以后不再遭这个罪受这个苦，那我们把更多的力量去放到舞蹈本身上去，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件特别伟大的事情。并且我记得你在这个作品当中有一个特别小的那个小演员，然后有高高的托举，从上到下这样穿越的这样的一个动作，我仿佛就看到了在山和水之间，然后我们有这样龙的精神在传递，在表达，在传播我们中国的文化，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力量，也是埋下这么点小朋友的一个内心的我们说的小种子，我相信这颗种子一定能在你爱的呵护下慢慢的茁壮发芽，最后长成苍天大树。祝贺你们，
0: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3: 孩子们的作品给了我好几层级的感染，我觉得很触动，而且你们真的用街舞跳出了中国文化的精气神儿，我觉得这个特别特别棒，
0: 谢谢老师。
3: 第二，我觉得老师这种教育的方式去吸纳知识，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有开拓性的一个行动，我非常欣赏，感谢你们带来这么好的作品，
0: 谢谢老师。
4: 其实很多时候可能孩子们会为了喜欢上一个老师而爱上一门技能，
1: 是呢，
4: 所以孩子们你们很幸福啊，啊，在你们这么像花一样的年纪碰见了一个花一样的老师啊，以后继续努力好好的，祝贺你们，走，你
0: 给你们点赞，
1: 祝贺孩子们，棒棒的。全民唱舞由健民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唱响轻松。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最后一轮武力全开，
5: 本轮场上最后的六位舞者需亮出各自的绝技，以个人招牌动作争取本场最后一个展演资格。
1: 来吧，大门

0: 姐姐争取到了今天最后一个名额。
1: 大家好，我来自四川绵阳游仙区芙蓉真烟舞蹈队的萝卜妹妹。
0: 萝卜妹妹你好，今天带来的是什么节目？
1: 今天我带了一群非专业的阿姨们来给大家讲故事来了。
0: 讲故事？讲什么故事？
1: 我们用舞蹈讲乡村故事，然后想让乡土文化被更多的人看见。对，然后我们这是一支大家能看懂的舞哦。这也是
0: 能透露一点点吗？
1: 就是跟大家劳作相关的。
0: 劳作相关？
1: 对。
0: 种个什么？
1: 种的红萝卜。
0: 好的，舞台交给你们，加油啊。好，

0: 哎呀呀呀，做的好像啊，还有小绒毛呢。
1: 对，
2: 嗯，胡萝卜吧？
0: 不是胡萝卜，叫红萝卜，
2: 南方的一种萝卜吧？可能北京没有。
1: 对，是咱们那儿特有的，蔡老师。我们那边就是我的家乡四川绵阳，我们游仙区有一个专门的红萝卜种植基地。对，就是大片大片的，全部是种这一个种类的红萝卜。然后今天我们也带来了一些使用红萝卜制作的小菜，请大家品尝。因为现在不是萝卜的季节，要冬季，所以我们给大家带了凉拌萝卜丝儿。对，啊，
2: 我先尝一下。
1: 我们这个红萝卜它是国家地理标志，然后有绿色食品 A 级认证。
0: 啊，谢谢
3: 谢谢谢谢
1: 谢谢
3: 谢谢。哎呦，
0: 真的很好吃，还不咸。
2: 我再尝一个。这萝卜有点像笋的味道。哎，
1: 我们这个萝卜就是它的芯儿会比市面上的萝卜要小，然后颜色也会红一点。哦，每年过年我们桌上都会有各种做法的红萝卜。
0: 同志们，我们不是个美食节目，我们是舞蹈节目，但是这个美食是从土地里长出来，
1: 对，
0: 我们的舞蹈也是从土地里长出来的，所以你刚才的很多动作其实我们是看出来了。刨地有没有？
1: 有有有。
0: 有撒种有没有？
1: 有有有。
0: 然后它长，
1: 就是老师
0: 刨。然后拔啊，
4: 形象啊！
0: 我看出来了，我看出来了，啊，才有他。我觉得他有一句话特别打动我，他说我是学舞蹈的，我想编一个大家能看得懂的舞蹈，来跟大家说说。
1: 因为我从小习武嘛，然后就一直在外地，然后在一线城市看到了就是很多制作很精美，就是很大型很高级的一些舞剧也好，然后作品也好。然后我其实刚回家乡的时候，我想着我也要做一点这种大城市的百姓可以看到的东西。但是呢，我要回到家乡来做这一件事情的话，我要根据我家乡的一个生活的样貌也好，条件也好，去创作一个我家乡的老百姓能看到的东西。对，所以就有了这样的一个作品。
0: 这叫扎根生活，扎根人民。
1: 对，
0: 确实是，不是既要又要还要。我们有的时候就是需要从土里长出来的东西。你会发现从以前到今天能真正留下来的经典，全都是既有烟火气，既有根儿，又有艺术水准的东西。
1: 对，
0: 不是亭台楼阁上高处不胜寒的那些东西。的确是啊。那今天把这样的一个带着泥土、带着露水、带着萝卜清香的一个作品搬到了舞台上，今天你有什么愿望？
1: 我的愿望就是想跟徐老师

0: 起跳一下您的那个经典
1: 当初的爱情匆匆走过，
0: 阿姨们都很想跳，都很喜欢徐老师。
2: 谁在我身边，
0: 来吧。

0: 把活力跳出来，健力块变成胶囊，输出活力，每一天畅享轻松。耶！这是您的常规版，
1: 对，
0: 能不能变成劳动版？
1: 这确实有时候比较难结合，你们有什么想法吗？
2: 擦腰回来，
3: 擦腰回来，擦汗。
1: 哦，要这样擦。然后呢，甩汗，甩汗，勒裤腰带。然后呢，这是啥来着？
4: 拔萝卜。
0: 您可能以前是这样，现在后槽，
1: 拔萝卜，
0: 后槽，
1: 拔萝卜，甩土，
0: 甩土，
1: 对吧？
5: 这个簸箕。
1: 簸箕啊，簸箕，簸箕。其实你看，确实艺术是来源生活，对不对？舞蹈，我要是没记错的话，前两天我的老师高舵老师，因为他一直在做那个民间舞的那个
6: 收集工作，
1: 收集工作，我很惊叹，他说，我们中国的民族民间舞种类有多少？你们知道吗？你们猜猜有多少种？
6: 多少种？
1: 17900种。我的
0: 天啊！民族民间舞吗？
1: 我们在中国这个大地上，中华民族的舞蹈文化确实是丰富而博大精深。我们在这片土地生存，我们特别特别幸福。这是我们的瑰宝。
6: 是的呢，
1: 是
6: 真的是。其实每一个动作都有出处的话，你就觉得在舞台上你心里有底，脚下有根的感觉。
1: 他特别形象，说，哎，说蒙古为什么会这么出来哈？
6: 为什么呢？
1: 他那蒙古包不是很低吗？啊、哦，他必须得低头。形不形象？
6: 是的，
1: 很形象。
6: 是的，
1: 很多动作都是来源于生活民族的生活。
6: 所以无论我们已经站到了哪里，还是要脚踏踏实实的站在大地上，
1: 是滋养我们的土地。
6: 谢谢，
1: 谢谢你们带这么好的土地。
7: 谢谢徐老师。
6: 我觉得以前我们是，这就是传统当中我们对耕种的概念，但现在已经不是了。我也希望你们把最新的，比如说像机器人耕种、无人机播种，类似这样的一个状态，如果乡村发生巨大的变化，我们与时俱进，全变到我们的舞蹈里，好不好？
8: 好，
6: 活让机器人干，舞我们自己跳。好嘞，听听各位老师们怎么说。方，
9: 真的，我觉得他们可以把向下生根、向上开花这句话诠释得非常好，在你们的舞蹈作品中能够看到我们乡村的这样的一种面貌，也能看到大家热爱生活、对美好生活的这种向往。所以我觉得土地是这样的，这片土地不仅养育了我们辛勤的劳动者，更让我们的艺术的这个土壤非常的富饶。你们能把生活中的东西搬到舞台上，搬到作品里，然后去传播、去推广，向你们学习。
10: 我觉得你们这舞蹈好就好在它是土里长出来的，然后所有人他不仅是能够看得懂，然后每个人都能够去感受得到。必须给你们打 call。
11: 这个舞蹈是扎根在土地上的，我觉得是非常扎根生活、扎根人民，它是充满着地气。然后你们还能够通过舞蹈去回归你们的生活，回归到自然当中，还能带着对社会的这份责任，我觉得是非常了不起的。
12: 谢谢老师。
11: 别赞。
1: 我也喜欢从土里边长出来的。总结下来一句话就是，美来源于生活和我们。谢谢你们。
6: 谢谢老师。四票齐了，祝贺。

0: 谢谢老师，
1: 谢谢。那亲爱的朋友们，最后我们要进入的是今天的拉票环节，每支团队有30秒的音乐，看看他们会亮出怎样的本事。第5街区少年团，起来，有新的音乐。

0: 谢，
1: 请大家为我们三门峡春之韵投上宝贵的一票，谢谢大家。
0: 沈阳小五队，
2: 山海关不住，
3: 东北超级酷，
2: 沈阳小五队，请你们吃鸡架，光吃鸡架能体现我们东北人的热情吗？
3: 那可不能够。
2: 今天只要你们投票不停，我们就转不停。

想让，他就不能再赚了。优先区福

0: 那接下来四位老师请合意。
1: 他们的舞蹈故事性很完整，
2: 从艺术水准来说，两个传统舞蹈都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1: 他们的舞蹈可塑性很强，
3: 看他们的舞蹈很欢乐，感染力很强。
2: 我们刚才一起合一之后，我们决定把这一票和最后的结果留给
4: 全民畅舞，由健民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轻盈又舒服。
5: 秦岭阁下的气候湿润，光照足，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0: 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合议之后，我们决定把这一票和最后的结果留给第五街区少年团。
4: 我仿佛就看到了，在山和水之间，我们有这样龙的精神在传播我们中国的文化，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力量。那接下来反选的时间，有四位老师都投了你们，接下来请反选。
5: 我们选择胡一婷老师啊，
4: 中国舞，你希望能够融合一些中国舞的元素。
5: 对，我希望给我们多指导一下，把中国舞跟我们的街舞融合到一起，能呈现出更好的作品。
6: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的。
4: 那我们年终展演的时候，请辅导一下孩子们。
6: 好的，
4: 好不好？
6: 谢谢。
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7: 前年左夏季气候湿润，广州种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8: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
4: 全民唱舞由健名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名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名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

0: 前年左下的气候湿润，光照足，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1: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0: 各位春游团的朋友们来到四川宜宾。
1: 开城门，迎客。
0: 今天就由你们接手，张罗一场地道的春酒宴。上台，
2: 各位辛苦。上台。
3: 产品赞，
4: 我一刀了，
5: 能增高，
6: 发倍凝，
7: 千里江山图，
8: 这是我们城市文创月，哇，
9: 它是执行嫦娥四号任务火箭的碎片，哇，
10: 哎呀，东华，
11: 我今天是100岁。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0: 重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这个东西不仅仅是你想象当中的只有叭叭叭叭，虽然我喜欢，但不全是这个啊。对我来说，它更代表一种生活的态度，一种不服输的精神。老哥几个听我说啊，今天天也不早了，咱们最后排练一遍，咱乐队今天就下班了啊。
6: 好好好好好，
5: 准备好了吗？
6: 好好好，
5: 来啊，五六七走，嗯停。老马，你怎么又抢拍了呢？
6: 不是，咱这都无实物了，也没个乐器，你咋听出来我抢拍的呀？
5: 在我想象中你就抢拍了。
6: 那行，在我想象中你还跑调了。
5: 我咋跑调了？
6: 你这手走的，你能按上琴吗？你
5: 我这不帕金森吗？你抬杠你、哎、
7: 得又试吧起来了。哎，你们先试吧啊，试吧完了叫我。
6: 你看看他这是啥态度呀？不排了。
5: 老马，3万多块钱的琴你说摔就给摔了？
6: 哪有琴呢、啊、这不都是想象的吗？行，你不要琴是吗？大大大来给。哎呦啊，你不有帕金森吗？来站好了。你整、
5: 哎、你是不是跟我扯呢？再说了，咱们没有乐器这个事儿怪我吗？那这几个孩子看咱看得太

0: 紧了。你说要是真背成乐器，这老哥几个谁能出得了门？
1: 哎，就是，我姑娘跟我说了啊，你上广场上怎么跟老太太玩都没有关系，就是不允许我碰琴，尤其是不让我跟你玩。
0: 要我说呀，啊，哎呀，就是咱这几个老头啊，在孩子面前太软弱了，哎。咱在孩子面前回头得硬起来呀、啊！哎，就直接跟他说，嗯，我要玩音乐，我要组乐队，怎么了呢？
2: 对呀，
0: 看着他就说啊啊，我要
2: 组乐队，
0: 我要
2: 玩摇滚，
0: 我要。
3: 爸，干嘛呢？
0: 我要不起啊，这对三儿太大了啊！
4: 谁放的牌呀？这
0: 太大了。
3: 玩呢？啊啊，
4: 打扑克呢？啊，
3: 哦，什么都没有，硬玩呗。
0: 岁数大了是不行，仨老头玩一下午都没发现没有牌，你说这他就玩
5: 啥了？行，你姑娘回来了，我们就先走了。
6: 行行行，
0: 慢点啊！
2: 哎，王马，我那贝斯
4: 别要了，
2: 我这有，
4: 来，
2: 给，走。
4: 哇，最新款的。
3: 慢走啊，师叔。哎，
0: 这玩一下午没有牌都没发现，真幽默这俩。
3: 爸，哎，你们下午没排练吧？
0: 没排练。我们这不在这练牌呢吗？啊、
3: 哦，那就行，就怕你们趁我不在又研究组乐队的事儿。
0: 不可能，那正经人家老头谁组乐队呀、啊？
3: 是不是？
0: 不能。
3: 哎，对了，爸，你吃饭没有呢？
0: 吃了。
3: 药吃了吗？
0: 吃了。
3: 马叔抢拍没？
0: 抢拍了，这老玩意给我气的，姑娘啊，你咋还学会套路你爸了？
3: 看你这话说的，你给我站起来，出来来，手手，我的爸呗。我说您多少次了啊，怎么就不能让我省点心呢？组乐队组乐队，您现在是什么年岁呀，你还研究组乐队呀？
0: 那就是我们哥仨一个小乐会呀。
3: 您嘴，您自己说啊，您这个血糖血压血栓，您哪一方面还支持您组乐队呢？
0: 我这个血型还挺狂躁的，我就先玩呗。
3: 又狂又躁啊啊，也不知道是谁唱着歌呢，嘎一下子撅过去了。要不是台下观众接着您呢，我的爸呗，您都能摔碎喽。
0: 那乐队演出演一半跳到观众席里，是我们一种互动的形式
3: 啊、哦，形式。那您摔琴呢？
0: 那不营造气氛吗？我琴一摔，底下全嗨了。
3: 太嗨了！又是谁啊？拎着俩鼓锤子追着我马叔满台跑啊，这也是形式吗？
0: 那回我俩是真急眼了，但是那也不是形式啊，俩老头也没打起来，民事都不算。
3: 我跟你闹呢。
0: 我这不跟你唠呢吗？
3: 太危险了，爸爸，您都这样了，我再不管着点您就废了。
0: 听你的，行不行？我以后不玩了，行不行？
3: 你说的啊，写个字据。
0: 别整那么正式干啥呀，姑娘，你说我不玩这个你让我玩啥呀？
3: 哎哎，看着没有，我就知道你又得这样，玩啥我都替你想好了。王叔请进吧。哎哎、
7: 好。
0: 啥意思玩他呀？
7: 哎，死不得。
3: 我来简单介绍一下啊，王叔著名的三好小老头。
0: 姑娘你告诉我，来，你把他弄家来是要干啥？
3: 您不是不知道玩什么了吗？我就给王叔找来了，专门给您辅导一下。哦，
7: 老哥哥你好啊。
0: 自便。
7: 造。哎呀，按我说啊，像我们老年人到了老年啊，就应该做一些适合老年人的老年活。
0: 你一句话里头这么多个老，你在这强调啥呢？
7: 我能强调什么呀？就是名字告诉你老了。你说咱们这个岁数，你种点花花草草的不好吗？你比方说，你种上一盆君子兰。
0: 我不种。
7: 那你也可以种这个玫瑰，种茉莉，种菊花，你就说你喜欢种什么。
0: 我喜欢重金属啊。
7: 你爸爸喜欢重金属。种什么金属？
0: 啥金属都能种啊，锅碗瓢盆钥匙链你往土里扔呗。老话说得好吗，刨个坑填点土，花盆里边重金属。棒棒棒棒棒棒
7: 棒啊。不要紧啊，既然老哥哥不喜欢植物，那我们就聊一聊饮食。老年人饮食一定要清淡啊，少油少盐少吃肉。
0: 那不行，我最乐意吃肉了。哎呀，
7: 老哥哥，那你喜欢吃什么肉？牛肉、羊肉还是鱼肉？
0: Rock and roll。
7: Rock and roll 是什么肉？听起来好拉嗓子哟。
0: Rock and roll 是一种音乐，他啥都不懂，你找来干啥呀？学啥呀？我怎么提个音乐怎么就不行啊？
7: 停。

0: 二位，说到音乐，请往这里看，打我手背上了啊！鄙人不才 啊，担任咱们社区老年业余合唱队业余领唱。
1: 听听，
2: 多业余呀、啊、你！
0: 老哥哥，要不要切磋切磋呀？
2: 啥玩意儿？我不跟你搓，
0: 爽快！既然你同意了，那么我先搓。
2: 我同意个啥了？我同意啊！
0: 第一首歌曲，让我们荡起双桨。哎，让我们荡起双桨。

0: 起双脚，倒起双脚。
1: 耶，小串儿推开了朋友，
0: 我倒起双脚。
2: 王叔啊，
0: 喂，儿子呀，爸爸想要一把贝斯啊，然后啊再把爸爸的那个老皮袄翻出来，上边全部镶上钉子啊，我要当什么刺猬啊，我要加入乐队。老哥哥，咱们什么时候排练？
3: 你先回去开开嗓子，然后等我通知。
0: 让我们打起双脚。
2: 王叔，王叔，叔，
3: 你王叔输了。
2: 那你看点车啊。
3: 姑娘啊，你说你里外里给我找三个老头全让我拿下了，何必呢？这样再找一个，快点找，正好我们缺个鼓手，快去。完了，我姑娘生气了。姑娘，那你说他进来那样你也看见了，这爸从年轻到现在也不是这样的，你不就想让我跟别的老头一样吗？早上起来后背撞大树，公园练开嗓，倒退走马路，强占篮球场，那爸不愿意那样啊。
2: 爸，您怎么净说这些少数人呢？啊，再说了，我是不是为了您好？
3: 你打住，你可别为我好。来，你想想，你小时候你一整你想干啥，然后我跟你妈就拦着不让，说的都是为你好，当时你咋说的？
2: 好的，爸妈。
3: 你凭良心说，你当时到底咋说的？来，
2: 我说你俩少管我。
3: 对呀，那怎么现在你又说为我好来管我了呢？
2: 那我不是翅膀硬了吗？不是，爸，我是想说您现在岁数大了，你说您就干点老年人该干的事儿，它不好吗？
3: 那就谁规定说人到啥岁数就得干啥事儿呢？啊，姑娘，不谁跟你规定说啊，我们老头老太太只能种花种草，谁规定的？
2: 那您说我是不是希望您能有个健康的身体，良好的精神面貌？哎，没事儿多出去跟那帮老头老太太们玩一玩，对不对？
3: 姑娘，
2: 爸，
3: 听爸爸说，你说其实不是说我到岁数了不服老学人家年轻人组乐队，是当年组乐队那个年轻人现在变老了，而且你说这么多年大半辈子过去了，我能碰不着难事吗？但是姑娘，不管我碰着啥事儿，你爸我只要把这个琴往身上一跨，自信就全回来了。我这么跟你说，姑娘，我跨上琴的时候就是我最神经的时候啊，那个最精神的时候。而且这个东西不仅仅是你想象当中说只有叭叭叭叭，虽然我喜欢，但不全是这个啊。对我来说，它更代表一种生活的态度，一种不服输的精神。姑娘，今天爸就让你好好看看爸精神的时候是啥样的。好，谢谢你这位观众朋友。

0: 我决定了啊，从今天开始，只要您开心，您愿意玩什么就玩什么。
1: 但是爸今天有点不开心呐。
0: 怎么啦？
1: 你马叔又抢拍了，你给我站住！
2: 哎，你老烦着我，
1: 就是你妈的。
3: 王校长啊，以好朋友的身份给小明提了一些个建议。在信里面他说，像小明这些表现恰恰说明了他是个思维活跃很受同学喜欢的孩子，加以引导，未来一定会有出息的。
4: 老师好，老师好，老师好。哎，您把包给我，坐坐坐坐坐。
3: 谢谢谢谢。
4: 哎，没事没事。哎呦，刘老师，实在是不好意思，我爱人一点没跟我说说您家访这事儿，我这什么都没准备。您
3: 来的比较突然。哎，
4: 喝水不喝？
3: 好，不了，小明爸爸。哎，您坐吧。
4: 哎哎哎，
3: 我这次来啊，主要是跟您反馈一下小明的学习情况。
4: 好啊。哎，小明在学校有什么问题您敞开了说，我都给他记下来。
3: 我呀当了20年老师，17年班主任，像小明这样的情况啊我真是第一次见。
4: 这么严重啊？
3: 也不是严重哦，他上课的时候啊老是喜欢接话。
4: 是啊，
3: 听着就像在捧哏。哦，严重的时候啊
4: 怎么着，
3: 这老师都没法正常说话。嚯啊，您知道这情况吗？
4: 我呀没听说过。
3: 我怎么听着这么耳熟呢？这
4: 您接着说。
3: 哦，还有啊，他上课的时候老师抓不住重点，总关注一些个细枝末节。
4: 他周几的课抓不住重点？
3: 他周几都有点抓不住重点。老师也都跟我反馈过。
4: 是天好的时候反馈吗？
3: 下雨天也反馈。
4: 下雨天那叫反潮。我跟您说，南方那个回南天，
3: 小明爸爸，哎，
4: 南天门的神仙，
3: 小明爸爸，小明是不是跟您有点像啊？
4: 一点没随我。他还有什么问题您接茬说。
3: 你说这么大的孩子了，每天在班里面站没个站相，坐没个坐相，
4: 不像话。
3: 有的时候我就那么一回头，我简直连人家长，家长，
4: 家长在呢。
3: 您要不调整一下坐姿？哦，
4: 那您接着说。
3: 昨天上课我就那么一回头就抓着他偷吃干脆面。
4: 初二了。
3: 是啊，
4: 课上吃。
3: 可不，
2: 吃的什么味儿的呀？
3: 焦香麻辣，这是重点吗？
4: 那重点是？
3: 重点是啊，就这个干脆面的问题啊。我在班里无论是
4: 我以为您让我来点呢。
3: 我在班里无论是怎么纠正，大家就能好那么一阵儿。锅您想吃可以吃。
4: 我不吃，孩子吃的我吃什么呀？您接着吃。不是，您接着说。
3: 过了一段时间啊又恢复原状，反反复复，反反，您直接吃就行，真没事儿。
4: 我那个没吃早点。我垫吧一口。
3: 垫吧垫吧垫吧垫吧。
4: 谢谢您啊。哎，
3: 我这小明爸爸，您平时在家就这么吃干脆面啊？这不得不说太眼熟了，就好像昨天上课见过似的。
4: 什么意思？
3: 我是说呀，小明他有很多的优点，但最近有一点没大没小。
4: 他在学校敢不尊重您？
3: 那没有，孩子是个好孩子，他就是跟谁他都称兄道弟的。前两天跟我们校长勾肩搭背，
4: 这事儿我知道。小明啊，在您班有一个哥们儿叫王超，就这些个臭毛病，全是跟他这哥们儿学的。
3: 王超，就是我们校长。他跟您说这是他哥们儿。
4: 我这孩子太没大没小了，不像话呀。
5: 哥们儿，妈呢？
4: 哎呦喂，您怎么来了？在屋里聊啊。哟，
5: 家来人了，谁呀？这是
4: 甭提了，小明他们班主任。哟，
5: 老师都挨家来了，是骂你呀，还是骂小明啊？
4: 这叫什么话？

0: 挂我多大岁数了，骂我干嘛呀？
1: 挨了骂你也别藏着掖着，跟我说，哥们儿帮你出头。
2: 这位是您街坊？
0: 我父亲。
1: 嚯！
0: 您这上哪儿去了又？
1: 我钓鱼去了，我。
0: 哎呦，成天叮了啷当也钓不上来，一天。哎呀，是这样啊，刘老师，我们有时候工作忙，孩子也是老家带，所以有些个问题你没法说。
1: 哦，老师好。
2: 您好。
1: 怎么来的呀？
2: 我开车来的。
1: 您那车加几号油啊？
2: 92的呀。
1: 92好啊，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咱跳水队那小姑娘滋溜扎了个猛子，金牌到手。
0: 说什么呢，扎猛子谁不会啊？去年大众浴池我一个猛子扎下去缝了八针吗？
1: 八针好啊，八针豆腐，天津名菜，将那蹄筋、虾仁、海参丁切吧切吧，剁吧剁。
0: 怎么又做上菜了？
1: 你说的扎猛子呀？
0: 那哪儿也不旱，哪儿老是这样。
1: 老师什么呀？我老师，
0: 老师姓刘，
1: 刘老师。
2: 哎，这是怎么绕回来的？这是。哎，
0: 您甭聊了，我跟您说，您都不知道，小明在学校一大堆问题，
1: 那有问题找同学呀？
0: 找什么同学？
1: 小爱同学。
3: 我在。
0: 你退下。
1: 那找那王超啊？
2: 哎，那还是我来说吧。小明在学校偷吃干脆面，
1: 不像话！哎，麻辣味儿的，麻辣味儿的，老师能不送家来吗？啊，这要是鸡翅味儿的，老师自个儿就吃了。
2: 我至于吗？我
1: 跟您说啊，这干脆面啊，它就得是鸡翅味儿的。
2: 您钓鱼怎么钓上来这个的呀？
4: 正合适，老师。哎，都是现成的，
2: 这不是重点。
4: 咱家吃，我跟您说，
1: 特别的
2: 是重点。
0: 我给您弄点水吧，还是？
2: 不用了，不用了。哟。咱坐着聊吧。
0: 哎哎哎哎，
2: 我觉得在这个阶段，上课的质量很重要，要不然你就改一个毛病，就是交头接耳。因为你不光会影响自己，还会影响。还会影响其他同学。你们俩分开坐，分开坐。
0: 老师，您说，我们记。
2: 好，
4: 好脑子不如烂笔头。
2: 您别接话了。哎，其实我小时候也有很多的问题，我甚至对我的老师说过：“您别吃了。”后来我老师一个问题让我醍醐灌顶，他问我：“
0: 醍醐怎么写？”
2: 拼音代替。哎。后来我才意识到，我不光是要成为自己家庭的栋梁，
4: 那您还想成为哪儿的？
2: 我还
1: 社会和国家。
2: 您别接话了，这重音对吗？这重音，
4: 社会和国家。
2: 您坐姿，
1: 你瞅瞅你那个坐姿，
2: 您瞅瞅您这个重音。我问两位，小明的作业你们看过没有？
1: 还有作业呢，
2: 拿出来一起看看。
1: 我没带。
2: 没带就是没写。
1: 您听我们解释。
2: 解释就是掩饰。
0: 老师，小明的问题都是随他
2: 说，他没说你是吧？把你爸爸叫来。
1: 老师，我在这儿呢。
2: 我糊涂了。您这么认真，这是画什么呢？
1: 干脆面。
2: 您是真饿了？您吃点吧。我的包呢？我
0: 哎，不是不是，老师您别生气，您别走啊。
2: 老师，老师
0: 听我说，
2: 包给我吧。
0: 您吃了再走，吃了
2: 真的把包给我。
0: 老师，老师，
2: 您把。
4: 这您拿着，
2: 拿着什么呀？
0: 一点意思，
2: 意思什么呀？二位，我这次来是因为有人让我把这封信交给小明，
0: 给好朋友的一些小建议。这谁写的？这
2: 王超，
0: 小明那哥们儿。
2: 王校长啊，以好朋友的身份给小明提了一些个建议。在信里面他说，像小明这些表现恰恰说明了他是个思维活跃很受同学喜欢的孩子，加以引导未来一定会有出息的。结合今天这个情况啊，我建议二位也好好看看这个信。我学校还有事儿，我就先走了。
0: 哎，刘老师，我送您啊。
2: 您留步吧，二位真的可以看看这个信。
1: 慢走慢走。
2: 二位再见。
0: 您慢点。行了，咱看看信吧。
1: 你回你座位去，我先看。
0: 行了吧，老师都走了，还没完没了了，我还不看了。一会儿啊，小明回来，咱就跟他说，今儿老师。
5: 你扒儿子衣服干嘛呀？
6: 你都听他说了，他要走，而且不回来了。可是，这马褂是我的。
7: 兄弟。哥啥也不说了，都在酒里了。你怎么不喝呢，兄弟？
8: 爸，你喝多了。
7: 爸没喝多，那爸这样不是怕跟你有代沟

0: 吗？那你说咱全家人都是做喜剧的，你怎么就那么不想干喜剧，非要走呢？
1: 我就是不喜欢喜剧，我不想干，我就想出去闯一闯。
0: 儿子，那是你对喜剧还不太了解，那喜剧有很多门类啊，你看有什么小品呢、二人转呢、脱口秀啊、默剧，还有相声。
1: 我也不会说相声。
0: 你看你这个嘴这犟，你跟我学，说打南边来了个嘎啦，
1: 那是打南边来了个喇嘛，
0: 拎着半斤嘎啦，
1: 手里提了着五斤塔嘛。
0: 你看你多适合说相声，你嘴都不瓢，
1: 就您嘴瓢。
0: 接下来啊，我给各位介绍一下我旁边的这位，我的儿子，非常的优秀，很有名气啊。
1: 您跟谁介绍呢？我有什么名气呀、啊？我呀，
0: 对，他的名字呢叫云南啊。
1: 哎，您等会儿。云南那是省份、哦、我叫于钦南。
0: 对，于钦寒啊。
1: 哎，等会儿等会儿，钦南没有心寒，这名是您起的呀，爸爸。
0: 对喽，你呀、啊、是我的亲儿子。
1: 您是我亲爸爸。
0: 我呀，去你的吧。
1: 咱俩是说了段相声吗？
0: 你看多默契啊，都没排练过。
1: 还什么练呢？您别勾我了。
0: 那听你这意思，是执意要走了？
1: 我执意要走。
0: 一定要走？
1: 一定要走。
0: 哎，你站过来，过去。现在还走吗？
1: 我为什么不走呢？
0: 我让您当逗哏，我给您捧哏呢，我的娟儿。
1: 没有逗哏，没有捧哏，我的父亲。
0: 那你要这样的话，这家我没法当了，我必须把你妈叫上来。来，下面有请我的黄金搭档闪亮登场。
2: 来了，哥。
0: 来了，老妹儿。
2: 哎。
0: 来了就卖点力气。
2: 啊。
0: 说说你儿子。
1: 这是二人转吗？这是。
2: 哎呦，怎么了，儿子啊？这一头大汗的。你爸是不是又跟你说没用的了？跟妈说啊！
1: 我爸非得让我干喜剧。
2: 那儿子愿意干啥就干啥呗。妈替你说他啊，你又跟儿子说什么了？
0: 我说我肯定没我唱的好听。
2: 那你唱。
1: 正月里也是理儿啊，正月里出三事儿啊，这里头放年假，咱们两个去串门儿啊，转回事儿啊。
0: 这是
1: 没有二人转，没有手绢儿。哎呀，
2: 你说这孩子真是没有小时候听话了。你说小时候咱俩都不管他，他还是爱学习爱写作业，为了这个你还特地给他打了张桌子呢。
0: 谁说不是呢？就是为了让他好好学习啊。我哪干过木匠啊，啊，我是硬着头皮打的呀。
1: 我也是硬着头皮用的呀。来来来来来来，
0: 他学会顶嘴了。你这
1: 爸爸，来来来，
0: 这孩子
1: 让大伙看看。这桌子是为了让我做功课。
0: 相声啊讲究四门功课。
1: 没有相声收了神通吧，爸爸。
0: 你再给我点时间你都学会了。
1: 你们怎么就一点不理解我呢？爸妈，你们让我走行吗？
3: 走。谁要走？
1: 爷爷。
3: 大孙子怎么了？
1: 他们非得让我干喜剧不让我走。
3: 我大孙要离家门。
1: 嗯，
3: 让我脸上有泪痕。我大孙要是干喜剧，那冒青烟的是咱们家祖坟。
1: 爷爷，你干什么呢？
3: 大孙子，这叫四六八制，在小品的舞台上很常见呢。
1: 爷爷，我不想干喜剧。
3: 喜剧真是好，你要不干可惜了。我要年轻40岁，我高低整段数来跑。好。
1: 咱不能好好说话吗？
3: 大孙子，你在小品的舞台上不这么说话，观众是真不给你掌声啊。好使。
0: 哎，爸，您看您这么大年龄了怎么还跑过来了呢？
1: 是我把我爷爷叫过来的，我想让我爷爷来劝劝你们，
4: 谁知道上来就整四六八九。

0: 哦，闹了半天，是你小子把你爷爷引到这儿来的。
1: 我想托我爷爷给您带个话，
0: 带什么话？
1: 只要你们不让我干喜剧，我以后大大的听话呀。
2: 呸！白日做梦啊！
0: 我以为只有长成我这个样子的才能没事找你爷爷，没想到啊，没想到，于青南，你长得这么浓眉大眼的，没事也找你爷爷，我枪毙了你！
2: 别开枪！我，
1: 哎，
3: 不对呀，
0: 怎么不对呀？您是主角，我是配角啊！
2: 没有小品，没有主角与配角。
0: 这不是气氛轰到这儿了吗？
3: 你们让我走吧，行吗？你们让我走啊！爸，你别，
0: 等会儿。你执意要走，
3: 我执意要走，
0: 再也不回来了。
3: 啊！
2: 哎，
0: 把这衣服脱了。
2: 爸，你干嘛？
4: 你扒儿子衣服干嘛呀？
0: 你都听他说了，他要走，而且不回来了。可是这马褂是我的，
2: 没有扒马褂，没有相声，别使活。
0: 嗨，
3: 咱能好好说话吧？
0: 能。爸，儿子，
3: 妈，
4: 儿子，
3: 爷爷，
2: 孙子。
3: 我跟你们真的沟通不了了，我走了，别拦我。
0: 你看这，
4: 爸，你看你孙子的这形体，
0: 多有默剧天分，
2: 小张双剑，别埋汰张双剑了，张双剑啥事啊？谁往里边放的哑铃？
0: 我放的。
2: 大孙子，那我们这样不是怕你一个人在外边吃不饱、穿不暖吗？
4: 再说了，那你在外边还能吃着妈做的饭菜了吗？
0: 对呀，那你妈做的饭菜多好吃啊！她做的是爆肚、炒肉、溜鱼片、醋溜腰子、炸排骨、四凉四热那个八碟菜、白干老酒啊、烫一壶。
2: 我走，这走哪儿？
0: 走四方。哎，你尝一尝，你尝一尝，你妈妈做的饭菜到底香不香？香不香？
2: 告辞。
4: 哎呀呀！哎呀，爸！
2: 哎，爷爷，
4: 快快！
2: 爷爷怎么了？哎呀！
5: 大孙子，爷爷刚才来的着急，来的时候脑袋让门夹了一下。
6: 爷，你怎么这么不小心？
5: 你想不想知道爷爷的感受啊？
6: 啊，
5: 就是啊，你不干喜剧真是家门不幸啊。
0: 谐音梗。哎呀妈呀！搞
2: 出来了！
0: 这个时候你还能使出谐音梗？
5: 能听出来，
0: 高级啊！这活绝对要抬人，太好了。
2: 他还不。
1: 感谢三位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窜出这么多大活，
4: 挺累的。
0: 冒昧了，
3: 那咋整？第一个演，顶撞他干呗。
1: 说实话，我真没觉得好笑，可能我真的没有天赋。对不起啊，让你失望了。
2: 家门不幸，家门不幸啊！
3: 爷，小心门呐！
4: 儿子，你要走，妈也不拦着你。妈去给你包顿饺子，吃完再走。
0: 儿子，走之前，爸再跟你唠两句。
1: 没包袱了吧？
0: 没有。

0: 猜到还有一个包袱，是不是掉那儿了？
1: 不是，我
0: 细心小技巧
1: 没。哎呀，没有，爸刚才真的是被划到了。你看，来来来，儿子，来呀，没有，真的没有。儿子，你说爸就不明白了，你怎么就那么不喜欢喜剧呢？
2: 爸，从小天天看你们弄喜剧、传包袱、想段子，给自己都逼成啥样了？我觉得喜剧太难了。
1: 那你说哪行容易呢？那包袱那不就是一点点磨出来的吗？
2: 是是是是是，爸。你们都演半辈子喜剧了，不还这样吗？
1: 那你想怎么样呢？
2: 我觉得我年轻，我想出去闯闯，干点别的。
1: 你说你这孩子，我跟你说了这么……
2: 爸，我能问你个问题吗？
1: 你说，
2: 你为什么干喜剧？
1: 还我为什么干喜剧？我。我为什么干喜剧？
3: 我们老年人啊，健康快乐比什么都重要。老张，你也乐呵一点，到时候让我儿媳妇给咱俩也开个号。
4: 这一年啊，我有一个深刻的感受，这人要是火呀，就是一夜之间的事儿。这不，昨天呢，我拍了个小段子，一人分饰两角，演绎了婆婆和儿媳妇之间的爱恨情仇，火了。现在我感觉无论走到哪儿都会被人认出来。
5: 张小斐，
6: 你看见没有？就这样。
5: 张小斐，张小斐啊，媳妇儿，你干啥呢？
4: 妈呀，老公啊，你这是干啥呀？我以为粉丝呢。
5: 粉啥丝啊，粉丝啊。哎，我问你啊，你昨天是不是发了一条标题为善良儿媳妇儿和奇葩婆婆的短视频？
4: 你看了？
5: 妈看了。
4: 那妈看完给我点赞了吗？
5: 妈给你举报了。你说你拍短视频你就拍呗啊，你怎么能把妈塑造成一个沟通含沙射影、聊天指桑骂槐、说话夹枪带棒的老太太呢？
4: 那可能是源于生活吧。
5: 关键妈生活当中也不像你拍的那样啊。
4: 不是老公，我这个吧是艺术创作，哎，是在生活的基础之上稍微的夸张了那么一点儿。
5: 我告诉你啊，媳妇儿，这回事儿大了，妈老生气了，现在就在咱家里边堵你呢，非要跟你好好吵一架。
4: 啊，那妈咋这样呢？
5: 斐，妈就这样，你别跟她一般见识。
4: 那你没劝劝妈呀？
5: 我劝了。
4: 你怎么劝的？
5: 我说妈，斐就这样，你别跟她一般见识。
4: 下期视频的主题我已经想好了，我的和稀泥老公。
5: 我媳妇儿，关键我家庭地位不低吗？
4: 快点吧。妈，您来了。
3: 哎呀，这不是我那个家丑可以随便外扬，靠诋毁她婆婆涨粉的女网红吗？
4: 你看我冤枉他了吗？老公啊，怎么办呢？
5: 没事，有老公呢啊。
4: 嗯。
5: 妈，人给你带来了，我先进屋啊。
4: 妈，哎呀，今天怎么有空来了呢？
3: 我今天没什么事儿，寻思给你们做点菜。
4: 哎呦，妈真好，我看看。哎呀，这是炖的大公鸡，里面还放了人参。
3: 对。这是妈特意给你做的，人参公鸡。
4: 妈有心了，
3: 这还有第二道菜呢，这是自己家种的豆角，勾心豆角。这是妈在小杜家买的鸡肠，妈管它叫
4: 小杜鸡肠，
3: 叫熟食。好奇怪呀，你怎么会想到小杜鸡肠呢？
4: 哎呀，妈，你这是干啥呀？是不是看我昨天拍的短视频了？
3: 我看了，而且是我在舞蹈队那个死对头，你。

0: 王姨给我看的。你王姨看完以后，当着全舞蹈队的面跟我说：“小贾啊，你不能把在舞蹈队的那些毛病带回家里呀。”
1: 那舞蹈队的叔叔阿姨们听完什么反应？
0: 他们听后沉默不语。
2: 哎，那就表示不认同，
0: 但掌声雷鸣。张小斐，你说你给我拍成什么样了？来，我问你，我什么时候吃完三碗米饭四个馒头之后说以后就这量了，七分饱挺好？
1: 妈，我这个是为了艺术创作。
0: 你创作？你知道你的这个创作给我带来多大伤害吗？我跟你张叔叔正在暧昧期，你知道我平时跟你张叔吃饭我都什么样吗？大米饭我是一粒一粒吃啊，你张叔夸我像小鸟，你这么一弄，别的不说，你张叔这只爱情鸟马上就要飞走了。张小斐，你为什么这么对我呀？
1: 哎妈，我不是这么对你，我是用夸张的手法搞笑而已。
0: 你是不是看我岁数大了糊弄我呢？
1: 哎呀妈，我真没糊弄你。你看啊，这个短视频啊，它有很多种搞笑的方式，而夸张是其中一种。
0: 好，就算夸张是为了搞笑，那我问你啊，你拍短视频一人分饰两角可以，为什么你演你自己的时候说话字正腔圆，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妈妈，今天的晚餐您想吃点什么？演我的时候口音变了，我想哈啤酒吃嘎啦。我也不是山东人呐。
1: 妈，那是因为我特别喜欢山东话，我觉得山东话说起来特别豪爽。另外妈，这个是方言，也是搞笑的一种方式。
0: 方言有什么好笑的？
1: 就是在特定的情况之下语言上的一种反差，很多段子都是这样的。
0: 你就编吧。
1: 哎呦，我真没编。
0: 那你现在讲一个把我逗乐。
1: 什么？
0: 你现在讲个方言的笑话把我逗笑。
1: 不是妈，哪有你这样的呀，你这么突然临时问的话，那我还真有一个。这好像还真行这个。说有一个山东人到广东出差，待了一个多月了，每天都是些汤汤水水什么的，实在是吃不惯了。正在发懵的时候，突然他看到了一家叫正宗山东杂粮煎饼，跑过去问老板说：“老板，你家的煎饼是正宗山东的吗？”老板微微一笑说：“这是当然的啦。”
0: 嘲笑人家吐字不清。
1: 不是妈，你是没听明白呀、啊？你看啊，他问他是不是正宗山东的，结果他一张嘴说这是当然的了，你知道吧？广东话
0: 合理呀、啊，广东人就不能练就一手正宗摊煎饼的手艺了吗？再说了，就算他是山东人，说了一口广东话，这有什么好笑的？乡音是最难改的，一个山东人在广东得待多长时间才能学会广东话呀？我一个湖北人在北京待了这么多年，说北京话也刚地道，所以张伟您甭跟我这拿方言打岔成吗？
1: 妈，我再也不敢了。
0: 你听到的是他语言上的变化，你看不到的是他为了融入这个城市每天起早贪黑的打工，这是多么励志的一个故事啊！而励志却成为了你的笑柄。
1: 不是妈，真的没那么严重啊，我拍的这是喜剧，可能确实存在一些夸张和不合理，但我这是杜撰的呀。妈，
0: 就别在这强词夺理了。
1: 哎，妈，以后怎么给你解释呢？
0: 你这夸张就怎么搞笑了。
1: 来，妈，
0: 我就问你。
1: 妈，我这么给你解释你就知道了。来，你配合我一下啊。从你那儿走三步到这儿坐下
0: 干嘛呀？
1: 试试试试。来，走三步，走三步，一二三，坐下，明白了。
0: 然后呢？
1: 一会儿您就知道了。来来来来来，准备，开始。

0: 小飞，我已经胖得地动山摇了吗？你要这么羞辱我？
1: 不是妈，我这个是卡点音效，我这是可火了。
0: 你什么卡点音效？你把它删了。
1: 妈妈，你
0: 这剪视频影响我跟你丈夫。
2: 呦呦呦呦呦！不吵了，不吵了，不吵了，不吵了，不吵了。妈，我有事跟你说。
0: 不是，你媳妇这么欺负我，你不帮帮我啊？
1: 是老公，你跟妈解释解释，我就是为了好笑，增加点关注度。
0: 你好笑什么？你好笑，你讲给大风听，看好不好笑？你就讲刚才那个说山东人卖煎饼这戏当年的啦，你讲。
1: 这我也没法讲了呀，妈，我这活都让您刨了。
0: 我刨什么？你就是不好笑。
2: 不吵了，不吵了。这样啊，这样啊，咱们的目的呢是为了解决问题，对吧？妈，你先告诉我你是怎么想的。
0: 我是怎么想的呢？让他把那视频给我删了。
2: 那媳妇儿，你是怎么想的呢？
1: 我是怎么想的呢？我非但不能删，我还得做系列。
2: 好，那么我是怎么想的呢？张叔的儿子刚给我打完电话，他跟张叔两个人马上到咱家，专门过来看你来，所以你们俩能不能等一会儿再吵？
0: 你张叔要过来啊？哎呀，你怎么不早说呀？
2: 我刚有机会张嘴啊。
0: 完了，你张叔肯定是过来跟我分手来了。你张叔是一个特别有仪式感的人，分手都要亲自上门说。张小斐，你这弄的什么事儿啊？
3: 谁？小张，我带我爸来看贾阿姨。
2: 来了，来了。
0: 完了，儿子，我这也没时间捯饬捯饬。妈，这不是露馅了吗？
1: 妈，别慌啊，这样。视频的事呢，我确实负有一定的。
0: 哎，你给我上一边去吧！
2: 这那么用的呀？
3: 哎哥，
2: 哎，张叔，哎，来随便坐啊，就当自己家一样，千万别客气，好不好？
3: 好嘞，好嘞啊。贾阿姨，
4: 今天怎么有空来了呀？
3: 没打扰到您吧？
4: 哎呦，不打扰，不打扰的。我们也正在喝一些下午茶。那我接着说啊，所以说这个下午茶呀，不可以搞得这么油腻，什么肉啊、菜呀、鸡肠子呀，那个，你看你们俩现在这个身材，瘦得多不健康。
3: 贾阿姨啊，哎，给您带了点东西。
4: 哎呦，来就来嘛，还带什么东西啊？快坐坐坐坐坐。
3: 好。
4: 哦，山东的白面馒头，哈哈，我最近在断碳水呀。
3: 啊，哎呦，这看视频里您特别爱吃面食，这还是我爸特意让我买的呢。
5: 嗯呢。
4: 你说那个视频呀，那个视频是这个样子的，因为最近啊，我正在研究一些夸张的喜剧方法，里面有一些什么方言的反差呀，未来可能还会出现一些卡点的音效，所以说视频里那个人物啊，
5: 拍的可真是太好了，尤其是视频里那个婆婆，那给我们逗的都不行了。
3: 那个贾阿姨啊，我爸这人吧，平常不太善于表达，也不怎么爱说话。
5: 嗯呢。
3: 但是啊，我爸今天主动要求我带他过来。
5: 嗯呢。
3: 我爸之前就很喜欢贾阿姨。
5: 哎，
3: 嗯呢。但是我爸这人吧，平时太内向了，也总是闷闷不乐的。我呢是想让他找一个性格开朗一点的。之前看您也不太爱说话，我还有点不太同意你们俩在一起。哎，但是看完视频以后啊，我发现你们俩简直太合适了。所以贾阿姨今天来就是想跟您确认一下，视频里那个山东婆婆的原型是您吗？
0: 那个哈屁就吃嘎啦的山东老太太。
3: 你可给我爸乐的。
0: 哎呀，我这一直以为你喜欢小家碧玉型呢，这给我憋的呀。哎呀，其实我也不是山东人，就是觉得山东话挺豪爽的，平时我也不哈啤酒不吃嘎啦。
3: 哎，爸，你跟贾阿姨坐一起，快，你跟贾阿姨坐一起。
5: 贾阿姨，您不知道，我爸已经很久没这么高兴了。
0: 哎呀，你喜欢这个呀？喜欢这个，我再给你表演一个。哎，媳妇，你配合我一下。你看啊，我从这儿走到那儿走三步，你看什么效果？开始。像地动山摇不？不是，这是卡点音效。
1: 我放的。
3: 哦。

0: 哎呦我的天哪，贾阿姨，我跟您说吧，自从我爸退休以后，他就给自己封闭起来了。真挺感谢你们这视频的，能让我爸这么高兴。
1: 那老张，我得说说你了啊，咱们老年人得往前看，不能一直活在过去。你看我以前就不接受短视频，现在不也主动指导我儿媳妇拍摄我的小故事吗？对不对？
0: 嗯呢。
1: 你张叔这股简洁劲儿有魅力，说话永远不超过三个字儿。
0: 超过三个字就紧张。
1: 没事儿，人活得真实一点挺好，对不对？
2: 妈
1: 啊，
2: 我好奇问一下啊，
1: 啊，
2: 就以我张叔的这个姿色，你怎么对他如此包容呢？这不得不让我俩对他的资产抱有一丝幻想啊。
3: 妈，我是不是可以少奋斗了？啊，
1: 这孩子说什么呢？我们老年人最注重的是关怀。我记得有一回我在舞蹈队忽然生病了，你张叔二话没说背着我就往医院跑啊。当时医生就说还好来得及时，才没有什么大碍。你张叔当时躺在病床上，我坐在你张叔病床前。
2: 不不不，妈妈妈，等会儿，不是你生病了吗？怎么我的张叔躺病床上了呢？
1: 这孩子不仔细听人说话呢。你张叔背着我上的医院吗？当时腰就不行了，以前是腰间盘突出，背完我以后好像有点腰间盘塌陷了。
0: 好了。
1: 打那时候我就认准了，就他了。我们老年人啊，健康快乐比什么都重要。老张你也乐呵一点，到时候让我儿媳妇给咱俩也开个号
2: 呀。妈，您也要拍短视频了？
1: 对，妈刚才在开导别人的同时啊，也梳理了一下我自己。小斐，刚才是妈有点着急了，对不住啊。但是你能理解一个单身女性为了追求爱情对自己人设的过分保护不？
2: 理解。
1: 理解就好，既然拍短视频能为别人带来快乐，那也能让自己快乐。老张，明天你跟我一起拍。
0: 嗯呢。
1: 哎呀，你说我儿媳妇拍个喜剧还给我整出个喜事儿，这一不小心呐，喜上加喜了。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阅读生活。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

0: 历，
1: 有人说按照颜值，
2: 最后我们一致决定按照身高。
3: 二位大哥，听我口令，稍息，立正，向左转，跑步走。
4: 冰冰哥哥，你去哪儿啊？
5: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6: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7: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8: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9: 我把你当作亲闺女，
10: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真好。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氧无极牌补肺丸。
14: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15: 大便干结不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8: 欢迎各位春游团的朋友们来到四川宜宾。
19: 开城门迎客。
0: 今天就由你们接手，张罗一场地道的春酒宴。
18: 上台，
4: 各位辛苦。上台，
20: 上台，上台，上
21: 台，代表了我们的产品，赞！
22: 我遇到了，
23: 能增高，
24: 发倍凝。
25: 千里江山图，
26: 这是我们城市文创月。哇，
27: 它是执行嫦娥四号任务火箭的碎片。
28: 哇，哎呀，东华，
29: 今天是100岁。

0: 拍下
1: 诗词里的中国，
2: 谁是水下美人鱼表演者，
3: 哪一组的身份是全国冠军。
4: 越来越难了呢。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氧无极牌补肺丸。
7: 头皮要呼吸，就用新青阳。新青阳72小时头皮畅呼吸。
9: 谁能行，越战越勇，真的会赢。大家晚上好。互联网时代，信息纷繁复杂，很多朋友大呼看不懂，幸好有越战越勇陪你作伴。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真真假假的隐藏者需要我们开动脑力，锻炼眼力。您有信心找到真的那一位吗？今天我们的现场来了四个方阵的观众，他们将在探针达人的带领之下完成今天的挑战。冠军队的观众还将会获得由紫林醋业提供的奖品。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醋都商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接下来认识一下各位探针达人，首先欢迎喜剧人大锁。哇，那么疯狂！我非常骄傲地告诉大锁身后的观众，前几期大锁在我们节目当中最后得到0分。
10: 没事，以前我的目标是拿冠军，嗯，现在是不挂零，希望你结束的时候也能笑得这么灿烂啊。
9: 除了大锁，另外一位嘉宾在越战越勇的舞台上其实也特别想挑战冠军领队的位置，就是我们的黄晓娟老师，欢迎。
11: 今天我一定要挑战成功，大家有信心吗？
9: 来吧，也欢迎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的主持人刘新月，我的搭档。
12: 大家好。
9: 欢迎我们的老朋友施鹏老师，
13: 加油。
9: 场上还有我的另外一位神秘的搭档啊， AI 智能机器人球宝。
2: 你好杨帆。哎
9: 呀，你在呢？
2: 我在呢。啊，我想问一下大锁，哎，今天你的战队为什么这么兴奋？
10: 你别说我，你看新月后面那观众，那家伙的。
2: 黄老师，为了能让您今天晚上夺冠，我们特意找了4个辽宁的，6个沈阳的。
14: 你们俩住在沈阳哪个区？你在沈阳哪个学校上学？
15: 我选3号的理由呢，离沈阳最近哈。
2: 但是也要跟施老师说一下，虽然之前得过冠军，您也不能太骄傲了。最后想跟新月说一句话。越战越勇主持人的位置永远为您留着。
9: 哎呦，那个狗咬我，是不是你放出来的？你就盼着我主持不了节目是吧？好，言归正传，今晚呢我们分为5关，每一关的分值都有所不同。第一关我们的初始分值为500分，隐藏者已经做好准备了，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和贾冰老师，
16: 对，好像啊，
10: 这也太像了。这家伙，贾小冰，
9: 请三位先介绍一下自己的身份。
17: 大家好，我是男低音歌手。
18: 大家好，我是男低音歌手。
19: 大家好，我是男低音歌手。
9: 都说自己是男低音歌手，什么样的条件能够成为男低音呢？先请球宝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职业。
2: 男低音是人声音域中最低沉的声部，在歌曲中具有独特而不可替代的位置与意义。这位男低音歌手经常登台演出，以醇厚温润的低频质感赋予歌曲独有的厚度与情绪张力。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真正的男低音歌手？
9: 我们的四位探针达人可以开始提问了哈。大锁打个样。
10: 既然是男低音，

0: 冰老师。
1: 对，好像啊。
2: 都是美人鱼，你这尾巴怎么那么短啊？连须子都没有。
3: 告诉心愿该选几号？
1: 告诉大佐，我们该选几号？
2: 怎么还有一种对山歌的感觉？
4: 谁是实景杂耍代表性传承人？
5: 我是男低歌手。
6: 我们走遍全国。

0: 那我就问一下最高的，多高啊你？
1: 2米。
0: 我知道好多篮球运动员，他身高越高，他的声音就是越低沉。那您这个身高为自己的这个男低音，有什么帮助吗？
1: 那我觉得就是像您说的一样，那长得高呢，他就适合唱低音，啊，相反呢，如果长得矮呢，就是唱高音。
0: 一号同意吗？
2: 我不同意，
0: 也不同意。
3: 对。哎，但是其实这个声音一讲话，它是藏不住的，对不
0: 对？
3: 但是三号我们现在没太听出低音的感觉。
0: 是啊，是。方便问一下，三位都是在哪里唱歌吗？
2: 我是在酒吧里面当驻唱歌手。
3: 二号，
4: 我是做自媒体的，
5: 在
4: 网络上。
0: 三号嘞？
1: 我是科班出身，现在在我们本市里面接一些商演，然后一直在唱歌。
0: 好，我大概了解了。
5: 三号的声线特别像男高音，是不是？
3: 是。
5: 难道你是故意的吗？
3: 有可能啊。
5: 你能低点说话吗？让我们听听。
1: 低一点就是这样。
3: 这已经最低了。
5: 下不去了。
3: 对，你想2米它能低哪儿去？
0: 没扎出来。
3: 哎，我其实可以给你一个提示，心月。
5: 什么？
3: 就我发现男低音它为什么声音低，就是一是声带的结构可能偏长，另外一个关键就是喉结。我发现男人这喉结越大声音越低。方便吗，三位把脖子伸一伸，让我们看看你们的喉结。
0: 没有，
3: 这喉结还让人掐过，
0: 对不对？
3: 为了装男低音你肯定揪他了。
6: 您听的
3: 贾冰老师，你一点都没有
4: 猫下来了，
0: 这是双下巴挡住了。
3: 您这也一点都没有。
5: 这也没有啊。
0: 完了，这把藏太好了。
7: 我问一下那个一号是在酒吧是吧？
2: 是的，老师。
7: 你是四重唱还是说合唱啊？你唱低音啊？
2: 个人的。
7: 独唱？
2: 对，独唱。
7: 一直是唱低音的还是后天练出来的？
2: 一直唱低音的。哦，
7: 二号，你是做自媒体直播给大家唱歌吗？
4: 是的。
3: 你自媒体唱歌为什么要扮成贾冰的造型？
0: 对呀，
4: 长得这样没办法呀。
7: 你是来自沈阳吗？
4: 辽宁葫芦岛市绥中。
7: 我再问问三号，你都唱什么歌？
1: 我都唱一些，比如说，王琦老师的《悲赞木主》，还有一些，《亲密爱人》之类的。
3: 这个音乐啊，唱歌这个还应该请教一下施鹏老师。
8: 再问问一号，平时您在酒吧唱的三首歌曲是什么？
2: 主要是翻唱，然后《鸭声所爱》，
3: 广东话。
2: 对，《鸭声所爱》。
0: 鸭
2: 声所爱是我入门的唱的第一首歌曲。
8: 然后呢？
2: 然后再是《亲密爱人》。
8: 亲密爱人，
2: 对，再回首。
8: 二号，您平时演唱的三首歌曲是什么？歌名
4: 是《故乡的云》，还有《跟往事干杯》，还有跟他一样《亲密爱人》。
8: 哎呀，这还真是。
3: 您以前接触的男低音，他们一般有什么样特质？
8: 说话就很明显。你看王希说话，他一听就是。对，他，但是他们三位还真是有点难。
5: 我能补充问一下吗？请三位分别回答一下你们最喜欢的男低音歌唱家是谁。
2: 我最喜欢的就是赵鹏老师，他翻唱的版本《鸭声所爱》。
5: 还是这首歌。
3: 鸭声所爱。
5: 那么二号贾老师您回答一下。
4: 我跟他一样。
0: 这声也太像了吧。
3: 他那表情其实都像
0: 贾冰，太像了，
3: 那个笑的。
5: 三号老师。
1: 我会唱Josh Turner 的 Your Man。
3: 怎么样，这个回答满意吗，心愿？
5: 不明觉厉，就不明白，但是觉得很厉害。
8: 那我再问一下一号，您可以唱到低音的哪个位置？
2: Low E。
8: Low E 啊。
2: 对。
8: 三号呢？
1: 应该是 Low C 吧。
8: 二号呢？
4: Low D。
5: 不是跟他一样了。
9: 施老师，这有一个声乐问题想请教您。男低音一般来说的音域应该是在什么到什么之间？
8: 他们现在三个人说的基本上都合理，但是因为他中间差一个，你都摆到那个位置也是可以的，估计他们都做过功课了。
3: 来吧，那我们提问的环节就到这里，接下来请四位嘉宾和身后的观众方阵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8: 这还真有点难，他们的声音没有特别明显的特点。
5: 二号，他有点故意隐藏自己的技能，是不是？
0: 三号前后逻辑很统一，
3: 先问施鹏这边的观众。

0: 观众哈，你们认为几号是？问问新月的观众哈，你们认为是几号？
1: 二号。
0: 问问黄老师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问问大锁的观众，几号？
2: 一号。
0: 来吧，那接下来就看看四位探侦达人，他们的选择是否和身后的观众一致？台上的三位隐藏者，谁有可能是真正的男低音的歌者？三二一，请按键。
3: 我不想跟着大锁走。
4: 我也是。
3: 大锁，你摁的几呀？
5: 一。
3: 我天哪！我只要跟他不一样，我就安全了。
5: 来，
3: 我
5: 来告诉新月该选几号。
2: 一号。
3: 告诉大锁，我们该选几号？
2: 二号。
0: 这怎么还有一种对山歌的感觉？
6: 一号。
7: 哎。就您身后的那位，您保护好了，他敢一个人挑一帮人。
0: 另外两位老师呢，没有按键呢？
3: 我其实特别想按一，但是大锁按了。
5: 这阿姨啊，嗯，不是，你听我说，我跟你解释解释，里面是有一定原因的，是吧？
0: 还拉人家下水。哎呀，
8: 我们选几？
9: 一九一。
4: 啊，都一号，
5: 都选一号。
4: 嗯，二号，我们相信你。
0: 来吧，那你们三位究竟谁是真正的男低音歌者？接下来请揭晓身份。
5: 三号吗？
3: 那肯定不是。
10: 滚滚长江东逝水。
11: 肯定不是，肯定不是，他的声线绝对不是。
10: 滚滚长江东逝水。
4: 哦，这么个低音。
10: 滚滚长江东逝水。
5: 完了，这还滚滚长江。
4: 二号，咱们趴着唱。
9: 哎呀。
4: 三号，咱们趴着。
9: 哎，不行，蹲不下去，
12: 直接唱吧，我。

0: 我才是真的，真的吗？没有翻转，正确答案3号。全错了，所以嘛，跟着你肯定是错的。真人在这儿，怎么证明没有人信？
1: 3号是太像了，一看就是专业歌手，所以不太敢投他。
0: 1号，我猜他有可能不是会唱男低音的，但你不会唱歌这件事儿，我是没想到的。你能介绍一下自己吗？您是做什么工作的？
2: 大家好，我叫王春生，目前是一位连锁咖啡品牌的管理人员。
3: 对，
0: 贾老师呢？介绍一下。
4: 大家好哈，我是李东旭，我是一名演员。
0: 好，也很优秀哈，谢谢两位老师哈，欢迎你们。也欢迎竹浩明为我们带来《亲密爱人》。
5: 今夜还吹着风，想起你好温

0: 为实力歌者，我们台上的唯一的男低音竺浩明。你刚才是一直特别控制的吗？
1: 啊，对，嗯。
0: 哎，如果你真正就比如说很松弛的跟朋友聊天，大概什么音色？
1: 那我就这样的。哦，
2: 真的吗？
3: 真的假的？
2: 天哪！
0: 他一直控制的。
3: 你刚才一直夹声音跟我们说话吗？
1: 对。哇呀！
0: 哇，他条件好好哦。嗯。从什么时候发现自己有这样的嗓音的？
1: 初中毕业，然后变声之后发现，哎，这声音好像跟小时候不一样了。
0: 就老师给家里打电话，分不清谁是家长。
1: 对，然后老师就拉着我说：“哎，你这个声音挺好，合唱团你去领唱啊。”然后就唱歌。再后来发现，原来男低音是非常稀有的，然后就一直坚持下来。而且现在在自己学习写歌，因为其实低音这个唱法在国内其实是比较少的。当然，除了赵鹏老师、王希老师。然后还有其他的男低音的美声老师之外，作品是非常少的。但我们想要去表达一些东西，那就只能靠我们自己。
0: 就他平时讲话跟他唱歌就是区别特别大。
4: 是，
0: 那王希，我听他说话有时候也犯困。哎，你好，
1: 对，
0: 都是那种的。这真的是老天给的条件。
3: 对，
0: 不是说你想唱男低音就能唱出这样的声音。
2: 哎，所以核实一下，这个真的身高越高，声线越低，这个是真实存在的吗？
0: 不准确，但是从概率上来讲会多一些。
4: 他是这样的，一般那个大部分的高个的人呢，他的脖子比较长，他就相对来讲低音会多一些。
0: 所以你看裘宝，因为他没有脖子，
3: 他没有脖子，
0: 男高音。
5: 你们这么聊天出去不挨揍吗？
6: 裘宝声音男高音，
0: 所以非常开心啊！今天在我们越战越勇的舞台上，首先一开场就听到这么美妙的音乐，然后现在也开始自己独立创作，希望未来听到更多你创作的男低音专属曲目，加油！
1: 好，谢谢你。
0: 好，那我要送上一份礼物，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回合过后四支战队的得分变化。
5: 哇，太壮观了，
2: 非常统一，
0: 没有变化，跟这节目没开始一样，
2: 全军覆没。
0: 接下来进入到的是第二关，我们的分值提高到1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出场。哇哦，有请三位，都是国风的造型哈，先了解一下他们的身份，自我介绍一下。
7: 大家好，我是实景杂耍代表性传承人。
8: 大家好，我是实景杂耍代表性传承人。
9: 大家好，我是实景杂耍代表性传承人。
3: 实景
0: 啊，这个实景指的是什么？来，请裘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5: 吴桥杂技实景杂耍是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它以口雕技、头顶技为核心技艺，演员用牙齿咬住横切一端，将竖切立起，再在顶端放稳盘碗、茶壶，甚至是100摄氏度的热水，需要惊人的平衡力和身体控制力。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才是实景杂耍代表性传承人？
0: 来吧，我们现场可以开始提问了哈。
2: 我觉得实景杂耍，刚才看了裘宝的介绍，咬合力一定很厉害。
0: 那就看谁腮帮子大，
3: 看看咬肌。哎，
2: 对，看谁的劲儿比较发达。
5: 谢姐，我们是谁是实景杂耍代表性传承人，不是三位谁是鳄鱼。
2: 二号肯定是现在看咬肌是最厉害的，
6: 他应该纯是脸方，就是跟我一样。
4: 哎，我问问一号，您是从几岁开始练习实景杂耍？
7: 8岁。
4: 8岁，练了多少年了？
7: 练了20多年了。
4: 20多年，这个每天要练多长时间？
7: 一开始练的时候呢，就是练得比较长，基本上每天都在练习，但是练成了之后呢，每天就稍微熟悉一下就 OK 了。
4: 那我还得

0: 问问，就是如果练实景杂耍，杂技演员的基础功夫要练吗？还是只练嘴上的功夫？
1: 杂技都会先练基本功。
2: 实景杂耍，其实它应该是杂技的一种吧？
1: 对。
2: 它属于杂技的哪一个分类呢？
1: 平衡。
2: 平衡。
0: 那我问二号，您是几岁开始练的？
3: 10岁，我说好像稍微晚一点点。
0: 您是练的什么基本功？
3: 压造，就是保持平衡。
0: 其他的基本功呢？踢腿啊，压腿啊，
3: 也会有，也会有。
0: 好。三号老师怎么压着腿？
4: 女生跟男生不一样
0: 啊，
4: 像我属于个子偏高型的，所以像压腿不是我的主攻，主攻的是顶和嘴攻。
5: 那我就顺着问一下哈，就他刚才说完练腿，那一号你是怎么练嘴的？
1: 先也是压造。
5: 压造。
6: 压造。
5: 什么叫压造？
1: 就是平衡，就是我们的那里的一种行话
5: 啊，行话。
7: 压造
2: 嘴的平衡啊。
5: 那你比如说怎么去练，就是比如把这东西叼稳？
1: 一开始就是两个棍儿叼着，上面放很重的东西。
5: 放多重的？或者一开始放的是什么？
1: 砖。
5: 砖头啊。
1: 对。
0: 一号您是哪里人？
1: 杂技之乡吴桥。
0: 啊。二号您是哪里人？
3: 我是山东泰安人。
0: 三号您是哪里人？
4: 河北沧州。
1: 哦。
2: 沧州也有杂技。
5: 对啊。
0: 对。
8: 三位在练习的过程当中有受过伤吗？有，分别来说一下你们
1: 啊，就是一开始掉的时候，口腔里面会破的，
8: 它是会戳到是吗？
1: 对。
2: 二号呢？
3: 我是在练习挑战难度的时候，然后随着重量的增加，然后被木棍把嘴唇划伤了，缝了有5针。
4: 我是烫伤，因为在我们的基本功里有一项叫顶壶，这个壶里得放热水，所以在练基本功的时候，很多很多刚开始练的时候都容易被烫伤。
2: 您是烫到哪儿了？
4: 我是烫到肩膀和脚，因为它不可能直接灌到嘴里。
2: 哦，
8: 是哪年被烫的？
4: 是在10岁左右的时候，因为12岁左右基本功就不怎么练了，开始更新的一方面的训练了。
9: 哦，我问一下三号啊，你说12岁以后就不练功了？
4: 不是，12岁以后的话呢，练功，但是不是最基本的基本功了，就开始练一些个像顶手帕、顶伞，包括用嘴去顶鸡蛋这样的细节。
9: 你们有没有和那个杂技一样躺在那儿顶缸？
4: 顶缸不算是我们这边的一个主要训练的内容，
9: 就不是我们实景。
4: 对，实景杂耍里面主要是生活常见的东西，鸡蛋、碗、伞、手帕这些东西，包括八仙桌、自行车都算。
9: 这算实景。那一号，我想问问你，练这个的时候，你最难忘的是什么事儿？
1: 就是那顶那壶开水，
9: 你也开水烫了？
2: 你也被开水烫过？
1: 对，
2: 是不是被串了？刚才可没提开水的事儿
5: 啊。对啊，
1: 开水也被烫过，演出的时候失过误。
9: 哦，现在一号和三号都烫了，二号你烫过吗？
3: 我没有，因为我没有练习。
2: 告诉你，你要没被烫过，
5: 你要说没烫，
2: 我们可就不选你了。人家两个都被烫，
5: 快说被烫过。
10: 黄老师，如果您有这个需要的话，我们现在就可以对二号动手。
0: 一号，我问一下，那您是从小定好了就是实景杂耍，还是在某个年龄段转到了实景杂耍？
1: 某年龄段转的。
0: 哪个年龄？
1: 应该是在12岁的时候。
0: 为什么？
1: 因为被老师选中了。
0: 他是因为条件的问题呢，还是因为身体结构的问题？
1: 应该是条件吧，感觉我比较适合。
0: 那三号，我问一下，您是一直练还是转过去？
4: 我是从6周岁开始正式开始练习的，因为家里有干这个的，而实景杂耍相对比其他杂技内容要简单一些，而且我长得喜庆，不太适合练其他的。
5: 我最后问一下，三位都获过最高的奖项是什么？能说一下吗？一号
1: 没有过，
5: 没获过奖。
1: 对。
5: 二号呢？
11: 我也没有。
5: 三号呢？
4: 我也没有过，但是在国外演出过很多。
5: 啊，演出过。
12: 你最近一次在国外的演出是什么时候？
4: 过年左右。
2: 好了，那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根据刚才他们的回答，四位探针达人准备给出答案。
9: 越来越难了呢。他们可能是一个团的。
0: 杂技演员啊，二号他的高度有点高了。
13: 我也觉得三号，我也觉得。
2: 来吧，那我们就来看看四位如何选择哈。
5: 方哥，少个环节呢。
2: 哦。
5: 告他们选几号？
2: 二号。来吧，那遥相呼应一下。
13: 来，3、2、1。

0: 不行了，统一了，
1: 灭了呢？这声儿怎么回事？
0: 我们赢了，
2: 来吧。那接下来就请四位通过按键来表达态度，你们认为几号是真的？三二一，请按键。
1: 哎呀，我得看那个。
2: 你不用挡那儿，你抬头看看这上面。嗨，
0: 跟不跟？
2: 大锁已经投完了哈，三号，
0: 跟不跟？
3: 哎，英雄所见略同。
4: 哦，大锁答题的正确率居然还有人跟。
3: 心悦诚服。
4: 大锁，哎，我想确认一件事儿，这道题如果你答错的话，算上。上一次节目你是不是已经连续七轮没有答对过一道题了？
0: 可以这么说。
2: 那怎么能是只算上一期呢？上上期呢？上上上期呢？
3: 咱们也创造个历史。
2: 好，石鹏为什么选一？
5: 我也考虑他们可能都是杂技演员，但是像二号这个选手在杂技演员里面他的高度太突出，很有可能发育到一半就不让你再练杂技了。从我们后头的团队来讲，一号和三号的呼声比较大，他们仨都在三号上，我们就支持一下一号。
2: 好，金月，
6: 我还是坚持己见，我们智囊团说了三号就是三号，只要三号姐姐一直非常坚定，就很遗憾和大锁同样的答案。
2: 大锁为什么第一个选的就是三号？
3: 我也在一号三号纠结啊，但是我看篮球，在那个 NBA 赛场上有一个很有名的顶碗大姨，就是全场都为他欢呼，那个跟他最后说的那个去国外演出那个感觉一样。
2: 娟儿姨，
7: 我主要是想听大家的意见。
2: 好，
4: 杨帆，其实到了这个阶段都已经选了，我也不怕告诉四位探针达人，他们三个人当中只有一位是杂技演员。哦，
2: 今天咱们就通过接下来的揭晓来看看谁是真的，有没有颠覆我们传统的认知哈？哎，准备好了吗？请揭晓身份。
5: 完了，这先去的肯定不是，
6: 肯定不是的。
3: 等一下，别着急。
5: 你看，先去的肯定不是，
2: 走了
3: 啊？直接走吗？
2: 车都到了是吗？
6: 道具不留下。
8: 不拿了，我是假的。啊！
3: 真的假的，兄弟？
6: 真全军覆没。啊！
7: 说不能跟大锁一样吧。
9: 不好意思，老师们，我也是假的。啊？
2: 那肯定有真的呀，真的那位是谁呢？
6: 三号回来。
3: 啊！一号。
10: 我是真的实景打傻代表性传承人。
2: 正确答案是一号。介绍一下叫什么名字。
10: 好，大家好，我是实景杂耍代表性传承人，我叫王娜娜，来自吴桥杂技之乡。
2: 嗯，刚才也介绍了，这咱们实景杂耍它最大特点就是所有表演的道具都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常用的这些物件。
10: 对，就是生活当中很常见的，在我手里都能作为道具。可以看一下现在手里拿着有一块小手绢。检查一下，很软。
2: 咱不是杂耍吗？怎么感觉变魔术了。
10: 看一下，很普通的手绢。
6: 哎呦，这手很巧，
5: 往手绢里倒热水。
2: 您就记住热水。哦，这个也能顶吗？啊，
6: 不能吧，
3: 这个软，
2: 怎么感觉啊？哦，软的东西也能顶。哎呀，厉害，
6: 这怎么做到的？
2: 是不是有什么机关？
10: 里面没有任何东西。哇，
3: 还真是。
4: 那海报你歇会
2: 儿，
10: 再换物件，
2: 铲子、勺子、碗，
3: 哦，这么顶啊，还能转，哇，这个就已经好难了。哇，
2: 哦，还能在勺子沿上转，
3: 我的妈呀，哇！

0: 帅，
1: 好厉害。
0: 对对对，来来插壶行吗？
2: 可以。那我要往这个壶里倒上一壶开水。哦，
0: 开水
2: 就是刚才所说的那个。哦，那麻烦杨曼老师帮我倒一下。哎，
0: 那我怎么合适呢？我觉得这个机会应该给大锁啊。
3: 来了来了，真是热水吗？
2: 倒的时候冒热气，大家就能看到了。哦，有热气的。有
0: 看得见吗？哎呀，
4: 太烫了。哎呦，
3: 我倒着都觉得烫。哎呦，
4: 倒少点吧，那都快满了。
2: 没关系，好，可以。
3: 停啊，可以啊。
2: 那我开始了啊。
5: 真是热水，你看他得拿手绢包一下那个壶。
3: 哇，尖对尖，
0: 不着急啊，让他慢慢来。
1: 啊，天哪，

0: 我都有点不敢鼓掌。
1: 我也不敢鼓掌。
2: 哇！肩对肩竖起来了。哇！
0: 我的天呀！
3: 这怎么拿下来呀？
1: 怎么下来呀？
3: 怎么拿下来呀？
0: 怎么下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要帮忙吗？拿下来。
1: 你别动，你别动，宽哥。
4: 他得自己来。
3: 厉害了，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0: 再来一个好不好？
1: 一个盘子和乘凉用的团扇也是可以组成在一起。
0: 这个看起来倒没什么危险啊。
1: 对，
3: 这转，
0: 他这个表演应该是视觉效果很好看。
3: 对，哦，
1: 哇，好漂亮！
3: 凉快不？
0: 凉快。哎呀，家里不用安空调了。哎，我最后好奇的这是什么？
1: 这是一个大盘，要想把这个盘子转起来，得用小飞叉放在额头上转动。嗯，
3: 这是头部的任何部位都能，竟然朝下呀！
1: 天哪！
0: 等会儿我看一下，
1: 额头还好吗？
0: 头上这有一个印儿啊！
3: 我的天哪！
1: 因为长时间表演，这里都有个坑哦，
4: 不容易。
1: 没事儿，习惯了。
0: 再次把掌声送给娜娜，
4: 真厉害！
0: 非常开心能够在我们的舞台上见到实景杂耍这样的表演，而且娜娜也经常带着这样的表演啊，以代表性传承人的身份到世界各地去交流。
1: 对，经常的走出国门，然后给国外的观众朋友们，然后展示我们中国杂技魅力，让他们更多人知道中国有杂技之乡吴桥。
0: 就外国的朋友看到刚才这些表演的时候，跟咱们今天越战越勇的观众的反应会有区别吗？
1: 也是叫好，然后伸大拇指。
0: 那一刻是特别骄傲的。
1: 对，也希望我的表演呢能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惊喜。嗯，
0: 加油加油。唯一就是提醒啊，娜娜，表演当然惊险刺激很重要，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继续加油。
1: 好， 好，谢谢，
0: 谢
1: 谢大家。
0: 好，那我们看看两轮游戏过后目前场上的分数变化。哎呀哎呀，节目终于开始了哈，祝贺狮鹏战队获得了1000分，遥遥领先。也不是狮鹏有多厉害，感谢同行的衬托。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粗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接下来是我们的第三关，我们的分值将提高到2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我们刚刚欣赏到的是杂技，现在就是魔术。哎
1: 呦，那太可爱了吧！那个
0: 变出了3位隐藏者，而且他们的妆造有特点哈。来，先听一下他们的自我介绍。
5: 大家好，我会水下美人鱼表演。
6: 大家好，我会水下美人鱼表演。
7: 大家好，我会水下美人鱼表演。哎呀，哎
0: 呀，这个小美人鱼哈，
1: 好可爱。
0: 这样，先请球宝给我们介绍一下美人鱼的背景资料。
8: 水下美人鱼表演是一种融合了自由潜水、花样游泳、舞蹈艺术与戏剧表演的水下演艺项目。如今，它也从最初的娱乐体验发展成为一项运动项目。三位隐藏者中，有一位还在相关赛事中获得冠军。请问，谁是真正？

0: 的水下美人鱼表演者。
1: 我们的四位探针达人可以开始提问了哈。
2: 我想问问一号，您的身高是多少？
3: 我的身高是1.76米。
4: 76？
3: 对。
2: 二号的身高呢？
5: 我的身高是1.78米。哎呦，
6: 哦，这更高啊，
2: 一个比一个高。
1: 哇，三号你1.7米啊？
7: 我1.3米。
1: 我是鱼宝宝哈。
2: 那一号，这个美人鱼在水下训练的时候，需要憋住气多长时间？
3: 憋气的话，并没有需要非常长，几十秒就可以了。
2: 那二号呢？
5: 我的个人极限是在2.5分左右。哦，
1: 嗯，二号姐姐2.5分，你能多长时间？
7: 嗯，1分钟左右。
1: 哦，你憋1分钟，你扮演美人鱼多长时间了？
7: 很长时间了。
1: 很长时间。有多长？有1年吗？
7: 有
1: 1年了哈，老美人鱼了。哎，叔叔想问你，你看都是美人鱼，你这尾巴怎么那么短啊？怎么连须子都没有啊？
0: 杨帆，你知道我什么感觉吗？嗯，现在台上这个画面就是老人与海。
8: 我可以问一下吗？我们美人鱼装这个服装啊，重量大概有多重？分别可以告诉我吗？一号，
3: 这个的话是有25斤重。
8: 您现在穿的这身有25斤重？
3: 对。
9: 人家不取决于吸了多少水吗？
1: 对呀，啊，它下水的时候那个应该重量会更重吗？
3: 还好，它是硅胶的。
8: 二号呢？
5: 就是我们的美人鱼这个衣服，它是分布料和硅胶的。布料的话是10斤左右，那么我现在这个就是20到25斤左右。我这个是硅胶的。
8: 哦，回答得很详细。
1: 宝宝，你多重？哦，不是，你这个衣服多重？
7: 嗯，我也不知道有多重，但是游泳的时候就不重了。嗯，
8: 那三位在比赛当中得到过一些名次吗？或者得到冠军吗？
3: 是的。
8: 是什么时候得到的冠军呢？
3: 2024年。
8: 那二号呢？
5: 我是2023年在上海得的冠军。
8: 什么类型比赛的冠军？
5: 就是美人鱼公开赛。哦，
8: 那你们分组吗？比如说有儿童组，有成人组吗？
5: 成人组和儿童组。
8: 哦，真的有儿童组？
5: 是的。
8: 所以三号宝宝，你参加过比赛吗？
7: 参加过。
8: 什么比赛呢？哼，
7: 美人鱼比赛。
8: 美人鱼比赛。
1: 哦，美人鱼比赛。
8: 那你得奖了吗？
7: 得了。
8: 什么奖？
7: 美人鱼奖。
9: 最佳美人鱼奖。
1: 最佳美人鱼。
8: 很可爱。
1: 有奖品吗？
7: 有。
1: 什么奖品？美人鱼。
2: 那我问一下那个一号选手，您在哪个地方表演？
3: 我在广州。
2: 那么一次表演的时间是多长？
3: 正常表演来说，我们是15分钟的剧目。
2: 工作时间呢？表演多少场？
3: 我们是4场。
2: 四场。
3: 对。
2: 那二号选手呢？
5: 我是在上海进行表演的。
2: 一个表演时段是多长时间？
5: 时段的话，它分为就是工作日和节假日，节假日的时长会长一点，就一天排个差不多5场左右。然后工作日的话是3场左右。
2: 那每一次的表演时间呢？
5: 时间分个人和团体吧，就个人的话就是5-6分钟，团体的话差不多15分钟。
1: 嗯，怎么三号没有人问吗？
8: 我想问一下三号宝宝，你那个水下表演是淡水还是咸水啊？
7: 淡水。
8: 淡水。嗯，尝过吗？
1: 淡水好喝还是海水好喝？
7: 淡水。
0: 心月，哎，你这个问题是在判断我们三号到底是鲤鱼还是带鱼，是不是？
1: 是河鲜还是海鲜？
8: 所以另外两位，你们的水是海水还是淡水？
3: 在海水里面。
8: 在海水里面。
3: 是的，我们在的海洋馆是海水缸。哦，
8: 也会有鱼是吗？
3: 对。
1: 哦，美人鱼表演旁边是海鱼嘛，对吧？
10: 对。
1: 那三号小朋友，你旁边都是大闸蟹呀，
9: 还有小蝌蚪找妈妈，
1: 小青蛙是吧？
11: 可爱。嗯，三号小朋友，你跟谁学的美人鱼表演？
7: 我跟教练。
11: 教练呢？嗯。你跟他们两个认识吗？
7: 我和我妈，昨天认识的。
9: 他跟他妈昨天认识的。
1: 不是，他和妈妈昨天认识这两位姐姐的，对吗？这个肯定不认识，海水淡水都不是一个水系的。
11: 那小朋友，你有没有参加过表演呢？
7: 参加过。
11: 像两位阿姨，她们天天都在演出。

0: 你是吗？
1: 我偶尔会参加过一次比赛。啊，
0: 有很多小朋友跟你叫好吗？鼓掌吗？
1: 有五个小朋友，五个大人。
0: 五个小朋友，五个大人呢？哦，一起表演啊。
1: 他们和我一起的。哦，
0: 一起表演的。
2: 哎，你表演的时候，我们观众在哪儿看呢？
1: 在岸上看。
2: 你在岸上看？
3: 老三，别问了，我们只有七秒钟的记忆。
4: 我想问问一号，您在表演的时候，身边都有什么鱼？大型的鱼？
5: 有鲨鱼。哇、哦。还有鳐鱼。
6: 鳐鱼。
4: 二号选手吗？有鲨鱼吗？
6: 有。
4: 多大的鲨鱼？
6: 按品种来，有像锤头鲨的话体型就比较大。
7: 问一号二号吧，水族馆里有个著名的爱吃同事的鱼是什么鱼？
6: 鳐鱼。
5: 鳐鱼。
7: 鳐鱼啊。哦，二号率先打上来的。
4: 那我想问问美人鱼的这个招聘工作那要符合什么条件？在游泳上，一号您先说。
5: 应聘的话，就首先你得先学过美人鱼。
2: 那可以简单介绍一下吗？学美人鱼学什么？
5: 学游动，还有一些花式的技巧，就各种各样的游动。
4: 那他有要求游多长时间，或者是憋气憋多长时间，有这些测试吗？
5: 有的，他会有那个让我们去跟着其他的演员跟在后面去看你的游动的能不能跟得上。
4: 那二号应聘的时候有没有这些测试？
6: 有。
4: 多长时间？有标准吗？
6: 憋气的话是在1分多钟。
4: 那么游泳的长度呢？
6: 游泳的长度的话，就是看我们下潜的那个深度。
4: OK，
2: 好了，那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和观众方阵来商量一下，台上的三位谁有可能是真的。
8: 几号？
9: 二号的细节说的都很准。
10: 你看一号那个妆造啊，就很像动画片里经典的美人鱼。
11: 一号二号都有可能。
2: 好，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投票决定，你们认为谁是真的水下美人鱼表演者。三二一，请按键。
12: 啊，你干嘛要跟着我一样呢？
9: 又跟你一样了。
12: 完了，大锁又
9: 跟我。那我们只能给我的淡水鱼。
2: 好家伙。啊，来咱听听。但我知道新月首先99%的原因是不想和大锁一样，所以在一三里边做选择。然后为什么选的是三号没有选一号？
9: 我们智囊团说是三号，是不是？
2: 原因是什么呢？
9: 原因是什么？请问？啊，胖嘟嘟。
2: 胖嘟是水给泡的吗？
9: 泡的时间足够，就是最不像的，可能就是最真的。
2: 来，大锁，
10: 我一开始特别相信一号，因为一号他这个辫子编的就特别像那个动画片里美人鱼那种经典造型。
9: 是。
10: 后来我问的两个问题，好像二号都是第一时间给我的回应，为此我就非常相信的二号啊。
2: 黄老师
12: 提问题的时候，他没有那么声张，没有刻意去努力的表现我是真的，但是恰恰我觉得他最像真的。
3: 但是黄老师，这里有一个最大的变数，就是您又跟大锁一样。
12: 是。我这个有点忐忑。
2: 那接下来我们三位美人鱼哈，其实已经造型完毕了，我不知道他们会以一个什么样的方式来揭晓身份，非常期待。准备好了吗？
10: 上水缸，
2: 上道具。真有。哦。
10: 完了，这是个大人，
4: 肯定不是三号，
10: 看不出来是谁啊。
12: 有点像一号啊。
4: 有个牌子，
9: 号码牌。
2: 啊，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一号美人鱼。
9: Hello。 太美了，
2: 请自我介绍一下。
5: 大家好，我是美人鱼教练训练官，也是亚洲冠军。
2: 做美人鱼接触这个行业多久了？
5: 我演出加授课一共10年了。
2: 10年的时间。最开始是什么机缘然后接触到这个职业的？
5: 其实最开始接触的是因为我的老板，他是一名非常优秀的潜水推动者。
2: 对，其实看那个短片的时候我就特别强烈感受，就美人鱼好多基础的动作，其实就和潜水运动员是一样的，对吧？
5: 但看潜水的种类不同，但我们

0: 是闭气潜水嘛、大家会觉得我们的游动跟蝶泳以及蹼泳还有自由潜水里面的单蹼项目会非常的像、但会有一些小小的不太一样。
1: 那从事这样的表演哈、你看 一干就是10年、你觉得最吸引你的是什么？
0: 最吸引我的是我把自己的一个爱好变成了我的一个职业，但是又没有让我产生任何的倦怠感。同时在下水的时候，我们听到的声音就会非常的纯粹，内心也会非常平静安宁。
1: 其实美人鱼的表演它不仅很优雅，很美，其实也是通过这样的表演在传递一种信息哈。
0: 是，美人鱼作为一个非常有亲和力的形象，它非常合适对于小朋友去输出海洋保育的这么一个意识，增强小朋友们对于海洋生物的一个喜爱。
1: 了解，非常不容易哈，谢谢你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0: 谢
1: 谢。那接下来我们看看四支战队的得分情况的变化。
2: 没变化，
1: 目前取得领先的依然是我们的狮鹏战队。
3: 哎，这个就怪不着我了吧，跟我一样不一样都零分，八连错。
4: 梁帆，我忍不了了。三轮四位探针男人一共1000分，
2: 平均一人250。哎
1: 呀，接下来第四关我再加点筹码，我们把分值提高到5000分。
2: 好，
1: 我就不信分数还是1000。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哇哦，不是三位了啊，三组隐藏者，来有请。
5: 好，
1: 请你们分别自我介绍一下。
6: 大家好，我们是获得过全国冠军的搭档。
7: 大家好，我们是获得过全国冠军的搭档。
8: 大家好，我们是获得过全国冠军的搭档。
1: 全国冠军，看他们三组不同的装束，应该都不是一个项目，背后还有什么辅助信息？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4: 首先要告诉四位探针达人，这也是我们首次尝试这种方式。他们三队分别代表着三个不同的领域，在竞技场上默契是最好的战术，信任是最强的后盾。有这样一对搭档，他们并肩作战，在无数次跌倒与爬起中磨练出极大的默契，并在全国赛事的双人项目中获得冠军。请问三组搭档中哪一对搭档获得过全国冠军？
1: 组合能够成为冠军，默契很重要、
2: 没错。哎，所以一号你们是祖孙吗？
6: 是。
2: 那爷俩搭档多久了？
6: 我们爷俩搭档了1年吧，
2: 然后就得到了全国冠军。
6: 对，我们的法宝是我们爷俩特别默契。哦，
2: 大孙儿都不敢说话呀。
1: 孙子敢说两句话吗？你几岁？
9: 17。
1: 17岁。为什么跟爷爷练这个项目？
9: 因为小的时候看爷爷就在踢，然后长大了对这个也很感兴趣。然后我是天目小学的，花剑是天目小学的特色项目。哦，然后所以说就跟着一块就训练下来了。
3: 那二号是什么？
2: 二号呢？
3: 我们是武术，空手枪。哦，我知道了，就是那个扎扎扎扎扎，然后一边叫的很夸张，然后那边叭叭叭叭叭，就是
1: 脑袋躲那个枪那个吗？
3: 对，
1: 那个
3: 很厉害，
1: 那个速度很快，
3: 那个、很厉害。
10: 那二号，我要问一下，这个项目它是从哪个行业里出来的？
3: 武术。对，三号是什么冠军？
8: 跳绳。
3: 自己摇自己跳的那种绳吗？
8: 不是，双人配合。哦，
1: 而且你们俩是双胞胎吗？
8: 对。
2: 那三号你们从几岁开始练的呢？
8: 9岁。
2: 现在多大呢？
8: 14。
2: 什么时候得的冠军呢？
8: 12。
2: 言简意赛，
3: 简洁，
2: 多一个字给我。
10: 那我问问一号，比赛的项目里面这两人干什么拿的金奖？
6: 基本功，花线的基本功，两个人的密切的配合度。
3: 那爷爷是他教你多一些还是您教他多一些？
6: 互相互补，因为年轻的时候踢，后来身体也出一些问题就不踢了。但是呢，前几年的时候国家有这种项目了，其他人跟他配合的有些不默契。你考虑我们爷俩呢这个默契程度还高一点，
3: 挺高，
6: 所以说我就跟他配合。
3: 好，那我接着问一下二号，你俩搭档多久了？
11: 3年。
3: 3年。怎么走到一起的？在武校认识？

0: 是老师给你组合到一起，还是你俩就是
1: 老师跟我们组在一起的？
0: 组在一起的。
1: 对，
0: 这全国冠军就拿了那一次，还是有什么别的战绩吗？就
2: 去年拿了一次。
0: 然后我问一下三号，你们俩是怎么啊？那应该是妈妈介绍认识的啊。你们那个分年龄段的组吗？
3: 有9到11、12到15，还有往上面的。我们比的是12到15的。
0: 那怎么算赢？比如一分钟多少个，还是说？
3: 我们跳的是花样。哦，
4: 我想问问那个二号，你们俩是哪儿的？
2: 我陕西人。
1: 我是安徽的。
4: 你们现在是叫什么武术学校？
1: 河南登封。哦，
0: 登封武校。
4: 你们俩现在都在河南学武术？
2: 对
1: 对。
5: 说句河南话，
1: 中
4: 中。三号小杰俩，你们俩那个默契度是节奏上啊，还是速度上啊，还是说
3: 节奏上面？
6: 要有节奏，要有技术技巧。
4: 对，
3: 是按难度来算的。哦，
0: 好，
6: 那我们这一回合提问的环节告一段落。凭借着刚才和隐藏者的对话的过程，我们做一下判断，哪一组搭档可能是真正的全国冠军？
5: 这有点难。
7: 那三号应该看起来确实挺默契的。
5: 他俩是双胞胎，二号对吧？
4: 这有选一的，有选二的。
0: 你选三号吗，心月？
7: 怎么着？我选三号，你不能选哦。
6: 我选。来，接下来有请我们的探针达人现场投票，你们认为是几号呢？3、2、1，请按键。
7: 观望一下。
0: 咱们告他们选几号？
6: 你们跟我不统一是吧？啊，
7: 你的团队已经没什么信心了。
0: 信心还是在的。
4: 按着排除法，三号肯定不投了。
0: 娟儿，一会儿听听我的分析。嗯。
6: 现在不是黄老师不想和你一样，人家身后的观众也不屑于和你一样。
0: 你看看，
6: 剑走偏锋。大佐有解释，
0: 有解释。因为我前天正好看到一个就是中学生跳绳的那个比赛的视频，首先个头必须齐，然后他们摇绳的频率啊必须得很默契，很默契。
6: 这意思是有点像他们俩是吗？
0: 不是像他们俩，就是我说他那个需求的条件就很像。对于二号扎枪的这个事情，我好像看到都是女孩会多一些。
6: 新月为什么选三号？
7: 首先二号呢，我的智囊团告诉我认识的太晚了，才合作一年就夺得冠军，好像希望没有那么大。然后一号呢，觉得好像爷爷比较强势，孙子真的不太敢讲话。然后三号其实是基因给予的默契，比如说有一方生病了，另一方可能有点不舒服，会有这样的心灵感应的时候吗？
8: 没有。
7: 没有。默契。
6: 现在改还来得及、
7: 啊、不改就三号了。
9: 心月，哎，选这个的时候考虑过大锁变量？哎，
0: 给你一次改的机会，真的，我跟球宝申请一下。
7: 要不然你改了吧。
0: 我九连错。
7: 你改个一号。
4: 你干嘛要让他改一号？
6: 你改一号，黄老师生气了。
7: 黄老师不乐意了，
4: 他要把我带沟里。
9: 目前这个情况，大锁改哪个都有人不愿意。
4: 其实呢，三号两个小孩我挺喜欢，但是没办法，他选我就不想选。二号吧，我觉得他俩太像表演的了。一号，我就撞大运试一下。
6: 世鹏，为什么选择二号？
5: 大锁、新月都是三，按如果我们长堆能打赢的方式，我们就选三了。因为呢，即便输了，我们还能保持在1000分，最后可能10000分嘛。
6: 对，
5: 后头还能搏击一次，所以我有一次试错的机会。
0: 好，
6: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场上这三组，哪一组的身份是真正的全国冠军？来吧，接下来揭晓身份。
7: 这不好猜，这。
9: 接下来我们从三号开始。
7: 啊！球包，你这么说，我对自己的答案不自信。
0: 完了，看着不太像，感觉没那么默契啊。
5: 对不对？这不是。
7: 哟不！
6: 哇哟！哟！
7: 哇哇！厉害！很默契啊，三号吧。

0: 对，哇，
1: 好啊，
2: 结束了吗？
3: 爷爷呢？
4: 爷爷没练。
2: 爷爷起到一个增益的作用吗？
5: 完了，真是二号。
6: 我获得2024年全国毽球锦标赛男子组个人花式毽球自选套路冠军。
4: 我不会踢毽儿。啊，
3: 又错了。
4: 就看是不是二号了。
2: 我的天！哦，
3: 哎呦，我的妈呀！哇，
2: 帅，真会啊！
3: 哇！哇！哎呀，帅！
2: 好厉害！哎呦！哦！哎呦！哇！太帅了！帅！这太专业了，肯定是二号了。
7: 我是2025年全国武术套路锦标赛拳术冠军。
3: 拳术。
8: 我是2024年青少年锦标赛套路双剑冠军。
7: 所以
8: 我们不是搭档，
9: 不是搭档，还那么默契。
3: 3号。
4: 所以3号是真的。
9: 所以真正的全国冠军的组合是3号姐妹。哟呼，
3: 来来来，哟呼，
9: 哟呼。最为沮丧的是黄小娟老师，就这组跟大组不一样啊。但是我觉得先把掌声也送给我们1号、2号两组哈。虽然不是组合的冠军，但他们当中也有3位是全国的冠军，希望你们在各自的领域能够再创佳绩，好不好？
10: 好，
9: 谢谢你们，
10: 是
9: 辛苦了。
3: 加油！
9: 姐妹花跟大家打个招呼，自我介绍一下，叫什么名字？哈，
11: 大家好，我叫沈安婷，今年14岁。
12: 我是沈安静，今年14岁。
9: 姐妹俩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跳绳呢？
11: 3年级暑假啊，因为我们两个是双胞胎，学校建立跳绳队的时候，我们把我们两个拉上去凑数的。
9: 最开始凑数的，
13: 凑出个冠军来。
9: 那最开始被硬拉过去，你们怎么就坚持下来，最后成为冠军了呢？
11: 因为看到他们出去比赛得到金牌回来，我们很羡慕，然后就开始努力练习。哦，
9: 那练习跳绳最辛苦的是什么？或者
11: 体操？
9: 体操。
11: 对，
9: 能给我们示范一下跳绳的体操是什么意思？
2: 哦，好看。
9: 当时是参加的什么比赛成为了全国冠军？
11: 2024年12月25日在广东参加花样跳绳车轮跳的冠军。哦，
9: 你们姐妹俩一共拿过几个冠军？
11: 2025年亚洲锦标赛的冠军。
9: 哦，亚洲级的冠军。
11: 哦，然后还有一个2024年之前有一个选拔赛也是冠军。
9: 厉害啊。嗯，你们接触上了这个跳绳之后，从最开始被迫营业到拿了冠军，有总结吗？说这个爱上跳绳之后自己有什么变化吗？
11: 从内向变得比较外向一点。
9: 确定现在算外向？
2: 听这个声音的颤抖程度不太外向。
13: 妹妹都没说过话。
11: 比之前好一点。
9: 这样，我主要问问妹妹，你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13: 更不爱说话了。
9: 身高有变化？
11: 有。
9: 长个长得会快吗？
11: 5年级长得很快。嗯，
9: 学习呢？
11: 还有我们班那个都上这样。嗯，
9: 那下一个要冲击的目标是什么？
11: 得更多的全国冠军。
9: 那就更得加油了，好不好？好了，那我们今天也要送上一份礼物啊，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谢谢姐妹花，加油哈！
3: 加油，拜拜。
9: 来，我们看看4轮游戏过后的分数变化。目前得分最高的是祝贺大锁战队和流星月战队。
14: 这是多少分？
3: 我们的分。5000。
9: 最能扎呼的两个方阵啊，各5000分。小娟姐战队目前积分为0，石鹏战队现在落后了哈，1000分。不过没有关系，接下来到了本场的最后终极 PK， 我们第5轮的游戏分值为10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接下来有请他们闪亮登场。
4: 哟吼，这次人还不一样多呢。
9: 来，有请3组。

0: 这个确实不好猜了。三组都是什么样的身份？先来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们走遍全国，拍下诗词里的中国。
2: 大家好，我走遍全国，拍下诗词里的中国。
3: 大家好，我走遍全国，拍下诗词里的中国。
0: 好，这是旅游博主，还是这个文化类的达人，请秋宝给我们补充一下信息。
4: 步履山河，踏遍九州，他走遍全国34个省级行政区，用年轻化的创作方式打破诗词与现实的距离，
0: 好美，
4: 让沉睡千年的诗词走出书本，鲜活出圈。请问三组隐藏者中，谁走遍全国，拍下诗词里的中国？
0: 谁有这样的时间能完成这样的壮举？我们可以开始提问了。
5: 好，1号的宝宝你多大？
1: 我10岁。
5: 还在上学对吗？
1: 是的，上3年级。
5: 啊，那旁边的这位是？
1: 是我妈妈。
5: 是妈妈带着宝贝一起拍的诗词里的中国。
6: 是的，
7: 我们俩是合作关系。
5: 合作关系那是亲合作关系，确实是。一共拍了多久？
7: 是从他7个半月开始。因为有一些地方是反复去的。对，因为我们都是用在这个寒假暑假公共假期。
8: 那您不上班啊？
7: 我是全职妈妈。
8: 全职妈妈。
5: 去的最多的地方是哪里？
7: 云南、陕西。
5: 那1号宝宝去云南，你们去的哪里？
1: 昆明。
7: 还有呢？大理。
1: 对，
7: 丽江。
5: 四川都去过哪里？
1: 四川去的话都会去成都。
5: 那拍的是什么样的诗词呢？在四川？
1: 在四川就是杜甫写的一些诗词。
5: 那你去了杜甫草堂了吗？
1: 去过杜甫草堂，当时去杜甫草堂的时候我还挺小的，然后当时妈妈就看着风景教我背杜甫的诗词。
0: 那你们俩都谁拍谁呀？
7: 我拍他，不出。
0: 妈妈做摄像。你来背诗是吗？
5: 那会说话之前怎么办呢？
7: 可儿是诗词启蒙的。就是我那时候教他说话一般都是用诗词。
5: 比如说呢，你教他的第一句话你怎么用诗词教他的呢？
7: 最开始肯定是教爸爸妈妈。然后像他1岁多的时候，我们去内蒙古大草原，那我就会教他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就是一点一点，就是天他就会天苍苍这样子，慢慢的去给他积累诗词。
5: 2号选手，你都是自己一个人去吗？还是有一个团队？
2: 我一般都是和其他朋友两个人搭档，有的也是我自己一个人去的。
5: 你是从小就很喜欢诗词吗？
2: 对，我小时候就比较喜欢语文，然后就比较喜欢这种古典文学。
5: 那你去过江西吗？
2: 去过江西。
5: 那江西有哪些诗人特别有名吗？
2: 江西我知道比较多的是写江西的一个风景的诗人，就是王勃，然后《滕王阁序》就是写江西南昌的。然后江西的话，在南昌的话，其实有蛮多的这个唐宋八大家的一些诗词。
5: 那你去过江西的吉安吗？
2: 没去过吉安，我主要去过的是南昌、九江、婺源一些地方。
8: 九江有什么诗词吗？
2: 就是望庐山瀑布。
0: 那你刚才讲你还有搭档对吧？
2: 对。
0: 那你们两个人是什么样的角色分工呢？
2: 互相拍吧，主要是我出镜这样子，然后他可能会操控无人机这样子。
0: 有个人操控无人机。
2: 对，包括相机，可能如果是需要人出镜的话，就是他去来拍我这样子。
5: 我们刚才后面有人说3号妹妹特别眼熟，所以你是不是不止第一次来过越战越勇？
9: 我是第一次来。
8: 感觉像你们一个专业的。
5: 对，我也觉得。你是不是学播音主持的？
9: 不是。就是自己比较喜欢练普通话，而且我是河北人嘛，然后所以说河北是普通话的发源地。
5: 那在你们河北你拍过什么样的诗词吗？
9: 在河北的话我只拍过我家乡的诗词。然后就是我家乡是沧州的嘛，拍过那种没有史料记载的，然后一片晒红云，类似于那种的诗词。
5: 那最远的地方去过哪个地方？
9: 最远的地方应该是到海口。
5: 是哪年去的海口？
9: 应该是我读高一的时候吧。
5: 声音有点颤抖哈。所以你高考的时候语文是高分吗？
9: 语文是高分。
5: 方便透露我们打多少分吗？
9: 137分。
5: 有点厉害。
8: 我也130分。
4: 你是说总分吗？
8: 我跟你说，不跟你吹牛，本人是瓦房电视的交流导，小学组诗词比赛冠军。问一下2号啊，那个千里江陵一日还的江陵是指哪里？
2: 千里江陵的话应该是指的是嘉陵江。

0: 老家是哪里？
1: 我老家是黑龙江。
0: 黑龙江有什么诗词吗？
1: 黑龙江的话其实是就是在古的时候是这种苦寒之地，然后我一般用的诗词是比较多的是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来形容。对，嗯，
0: 那您这是走上这个拍诗词这个赛道，是什么样契机？比如说您本职原来是做什么，跟这有什么渊源吗？
1: 之前主要是游戏的市场营销，然后负责过那种比如金庸笔下的一些这种古典的游戏，也是了解了很多的相关的诗词。然后第一次拍这种诗词应该是在2019年左右，然后去湖南郴州，就是拍这个雾霾小东江，就是这个撒网的。
0: 哦，就是图片上这个是吧？
1: 对对对，就类似这样子的。对。
2: 那么一号，您带着孩子一起拍了多少部诗词的画面？
3: 100多个。
2: 二号，您拍了多少？
1: 差不多是8-9年的样子，300首左右吧。
2: 300首左右。
1: 对。
2: 那么三号，
4: 拍了大概3-4年，然后100到200首吧。
5: 3-4年，你现在大学毕业了吗？
4: 还在读，
5: 还在读，大几？
4: 大四。
5: 我记得他刚才说高一去拍的，是不是？
4: 对。但那会儿没有拍摄的这个意图，然后当时的时候只是拿那种手机，然后这种设备再扫一扫。
5: 哦，明白。
0: 三位分别说说，就是您去的哪个省拍的诗词最多啊？
3: 陕西。
6: 陕西拍了多少条？
3: 有40多条吧，应该有40多条。
6: 二号，
1: 我拍的是江苏的比较多，因为我自己现在定居苏州，然后就经常这个休息日的间隙可能去拍一些。
6: 江苏，然后拍了多少条呢？
1: 江苏的话加起来应该有个50-60条吧，这样子。
6: 三号，
4: 我是浙江杭州拍的比较多。
2: 那我再问一下，一号，拉萨去拍过吗？
3: 去过，因为我们当时是从丽江自驾去的西藏，然后当时在卡瓦格波峰的时候看到了雪山，就是所以说拍了一个关于雪山的视频。但是我们拍的视频可能不一定就是说那首诗是在那儿写的，只是说我的这个景色可能对应这
6: 场景
3: 啊。对，是的。
5: 哎，我还想问一下，我们说眼见为实嘛，有没有你去到哪个地方觉得好像跟我想象中诗词描绘的场景不太一样的，有吗？三位。
7: 就我们去那个拍望庐山瀑布，然后当时去的时候是枯水期，那个瀑布也非常小，就跟一个绳子一样。
6: 了解了，那我们的最后一轮的提问环节就告一段落了啊。特别提醒一下四位嘉宾，这是本期最后一轮竞猜，我们的分值为10000分，给大家一点点时间。
5: 二号，
2: 二和三选谁吧？这两个只能蒙了，没别的办法。
5: 其实我个人很想选一号，因为他们释放给我们的信息量是最大。
0: 新月，有没有一个可能哈？就你跟我选一样，咱们俩成为这个节目历史上第一个双冠军。
6: 哎，没有没有，第一个以前已经有
0: 有过双冠军，
6: 有过。
0: 我们成为颜值最高的双冠军。
5: 你想选什么？
0: 告诉他们我们选9号。
8: 1号，
0: 我肯定选一号。
5: 确定吗？
0: 我确定。
6: 好，四位探针达人，最后一个环节，谁走遍了全国，拍下了诗词里的中国？3、2、1，请按键。
0: 看我呢？
5: 你先来。
8: 一号，对。哎
5: 呀，你竟然知行合一，没想到啊！还以为你会使诈。
0: 这么善良。
5: 我。
0: 哎，你看。
3: 我们没有选择。
6: 好，那问问诗鹏，诗鹏选二号的理由。
2: 首先咱说一号，我也觉得一号很好，但是我一号没有选择权了。那么二号和三号里面，二号有一个绝对的问题，他从2019年开始拍视频到现在为止是7年，但是刚才他说了有8-9年，所以我把这个破绽留给了自己，把有可能的希望留给了黄老师。
6: 你可真是个大好人啊。再听听两岸原声提不住组合的理由呢？
5: 因为我最开始交流的时候是跟宝宝先对话的，即便他不是所谓的走过了34个省级行政区，他也是很喜欢诗词的，所以我愿意把这份相信和鼓励给到我们的小宝宝，好不好？人家说阅读是人类历史上单位最小的精神旅行。

0: 希望你长大了可以持续这样的旅行，好不好？加油，福利分送给你。
1: 这里涉及到一个很实在的问题，一号是他说他是全职妈妈，首先我觉得家里的经济条件是支持的，而且他有一个最大的动力就是孩子的教育，也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最重要的是我觉得宝宝的谈吐就一定是经过着我们中国传统的这些瑰宝的浸润，
2: 是
1: 综合起来这个选择了一号啊。
3: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见证台上三组隐藏者的真实身份，请揭晓。
4: 接下来我们将有请李白登场。哎，
1: 这不是那个，
2: 这是那小宝吗？哦呦，
4: 别介，我们沾上胡子叫李白。
5: 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
6: 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3: 答上了，给个奖品。
1: 好。
5: 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
7: 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3: 答对了，给一个。
1: 那答案应该在卷轴里。
5: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
8: 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
1: 哎，都答对了。
3: 既然答上了李白的诗句，那他们获赠的卷轴上面写的是什么样的答案呢？
4: 接下来三位打开卷轴。
3: 会是谁呢？三二一。啊，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二号选手。
1: 没有什么交换的这个。
3: 没有了，关就到这里。
0: 终极答案是吗？
3: 对。咱们请三组分别自我介绍一下哈。
9: 我们来自江苏连云港。
3: 因为刚才在问题的时候也听了，好像你们娘俩也去了很多地方，这个是真的吗？
10: 是真的。
3: 单就是领略风光。
10: 是的是的。
3: 好，三号呢？
11: 我今年22岁，然后来自河北省沧州市。我本来是一个汉服博主，就是我喜欢拍汉服，然后呢经常会去一些历史古迹，然后或者是一些景区里面去，然后拍摄。
3: 其实咱们台上的所有的嘉宾都特别热爱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然后想用自己的双脚去丈量这里的历史，这里的故事，这里的诗词。那再次把掌声送给一号和三号，谢谢你们。来，二号，请您自我介绍一下。
12: 我今年35岁，然后现在是定居在江苏苏州。
3: 可以看看您的作品吗？
12: 刚才放的那些都是，对，这个是在雾曼小东江拍的，我刚刚说到过这个城。哇，
3: 好美啊！
12: 对，
3: 那您本身学的专业是摄影吗？
12: 本身我学的是煤炭相关的专业。
3: 那怎么能拍出这么漂亮的画面？
12: 就是因为我从2010年读大学开始，我就自己去旅行，然后2020年就是我30岁之前，我就已经走遍了34个省。哇，
3: 这个画面拍的多好啊！这个画面。
12: 对，这个就是苏州的狮子林。
2: 好漂亮。
3: 拍了这么多，印象最深的是哪一个？
12: 三清山吧。拍摄的时候呢，我去三清山，到了山脚下，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全是雾，就是把山整个挡住了，大家都觉得拍不到什么了。在山上呢，其实也等了差不多3-4个小时，然后才开始这个云消雾散，然后就像这个《滕王阁序》里面写的云消雨霁，彩色俱明。但是我想拍的其实是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这句诗，然后我也拍到了这个画面，和当时就是写下这首诗的古人相比，我们已经足够幸运了。对，
3: 我觉得特别好，因为现在这个尤其是年轻的朋友特别喜欢旅游啊，包括我们国家各个城市都在大力提倡文旅，但是比如说我们刷各种攻略的时候看到，可能更多的是和打卡呀、吃啊、喝呀、住啊、玩啊这些多一些的信息哈。我觉得你是从另外一个维度，从诗词的角度，从文化的角度，从历史的角度，让我们去不同的城市或者不同的景点有了新的选择。
12: 经常会有人评论说，看了你的视频重拾我对古典文学的热爱，然后如果说当时读书的时候能看到你这样的视频就好了。然后还有些网友就是比较调侃嘛，点赞比较多的就是送他上央视，然后没想到就是真的被
3: 送上来了，
12: 看到了。
3: 我们也衷心的希望在这个未来的互联网啊，短视频有更多的博主

0: 拍摄出更多精良的这样的作品。谢谢今天的分享哈，我们也有一份礼物要送给你，
1: 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
0: 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来，在这里我要正式的宣布，今晚经过五轮游戏的角逐，最终的冠军队就是狮鹏战队，11000分。祝贺狮鹏，也祝贺他身后的冠军观众，有请领队带领着身后的队员登台领奖。
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祝贺每一位观众，成为了冠军将会获得由紫林醋业提供的一系列的奖品，其中包括山西陈醋一提、党参黄芪醋一提、果醋爽一提、山西老陈醋一提、醋泡黑豆一提。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前年左夏季气候湿润，广州走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0: 当然了，还得请我们的冠军领队狮鹏老师发表一下获胜感言呢。
8: 感谢大家能够用自己的努力给自己获得了更多的奖品，我们继续努力，还继续再来，越战越勇。
0: 好了，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喊出节目的口号：探真路上越战越勇，守住真相，真的会赢。下周再见。
9: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7: 前年左夏季气候湿润，广州走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6: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拼多多。

0: 拼多多。
1: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0: 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格力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4: 格力真好。
5: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6: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0: 浩浩神州，万里同风，
1: 巍巍中华，多元一体。
0: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
1: 亲爱的各族同胞，大家晚上好。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正式拉开帷幕。
0: 五千年岁月流淌，各民族在中华大地上繁衍生息，凝聚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多元一体、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
1: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
0: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
1: 56个民族同胞载歌载舞，讴歌伟大时代，礼赞伟大的党。
0: 山水铺展胜景，长歌声声不息，铮铮誓言镌刻岁月，殷殷嘱托牢记心间。
1: 人心归聚，精神相依，各民族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2: 中华儿女血脉同根。

0: 我们来到民族团结园，让我们一起重温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精神。
1: 大家好，我们是民族团结园讲解员。
2: 我的外公是当年在民族团结誓词碑上签字的48位盟誓代表之一。
3: 我的父亲也是盟誓代表之一。
2: 1951年元旦，边疆形势依然严峻，民族问题十分复杂。受党的民族政策的感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普洱各族代表冲破艰难险阻，凭实力碑同心盟誓。

0: 2024年，我与七位盟誓代表后代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我们在党的领导下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1: 同年9月24日，总书记给我们回信了。总书记勉励我们发扬先辈，光荣传统，更好续写是慈悲故事。
0: 我们牢记总书记的嘱托，
2: 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越开越绚烂。

0: 血脉同根，一脉流芳，各民族情感相亲，是中华民族一家亲的坚强纽带。
1: 各族人民共创绵长福祉，共享盛世荣光。
0: 小家热气腾腾，大家蒸蒸日上，洋溢着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和谐美好。
1: 田间耕耘，描绘乡村振兴画卷，雪域欢歌，唱响幸福家园乐章。
0: 七彩丝线编织大地缤纷，河山天锦绣。
1: 万家灯火汇成人间璀璨，神州暮春辉。
0: 中华一体，
1: 家园同美。

0: 家园同美，接续奋斗，中华各族儿女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正在谱写新的辉煌。
1: 社区同心宴，邻里是一家，这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共同繁荣发展的动人诗篇。
0: 光伏之蓝海，大漠生绿洲，天山变通途，携手创未来。
1: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共同富裕，一个民族都不能少，边疆地区一个都不能少。
0: 在这片辽阔美丽富饶的土地上，各族人民都有一个共同家园，就是中国，都有一个共同身份，就是中华民族，
1: 都有一个共同名字，就是中国人，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2: 手足相亲，中华同心。
3: 妹妹们快看呀，小羊正在吃草呢。你们知道吗？这里原先是一大片荒漠。
4: 啊，一大片荒漠，
3: 那现在的荒漠怎么变出这么多小草呢？
5: 多亏有科学家叔叔阿姨来到这里，用科技

板晒晒太阳就能发电，还能挡住风沙，为荒漠收集水分。

这就是骏马电站，大骏马载着绿电奔向千万家，让各族同胞过上美好生活。

社区同心宴，邻里一家亲，宁夏幸福社区各民族的兄弟姐妹们，今晚一起来吃同心宴。

0: 咱们幸福社区今晚的同心宴人能到齐吗？能，我都问过了，今年啊咱们各家各户各民族的这些街坊邻居们和往年一样还是都在一起过节。
1: 太好了，那咱们赶紧

0: 同志们，党中央决定了，为了边疆地区繁荣发展，为了各族同胞的民生福祉，启动天山胜利隧道工程。
1: 太好了！
2: 这一大国工程令我们各族群众更好的交往、交流、交融。
3: 那一天，我们从天南海北汇聚而来，簇拥在这座巍巍群山前。
4: 每一个人都带着卓绝的专业技术，带着攻坚克难的坚定决心投入进来。
0: 2020年3月29日，万众期盼的天山胜利隧道工程动工。

0: TBM 运转一切正常。
1: 总工，我们的工程进展顺利。

2023年8月26日，2800吨的天山号掘进至8公里处，因地质原因受阻被困。

信心啊！这是党中央对我们的嘱托，再难也必须打通，打通胜利隧道，铁山

0: 和美共生，团结创美好，大道无疆，同心向未来。
1: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以中华民族大团结促进中国式现代化，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磅礴力量。
0: 开幕式文艺晚会到此结束，祝大家
2: 晚安。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至尊浓情变九州，静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6: 前年多夏季气候湿润，广州种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7: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5: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8: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9: 尽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0: 迎各位昆油台的朋友们来到四川宜宾。
1: 开城门，迎客。
0: 今天就由你们接手，张罗一场地道的春酒宴。上台，
2: 各位辛苦。
0: 本节目由宜宾市科教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3: 科教兴产，成就未来。宜宾市科教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聚力产教融合，赋能宜宾产业，共筑科创未来。
4: 松骨薄盐一品鲜，梯度减盐鲜味足，颜色红亮，滴滴鲜香。松骨薄盐一品鲜，减盐不减鲜。
5: 前年和夏季气候

0: 五十人广州走桃子钱，前两年咱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1: 支付宝疯狂碰友日，每周五碰一下碰出惊喜，支付宝邀您收看跟着春晚游中国。
2: 哎，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3: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4: 解锁手机，碰完环，碰一下放心吧，成功。
2: 那我就放心了。
5: 本节目由支付宝独家冠名播出，支付宝疯狂碰友日，每周五碰一下，碰出惊喜，跟着春晚游中国，碰见宜宾新风貌。本节目由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宜宾市科教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6: 欢迎各位春游团的朋友们来到四川宜宾，欢迎欢迎，热烈欢迎！这边请，这边请。
7: 迪哥，你的嗓子不用这个吧？
6: 我试试啊。欢迎欢迎欢迎欢迎，谢谢欢迎欢迎各位，
8: 好久不见，
6: 欢迎欢迎。
8: 哎，你在这干嘛呢？
6: 怎么说呢，我作为四川人，你们春游团来到四川，我可能要来迎接各位。前两天也是在宜宾这边游游逛逛，是不是？
7: 哪是游游逛逛，
6: 怎么说，
7: 接受到了好多的没有见过的场景。
8: 来，我们给重复一下。
7: 把第一天的流程表给我来。
6: 不用流程，肯定都到脑子里了呀。
7: 我哪有脑子啊？
6: 毕文俊还记得吗？
7: 那个脑子更不好用，更不好用。
6: 没关系没关系，反正播出以后，我相信大家观众也会随着你们的脚步唤起那些美好的记忆。但今天我作为导游，各位随着我的目光往那儿看。哎呦，来读出来。
9: 楼海飘。
6: 不是了，飘海楼。什么楼海飘？飘海楼，这座楼在宋元时期就已经有了，以前叫普陀岩，也叫水月楼。哦，相传明朝有一位高僧叫做龙月，来到这个地方一看，漂亮的不得了啊。
7: 对啊，
6: 背靠秦山，面朝长江，觉得这个地方很漂亮，而且起了烟雾之后，这个楼就好像在海上一样，有个词儿叫做海楼烟雨，形容的就是这里。所以他就留下来，决定把这儿重建，慢慢慢慢这个地方就越来越好啊。因为我们所在地方叫南溪嘛，这个是南溪八大古井之一，很有名。有多有名呢？大家有没办法回到古时候去看了，
8: 就没办法核实你，
6: 因为我前面背得太好了，到这儿我忘干净了。马上看一眼。哎，所以呢，这个地方景色有多好呢？
7: 要不要再这？
6: 不用想起来了啊。楼宇的建筑就跟我们宋朝那个滕王阁是差不多一样的那种宋式建筑，所以说一共五层楼，登到最高顶的话，可以看到我们这边的低湾的美景尽收眼底。是这样，因为我听说我今天来要加入我们春游团，然后要加入其中一个分队。
7: 不用加入了，你看他们是一队的，你想想，
10: 你站哪儿了？
7: 你猜。
10: 站哪队？
6: 说句实话，因为我今天出发的时候跟朱迅姐一个电梯下来的，迅姐说，杨迪加入我们队，我们输惨了，前两天。
7: 是两天了，
11: 输两天了。
6: 行，反正你们也人少。
12: 迪哥，这是欧哥。
6: 欧哥，哎，欧哥你好，
7: 胡子欧。
8: 欧哥今天带任务来的哦。这是我们这一期的任务卡。
6: 春酒一开，宾客自来，热闹的春酒宴，藏的是江风岁月，暖的是世间人情。宜宾人用一席春酒把疏远的人聚回来，把陌生的人吃成朋友。今天就由你们接手，张罗一场地道的春酒宴，让新朋旧友一起来尝尝宜宾的这份专属仪式感。接下来你们需要完成筹备事宜，还原春晚同款春酒宴。哇，我还记得春晚上当时那个长桌宴。哪一队准备的更周到，哪一队就成为今晚的大赢家。
12: 春酒之争，走吧，先去长江看看吧。
8: 来吧，
6: 走吧。
13: Hello， 各位老师好，欢迎你们来到美丽的南溪。
6: 你好，你好。啊，
13: 你好，我叫邓佳，由我带领大家开启一段惬意的沿江之旅。大家可以看一下左侧，就是我们的长江。南溪位于长江上游，拥有36公里的清水岸线，而前方呢就是我们的万里长江第一湾。啊，这儿有一个天然的几字形大回转，这是长江上游第一个大拐弯。 所以也叫万里长江第一湾，它被誉为万里长江主航道上面的第一抹绿。这是长江上游的第一个沙堰保护区，全长有300米，它也是南溪大自然的一大奇观。
11: 沙堰的特性是什么呀？
13: 它就喜欢在松软的崖壁上筑巢，而且在500米内必须要有干净清洁的水源，它是我们的常住居民。
11: 常住居民？
13: 对对对。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现在行驶的这条跑道上面画有很多爱情的彩绘？
8: 哇，早生贵子，
7: 祝你们幸福。哇，
13: 这是我们的一条爱情跑道，它的彩绘从起点到终点刚好是1314步。
6: 这有个婚姻登记处啊。哎，
13: 对。
8: 哎，有跑步
7: 呢，
6: 还有这个。哇，
7: 加油。
13: 在这条跑道上经常还会举办一些全国性的体育赛事，比如说全国的村跑，中国全民健身走跑大赛也举办过几届，因为这里的富氧离子含量也特别高。
11: 给我一双跑鞋。
6: 已经迫不及待了，看人家一直在跑。
8: 司机停一下，我们有人要跑。
13: 像这样的通行道路呢，在我们的滨江绿道上一共有3条，最左侧是临江栈道，方便大家近距离的观赏江景，中间这条是骑行道，方便大家骑行跑步健身的，靠近城区一侧呢是有一个休闲漫步道，方便大家日常散步休憩游玩的。大家现在可以回过头看一下河坝中间的那条堤坝，这就是大名鼎鼎的赛里木湖之南溪分湖。
14: 它上面那个标语写的说这个是宜宾饮水源的所在地，我们居民喝的水就是从
13: 对
14: 这里取出来，然后经过过滤。
13: 是的，这一段的长江水质能够达到2类水质，而且是常年保持2类水质。
14: 哇，那我们治理的其实非常好，把这些河道让给了候鸟啊，做到了人退岸绿江青。宜宾是把长江大保护最大限度的践行并且展现了。
13: 是的，接下来请各位老师继续沿江而上，来到总台春晚的同款录制地文明门。
6: 哇，就是这里，春晚取景地。
15: 大家好，我是宜宾柔美主持人袁瑞琳，欢迎春游团们来到万里长江第一门文明门。
6: 文明门，
15: 文明门呢，它是我们长江沿岸保存最完整的古城楼城墙，它始建于我们的明朝正德年间，古时候的话它是我们的防御要塞以及我们的水路关口。大家可以看到它门前有62阶台阶，连接了我们的江面和城区，在古代啊是我们商旅通行的一个必经之处。那今天既然我们来到了长江门，就一曲长江水。这次的游戏啊非常的通俗易懂，叫做长江四子棋。
16: 两队分别选择各自的取水工具，双方需前往存水处接水，每装满一桶水可以兑换对应大小的棋子。棋子分为一小一大两个尺寸，小棋子可以被大棋子直接覆盖，率先连成一条线的队伍将获得胜利，胜利的队伍可在下一环节享有优先权。
11: 有一个人排兵布阵，这个是很重要的，不能所有人都在忙忙叨叨。
17: 当然
11: 是
6: 先装大桶，把核心的位置占了。
7: 你才来几天呢？听姐姐的。
6: 我不听她的，
11: 不是
6: 她的队。
11: 你自己看，你这个桶要很多桶才能把那个大桶装满。
6: 但是大桶占核心位置，小桶就补救。
11: 那你的意思是先装大桶还是先装小桶？
6: 先来一颗大的，把那个位置占了。
11: 但是得有一个人特别核心、特别冷静的在这儿看。我可以在那儿忙的，你们俩当中选一个。
6: 那五十啊，
11: 不用说，
6: 姐姐
11: 那么忙的。
6: 明白。
11: 说你下个放在哪儿？
6: 行，我可以，我眼睛
8: 觉得不用那么忙。
6: 是，来，你喝一杯。
11: 哎，你这，
6: 我们已经商量好了。来吧。
15: 好的，准备好之后，我们就可以选取取水工具，开始取水喽。
18: 这还用想吗？那必须是这个呀。
6: 这个。
14: 那不能是这个吗？
18: 那个装的慢。这个是我摇起来我就往里倒，
6: 肯定是拿这个啊，
7: 这个快，
11: 我要拿这个，
6: 可以。
11: 咱们三个人是在一个桶里还是
6: 一个
11: 倒在一个桶？
6: 大的
7: 这肯定一个桶，
11: 小的在一个桶，
6: 小的也就快，
7: 走，姐姐呀，我的天，
6: 走，
15: 别装大桶，
6: 还差一口，差一口，
17: 差一口。
6: 可以了，可以
19: 了，就
6: 交换一个，
17: 还是差不多。
15: 好的，恭喜本队率先落下一子。
8: 不着急，不着急。
14: 你灌的是

0: 杨迪，你快点，小桶好了。
1: 哪个？
2: 我们继续装大桶。
0: 快把这个对了。
3: 好嘞。快点来个小的。
1: 他们这么快吗？
0: 来，小的，小的，来，快！

0: 就这口可以啊，
1: 怎么样？耶、哦，
2: 他是这个战术。
3: 对，他们是拿小的弄快。
1: 他们还吃了我们个小的。
3: 哇，小的是快哈、啊，
1: 小的快。
4: 好的，我们现在的比分呢是1-0。
5: 三、二、一，开始，开始。啊

0: 好的，我们现在蓝队呢落下一局。第二子，
1: 迪哥，去啊！
2: 马上。
3: 杨迪，那个鱿鱼头好了。
1: 两个，
2: 来俩。上俩。
1: 好了。哈哈哈哈。哥，送你们半桶水。
2: 哥，
4: 哎，保险组，有人身攻击！保险组，有人身攻击！
5: 偷袭！
2: 啊，不行！这样。等一下，不应该让他下。
6: 当然不应该让他下。
1: 你在嘚瑟什么呀？
0: 现在还没有连成一条线，所以还要继续。
2: 我下去。
3: 先堵了他。
2: 我下去。他没路了。
3: 来，快把这俩对了。
1: 快！再来个小子就完事了。
3: 要吗？
1: 来，
2: 大的，来个大的。
1: 现在只能靠大桶了。
3: 去！你的端，
1: 端呢？快去！老 K 给我，走。

0: 差一丢丢。
1: 因为是三局两胜，所以呢，本队已经获得了我们本次比赛的胜利。耶、
0: yeah ！恭喜恭喜！
1: 请春游团登上第一门，观看仪式。
2: 这里是宜宾南溪，请听浩浩明天福音远传。

彩龙腾挪翻转，如长江之水天上而来，带着南溪人的热忱，绕城而舞，步步生莲。吉时已到，开城门迎客。

0: 快看，
1: 哇，都是吃的，
0: 太爈了。
1: 天啊，
2: 宜宾美食，
3: 请各位老师品尝完各个摊位的美食后，挑选出五道美食加入今晚的请春宴。哦，
2: 要选五道呢。
3: 哇，燃面，
0: 宜宾燃面，给我们介绍介绍好不好？
4: 为什么叫燃面呢？因为它就是真的是会燃，
5: 真的会燃。
4: 对，因为它重油无水，所以说它就是说一点即燃。
1: 我来一把吧，我不想聊了，姐姐。
0: 这样刚做出来好燃，现在不好燃，因为加了葱啊什么的。
1: 我实在不想聊了，咱们开吃吧。
0: 尝一碗，尝一碗。哇，怎么样这一口？香不香？
6: 弹。
0: 对。哇、
2: 哦。怎么了？
0: 辣不辣？
2: 好吃吗？好吃吗？
7: 哎呀妈呀！嗯。哎
2: 呀。有口菊花不？啥说话？
1: 好吃的时候不想说话。
2: 好吃的不想说话。动物
8: 快，就是它就像那个，就是以前那个
2: 灯芯。老师，你这个辣椒真好吃。哎
9: 呀，看好的清汤和红枣的形式。
2: 太棒了，谢谢。哇，
0: 我要尝尝这个汤。
2: 我超爱吃凉糕，这凉糕肯定得选。
1: 燃面必须燃面。白肉，必须的。
2: 来四川太幸福了。
10: 老师好，这是我们的黄鲨鱼系列菜品。
4: 黄鲨鱼，鲨鱼，鲨鱼不让吃啊。
10: 因为我们南溪本来就是滨江之城嘛，所以我们这里的鱼品质都很高。
3: 这道菜叫蘸糖鱼鳞，
4: 像咱小时候吃那个叫什么来着？江米条。
3: 白色的江米条。
4: 这个面包也算是宜宾美食吗？
2: 这是豆腐。哦。
4: 这是有点改良创意的美食是吧？这个是什么？
11: 这个是
12: 啊，就咱们东北那嘎的那个铁锅炖那个贴饼子，往里再灌点馅。
13: 这个白色的是什么呀？
14: 这是红红薯粉。
4: 这就有点像吃那个酸辣粉了，是吧？
12: 对对对，它有点顶了，没事。
15: 这很软，叫那个嚼劲。
4: 不辣的也很好吃，鲜的。
12: 鲜的。
4: 鲜的。冰粉。
16: 双核凉糕。
4: 啊，凉糕啊，鲜果冻的感觉啊。
12: 这个是什么呀？
10: 这个叫做芽菜哦，
4: 这个叫辣椒啊，
13: 确实，
4: 这个叫葱，
13: 确实。
12: 哦，这个是那个莲藕。
17: 那我们长宁的风味还藏在我们的啊竹笋里面，
13: 竹笋，
17: 对，长宁竹笋是我们地理标志保护性产品，这是选用我们优质头槽长宁竹笋，泡洗干净以后呢，用这个竹笋的裙杆子做成这样的莲藕状。然后用竹笋的裙和鱼肉做成莲蓬状，点以青豆，看起来栩栩如生。
13: 我来尝尝。
4: 哦，不错，
13: 很鲜。
4: 鱼肉那种是入口即化的感觉。
17: 对。
3: 这边的又是啥？
4: 这美食也太多了吧。
13: 扁茶，
0: 它应该是
4: 绿茶。
10: 对，绿茶。
12: 还有吃到这会儿真的得来点茶，
13: 对，
12: 咱把这茶选了吧。
4: 我感觉中午真的不用吃了。哎，我们看到这个南溪古街哈、啊，这还有卖文创产品的。
18: 这个是冰箱贴哦、这个是文明门的，这个是飘海楼的。
4: 买了。
18: 那今天呢是周五，是支付宝的疯狂碰友日，碰一下可以减现金。
4: 我输
18: 啊，一共是86.3，
4: 86.3，哎，真的有优惠，啊，谢谢谢谢，哎呀赚了，
12: 哎呀嗨 ，Hello 老师，那刚刚逛完我们三区七县的美食，感觉怎么样？
0: 太好吃了，都没吃够，因为还有好多感觉还没吃着。
18: 没事儿，我们下一站还有很多美食。
0: 还有啊，
13: 下一发还。

0: 还有很多美食。
1: 这一轮啊，选一个选择是
2: 好难选啊。
3: 我觉得那燃面，
2: 南溪全鹅宴那个好吃哦。啊，
4: 看白肉，不是西白肉，
2: 李庄白肉，李庄白肉，
4: 吃的我都碳水上来懵了。我再推荐一个哈，咱们这个队
2: 来一个，
4: 那个推荐那个茶，叫清新口。
1: 来告你名，高线扁茶。
3: 推荐茶了，我必须要给大家推荐一个
2: 哪个？
3: 凉糕，
2: 宣和凉糕，
3: 红糖味的凉糕，
2: 最经典款。哎呀，绝了！
3: 就是吃完了这些辣的之后，再来一碗
2: 甜品，
3: 甜的，再喝点你说的那个茶。
2: 不玩了，怎么说？
5: 全鹅宴让他们选的，扁茶也被他们选了，凉糕也给选了。
2: 不玩了，一共我们就选了五个豆，让他们给选了。
4: 谁让我们赢了呢？
2: 我严重怀疑我们吃哪家，你们进哪家。因为刚才你们讲的那些也是我们整个这一条街吃下来就印象最深的啊，而且觉得好像就是它风格差异特别大。
6: 那行，我们既然选了，你们再选五个。
1: 李家菜燃鱼一道啊，南瓜天街选一道啊，抄手抄手抄手。
2: 到了南溪，你们肯定要选南溪豆腐干啊。
1: 豆腐干来一个，竹笋汤来一个。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去往下一个点位，平山马虎府。
4: 哇哇哇，
2: 彝族哎。
4: 哇，这是哪儿？
1: 马虎府古城。
7: 嗨，大家好，我是平山县图书馆馆长王浩全。
8: 王馆长啊，
7: 对，
8: 王馆长，
7: 今天由我带领大家一起来了解马虎府古城的前世今生。
8: 好好好。
7: 马虎府古城占地116亩，建筑面积2.7万平方米，它是由42栋元明清以及民国时期的地面文物构成，它里面包含了宫观、寺庙、府衙、城门、民居、石刻等类型，相当于一个建筑博物馆。
2: 马湖别院，
7: 对，这个建筑它建于清代乾隆年间，目前是古城内最大的一栋建筑，面积达到了4300余平米。哇，
4: 大家大院。
7: 它是林氏家族的主屋。他们没有选择去开荒种地，而是利用金沙江的水运之势赚第一桶金，建了这个老宅。
2: 是当时是政府组织湖广地区的朋友完迁到这边，因为当时好像因为历史的原因战乱，当时四川的人口锐减，
7: 对，
2: 所以后来来自不同区域的朋友生活在这里，也形成了巴蜀后来的多元的文化。
7: 对，成就了四川多元文化的底色。
2: 边一如风，快如电，快如电。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
7: 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乐琴呢，它是彝族音乐里面的皇后。哇哦，一般它在最高规格的礼仪接待的时候，它就会弹奏乐琴。整个彝族同胞，不管在什么时候，只要乐琴一响，全部就起来围着火塘在那里跳舞。哦。
2: 口弦琴，
7: 口弦琴，
2: 对，
7: 它最多的是五弦，然后单片的就是单弦，五弦的就是五弦。我们看到了这个迎江门，它是马虎府古城的城防体系之一，在老县城的时候保存的就是这个样子，后来搬迁过来以后就按照原来的位置1:1复原，就是对着金沙江。哇，
1: 这个225就是它那个那块砖的编号，因为老师刚才不是讲说这些砖就是原样保护下来再重新在这里重建吗？
6: 这个居然是真的是
1: 真的真的是就是它当时记录下来的。
7: 它原来是怎么摆的，它就在上面打一个号，重建的时候呢就按照这个顺序把它叠
2: 严丝合缝的再把它修起来。
3: 说到搬迁，其实宜宾有一个搬迁的故事特别的动人，当时战火纷飞嘛，有上万学子，到底怎么办？人心惶惶的时候，李庄发出了一个16字电报：“同大天川李庄欢迎，一切需要地方供给。”就这16个字，让 上万学子内心都是暖洋洋的，像傅斯年呀、李济、梁思成、林徽因，哦，都是那个时候战火纷飞的年代，就在这里。
6: 对。
3: 时间来到当下，2016年，宜宾高标准规划建设宜宾大学城。这十年间啊，数十万大学生的书声朗朗，承载着一份跨世纪的情感回响啊，也见证着这14所高校和宜宾的这份双向奔赴吧。
0: 爱国了！
3: 帽子。
8: 兄弟们，前面就是旺旺滩，穿越过险滩，一定要穿过这一关。哦，
9: 越人河，哦，越人河，哦，白鸭，
10: 白鸭，
9: 大河，
10: 大河，
9: 大河，
10: 大河，
9: 成军，
10: 成军，
9: 我上台了，要我有福，我。
6: 感觉真的看到船开过来了。哎
3: 呦，这老先生的精气神，那眼睛真的是发光啊。
6: 对，
11: 大家好，这是我的师父金沙江下游船工号子本级传承人江进乐老师。
6: 江老师好。
11: 今年的总台春晚宜宾分会场，我们也参与了船工号子部分的录音。
12: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马湖府古城。大家好，我是宜宾市融媒体中心主持人永坤。
6: 你好。
12: 大家好。马湖府古城是一个充满故事又装满记忆的地方。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玩一个考验大家记忆的游戏。这个游戏的名字叫做记忆胶片。在这个游戏当中，获胜的队伍会在今晚的长桌宴上获得一个意想不到的帮手。哇，
6: 这个很有用。
12: 每队每轮需要派出成员来接受挑战，舞蹈演员依次给出不同的图片或动作，出战的成员可以随时敲锣，锣响则对方队的成员需要根据记忆准确地按顺序说出内容，说对了那就本队加分，说错了则对方队加分。
5: 好。哎呦，
6: 考记忆力的时候，我们是记忆力最好的，那肯定是阿俊的。那行，咱们年轻人先玩。
4: 好，
1: 刚才弟弟说了一次能背两页纸呢。
4: 别，哇，
6: 好厉害。
4: 杨迪能背五页纸。
6: 八页。
4: 迪哥那是查数，背八页。
12: 好，我们第一轮的主题是中国建筑。春晚呢也有和建筑相关的节目，比如说像2025总台春晚的中国传统建筑创演秀栋梁。那今天我们的题目也是紧跟春晚，
5: 那应该你上。
12: 大家做好准备了吗？
6: 来吧，
12: 请看题。
5: 宜宾迎江门。
13: 迎江门
5: 。
13: 迎江门。
5: 北京钟楼。
13: 万寿寺。
4: 哎，这什么什么？
6: 他不会，哎，
5: 但是他声大，
6: 我站这儿，阻止你们俩打。
4: 宜宾迎江门，北京钟楼，宜宾万寿寺，
5: 漂亮。
4: 宜宾钟，
6: 答错。
14: 谢莲获胜，得一分。耶、yeah.
12: yeah. ！好，请两队请出第二轮上场的成员，
1: 可以一直是他吗？
4: 我谢谢你啊，姐。来吧，
6: 那我就直接拿下，好
4: 吧？来吧，来。我就看不了这种大傻欺负小傻的感觉。
6: 我就专攻辩论剧。
12: 好，2026年总台春晚《贺花神》以一场视觉盛宴击中亿万观众的心。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的图片当中将会为大家展示12花神，两位需要记住花神的顺序，要说出几月什么花就可以。啊？
3: 还有几月？
5: 这可太难了吧！
12: 请看题。
1: 这俩字是啥？
5: 什么什么葵？
4: 蜀葵。
6: 我们一上来就干这种花。
1: 5月16花，7月蜀葵，5月16花。
5: 别念出来。

0: 超了，超了，
1: 祖峰，
0: 别祖峰了。七月蜀葵，五月石榴花，
1: 胡兵对胡兵吗？
0: 六月芍药，不是啊，六月杏花，二月芍药。我再来一遍哈，七月蜀葵，五月石榴花，这没问题了。六月七，一月份没有人，二月份是谁？二月是芍，二月的那个杏花在最后。
1: 那么你
0: 是不是
1: 站够了？请你前面走。
0: 七月蜀葵，五月石榴花，该六月了。啊！我印象中七月。恭喜你们获胜了，确实有难度。几月啊？到底是？
2: 芍月，芍药。
0: 芍月。
2: 四月芍药，
3: 充分证明什么呢？这些朋友都不养花，
1: 我们本身就是花。
3: 你大仙人掌，你在那。
4: 接下来我们将进入今天的第三轮，这一轮需要派出每队的两位小伙伴，而且这一轮是我们的双人动作表演，需要两个人共同的完成这个动作。妈呀，哎呀，
1: 双人舞。
3: 我们决定派出马凡叔一个人做两个动作。就靠你了，而且你想，你一敌二，完你赢了，那多露脸，
5: 那太露脸了。
3: 哎，有没有什么互相捧哏逗哏的？这我们俩可以上。
4: 真是，
1: 我们这边反正选好了，那个迪哥和迅姐，迪克迅。
0: 杨大哥，你就别下去了呗。
3: 凭什么？
0: 我喜欢看他跳得好。麻烦出来吧。
3: 是啊。
6: 那我去这边，你
0: 好好好。
4: 是时候展示我真正的实力了。
7: 我就下腰。
3: 那不是，咱俩看哪个？你是哪个？
4: 我是这个。
3: 你是左边的右边的呀？
4: 你就先拽我，然后把手直出去就对了。那边，哎，
3: 我是右边这个。
7: 哎呀妈呀，这太难了。我下腰下两次腰，往胳膊下腰，第一个是牵手下腰。
4: 瞧，
0: 开始掐吧。
3: 来，
4: 第一个是快快着，不对，
3: 完第二个记住了，
4: 这个记住了。
3: 对，第三个，第三个过，第四个我记住了。第四个记
1: 什么？掐住了红嘴欧啊。
0: 那抱歉了。
8: 好，这一轮迪哥获胜，加一分。哇，
4: 好，最后一轮难度升级至最强快速十人啊，所有人都要参加，哪队先记住了就先敲锣并排序。
5: 这个谁敲谁赢啊，谁能记得住脸
9: 啊。妈呀，姑娘们长得好像啊。
7: 对，就得找特征了。
0: 我们每人记俩行不
9: 行？
0: 来吧。好了，我们
4: 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八位舞蹈演员登场。不是，这真的很复杂，我跟你们说。
0: 没事，
7: 我记好了。我真的记好了。
0: 怎么可能？
7: 是根本记不住，我有点脸盲了都。我真的记呀，记好了。
0: 一号对位一号，二号对位。好好好，一号二号我找好了。你八号，
7: 来，老师站这儿，你往这边挪一下。
10: 好的。
7: OK，
0: 我们听一下号，一、三，
7: 你敢说你不是三？
0: 你是三吗？你不是？
7: 他是啊，三号，三吗？四吗？
0: 你什么意思啊？指人家的痣干嘛？
7: 我就是老师，你美人痣吸引了我。
9: 对吗？排的？
7: 吓死我了！
9: 你怎么记得这姑娘？
7: 三号老师眉头有一个痣，然后四号老师是脖颈上有一个痣。嗯啊，
9: 我就记着这个妹妹眼睛特别大，特别亮，然后笑起来也是就是发着光的。
7: 好，记
1: 姐姐，对不起，姐姐，对不起，我打断一下，我重新来啊。三号老师呢，他的眼睛啊特别有神，然后眉毛不是这样。
9: 然后四号，我看的是他的，你侧面，他的发髻是最大的。
10: 哦，发髻最大。
9: 妹妹，我就觉得他小小的。
10: 对对对，很棒很棒，
9: 漂亮。
10: 行，
3: 算你们狠。
4: 好，在这里我们要恭喜三江聚首队在本轮获得胜利。
1: 谢谢啊。
4: 好，接下来呢要为大家请出在本轮你们获得的奖励，有请我们的知客师。
10: 大家好，
1: 这是一号，这是二号啊。
10: 你们换一下顺序。啊，他是一号，
1: 他是一号。
11: 大家好，我是知客师徐展鹏，这位是知客师杨奇才老师。
12: 大家好，
1: 欢迎两位老师。
11: 杨老师好。我们知客师呢，在川南请春酒文化里面一直扮演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主要是现场的人员调度以及现场的气氛活跃等等。相信大家都看过总台春晚宜宾分会场，当时李子柒扮演的就是我们知客师。哦，那么今天晚上请各位嘉宾相信我们，我们两个一定全力配合大家完成今天晚上的请春宴。
13: 好。
3: 本节目由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14: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15: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6: 秦岭脚下的气候湿润，光照足，桃子甜。前两年咱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17: 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8: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9: 支付宝疯狂碰友日，每周五碰一下，碰出惊喜。支付宝邀您收看跟着春晚游中国。
20: 哎，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21: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22: 解锁手机，碰完还，碰一下就成功。
20: 放心吧，那我就放心了。
3: 本节目由支付宝独家冠名播出，支付宝疯狂碰友日，每周五碰一下，碰出惊喜，跟着春晚游中国，碰见宜宾新风貌。
9: 这是那个叫501白酒圣地，
1: 哎呀，真好看，
3: 好漂亮这个戏台。
9: 这就是咱们春晚宜宾分会场的取景地，今天我们要复刻的就是请春酒的华丽场面啊！
23: 来，欧，我的红嘴小欧，你这个步伐越来越自信了，
1: 什么都像，就是不会飞呀。哎呀，
23: 但是还是可爱的哦。
3: 来，我们看看最后的一个任务。天色渐晚，酒席将开，现在请两队各出奇招，邀请现场的游客加入到自己的队伍的长桌当中。开席前哪一桌人数多，哪一队将会获得今天的胜利。
10: 找人是不是？哎，
24: 烟哦，
10: 这啥？
23: 今天咱们在这里办长桌宴，
24: 来了很多游客。
23: 咱们还有一个任务，就是给这些游客带来快闪表演。
24: 谁表演得好，那么游客们就说不定就会去谁的长桌宴。
10: 哦，等一下，怎么是双声道啊？同时两边。今天咱们俩聊 AI 吗？你俩是？
3: 我们分轨。
9: 就我们是这队的是吗？
10: 对。哦。
24: 我们往这边去，然后去学动起来一个舞蹈。
10: 这么难吗？
23: 那老师，我们跳手到福来哦。今天春晚的那个互动歌曲《手到福来》。
3: 跳舞你找我。

0: 们两个人就算找对了，
1: 就找对了。
2: 那我们这组是必赢。
0: 但我们的要求是不能超过四个动作。
2: 好的好的，那我们走吧。
3: 好，出发。我们先看一遍我们要复刻的舞蹈的样式怎么样？
4: 行。
3: 如果太难，我就这打车也快。这个真是考验你。这记不住。我们要学的是哪些部分？
4: 全部。
5: 回来。
4: 真是。
6: 有人吗？在家吗？能收留我一下吗？我走丢了。
7: 哎，马老师，
4: 没事的，
3: 是没事，没事，陪你耗呗，咱就耗，没事吧？明天没事吧？
7: 没，明天
6: 没事吧？有人在家吗？
7: 谁呀？
3: 五粮液在家吗？
4: 没有人在家哟，是你们逃不了了。
3: 那我们就开始学动作，从八拍开始学。
7: 反正先跟一遍嘛，不管怎么样，连滚带爬也先跟一遍。
4: 行。你们最开始先摆一个酷酷的造型，对着前面就行了。当我们所有人转过身来过后，然后我们就开始做一起的动作。5、6、7、1、2、3、4、1、2、3，
6: 对吧？
4: 对，
6: 求求你了，开门吧。
2: 我们能派个代表学吗？我们这有专业的选手。一个王者带两个青铜。
0: 其实我更擅长的是 freestyle。哎呀，
2: 哎呀，哎呀，总裁舞王。那老师，我们开始学动作了哟。啊，脚下是一个垫步，1、2、3。
0: 哎，这个我，
2: 你哪里疼啊，哥？
8: 1、2、3、4、5、6、7、8，2、2、3、4、5、6、7、8，2、2、3、4、5、6、9、6。哎，对了，
0: 这个也学吗？

0: 老先生，谢谢谢谢，表演太精彩了。这个表演叫什么？
1: 叫牛牛灯。
0: 牛牛灯啊。一会儿还有别的事儿吗？如果没别的事儿，邀请你们参加我们的长桌宴，好不好？哎，
1: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0: 可以可以吗？啊，
1: 可以。
0: 好，欢迎欢迎欢迎啊！啊，那牛也可以啊。啊，好好好，邀请成功。
2: 他们学得明白？
0: 你就从之前的那个比赛猜动作就能看出来。
2: 看出来咱们不太行啊。
1: 对，
0: 明显不如我们。
3: 哎，他们还在练呢，
0: 走偷看一下。哎呦，
4: 哇，你还是这个动作，你看。哎呦哎呦
0: 哎呦，这样练练
2: 练练在上面。
4: 棒棒。天哪，太棒了太棒了。
2: 你一定就能拿下，太不容易了，
0: 超级棒，这段舞蹈唱得特别好。
5: 走吧老师们，我们现在去戏台前面，
4: 改完以后简单多了，
2: 是不是？不愧是广场舞的主持人，是不是？
0: 拿出舞蹈家的风范，拿出总台宜宾春晚分会场的那种状态，走，
4: 来亮相吧，看看，
2: 来吧，加油，自信放光芒。
0: 虽然我们是在古街区露天表演，仪式感要有，我们站定之后灯光暗场音效蹦蹦，音乐起，好吗？来。

0: 这个我会跳啊，这个。这是我们的节目啊。全力以赴把梦圆，全力以赴把梦圆。胡来胡来胡来胡来
1: 胡来胡来拿胡来行。
0: 胡来确实胡来。感谢一首，人家这个原版是福来，你们这个胡来跳得非常好。
2: 你管着什么呢？就是你们都来加入我们队。
0: 这是我今年春晚上的那个节目。
3: 那你跳一个吧，哥。
4: 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
0: 好了，咱就不在这丢人现眼了。来吧，教练，不是老师。
5: 教练。
0: Hello。

0: 杨哥有自己的 style， 真的。呀，
1: 你好。
0: 怎么还加节目呢？
1: 这有点二人转的意思了，叫正。
0: 那你也得去啊。哎呀，

0: 说实话，最认真的还是你。
1: 这还道具掉了，要不然，哎呀！
2: 哎呀，我的天哪！
3: 用这种方式，至少逃掉了五个八拍。
4: 接下来邀请大家一块跳一个快乐小马吧，
3: 来吧，
5: 来，
3: 快跟我来，跟我来，哎，
1: 哇哇，你好棒呀，
3: 快乐小马，
1: 来，
3: 有毛病啊！

0: 我是发小马，
1: 转圈了。哈哈哈哈
2: 哈！哇哇！运动完了之后，要不要一起吃饭呀？
1: 来，一起吃饭啊！
3: 在刚才的请春酒环节，两队都在十分钟之内坐满了所有宾客，所以这一局我们打平。但是三江聚酒队在前面的回合中获得的胜利更多，所以这一次的胜利者是三江聚酒队。
4: 厉害！
5: 不过你们知道我们下午干嘛去了吗？
4: 干嘛去了呢？
5: 请春酒不能少两枚酒。
6: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长发生酿酒作坊。哇，
7: 浓浓的酒香啊！
5: 老师，我们要去春宴，所以我们要摘三碗春酒。
8: 可以啊，
7: 来

0: 弟，你先来。
1: 好，好，
0: 满满的一碗酒，
1: 很清澈。
2: 好，那咱们走吧。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1: 谢谢。
0: 晕了。哎呀呀呀！我们把酒啊，这不叫请回来，叫摘回来，对不对？
3: 对。
0: 闻闻，闻闻，怎么样这味儿？
4: 哇，好香！
0: 那咱们把酒请回来了，上桌。
5: 有请知客师。
6: 清风则免，神醒宽，躺棺高盼发财端，野谷草坡愿游愿，草色高殿洋洋圈，黄花香甜真龙真，猪儿巴豪车靠包心，杯盘茶点带贵客，春酒第一烧不得。
4: 第一道菜是我们这边最有名的几个甜点嘞。
0: 谢谢小哥。哎呀，
5: 真的是好热闹！这就是501白酒圣地，也是春晚宜宾分会场的取景地，这个样子是不是很熟悉？嗯，对。哦，今天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复刻春晚盛大的场。
0: 而且今天我们这个长桌宴啊，我们吃的是请春酒。正宗的吃法应该是分为三台哦。第一台，它其实呢更像是迎宾，等待宾客时候吃的；第二台是喝酒时候吃的哦；第三台才是横菜硬菜，那其中包括我们的酒大碗，还有我们的土火锅。嘿，所以我们宜宾的请春酒也是我们今年春晚宜宾分会场串联的一个线索。哇，
1: 真好！
6: 苏家招摇背得紧。辣酸食品吃开心，猪腰心色是难听，夜店夜店挨得紧，米酒清新润丹田，客人个个喝开怀。上第二台喽！
0: 好，第二台喽！
5: 酒菜上来了，
4: 猪头肉哦，
0: 哇，都是舅舅的菜，
4: 老子儿分子来喽！还有我们的香肠腊肉，
1: 哦，太热闹，像过年似的哈，
4: 好香啊！
1: 走吧，咱也上桌。
4: 走吧，
1: 兄弟，我就挨着你坐，来，好不好？你是宜宾人吗？有欢迎你怎么说？
7: 欢迎哥哥。
1: 欢迎哥哥，谢谢弟弟。弟弟怎么说？
7: 弟弟。
1: 弟弟，谢谢弟弟。
8: 那你们平时会吃这些吗？
9: 吃，
8: 就家常也吃。
9: 对，家常也吃。一般就是只要家庭聚餐的时候，这些菜都会有，家里人自己卤。
0: 是在家里房间里吃，还是到外面也摆这桌吃？
10: 也有在外面的，但是家里面氛围会好一点，一大桌。
0: 这是咱们宜宾的特产啊。
11: 谢谢杨老师。
1: 来，这酒真很香哎，闻着。来，干杯！各位辛苦，辛苦，辛苦，辛苦！
0: 敬大家，
5: 有缘分啊，在一个桌上，
11: 干杯！
1: 干杯！
6: 野餐春酒饮春景，酒过大碗桌面前，欢喜甜甜躺不累，亲朋戚友共团圆。
0: 硬菜来喽！哎
1: 呀，这姐姐热情洋溢，哇哇哇！哦，上菜了，
4: 盐炒白，不得了，不得了！
8: 酒大碗，
9: 对，扣肉啊，东坡肉啊什么的。
4: 我一般都是一口这个肥肉，看我的厉害哈！一点不动去作假，这里啊。
8: 怎么样？
4: 在嘴里化开了，很爽。
8: 我说这个好好吃啊！你家铺的是芽菜，
9: 对
10: 对，宜宾的芽菜。
1: 嗯，这个是雷公凤
5: 爪。嗯，这么好好吃吗？
1: 不是，不是，不是姐，刚才跟他们说鹅好吃，咱也没上过这个。
5: 坐着呢。 做好了。
0: 这样，咱去给他们端。
5: 咱去给他们端。
0: 给你们端菜好不好？去给你们选的那个菜好不好？好。OK OK。我端白肉，
3: 我端这个全额宴。
5: 我就端这个凉糕吧。
1: 我端抽抽。
0: 我看我怎么能拿多一点啊？左边。
3: 上菜了，快坐下。
1: 这个好嘞，
12: 谢谢。
0: 来，就我说那个白肉，李庄白肉，哇哟，今天吃了，我吃了两个。
13: 这是我们今天下午专门选的，咱们宜宾周边的这些地区代表性的美食。
3: 好像又要上菜了。
6: 夫子刀工很稀奇，炉膛烟囱似飞影，青春中国青春酒，传承创新永长久。上高县土火锅，
13: 土火锅来喽！哦，
5: 上火锅喽！
13: 哦，小心哦！
3: 哇，小心小心，土火锅，不得了！
12: 要不要帮我们转一转？
3: 炼丹炉，没事儿，就是要这种热浪滚滚的感觉，才是宜宾的热情。
1: 哦，这个锅是陶做的啊。
12: 其实我们每家到过年的时候自己都会做，每家做出来
14: 每家都有一个这种锅，
12: 相当于它的底菜不一样，大乱炖的一种感觉。
14: 对，里面先装了肉和菌菇类或者竹笋什么的，吃了之后想下素菜了，再单独下素菜。哇，
5: 但你们这很难胖哎。
15: 今天的规则是获胜的三位需要邀请对面的两位加入我们的读秒环节，同时最终的秒数要定格在90秒，
5: 加了30秒。
0: 好，那这样我们这边我先邀请我许久未见的弟弟文俊来跟弟弟拍一回来。
3: 那在我啊，我再请一个杨万哥，我们杨家人想拍不？
13: 许久未见。
15: 今天的主题是仪式精神。
3: 仪式精神，
0: 宜宾的
3: 宜宾的宜。哦，哎，
1: 来吧。今天是来到宜宾的第二天，跟昨天相比有了不一样的感受，然后也感受到了这边的酒文化以及待客之道。
0: 嗯，好。然后我们来这儿录节目录制的时候，感受大家的热情是最多的。仪式精神，那于洋也一生一世爱宜宾。哎呀
3: 呀呀呀！今天随着节目组的脚步，也去到了很多宜宾之前我听说过没去过的地方，看到宜宾人很伟大的一些，比如说遗址的迁徙啊，包括一些文物的保护啊，这些都是我们宜宾独有的一份仪式精神。所以希望大家来到宜宾之后，也可以随着我们的脚步去这地方看一看。
13: 而我今天最开心的是，在这一期节目当中见到了很多我最爱的新老朋友，而且又回归到了美食。我觉得美食特别能够代表巴蜀这个区域宜宾这样多元的一个文化。来，
5: 就是说到宜宾，大家可能马上会想到杜甫的重碧拈春酒。但是我觉得宜宾不光有酒，它也有江，它也有人，它更有仪式精神。林徽因曾经在这里生活过很多年，借助她的一句话吧，那就是你是爱，你是暖，你是希望，你是人间四月天。91，
15: 好，最终的误差是在2秒内，所以恭喜获得价值110万的文旅如意包。哇，打开支付宝扫一扫，通过宜人宜宾 APP 获取文旅大礼包。
16: 至尊浓情变九州，静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17: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18: 前年多夏季气候湿润，光照足，桃子甜。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品种多，能在网上去卖。

0: 桃子熟了，不愁卖了呀。
1: 至尊浓情遍九州，敬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共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拥有至尊，敬享一生。蓝月亮，
2: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1: 至尊浓情遍九州，敬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愿清辉无瑕。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敬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3: 万事皆宜天下为宾，欢迎天下的宾客到宜宾来，来吧来吧。
4: 也希望有机会还能再来到这一片自然风光跟这个民族文化都特别丰富的城市，
3: 到宜宾来品茶吃竹叶，然后看夜景，
5: 站在合江门眺望三江交汇，这里既能读懂千年长江文脉，又能体会当地人的热情。
6: 这里能看到迁建而来的古建，听到震撼的船工号子，既有地道烟火美食，又有沉甸甸的历史民俗。
7: 这是一座开拓进取的城市，可以给年轻人一方天地，同时也可以让在这里生活的人永远是宜居的一个状态。
8: 三江汇流的宜宾，沉淀出茶香、酒韵、竹魂交织的千年底蕴。
9: 我这个地方就是自己家就行。哎呀，一生一世爱宜宾。
10: 一步入山海，一程看天边。

0: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3: 鹿鸣业，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4: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的。
5: 情报网该收了，
6: 可以行动了。
7: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8: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9: 央视频携手和美好礼互动合作伙伴五粮液，带来超10万份和美好礼，与您共享中秋喜悦。来央视频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四轮抽奖送不停。下载并打开央视频 APP， 点击中秋晚会，进入五粮液和美好礼专区参与抽奖，为团员增添惊喜。来央视频看总台秋晚，享和美好礼。
10: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共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
11: 中国蓝，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蓝。
12: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3: 一座向世界敞开怀抱的舞台，欢迎12国歌手隆重登场。奏响跨越千年的丝路乐曲，传唱风华各异的四海笙歌，歌颂人类共同的爱与梦

12国唱将，国际大众评审团，齐聚全球商贸之都，谁能问鼎丝路之星？

0: 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1: 小时候不吃药，我姥姥骗我。
2: 怎么骗呢？
1: 哎，大老虎怎么叫啊？啊，走你啊，有你
2: 生厌呀。刘宪超，
1: 嗯，
2: 你要不会说吉祥话你就别说。
1: 我觉得我说挺好啊。
2: 小超，
1: 嗯，
2: 你能不能给大伙营造出一种你有脑子的假象？
1: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
2: 能不能不说话？
1: 不能。
2: 行，我姥姥说的没错，
1: 嗯，
2: 宁跟明白人打顿架，不跟糊涂人说句话。
1: 哎，我姥姥说的也没错，有些人呀，就是三天不打他上房揭瓦。
2: 老话说你就是蹬鼻子上脸，
1: 老话说你就是得便宜卖乖，
2: 老话说好男不跟女斗，
1: 老话说巾帼不让须眉。我男的我女的我
2: 啊，
1: 你哪来那么多老话？
2: 我姥姥说的话就叫老话。
1: 你姥姥说的话？
2: 尤宪超，尤宪超，
1: 怎么着？
2: 今天我姥姥要是在这儿的话
1: 啊，
2: 能叨叨叨叨叨叨叨叨死你！
1: 哎呀，高小攀呀，高小攀，
2: 嗯，
1: 今天我姥姥要是在这儿，能动手绝不跟你叨叨。哼。
2: 行，你跟我比姥姥是吧？
1: 你来呀！
2: 我姥姥年轻的时候，
1: 啊，
2: 往这儿一站，那叫大家闺秀。
1: 哼，我姥姥年轻的时候往这儿一站，
2: 啊，
1: 那叫大家跪下。
2: 我姥姥年轻的时候倾国倾城，
1: 我姥姥年轻的时候倚天屠龙，
2: 我姥姥年轻的时候是个大美人。
1: 嗯，
2: 怎么形容呢？可以说是貌美如花。
1: 我姥姥年轻的时候也是大美女，
2: 啊，
1: 怎么形容呢？看见我你就看见了他。你们乐什么呀？我姥姥说了，我笑起来很好看。
2: 你是看起来很好笑。
1: 不是，你这叫怎么说话？
2: 听你这意思，你也是姥姥哄大的。
1: 看你这情况，你也是姥姥带大的。
2: 对呀，
1: 啊，
2: 小的时候我爸爸总忙，
1: 啊，
2: 我姥对我爸说了，你去吧。
1: 咱俩一样。
2: 嗯，
1: 小时候我爸也总忙，我姥就冲我爸说，去你的吧。
2: 这不一样啊。
1: 啊，
2: 小的时候我一摔倒，我姥姥跑过来就说，哎呦，胡了胡了毛吓不着。
1: 一样一样，小时候我一摔倒，我姥姥跑过来就说，孙子你瞎呀。
2: 我姥姥冲着石头，大石头大石头，咚咚咚。
1: 我姥姥对着我屁股，大屁股大屁股，啪啪啪，咚咚啪，
2: 咚咚啪，隆咚，
1: 啪啪！
2: 后来石头碎了，
1: 后来屁股废了。
2: 你姥姥怎么对你那么狠呢？
1: 不怨他，我姥姥想让我长记性。
2: 为什么呀？
1: 因为我在同一天上同一块石头绊倒了七次。
2: 那你是得长点记性。
1: 那会儿不小吗？
2: 小的时候我不爱吃药
1: 啊，
2: 我姥姥就吓唬我，
1: 吓唬
2: 我，你不吃药啊，大马猴给你带走。
1: 嗯，那太没有创意了
2: 啊！
1: 小时候不吃药，我姥姥骗我。
2: 怎么骗呢？
1: 哎，大老虎怎么叫啊？啊，走你啊，有你
2: 生厌呀。后来我就聪明了
1: 啊，
2: 再提大马猴我就乖乖吃药。
1: 我也学贼了
2: 啊，
1: 再问我老虎怎么叫，我就
2: 改护食了。
1: 我姥姥一生气，啪啪啪，我一哭，哎哎哎，走你啊！
2: 又来一片。
1: 哦，
2: 小的时候，我姥姥老跟我说
1: 啊，
2: 饭要少吃，事要多知。我就这样了
1: 啊。小时候我姥姥总说，多吃，吃饱了我不想家。我也这样了。
2: 你这叫打肿。

0: 脸充胖子。
1: 我充胖子还用打肿脸呀、啊？
0: 小的时候，为了显得我比大人聪明，我总爱接大人话茬。哟，我老说了，大人说话，小孩别插嘴，
1: 这叫规矩。
0: 对，
1: 小时候家里吃饭呀，我老是第一个下筷子，
0: 大人没动筷子，小孩就不能动，这
2: 也是规矩。
1: 终于一样了。
0: 上学那时候，

0: 我说什么？
1: 什么呀？
0: 哼，炮轰的脑袋，雷劈的缝，
1: 穿好看点，
0: 驴粪蛋表面光，
1: 穿素点，
0: 要想翘一身笑，
1: 光着，
0: 光屁股推磨你是转圈丢人呢。
1: 嘿，
0: 你说我姥姥怎么那么品呢？
1: 那可不如我姥姥
0: 啊！
1: 小时候在外头和别的孩子打完架，我姥姥准让我找他们
0: 报仇
1: 道歉。
0: 不是道歉，你还那么横？
1: 我姥姥说了，就算失败，也要摆出骄傲的姿态。
0: 你怂得很走心呀、
1: 哎，我姥姥说了，这叫吃亏是福。
0: 那你福气不小。
1: 是啊，我服了
0: 啊。
1: 后来呀，我就再也不敢理我姥姥了。
0: 哎呦，再打你怎么办啊？
1: 跑啊！
0: 啊，
1: 他追我跑，我跟赛跑。
0: 上学那时候，
1: 啊、
0: 我考试成绩不理想
1: 啊。
0: 那个姥姥，我考了60分。
1: 嘿，你姥得揍你。
0: 60分，考得不错了。糊了糊了毛，下不着
1: 啊。
0: 你呢？
1: 姥姥，我也考了60分。哎呦，60分，你作弊了吧？啪啪啪啪！
0: 那个时候班里头流行买 BB 机
1: 啊。 BB 机
0: 不是那个姥姥，姥姥给我钱，我要买一个 BB 机。
1: 你姥说
0: 没钱。
1: 你说
0: 明明有钱。
1: 你姥说
0: 明明有钱，你找明明要去呀、啊、我怎么琢磨了。
1: 我记得小时候我姥姥过生日、我妈非逼我说吉祥话啊，我就不说。
0: 有骨气。你妈说什么？
1: 你就不说，那是她不孝顺，你得说呀。
0: 小超，
1: 嗯，
0: 说了有红包。
1: 是啊，我就说了、
0: 啊、
1: 我说老太太，我祝您呐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南北秋北，北海有墓碑。
0: 你姥姥呢？
1: 啊，怕怕怕怕！
0: 考上大学离开家，
1: 嗯，
0: 我姥姥怕我想家，给我唱了首歌谣，拉大锯扯大锯，姥姥家唱大戏。
1: 对，考上大学要走那天，我姥姥也特别伤感，临出门啊，给我包了一顿饺子，说：“上车饺子，下车面，孩儿啊，吃，吃饱喽，好上路。
0: 啊”啊啊啊！在站台上，我姥姥拉着我的手，语重心长地说：“孩儿啊，穷家富路，
1: 哎，
0: 没钱呀、啊，找姥姥。”
1: 我姥姥每次给完钱，她给我讲哲学呀、
0: 啊：“
1: 行而上学，不行别上。”
0: 过年回家，
1: 嗯，
0: 我跟我姥姥说：“我说姥姥，我要做一个暖男。”
1: 你姥姥支持吗？
0: 别废话，
1: 嗯，
0: 先把秋裤穿上。
1: 过年回家，我姥姥跟我玩套路
0: 啊。
1: 那天好面的跟我说，在外上学呀，可不能因为学习和别的孩子打架。
0: 你怎么说？
1: 您放心吧，我从来都不学习。
0: 你姥姥呢？
1: 孙子，说实话了吧，啪啪啪啪。
0: 我是越来越大，我姥姥越来越老。
1: 我是越来越成熟，我姥姥是越来越小了。
0: 我姥姥耳朵不好，却越来越唠叨。
1: 我姥姥行动不便，知道都特别新潮。
0: 那天我跟我姥姥说
1: 啊，
0: 我说姥姥，我要回去工作。
1: 你姥姥说
0: 对，便宜没好货。
1: 听不清了。
0: 我说姥姥，这是我给您买的年货。
1: 你姥姥说
0: 是，上了春晚别嘚瑟。
1: 没嘚瑟。
0: 我说姥姥
1: 啊，
0: 我现在赚钱多。
1: 你姥姥说
0: 啊
1: 啊，
0: 往家拿。
1: 哎啊，不是这句怎么听见了？
0: 他一阵儿一阵儿的。
1: 好嘛，
0: 每次爱情不顺利，我就想起姥姥的歌谣：小小字儿坐门墩儿，哭着喊着要媳妇儿。
1: 每次爱情不顺利啊，屁股上总能感到啪啪啪啪。
0: 每次工作不顺利，想起姥姥的歌谣：哎呦，糊了糊了毛，下不着。
1: 工作不顺利，屁股上也感觉到啪啪啪啪。
0: 遇到挫折，耳边传来的是：哼，叫大马猴都给你们带走。
1: 遇到挫折，屁股上也感觉到啪啪啪啪。
0: 每次想姥姥，我就唱起歌谣，拉大锯，扯大锯，姥姥家唱大戏。小超
1: 啊，
0: 我有的时候想让我姥姥再给我唠叨唠叨。
1: 好啊，
0: 但是很多事儿他都忘了。
1: 哎，小潘，
0: 嗯，
1: 我有时候故意气我姥姥，就是让她再打我两下，可她呀，打不动了。
0: 我不记得姥姥跟我说了多少话，
1: 记得的呀，永远是姥姥那份最质朴的牵挂呀。哎，
0: 嗯，
1: 你说什么才是姥姥说过的话？
0: 姥姥说的话，就是你小时候不愿意听，
1: 长大了想听，
0: 却再也听不到的。
2: 那些话。

0: 停了啊，干嘛呢？那个把手机放下，别录了，别录了。
1: 你注意点工作态度，真的是。
2: 今天呢，我要干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要为我最喜欢的一位歌手光良老师拍一部现场的 MV， 大家惊喜不惊喜？好。为什么工作人员把台上无关紧要的人往下请一请？好吧。
0: 对，
2: 马上就要开始了，
3: 好不好？等等，我是光良啊。
2: 他说他是光良。
0: 哇，那我也是光良啊。
2: 好搞笑啊，
3: 我真的是光良。
2: 你怎么证明你是光良呢？
3: 这个还要证明啊。
0: 当然了，
4: 唱一首。
3: 你哭着对我说，童话都是骗人的，我不可能是你的王子。
0: 典型的模仿秀，学的还挺像。
5: 你知道吗，
2: 你这么唱童话，你毁了我的童年呢。
3: 怎么会呢？
0: 给他唱一版正版的童话
2: 听着。

0: 嘿，嘿，星星都亮了，嘿，嘿，星星都亮了。
1: 这叫童话。
2: 听傻了，
3: 入迷了。
2: 这个有请工作人员把台上的人往下请一请，好吧？我们要
3: 拿点道具上
2: 拍摄 MV。
3: 对，
4: 走走走走走。
3: 哎，
4: 走。
3: 哎，
4: 干什么？
2: 你工作人员，你别动我呀。
4: 他就是光良。
3: 你这个人有眼无珠，一上来我就把您认出来了。您就是光良。
2: 你怎么这样？人光良老师站半天，做人一点底线都没有。我没敢认你。不是，长那么帅，比电视里还年轻是吧？
3: 对，
2: 越长越年轻。
1: 算了算了算了，
2: 他就是身材
1: 无关紧要的人，请离场，请离场，
3: 请离场。
1: 我跟你说，我们俩真是为你拍 MV 来的。
2: 这真的吗？
3: 当然了，
2: 光良老师要在全国开演唱会啊，我们今天这个 MV 就是要在演唱会上播放的呀。
3: 对，
2: 真的，
3: 当然了。
5: 还跟您说呀，今天为了拍摄 MV 啊，特地为您请来了一位女主角。哎，
2: 还有女主角，有请女主角登场。

0: 老师你好。
1: 你好。
0: 真的没想到今天在这里可以跟你见面了。
1: 不如这样吧，嗯，待会我们去吃个饭，你觉得怎么样？
2: 正事儿了，咱今天得拍 MV 呀、啊。
3: 对，
2: 我跟您商量商量啊。今天我想拍您那个经典的歌曲，叫《约定》，怎么样？
3: 对，
0: 这首歌我最喜欢的。
2: 是吗？
0: 嗯，唱给你们听吧。来，听着了啊。还记得我们的爱情，一辈子要幸福的爱情。
4: 嘿，嘿，幸福的爱情。
2: 你们唱的真省调啊。
0: 汪磊老师，我唱的怎么样？
1: 你唱的很好。
0: 还好吗？
2: 哎，他不赖他赖咱俩。李先生，行了行了，大伙儿既然都达成共识了，那我分一分我们这个 MV 的这个角色哈。嗯，一会儿您呢负责在前面唱歌，您扮演这个 MV 当中的女一号。
1: 好好好，
2: 我呢就勉为其难一下，我来个男一，好吧。一会儿咱们俩人呢扮演情侣，哎，咱们俩走着走着呢，
3: 不是我跟你商量商量，我干嘛去啊？这 MV 我跟着忙活半天，你们都有角色了，一唱，你男一，他女一，怎么着也给我对付个女二吧？
0: 要不女一让给你吧？哎，
2: 我不同意。
3: 你看你看，他又不同意，整个剧组就是我一个人在忙着这七七八八的事情，现在又不同意，搞什么东西也没法搞，我真的是。
2: 你一会儿差不多就得了，好吧？那咱们准备就开始拍摄 MV， 好不好？
1: 可以可以。
2: 我们现场的各工种准备，光良约定 MV 现在开始。
5: 我还记得我们的约定，一辈子啊，幸福的约定。
2: 啦，不是这个样子的。嗯，你跟他说放原版。哦哦，这放这能行吗？
3: 啊，行，
2: 这叫约定吗？
3: 啊，行，
2: 约定上梁山的是怎么着？
3: 金强老师注意啊，三二一，开始。

0: 得三年不见面，用我们的爱把时间留住。你笑着说，这是我们的考验，我们的约定。就这样，三年又过了，我还是回到这个地方，闭上眼，等你的出现。
1: 哇，这种气氛真的好温馨的。祝真的宝宝笑一下，耶！海蒂，
2: 你别搅和行吗？
3: 不是，
2: 我倒霉倒霉你身上了啊！二位老师，咱干什么呢？这 MV 什么内容啊？一家三口出来逛街来了是吗？
3: 我怎么改孩子了？咱能不能认真一点？
2: 好好好，
3: 好不好？是我的错，再一次。
1: 各公公注意啊！再来最后一遍，不能多来了啊！

飞，空气中温柔。

0: 昨天不是一个打了七个吗？
1: 哪有一个打七个的呀？
0: 怎么会没有呢？
1: 谁呀？
0: 蛇精。嗯，如意如意，随我心意。
2: 干啥呀？
0: 孙悟空，带你们七个蜘蛛精。
2: 害怕。
0: 于青南，我看看他怎么个事儿。
3: 于青南，
1: 到。
3: 你对于咱们少年活动中心昨天的应急事件处置演练怎么看呀？
1: 我觉得我表现得很英勇。嗯，
3: 确实英勇，一个人制服了七个人。
1: 谢谢。
3: 但你演的是坏人呢。
1: 说到这儿，我就想问一下子了，都是保安，为啥让我演坏人呢？
3: 你怎么演的？
1: 我看看这是怎么个事儿。都别动，
0: 回来。
3: 知道为什么了吗？
1: 好像知道了。
3: 再一个，你说你给他们六个打了也就打了，给我也干了。
1: 讲究擒贼先擒王。
0: 谁是贼呀？我忍你很久了。于金南，我告诉你。哎，
1: 我搁这儿呢，
0: 你不要站在我的视线盲区里。站了。我告诉你啊，你没意识到这个事儿有问题吗？
1: 意识到了，你们得练练了，要不然怎么保护？
0: 就你能保护？那保安队除了你以外全是废物。你这个思想你明白不了了。这样啊，你给我写一个5000字的检查啊。
1: 是，
0: 你别老一天一惊一乍，我现在我都害怕你都，你真。

0: 叔叔，叫你呢。你好啊，叔叔。
1: 你好啊，大哥。
0: 不是大哥。
1: 你好啊，大爷。
0: 什么大爷呀？我是隔壁大学的。
1: 你好啊，教授。
0: 不是教授，我是隔壁大学的传媒系的学生。
1: 你是学生？
0: 对呀、啊。今天来呢，我是想搜集一些新闻素材。
1: 你要是学生，这事儿就算新闻素材了。
0: 什么意思？
1: 不好意思，开玩笑。
0: 我是想写一篇歌颂你的文章。
1: 歌颂我啥呀？
0: 就你们少年活动中心昨天的事儿啊。
1: 你知道？
0: 我看看这怎么个事儿。
1: 哎哎哎，别管。哎，我昨天嘴脸这么丑陋吗？
0: 但是我觉得你很英勇啊。
1: 何出此言呢，学生哥？
0: 啊，你叫我同学就好。
1: 何出此言呢，老同学。
0: 同学，
1: 我克服一下。
0: 我在网上看过很多的这种演练视频，其他人都是敷衍了事，走走过场，只有你在认真对待，所以我觉得这种情况你是做的对的。
1: 你也觉得我是对的？
0: 对的，对的，对的，对的，该上我们学校的校报。
1: 不对了。
0: 为啥呀？
1: 因为他，我不能，反正就是明说，怎么跟你讲呢？反正我们队长这事一旦就是他，就是眼睛瞪得像铜铃，黑猫警长，他呀一下子，反正知道之后，他彻底把我一命给，呜呼。你走吧。
0: 你的队长会这么生气吗？
1: 你能听懂啊？
0: 很难听不懂吧？
1: 谣言都是谣言。
0: 怎么会是谣言呢？你昨天不是一个打了七个吗？
1: 哪有一个打七个的呀？
0: 怎么会没有呢？
1: 谁呀？
0: 蛇精。嗯，如意如意，随我心意。
1: 你干啥呀？
0: 孙悟空，呆！你们七个蜘蛛精，
1: 我害怕。
0: 于青南，我看看这怎么个事儿？
1: 你骂我？
0: 没有啊。
1: 刚才里头哪有人呢？除了我。
0: 那我再给你举个例子。白雪公主，哎，你们七个小矮人打不着我，打不着我，打不着我。
1: 他们是朋友，怎么能打起来呢？
0: 那你跟那七个保安不也是朋友吗？
1: 那打完之后不就不是了吗？哎，
0: 你是不是承认了？
1: 没有，
0: 还狡辩是吧？视频为证。
1: 我是匪徒于青南，我看看这是怎么个事儿，都别动。你怎么能有这个视频呢？
0: 我在你们监控室拍的。
1: 你怎么能进我们监控室呢？
0: 我爸让我进的。
1: 你爸是干啥的呀？
0: 我爸是你们这儿的主任呢，就是他让我来找你的。还是没骗过你啊。哎，你是不是害怕了？
1: 没有。同学，你以为我很怕我们的主任吗？
0: 哎呀，我要再坚持一会儿就好了。
1: 你快走吧。
0: 那好吧，我就把这条视频发到网上了。
1: 留步，留步，留步，留步，留步，留步。我看那人是我们，没看清。
0: 这看肯定是你啊。
1: 这是我。
0: 你看
1: 这个。
0: 对啊，这不就是你。
1: 呀呀呀呀！视频怎么没了呢？
0: 那不你当我面删的吗？
1: 那就没有证据了。
0: 没关系，我在我同学那儿还留了备份。
1: 那个，要不然把同学也邀请过来呢？
0: 六十七个都邀请过来呀、
1: 啊。六十七个都有啊。
0: 对啊。而且各个机位各个角度你都照顾到了，所以你能接受我的采访了吗？
1: 不能。哎哎，什么玩意儿？干啥一惊一乍的？
0: 给你吧。
1: 送给我的啊？我第一次收礼物就收到一个橘子。他就拿这个考验保安是吧？觉得我这个保安特别好说话。我问问你啊，哪个保安经受不住这一个橘子的考验？
0: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你就站在此地不要走动，我去多给你买几个橘子。
1: 现在大学生骂人都挺文明是吧？
0: 谁骂你了？
1: 我读过朱自清的背影。
0: 背影？妈呀，
1: 别给我整这事。
0: 不是，我刚才是话
1: 我能信你吗？
0: 要不这样呢，我在此地不要走动，你去给我买橘子
1: 啊。你采访我，我还得给你搭进橘子？
0: 不是，只有这一个橘子了呀，叔叔。而且我觉得你做的是对的。
1: 是不是去问几个问题啊，老弟？啊，反正就我想回答就回答呗。
0: 你尽量都回答呗。
1: 但咱说好了啊，就是你采访我，采访完了之后这些问题你尽量别往上发，不是尽量就别往上发，你自己留着看，行吗？
0: 可以，
1: 问吧。
0: 好，第一个问题，听说你因为这个事情遭到了你们队长的批评，你是否有很多的抱怨呢？你可以跟我说。
1: 没有，怎么会有抱怨呢？我们队长这个人啊，我觉得特别好，因为我们队长他吧，其他都挺好。
0: 你想给他一个大嘴巴？
1: 没有啊。
0: 好，不承认是吧？第二个问题，你觉得你错了吗？
1: 你还有觉得吗？
0: 没有。我问你错了吗？
1: 我问你还有觉得吗？
0: 没有。嗯， 没有。你为什么不回答我的问题呢？
1: 因为有人替我回答了。
0: 谁呀？
1: 你快走吧，你呀、啊！
0: 不是，你为什么不让我采访？很简单，几个问题，
1: 我找你等人了。
0: 再见。你好啊，我是优秀的学生郭江涛的导员，我希望你能接受他的采访。叶叔叔，再见。谢谢。能接受我的采访了吧？
1: 同学，你要这么玩，我得问我们队长了。
2: 队长，队长，有人要采访我，你看我能不能接受他的采访啊？谁呀？不可以。队长，慢走。同学啊，我们队长怎么说的呀？
0: 他说可以。
1: 说啥？
0: 可以。
1: 调监控吧，来，调监控。
0: 糟糕，他要调监控的话。那么我假扮导员的事情就暴露了，这可怎么办呢？
1: 同学，心里话都放在心里吧。
0: 那你心里话是什么？
2: 糟糕，这个讨厌的土小子为什么非要采访我？干娘撵不走。
0: 心里话就放在心里吧。
1: 你知道吗？
0: 啊，左旭大哥，你为什么不接受我的采访啊？
1: 我接受你采访，我工作就没了。
0: 我就是为了不想让你丢工作，我才采访的你。
1: 你回你们学校去拍拍你们学校的花花草草、卫生死角，糊弄糊弄就得了呗。你那么认真干嘛呀？
0: 那你呢？你作为保安，没事你巡逻巡逻操场、站站岗，糊弄糊弄就得了呗。你那么认真干啥呀？
1: 这什么话呀？我要不认真，万一坏人来了呢？
0: 那我要不认真，万一好人走了呢？你为啥唱歌啊？
1: 我乐意。
0: 不是你，
1: 别管我这个。
0: 不是他，
1: 我要写检讨了，快走吧。
0: 你又没错，你为什么要写检讨啊？是你队长让你写的吧？好。喂，爸爸，我想让你把少年活动中心的保安队长炒了。我，好的。
1: 你爸真是主任呐？
0: 他是个厨子，他说他做不到。哎，
1: 快走，快走，我要讹你了。跑。
0: 那叔叔，我这个文章就不发校报了。嗯，我发省报。
1: 这咋这么犟呢？
3: 检讨书，对不起，各位同事和队长，昨天演习我一个人团灭了整个保安队。我想说一句，我错了，我错就错在太认真，错就错在打你们打轻了。赶大包，赶大包，赶大包，赶大包，赶大包。每次演习都走过场，平时谁也不练，遇到真事你们怎么保护孩子？让我写5000字，我能写出来这么多字吗？咱别说，我这一查100多字了，还挺快。说完这话又多了15个字，气人不？我最后就问一句话，我错了吗？
4: 我想好了，今儿咱们哥仨就在这儿踏踏实实的吃烧烤看足球。
5: 兄弟们，足球城市杯的决赛马上就要开始了，拿出我们的热情。
6: 明白。
5: 小雷，你为什么还不热身？
7: 因为咱仨是球迷。哎，球迷你热啥身呢？啊，而且咱没抢着票，去不了现场，只能在这烧烤店咱边吃边看。
6: 票也太难抢了，我回去加班了。
7: 哎，那我也走了啊。
5: 回来。
7: 哎，咱仨多长时间没一起看球了？上大学的时候我们怎么说的？球重要的不是在哪儿看，而是跟
5: 兄弟看。
7: 行，那今天我们就在这儿看。
5: 好。
7: 对呀，现场哪有这儿好啊？啊，不就是氛围确实比这儿好一点，离球员稍微近一点。
6: 是啊，他最多他得要个签名。
8: 和球星拍张照片，那还能咋的呀？心里好难过呀。
6: 行了，都别垂头丧气的了。这样吧，今天晚上我来请客。
8: 哎，别了茬，我来请吧。哎，
6: 黑伦，我来请，
8: 我来请，
6: 我来请，
8: 我来请，
7: 我来请。
8: 好，
7: 拿串
8: 走。
7: 哎，哎，不再让一下了吗？啊啊！行，我请就我请吧。
9: 拼搏在城市，
7: 梦想在球场，
9: 球迷，
7: 哎呦，球迷，哎，
9: 你好，
7: 大哥，大哥，
9: 太好了，太好了，哎，怎么没去现场看球啊？
7: 这不没抢着票吗？哎
9: 呀，是啊，这票确实也太难抢
7: 了。对呀，
9: 还好我有一张。
7: 啊，你有一张吗？啊啊，你来气我了是吧？啊，
9: 不是不是不是，
7: 那你赶紧去啊！
9: 我不能去，我的兄弟们都没抢到票，球。最重要的就是得跟兄弟们一起看这张票，在我这儿我就不去了，哎，就作废了就。
7: 那这票不浪费了吗？这多难抢啊！
9: 那要不票给你？
7: 好啊，
9: 这么快吗？
7: 不好意思，这不太好，不太好。
9: 好，好，拿着吧。
7: 这我免费要你这票不合适啊。
9: 30块钱票钱给我。哦，
7: 收钱是吧？
9: 当然了，
7: 行，应该的啊，大哥。
9: 来来来，
7: 谢谢谢谢谢谢大哥。
9: 没事没事。哎呀，赶快去吧，不赶趟了。我看你一个人，在这儿挺可怜的。
7: 哎，等会儿啊，我不是一个人呢。
9: 你不是一个人吗？
7: 我那俩兄弟，我还没跟他俩说，我咋说呀？我
9: 等一下，你是想自己买票，然后抛弃他们自己去看球吗？
7: 是，不是？
9: 来，把票给我。
7: 哎，不是，大哥，大哥，你都卖了。
10: 小雷，
9: 票给我。
10: 小雷，我们抢着票了，你俩也抢着票了。
7: 对呀、啊。
9: 那太好了，那三人能一起去了。
11: 这么巧吗？你也抢着票了？
7: 对呀、啊，你俩坐哪儿啊？
11: 我是9号车厢上铺 A06，
10: 对，8号车厢下铺 B07。哦，
7: 你俩抢到的是返程的火车票啊？
11: 对啊，不然能是什么票啊？还能是决赛的门票啊？
7: 说啥呢？这票多难抢啊！我们就仨球友，也可能是两个球友和一个小幸运星。不是啥意思呀？那他会有多幸运呢？
9: 他一点都不幸运。哎
7: 呀，行了，大哥，哎呀，没你什么事，你快吃饭吧啊！哎，
10: 小雷，这人谁啊？
7: 一个路人、哦、哎
11: 呀哎，行了快吃吧，我没点多少啊，咱们就边吃边看，看完就散啊。
7: 这怎么能行呢？啊，今天我请客，你俩必须给我吃好了啊。来，先来这个16条烤鱼。
10: 16条吗？嗯，
7: 90串油边
11: 啊。90串吗？
7: 再来一头烤全牛
11: 啊。就一头吗？
10: 哎呀，还不够啊。啊，
11: 够了够了、啊、
7: 够了是吧、啊、行，那你们慢慢吃，不吃完不许走啊，我先回去了。
11: 哎，小雷，不是说好拿手机看比赛吗？哈、啊，
9: 这手机啊，不光能看比赛，一会儿你俩幸运的话，说不定能看着他。
10: 这啥意思呀？啊，
7: 他意思是，哎呀，我想把你俩这个壁纸啊，设置成我的照片，你俩想我就看见我了吗？
10: 你今天怎么这么奇怪啊？你到底想说啥？
7: 我跟你们说实话吧，我买到了一张决赛的门票，我想去看球。
10: 小雷，你对得起我们吗？
7: 对不起，我不该自己去看球。
10: 我们生气的是你自己去看球吗？我们生气的是你骗我们。
7: 那我跟你们说实话，你们能让我去？哎呀，
10: 我们是好朋友，当然不能了。
11: 对呀、啊，你去了我俩咋办呢？
7: 好，那你俩这么说的话，这是我花钱买的，凭什么我不能去啊？哎，
9: 你这么理直气壮吗？
10: 我们大学的时候关系多好，你忘了？
11: 周杰伦演唱会那次，你没抢到票，我们是怎么对你的？
10: 校花联谊那次，只邀请了我和佩伦，没邀请你，我们是怎么对你的？
7: 你俩都自己去了，说的都是抛弃我的事儿啊！哎呀，
11: 那除了那两次，后来不都在一起了吗？
10: 我还以为我们仨谁抢到票都不会自己去看球的。
7: 哎，行了，其实我也没想好，我要想去，我不早打车了吗？大哥，哎，这票还你。哎呀，
10: 哎呀，你们仨这哥们关系真好。
7: 那这30块钱
9: 我不要了。
7: 不是你不要了，是你还我、啊、你不要了。哎呦，
9: 我把脑子这记混了。
7: 好嘞，哎、
9: 我扫你
7: 啊。哎，谢谢大哥、啊、
9: 谢谢你啊。哎，
10: 好兄弟，那咱仨今天就在这儿边吃边看了。
11: 哎，好，
9: 你们仨得好好的喝一顿。哎，正好我要去拿啤酒，我帮你拿点。哎，
10: 没事，我自己拿就行。拿啤酒啊。
11: 哎，小雷呀、啊、咱哥仨的感情真是禁得住考验的。
7: 当然了，那是
10: 这儿他们看不着啊。嗯，你那张票40块钱卖给我，
9: 你们是真朋友吗？
10: 50，不能再多了。
9: 不可能啊，原价出。哎，
10: 谢了。
7: 友谊没经得住考验，
11: 大哥也没经得住考验。哎呦，
10: 兄弟们，不行，我肚子疼了，我得赶紧去别的饭店吃口饭去了。
7: 站住，你上哪吃饭去啊？啊，首先呢，这个位置我们是能听到的你跟大哥刚刚的讲话，其次就是你太过分了。
10: 你有什么资格说我呀？你刚才不也这么干的吗？
11: 行了行了行了，别吵了啊，这球啊我也不看了，你俩爱去哪儿去哪儿吧。
7: 不是，哎，
12: 杨平，老杨走。哎，我还端着酒不敢趟了，走啊。哎、
9: 老杜，老胡啊，我想好了，今儿

0: 咱们哥仨就在这儿踏踏实实的吃烧烤看足球啊。
1: 老杨啊，你不是抢着票了吗？啊，
0: 但是不是你们俩不是没抢着吗？所以啊，
2: 我俩抢着了。
0: 你俩都抢到了吗？啊，
2: 我们多幸运呐、啊！我们就是幸运儿啊，老杨、啊，我们仨终于可以在现场看球了。哎、干嘛呢？
0: 是对，好的，是那个。那个是这样啊，让我吃点东西，先行行不行？
2: 你
0: 吃
2: 什么？
1: 来不及了，走，
0: 别走。那什么，我把票就，
1: 你说什么呢？
0: 我说我把票，
1: 别，哎，
2: 啥意思呀？
1: 对啊，不是，他说他把票卖了啊，卖给我了。
2: 哎，什么？哎，你把决赛的门票卖了啊？傻老杨，笨老杨。以为我们抢不着票就把自己的票当垃圾一样扔了？哎呀，
1: 没有，说了是卖啊。老杨，以前哪场球不是咱们哥仨们一起看的？
0: 是啊，
1: 我跟你说啊，今天你要是去不了，那我俩也不去了，咱们仨就在这儿一起看。
2: 博儿啊，说的对，嗯，咱们仨多少年了，在哪儿看不是看，是不是？
0: 就是。我想看景儿。哎呀，
2: 我想看。
3: 不是他仨感情这么深吗？
4: 那个小雷，佩伦，对不起啊，刚才没有考虑你们的感受。
3: 我也对不起佩伦，
5: 你俩是挺对不起我的。哎呀，行了，
1: 那这样吧，啊，我把这票还回去。大哥啊，这票还给你。哎，
2: 说什么呢？票你买了就是你的了。来，不是，把票拿过来。
1: 来，不是，
2: 我们的票也拿着，你们小哥仨一块看球去。哎，
1: 不是，这你拿着吧，大哥。哎
2: 呀，
0: 你拿着，你就拿着。哎，你们哥仨去看。哎
5: 呀，你们哥仨去。
2: 你们哥仨去。哎
5: 呀，你们哥仨去。
2: 你们哥仨去。
5: 行了，那这票我就拿着了。哎，咱们老哥仨去。
1: 等会儿。
3: 来，有人变老了啊！来，佩伦哥往回回啊！
1: 对。
5: 就差一点儿啊，
3: 差老远了，快过来，来，
2: 给我闹迷糊了，
1: 太不容易了。
5: 是
1: 这仨大哥这么久了还一块看球呢，哎，赶紧去现场看吧。
0: 但是你们仨就在这儿看呀？
3: 对呀，球重要的不是在哪儿看，而是跟兄弟看。
0: 好，
2: 真的好。
0: 那我们仨就去了，
3: 快去吧，大哥。
0: 谢谢，
5: 走了，
2: 谢谢兄弟。
0: 钱我退给你了。
3: 来，今天我跟程做的不对，这顿饭我俩请你。
5: 我去拿一盘大花生米，哎，
3: 多了啊，中盘花生米就够了。
5: 小盘怎么样？哎，不是还有14条烤鱼吗？还有烤全牛呢，上菜呀！哎，
6: 你真叫小红啊？
7: 我教了30多年了，我都。
6: 那就是说，给我老公发短信的这个小红，他可能是一男的。
7: 就算给你老公发短信的是个女的，万一长成我这个模样，你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6: 辞旧迎新。每个人的心里啊，肯定都是高高兴兴的，我也不例外。可是我们家这老公啊，这两天净给我添乱，这不电话又来了吗？我是真不想接。喂，我在哪儿呢？你管我在哪儿呢？你心里还有我吗？短信的事儿你不说清楚了，这家我是不会回的。你敢在外边给我找妹妹，我就敢给你找一大哥。我手机快没电了啊，你别给我打电话，我也不想接你电话。那你那么想找我的话，你就打88216767吧。喂，喂，记住了没有啊？臭男人，我看你怎么解释。
7: 我解释什么？
6: 你想干嘛呀？
7: 啊，我不干什么，我打个电话。
6: 你打电话排队，懂不懂先来后到啊？哦，
7: 你打。你打呀。
6: 我等电话呢。
7: 哦，你等。
6: 臭男人。
7: 我虽然是个司机，但是我身上没有味儿。
6: 我说你了吗？
7: 不是，你说这旁边也没别人啊。
6: 别剁了，厕所那边呢。
7: 谢谢啊。

0: 哎，我上什么厕所呀我呀？我说你打电话能不能快着点啊你啊？
1: 我心里比您还着急，我这等电话呢。
0: 哎，你这不是有手机吗你啊？
1: 没电了，没电了。您不是有手机吗？
0: 欠费了，欠费了。大姐，
1: 你叫谁大姐呢？我有那么老吗？
0: 没有没有，我老一看我就是你大哥。小姐，
1: 骂人是不是？啊，谁是小姐了？谁是小姐了？
0: 我什么时候骂你了？大妹子，大妹子行吧？大妹子，我是个出租车司机，跑夜班的，每天晚上这个点都给俺老婆打个电话。哎，你别误会啊，俺老婆不接，只要俺家的电话响三声，俺老婆就知道我在外边平安了。俺老婆神经衰弱，她要是听不见这三声电话铃，
1: 行了行了，大哥，你打吧打吧啊。
0: 哎，谢谢你啊，你放心吧，俺老婆不接，不耽误你多大的功夫啊，响三声就行。谢谢啊。
1: 喂，你怎么才来电话呀？我都等半天了。我跟你说啊，大哥就在我身边呢，你等会儿。大哥，麻烦说句话。
0: 干什么？
1: 听见了没有？啊，你也会生气呀？你也知道吃醋是什么滋味吧？你现在心里是不是？师傅，哎，找您的。
0: 谁呀？喂，谁呀？老婆？哎，老婆，你怎么打过来了呢？哎，不是，不是，不是。不是老婆，我没想到你能打过来。哎，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我是说你打过来的不是时候。哎，不是不是不是，哎呀老婆你，喂喂，你跟老婆说什么了你啊？
1: 没说什么呀，说你是我大哥。
0: 谁是你大哥呀？谁是你大哥呀？哎，不是，大妹子，大妹子，我求求你，你别说话了，俺老婆都误会了啊，我求求你别说话了。哎呀，喂，我是他大哥，刚认的大哥，俺两个根本找你的吧？
1: 找我的？谁？喂，老公，你怎么才来电话呀？我都等半天了。我，大哥？
0: 嗨，
1: 什么大哥呀？哎呀，
0: 误会了。
1: 不是，老公，你听我说，这事是这样的，老公，
0: 我给你解释就行了。喂，大兄弟，我是他大哥，刚认的大哥，俺两个根本就，你怎么骂人呢？哎呀，骂人家他！
1: 骂你怎么了？喂，老公，你甭跟他置气啊！你听我跟你说，这事儿是这样的，我这手机……喂，喂，挂了，他挂我电话了，他敢挂我电话了啊！他现在敢挂我电话了，居然！
0: 干什么你？
1: 哎呀呀呀呀！哎，大明子，
0: 不是，幺幺零来了，警察来了！
1: 警察来了，怎么了？他都挂我电话了。
0: 深更半夜的，咱两个孤男寡女，你在大街上嗷嚎，那是警察还以为我把你怎么地了呢？
1: 这事就怪你。
0: 怎么怪我呢？这个事怪你，你知道
1: 吗？怎么怪我了？
0: 你凭什么跟俺老婆说我是你大哥呀？
1: 你不是比我老吗？
0: 那你怎么不说我是你爷爷呢？俺老婆神经衰弱，她这一晚上都别想睡觉了。
1: 那我呢？我这大半夜的，我有家我没法回。
0: 那你回不了家和我有什么关？
1: 这谁的？
0: 我不知道这个电话有没有来电显示。
1: 你接，
0: 你接吧，
1: 你接吧。
0: 哎呀，大妹子，来来来，我出个主意啊，咱两个把电话拿起来，咱俩谁也别说话，让电话那头先说话，男的是你老公，女的是我老婆，啊？
1: 他怎么也不说话呀？
0: 那咱俩一块儿说。喂。
1: 女的，
0: 哎，老婆，你听我给你解释啊！刚才我给你打电话的时候，我碰上一个小姐，
1: 我谁小姐？
0: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大妹子，人家大妹子在这里等电话，我来给你打电话。大妹子心眼好啊，就让我给你先给你打了电话。打完电话我就要走了，这时候你的电话来了，人家大妹子还以为她老公打的电话呢，于是就接了你的电话。你打错电话了，她打错电话了，她。
1: 哎呀，什么时候打错？
0: 电话不行啊，这。
1: 喂，老公，你干什么呀你？
0: 这个电话咱不接了啊。
1: 那是我老公呢。
0: 那万一还是俺老婆呢？来来来，你给我，你给我，哎呀，我还就不信了，我还不信了。

0: 我的电话卡，我把它借给你。啊，你给你老公打回去，这个事儿就错不了了。
1: 嗯，啊，谢谢啊，大哥。
0: 您别客气，你打吧。
1: 我也不信了，他挂我电话还敢。
2: 什么情况？
3: 哎呀，算了吧，我算是看明白了。其实这个女人很脆弱呀，尤其是受到委屈的时候，她是更加的脆弱呀。哎呀，老公是干什么的？老公就是哄老婆的。你来，你给我说说，你两口子到底怎么了？这是
1: 出大事了。
3: 怎么了？
1: 我在他手机里，我发现一条暧昧的短信。哦。
3: 那这个事儿肯定怨你老公，你老公连起码做老公的常识都不懂，你下班回家之前得把短信删干净了，这不是惹事儿吗？
1: 你再说一遍。
3: 啊，我是说那个短信的内容是什么？
1: 明天晚上能陪我一起加个夜班吗？老地方见。
3: 小儿科。哎呀，你老公以为你是个傻瓜吗？谁听不懂啊？老地方就是他两个经常偷偷摸摸去的地方，谁听不懂啊？
1: 大哥，嗯，你分析的太对了，
3: 对吧？
1: 我这就找他去。
3: 哎，别，大妹子，
1: 大妹子，
3: 不是，大妹子。哎呀，你怎么说火就火？你什么脾气啊你？你这样回家，你两口子不得打起来啊？
1: 打起来？他还敢打我？
3: 我咋没分析完你们不是吗？对不对啊？哎，我问问你，给你老公发短信那个人留名字了吗？
1: 留了。
3: 胆子真大呀，他敢留名字了。他叫什么？
1: 小红。
3: 哦，小红。
1: 听这名儿，他就不是个好东西。
3: 哎，你怎么骂人呢？
1: 我怎么不能骂他了？他勾引我老公，破坏我家庭，我就骂他了。
3: 不是，你也不能骂人呀。
1: 我就骂他，小红，他不是东西，他不是个好东西。
3: 你行了吧你？小红就不是个好东西啊？你知道我叫什么吧？
1: 你叫什么呀？
3: 我就叫小红。
1: 你大老爷们儿。你叫什么小红啊？
3: 我叫王小红，俺大哥叫王秀秀，俺有个同事叫小伟，都是老爷们儿，怎么的？
1: 小红。
3: 哎。
1: 王小红。
3: 干什么？
1: 你真叫小红啊？
3: 我叫了30多年了，我都。
1: 那就是说，给我老公发短信的这个小红，他可能是一男的。
3: 就算给你老公发短信的是个女的。万一长成我这个模样，你有什么可担心的？你
1: 不担心了，不担心了。
3: 你真是，哎呀，我以为多大的事儿了，你两口子这至于吗？你说这真是，哎呀，这3更半夜的你也打不着车了。走走，我送你回家吧。走。
1: 不用了，
3: 今天免费了，行不行？
1: 真的不用了，大哥。啊？你看那栋楼没有？我们家就住在12层左手亮灯那间。
3: 哎呀，你看你们家多好的房子，走。我陪着你上楼，我和你老公交流交流。
1: 别交流了，到时候你们再打起来。
3: 打起来怎么的？我怕他吗？我。
1: 我老公是拳击教练。
3: 拳击教练，你上去吧。你看啊，我站在这里能看见你家窗户。你上楼和你老公好好解释解释。你两口子要是和好了呢，你把你屋的灯关上。我看见你屋灯灭了，我就回家。你上去，你要是灯一直亮着。我马上上去，我火上让你老公啊，咚咣打我一顿。我
1: 大哥，你是个好人，那我先走了啊。
3: 喂，老婆，你听我给你解释，不是啊，不用解释了。哎呀，老婆，我就知道咱俩生活了10来多年了，你肯定会信任我的。行了，行了。老婆，我一会儿就回家了啊！哦，不行不行，还得等一会儿。老婆，我得等着那个小姐把灯关了。我。喂，还又关了。

0: 今后隐患新降13.79万起。
1: 广汽轰的。
2: 前年多下的气候湿润，光照足，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3: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4: 我们生气的是你自己去看球吗？我们生气的是你骗我们。
5: 那我跟你们说实话，你们能让我去？哎呀，
4: 我们是好朋友，当然不能了。
6: 上学那时候啊，我考试成绩不理想啊，那个姥姥，我考了60分。
7: 嘿，你老得揍你。
6: 60分，考得不错了，糊了糊了吗？

0: 秦岭脚下的气候湿润，光照足，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1: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2: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共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步履不停，时光继续。你好时光第二季，和我们一起让平凡日子生出新的温度。

0: 老哥，
1: 咋样？咱还是来晚一步，东西全都移走了。
0: 老板，来箱酸奶。
2: 哎，尿啥口味的嘛？有黑的，还有白的。

0: 这快就转走了，应该转走没多长时间。你查一下村里的摄像头，看看能查到啥线索。到这又晚一步，
1: 那咱先散弄，我继续往回干呢，还是留在角城给武帝他们再顶一下。
0: 回吧，用不了这多人。啊，你说
2: 愿望他可能要干煞司，
0: 啥意思？慢慢说。

好，那知道了。哎，麻烦你们继续跟进一下。好，谢谢。爸，哎，咱刚去文文店的时候，我李远光就在文文店附近呢。

0: 咋回事？
1: 交警队同志给我打电话的，他们调了文文店门口的监控，发现李远光进了文文店里边了，出来后上了一辆黑色帕萨特车，他们现在正在调周边监控，看能不能把车的行动路线给调出来。
2: 咱俩就是一对废物。
0: 那现在咋弄？
2: 等。
3: 等等，
4: 我来了。
5: 给你个交代，咋事啊？
6: 俺不知道。
2: 你还不说实话？不要等出大事吗？
6: 石榴树上，石榴树上，给我个母亲回家了月，才怀了这个娃。
1: 好，我知道了，我马上过去。李丹，袁广这些年来，他除了教程，我路上马上起来。
2: 跟路上警方联系，可派话给他们，设法拦截。派人支援。

0: 你在这干啥呢？也不让进去帮个忙。
1: 你说你能弄个啥嘛？连个炉子都生不出。
0: 刘叔叔，我跟你来这破山沟沟里，一天挨饿受冻不说，我还要伺候你给你洗衣服做饭，半句好听的都没有，老汉的全是埋怨。我命咋这么苦的？这破地方，我一分钟都待不下去了。
1: 你好，我的媳妇儿呀，你得挂着你啊！这地方咋了嘛？多少城里人向往农村跑你，你还没咋来？这地方空气好嘛？这叫啥？这叫天然氧吧？这是世外桃源。
0: 你当啥呢？挂着你，别别饿了。像你我们挂，给人当猴饭，替人背黑锅。
1: 哎呀，你真是不要紧，你弄哈。等咱回去。
2: 我让你好好看一下谁是猴，谁发谁呢？
1: 啊，不信你，信你是鬼！对对对对，别闹了，别闹了，等着，拉去给你做碗教团去，吃没门的。
2: 那教团跟我也来一碗啊？
1: 你咋跑来了？没见过你。
2: 俺啥时候能回去嘛？嫂子，辛苦你在山下头给我熬两斤卤肉了，我跟三哥喝两杯。
0: 哦。
2: 谢谢啊。

0: 吴建辉让你来弄啥来了？啊！你这货动啥的事，把我撇到这儿，啥意思嘛？
1: 日亮年三也没干，竟在家里头数钱了，背个锅还不愿意要？
0: 你都把肉吃了，不光喝点汤，咋还让我给你背锅？真把我当瓜子？
1: 刘叔叔，我看错你了，你啊，就是一块烂泥，扶不上墙，下不了腰，也烧不成个东西。李远光，你都算个弄啥的嘛？啊，你就是条狗，给你撇块骨头，你是跟着跑你，你跑我这还叫唤啥嘞？
0: 你咋知道我是吃狗屎长大？ 我一直有个问题。

0: 你说，人跟狗是最好的，为啥人一有事要说狗呢？狗东西，走狗，为啥？
1: 为啥？因为狗永远就是狗，当不成人。

0: 别人说我是把你那根筋动了，你连我都尿你。
1: 我给你看个东西。看这个娃得是钱。
0: 亲不亲跟我有啥关系？
1: 哎，咱俩没关系。这个娃以后得管你叫舅舅，他是你的亲外甥。
0: 哎呀，这是谁的娃嘛？把我叫舅你，他叫得着吗？
1: 你知道我为啥要跟着穆建辉？
0: 因为他给你肉嘛，能把你喂饱。
1: 钱是个啥？从来没把钱当个啥事。

0: 我有个哥，秦哥，也带个念经，逐年的好。后来为了养活我，把学端了，跟上几个哈僧到东北下矿。有一天不知道为啥，念经让一个哈僧踩坏了，陪葬有的时候没陪好就过了。
1: 你知道我第一次见木剑辉，我以为我念经活了，得是我哥又活过来了。你就是念经活了，仗着相子当亲哥，这些年你跟着我狗子后头混吃混喝，成天生个长生个短的，你把我当啥呢？
0: 你呀，你当啥都不配，
1: 你就是个白眼狼。
0: 我今儿回去我不会请客吃，所以你娃是谁的不重要。你今儿来到底弄啥来了？我到这儿来两件事：第一，跟俺媳妇出个气；第二。 把哥的狗子擦干净。

这家子上，未来放的就是咱们江三。

0: 好了。
1: 好好
2: 好
3: 好。
2: 嗯，
0: 去。九河，坐，回。
1: 啊，我回来了。九河。
3: 爸。
1: 你长高了呀。
4: 笑啥？
1: 这啥？你过来。这是啥？
0: 坐，回去吃饭。你妈饺子都包好了。
1: 好。妈，小曼。
5: 呀，
1: 妈回来了。
5: 回来了吧？咦，这黑了，也瘦了。
1: 妈，这是我这两年挣的3万块钱，我都上交。
5: 这，不对，爸给你们存了。
1: 好。
5: 好。
1: 嗯，行。我回来了。
3: 我给你泡了羊肉的、牛肉的饺子。
1: 行。
3: 我是你爱吃的。
1: 我都吃的。
3: 嗯，我来了就包走了。

0: 回去吃饭。哎，小恒，
1: 贝，哎，哎，哎，你咋在这儿？你得回来了啊！
2: 那不进去呢。
1: 啊，邓来挖你，说是今天回来，我先应。
2: 今天回来？
1: 这几年我一直在外头打工，好不容易做完思想工作，让他回来。哼，我应，你得先进去，饭都做好了，轿子都。

0: 就都要了，有嘞有嘞，来，那咱喝一个，喝一个，来欢迎欢迎，
1: 来嘛来，你们喝你们喝，
2: 啊，欢迎回来了啊，辛苦辛苦你们，
3: 多吃点啊，
0: 好，嗯，
3: 快吃吧，呀，都凉凉的，弄了半天，
2: 来给，
1: 咋样？嗯，
2: 好，
1: 来我这来，
2: 有，
1: 来
2: 我给你喝一个嘛，
1: 嗯。
4: 你都不知道我在挖。我们今天回来的时候，
5: 看见贝跟修红在那门口等你等的，那眼睛感觉都穿过墙都看见你。再敬一个嘛。
6: 哎呀，这碗嘛不好喝了。
3: 就是
5: 呀。行行行，刚回来开始心疼了。
3: 喝那么
1: 好。
2: 好。
7: 哦，罗经姐，嗯，今天我搁露丝沿着北边又寻了一下，确实有行情。
6: 问题就是连不成一条线呢。没事，咱先吃饭。
8: 对，
6: 嗯，好。还有时间，不着急。
7: 大，就是你空的时候，跟文保队的叔伯说一声，巡逻的时候让他们注意一下，看到行强了吗？叫我一声，我过去看。
8: 行。
7: 嗯。
8: 明天我再跟全村的人说一声。嗯，
7: 好点问嘛。
8: 我强长啥样子？
7: 嗯。来，照片。嗯呐，你看，上面有个圆窝窝。哎呀，你就记住，长得跟咱吃的石头饼一样。
9: 嗯，香得很。
7: 香吗？
9: 嗯。
7: 这素的吗？
9: 啊，芹菜。
10: 这强哥看着咋正眼熟呢？
9: 嗯，
10: 我在兴旺家砖窑见过这强。
5: 谁？
8: 兴旺。
6: 咱村有叫兴旺的？
8: 不是咱村，
10: 是秦家坡。常佑的表哥嘛。哦。我一会儿跟常佑去他屋里打麻将，去强哥放水的时候看见的。我当时就觉得这强大的忒得很。
5: 你确定不？
10: 我确定。
6: 嗯、你再看一下。
10: 就是这个强。
5: 是这，咱先吃，吃完你要是没啥事儿，你带我们过去看一眼，行不？
11: 行吗？
3: 嗯，先吃嘛。
12: 干嘛呀？光说话了。
11: 对，
7: 师傅，你多吃点。
8: 嗯。我瞧你的看不成。
5: 咋？
8: 俺屋电线，你的我轮胎，都是我兴旺弄的。
6: 为啥？咱考古队儿又没碍他们陈家坡的事儿，为啥要搞破坏？
5: 嗯，
8: 垃圾填埋场我事情，跟他们有关系。你的考古队。
13: 为什么
8: 挡了人家的财路，

0: 你个怂货，干这事不叫兄弟。
1: 你一撅屁股我就知道你要干啥，再这么擅自行动，看我怎么收拾你。
0: 那现在咋弄呢？
1: 速战速决，看完就撤。

0: 都是这个软窑，从屋檐进去，然后绕到后头，外边有个杂草地，在那里面。
1: 你在这守着，我们进去，守住了。
0: 好。

0: 陈家坡的各位乡党们，你们知不知道这个垃圾填埋场到底是谁承包的？
1: 你说是谁承包的？
0: 谁怕考古队破坏他宝孔上挣钱，一心想撵走考古队，就是谁承包的工程。
1: 小王，你万把咱错想变成垃圾场了是不是？
2: 好我的赵林叔呀，亏我还把你叫个叔呢，你这胳膊肘往外拐，你的是
3: 咋了？家
2: 你犯顺，你的是呢？
4: 以后你啥事找我，我也算过了。我现在打电话都报警。
1: 报啥警呢？报警抓你自己呢？姓王呀，姓王，你在银村干的好事，你七嫂都已经跟我说了，你别忘了，你也姓陈。想去派出所可以，咱先到陈家祠堂过过一下。

快快，行动行动，看李四，胖子胖子，这儿有这儿有

0: 连上了，陈家祖祖辈辈在上，我陈思生今儿在这磕头认罪了，陈家破损就要毁在我这个村主任手上了。
1: 这事咋能怪你了嘛？要怪，都要怪陈希望了。陈希望，你把我们当家用的了，你把俺垃圾场建在我先生头上。
0: 你把垃圾场建在我先生头上，你把先生凶不活，都把这些活让德军死了，知道吧？就是这样，你把我先生的钱，你把我先生的钱，你把我先生的钱，你把我先生的钱，你把我先生的钱，你把我先生的钱，你把我先生的钱，你把我先生的钱，你把我先生的钱，你把我先生的钱，你把我先生的钱，你把我先生的钱，你把我先生的钱，你把我先生的钱，你把我先生的钱，你把我先生的钱，你把我先生的钱，你把我先生的钱，你把我先生的钱，你把我先生的钱，你把我先生的钱，你把我先生的钱，你把我先生的钱，你把我先生的钱，你把我先生的钱，你把我先生的钱，你把我先生的钱，你把我先生的钱，你把我先生的钱，你把我先生的钱，你把我先生的钱，你把我先生的钱，你把我先生的钱，你把我先生的钱，你把我先生的钱，你把我先生的钱，你把我先生的钱，你 能心安？
1: 就是的吧。
2: 好了好了，各位陈家坡村的乡党们，四哥，我们考古队也有做的不对的地方，不该为了考古随意翻兴旺哥家的墙。兴旺哥，对不住了。
3: 没事，都有做的不对的地方。
2: 这垃圾填埋场的确也不是兴旺哥一个人能做主的事儿。我们考古队现在就是在跟这个项目赛跑，只要咱们能跑赢，我敢跟大家保证，这垃圾填埋场就肯定不会借在咱们这
0: 儿。罗领队，你说咋样才能跑赢呢？只要有我们能配合的，保证鞍前马后，服务到位。
2: 谢谢你，四哥。其实没啥大事，就是让邢王哥再把砖厂借咱两天。
4: 说话不
5: 说话？说话
6: 不说话？说
7: 话
6: 不说话？
7: 说话不说话？
8: 说话不说话？
9: 说话不说话？
10: 说话不说话？
11: 说话不
12: 说话？
13: 说话不说话？
14: 说话不说话？说话
15: 不说话？说话
16: 不说话？说话不说话？说话不说话？说话不说话？说话
17: 不说话？说话不说话？说话不说话？说话不说话？
18: 说话不说话？说话不说话？说话不说话？说话不说话？说话不说话？说话不说话？说话不说话？说话不说话？说话不说话？说话不说话？说话不说话？说话不说话？说话不说话？说话不说话？说话不说话？说话不说话？说话不说话？说话不说话？说话不说话？说话不说话？说话不说话？说话不说话？说话不说话？说话不说话？说话不说话？说话不说话？说话不说话？说话不说话？说话不说话？说话不说话？说话不说话？说话不说话？说话不说话？说话不说话？说话不说话？说话不说话？说话不说话？说话不说话？说话不说话？说话不说话？说话不说话？说话不说话？说话不说话？说话不说话？说话不说话？说话不说话？说话不说话？说话不说话？说话不说话？说话不说话？说话不说话？说话不说话？说话不说话？说话不说话？说话不说话？说话不说话？说话不说话？说话不说话？说话不说话？说话不说话？说话

这次我们在现场巡检的，你辨认一下。

0: 就是俺弟弟。俺弟媳妇现在咋样了？
1: 他现在情况也不是很好，但是你别急，俺们一直在联系头里人。
2: 漂亮。

0: 来见俺了，包咋了？滚！我先会是鬼，你也是鬼，你们都是鬼。
1: 小峰，不怕。
0: 演得好，演得好，你比我穆剑辉演得还好。哎，我跟你说，苏桑，他被砸死了，都是穆剑辉害的，刘淑兰害的，你说他们咋不死呢？你说这刘淑兰呀，最应该死都是他，是不是？你看穆剑辉被刘淑兰砸死，这个刘淑兰呀，他可是你亲兄弟，刘姐呢？他头死了，邢长虎死了，林远光也死了，镇上穆剑辉的都死了，刘淑兰都是你，你个菩萨嘴蛇心心。你就是个祸根，祸根就是你。

0: 为啥驳回？
1: 中单干情嫌疑分子，提庆审查批准逮捕的时间最多可以延长30日。穆建辉已经延长2次了，在看守所的时间已经超过30天。
0: 王大娘，你给我们两个，一句话，穆建辉又追，又追问啥玩意儿？
2: 又追，咋定罪？现在子又烟小雾跟我华南王的证词都是古证，你给我说咋定罪？
0: 何孝峰精神不准？
2: 何孝峰精神失常，他的证词不能用。
0: 林月光、刘书生两个人死了，这个案子没法办了啊！
2: 我不管，穆建辉就是有罪，就是有罪，这罪定要定，我定要定。
3: 我觉得你们的努力没有白费。是，现在犯罪分子指了一张网，但是你们的网指的更大呀。现在是黎明前的黑暗。不要着急，法网恢恢，我觉得你们的网马上就要收了。

0: 先生想要哪个蛋糕？
1: 就这个吧。
0: 咱们家店可以写字，你想写点啥？
1: 就写亮亮生日快乐。
0: 好，这边。

0: 咱吃饭吧，我吃不下去。我知道你心里难受，我也一样。我跟舒桑闹翻过，也和好过。再咋势如水火，最终还是一家人。小峰，咱养着，让舒桑安心走。 往好处想吧，他这些年没受过累，背过亏，大小算是个人物，这就是又富之人了。可咱还要在这世上苦熬呢，他提前去极乐世界享福去了。他多享福啊！每天穿金戴银，笑里和脸，到头来能咋？
1: 连个全尸都没留啊！
0: 别心思了，过好咱自己的日子就行了。今天是娃的周岁生日，咱给娃过一下吧。可以说实话了吧？娃到底是谁的？ 得是文文跟李元光的娃。

0: 这件事我确实瞒你了，妈你爸不是瞎瓜，是我。你在山上住的时候，书生给我和文文下了雨，酿下了这个错。大人不对，娃没错。 以后这娃就跟着咱过吧。谁呀？这么晚了？谁呀？
1: 我。
0: 你先进里屋去。

0: 文文，这娃也是我的。
1: 当初你是咋应给我的？不管娃是谁的，只要生下来，就是我跟远光的。

0: 把他毁了，你把我们一家全毁了。
1: 又一条狐狸尾巴被抓住了。
0: 我们已经找到关键性的证据，来证明尹孙大墓是汉太宗资陵了。
2: 黑桃肉那次在这儿出土的，
3: 纠正一下，黑桃肉是在这里被盗的。

0: 那娃还给我，
1: 文文，这娃也是我的。当初你是咋应给我的？不管娃是谁的，只要生下来，就是我跟愿光的。
0: 我爸给你，你咋的？咋养活？文文，这不是生路，是死路啊！孝光泉下幼稚，他能安心吗？
1: 你咋还有脸提愿光呢？要不是因为你。
0: 他能走上这条路吗？是你把他毁了，你把我们一家全毁了。你咋恨我咋怨我，我都受着。但是娃，我不能给你。他在我这儿，我能让他上最好的学校，受最好的教育，吃穿用度全是最好的。你能吗？错是咱们上一代人犯下的。
1: 娃是无辜的，凭啥夺走他健康快乐长大的权利？
0: 文文，我也是为了你好，人也翻不过去，你就不能朝前看吗？你还年轻，带着个娃以后还咋嫁人呢？
1: 嫁不嫁人用不着你管。娃是我生下掉下的肉，他流着谁的血，我现在一点也不在乎了。我们就算去要饭，要的也是清清白白的饭，不像。 赚的每一分钱，都滴着愿光的心。

既然你铁了心想要娃，那就去细诉我吧。你是小光的遗孀，无论啥时候我都希望你好，但是在娃的问题上我不会让步的。

0: 我已经不认识你了。今天咱公安局的、文物局的同志都来了啊，尤其是程志局长，刚刚从北京回来，下飞机就赶到这儿了。程局长，你跟大家说两句。
1: 赵局。我的话不着急，我想先听听两个部门同志的心里话。
2: 都不说，都不说，我打头炮了啊！这个表叔团伙呢，盘踞秦州省，这多年了，他的作案呢，时间跨度大，空间跨度大，人员的这个成分复杂。啊，有一般的社会成员，也有这个有头有脸的。说实话，我这个人呢不爱诉苦，但是今天我要说一句，我们是真苦。我们办案有三难，要办的案子多难，要追的文物多难，要抓的人多难，这难上加难。这三，
0: 你提一下，我知道你啥意思，我先给你吃个定心丸行不？317大案，省市各级领导都十分重视。经省厅研究决定，317大案升级为省厅督办的案件。专案组规格升级，市局抽调精干警力，加强专案力量，也给咱们办案的同志们提了更高的要求，那就是细化责任分工，把抓捕、审讯、外调侦查、组织案卷材料细化到个人，提高办案效率。
2: 要这说啊，我后面的话就不用说了啊。我们虽然是不怕困难，但是领导要是能给提供帮助，我们欢迎。
0: 你行了，我知道你话后边啥意思，就是让我们保证后勤嘛。你放心，省市领导专门做了研究，做出指示，确保这个案子的办案经费，协调办案车辆，无论查到谁的地界，各地民警必须全力以赴的大力支持。

0: 感谢领导。
1: 现在有个流行词叫给力，既然公安的同志起了这么给力的带头作用，咱们文物局也不能掉链子嘛。我这次去北京见了国家文物局的领导和专家，把317大案的相关情况做了汇报，局领导特地嘱咐我给同志们道一句辛苦了，也希望你们深挖犯罪团伙，将他们连根拔起，加大涉案文物的追缴力度，坚决不能让文物流失。当然我们文物部门一定会全力配合做好协调工作。同志们，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前所未有高度重视文物工作，做出了一系列的重要指示，公安部、国家文物局联合设立打击文物犯罪工作协调组，专门研究部署打击文物犯罪工作，督查督办重大文物犯罪案件，协调重大文物案件侦破事宜，指导各地加强文物安全防范工作，同时逐步完善流失海外的文物追索体系和机制，确保文物早日回家。在这个基础上，受公安部、国家文物局的委托，秦州省公安厅建立全国打击文物犯罪信息中心，已经试运营成功，近期正式上线。这个中心将承担全国文物犯罪信息的录入、审查、分析、研判工作，为你们破案提供全方位的信息支持。
2: 同志们，咱们保护文物的工作迎来了全新的时代，从党中央到全社会都十分关注，这也让我们肩上的责任更重了，但是我们的底气也更足了。伙计们，放开手脚干就完了。

0: 刘书生进入公司外边有啥进展？
1: 他们有个会计跑南方去了，不过已经被兄弟单位控制住了。
2: 银行外边接着是他。
3: 哎，小五跟刀把行见了。

0: 带走。
1: 跟大家汇报一下最新的案情，又一条狐狸尾巴被抓住了。前段时间呢，咱五局跑了一趟小国强的老家黄原，发现他20年前给人当司机，这人就是咱们赵幽林。
2: 我们之前查过这个赵幽林的履历，他跟黄原没有啥交集嘛。
3: 有交集。当时的赵幽林在黄原包过工程，我们走访的时候听到一些传闻，说当时赵幽林在工地上挖出个老物件，到手一卖，立马飞黄腾达了。虽然传闻未经证实，但是从赵幽林刻意隐藏这段经历的动机来看，赵幽林这个人大有问题啊。
1: 所以小国强继续追踪赵幽林神法。
4: 慢点啊，小心脚下，这边。
5: 哎呀，
4: 注意头。院长，张所，
6: 辛苦，
4: 这个就是我们找到的夯土墙当中的一段。
7: 是嘞，来嘞，
5: 你看这儿。
0: 啊，对，
5: 没错。
7: 哎，张所，师母，哎。
8: 确实是夯土墙。
9: 太好了。太好了，我听说找这个夯土墙把你们找得烦得很啊。
0: 别提了，别人考古啊是生土里找活土，我们考古啊是活土里找活土，夯土里找夯土。
4: 这里的地势啊本来就不平，所以之前的人为了建陵园都会把低处填平再建夯墙，然后就形成了这夯土里找夯土的局面了。
7: 我们的考古日记里啊记录了我们到底钻了多少孔，但是呢你让我们自己说我们也说不上来，那密密麻麻的，你有的时候找到这种夯土墙2-3米了突然就断了，断断续续七拐八拐的。你像这种夯土墙我们在隐村大墓东南西北啊4个方向都有发现，初步估算啊这段墙基遗存残长东西1200米，南北860米，正好把隐村大墓还有窦皇后陵围起来了。
4: 各位还记得当时发现的铺石遗迹不？这次我们在勘探当中又发现了几段，目前预估边长423米，宽约1.5米。我们判断这个应该就是隐村大墓的陵园边界，所以给它暂定名叫石围界。
5: 要是按照你们现在的说法，隐村大墓有17的陵园界限。对。窦皇后陵呢也有他自己的夯土的圆墙，他们同处在一个大的陵园之中，对不对？
7: 对。
5: 哎呀，那这种布局明显的就是体现了帝后同营异穴的葬制啊。
4: 没错，所以这隐村大墓和窦皇后陵的情况跟汉阳陵非常相似，由此我们可以基本确定我们已经找到关键性的证据来证明隐村大墓是汉太宗资陵了。
5: 哎呀，太好了，虽然现在啊还没有完整的证据详实的报告，但是有这一条啊它就足够了。垃圾填埋场跟咱们打仗打得太凶了，逼得太紧了，咱们就用你们找的这个证据跟他们去交涉，我相信咱们一定会赢的。这样咱就不在这儿浪费时间了，向老师，老张，跟我去一趟市政府，走，
0: 咱一块
4: 儿一起去，
5: 走。
10: 同志们，我宣布，秦川市西汉帝陵保护管理中心正式成立。
11: 我们都是老文物人了，在这一行业摸爬滚打几十年，
12: 要想欢抛的，便只有我了。再下来，
11: 但是
12: 不用苦求了。
11: 社会各个面对我们的关注也是越来越多，我们的文物工作进入到了一个全新时代。大家一定要砥砺前行，不辱使命。
2: 记得吴局，全国文物犯罪信息总体犯规有两个前科人员跟刘强关系很密切。
13: 小子，
14: 一个叫王金发，一个叫胡青野。我怀疑这两个人啊，就是表叔团伙的核心成员。
1: 好的，老同学，王金发归你，胡青野归我。
3: 能成。
15: 穆建辉先生。

0: 是我们秦川市著名的私人收藏家，此次慨然捐赠的私人藏品极大地充实了我们明德博物馆的馆藏，未来呀，这些藏品将在明德博物馆的展陈中大放异彩。
1: 我和明德博物馆的渊源很深，我的父亲就出生在这儿。今天把我的珍藏捐出来，也是希望这些珍藏能够回家。
0: 穆先生与我们博物馆情谊深厚啊，为了感谢穆先生对明德博物馆的贡献，理事会特聘穆建辉先生担任常任理事。

0: 穆丽斯，往后啊，这就是你的办公室了。
1: 呀，馆长的办公室，我一个丽斯在这办公，不太合适吧？
0: 以后啥不合适的？用不了多久，我就该叫你一声穆馆长了。
1: 还早着呢，
0: 保谦虚，指日可待。啊，你看看还缺啥，我安排人给咱添上。
1: 好，我看看。
0: 啊，行，那你慢慢看。
1: 啊，辛苦你了，
0: 告辞。
1: 哎，
0: 保送保送啊。

0: 巴呀，这就是你小时候住的地方吗？
1: 对。
0: 那我们还能回去吗？
1: 回不去了。

0: 我是穆建辉先生的代理律师，受他本人的委托来跟你谈一下孩子的抚养权问题。
1: 没啥好谈的，我已经决定起诉了。
0: 你找好律师了？温女士，秦川市最好的律师就坐在你面前。
1: 你不用吓我，我啥也不怕。
0: 我不是吓唬你，我是想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提醒你两句。亮亮还在哺乳期的时候，你就丢下孩子跑了，这种行为往小了说叫不负责任，往大了说叫遗弃。一个是撇下孩子就跑的母亲，一个是有经济实力对孩子倾尽全力的父亲。你觉得法院会把抚养权给谁？母亲曾说了，她跟你丈夫是好兄弟，不想跟你对簿公堂。如果你愿意自愿放弃抚养权，不再来打扰他们一家人，他愿意支付你1000万，并且是一次性支付。
1: 就算输，我也照样会告。

0: 那咱们走法院去。不用了，嫂子，亮亮，叫妈妈，妈妈。
1: 阿平时好带得很，这包里是阿平时用的东西。

0: 千惠。
1: 舒兰，你为啥要把娃给他？
0: 不为啥，是时候做对的事情了。
1: 你糊涂啊！我是我的娃，是咱俩的娃。
2: 你在哪儿呢？
3: 我在咱以前那家呢，要找你宿舍。
2: 你去玩干啥？
0: 千惠，回头吧，现在还来得及。我给公安局打过电话了，自首了。
2: 舒兰，舒兰啊，搁这一路过的仨日子，给人当狗，遭人白撵，把命系在裤腰带上，过了一道又一道关，好不容易熬到了今天，你来明代博物馆看看，这是我的祖宅，马上就要回到我手上来，你可不能干傻事啊，
1: 舒兰。
0: 这些年一直做啥事的是你。

0: 记得杨队，经初步鉴定，确实是汉代青铜变种。
1: 我尽快安排量子辨认。
2: 我见会。
3: 明白，
4: 明白。

0: 方吗？
1: 你在那儿呢？
2: 咋了？
1: 你咋？发布会马上开始了，你人呢？
2: 哎呀，我都说了我不去了，你跟洛领队代表了吗？
1: 啥？哥，今天你是主角，你不来能像话不？
2: 我不去，闹闹哄哄的，圆上清净嘛。
3: 对对对对对，组织老板随你啊，挂了。
4: 不来吧？先进去吧。
5: 尊敬的各位老师，各位媒体朋友，欢迎大家来到秦州省重大考古成果发布会现场。我是秦州省文物局副局长严梦仁。在这里，我仅代表省文物局向在座的各位宣布，秦川市隐村大墓最终被确认为汉太宗陵墓。

0: 森林考古从上个世纪60年代就开始了，当时对啊尹村东渤太侯南陵的小型从葬坑进行了抢救性的发掘。80年代又有两位考古的前辈对西汉十一陵进行了系统的调查和测量工作，为后续的西汉帝陵考古奠定了良好的基础。2003年之后，秦川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的同仁勘探发现了尹村大墓以及周边的怪葬坑、石碑界等，由此杜皇后陵与凤凰山尹村大墓的关系就进入了考古工作者的学术视野，并开启了对汉太宗祠陵具体位置的讨论。
1: 请问咱们祠陵的主墓会不会继续发掘？
0: 我们国家的文物政策关于古代帝王陵墓的发掘原则上是不允许的。考古啊不是寻宝，不能建一个挖一个，现在能发掘的都是我们研究所需的，我们要把这笔财富留给后人，等技术成熟了，等他们的研究需要的时候再进行发掘。
1: 好，谢谢。我帮院长再补充一下，我们现在首要需要做的呢就是保护这些陵墓和文物。我们考古队希望未来能在白鹿原上建一个遗址博物馆，用来展示和保护这些祠陵还有渤太后南陵的发掘成果，也能让更多人了解我们的中华文化。好，谢谢。
2: 那请问祠陵被盗文物被追回了吗？
3: 等一下啊，这位记者的提问我来回答你。祠陵被盗文物已经相继被追回。

0: 又是咋样被卖到了国外？没人比我更清楚。如果没有我，外国人咋了解中国文化的源远流长？
1: 把咱自己老祖宗的东西偷到国外，然后让外国人显摆，还觉得是功德一件。
0: 保守的我们难听，没有我，你们研究啥？就连你们用的贪菜。
1: 都是盗墓贼发明的，没错，是盗墓贼发明的。可能就是一个工具嘛，刀用来切菜那就是厨具，用来杀人那就是凶器。我们用探铲考证历史，你们拿探铲把完整的中华文化弄得是面目全非、千疮百孔。

0: 放肆！熟悉过，黑桃俑得是在这儿出土的。纠正一下，黑桃俑是在这里被盗的。
1: 你说的对，它是咋挖出来？

0: 果不是恶人黑头鹰面试，你们一辈子都不会知道紫菱在哪儿。我是布道者，我是先行军，我是第一个发现紫菱的人。你笑啥？
1: 笑你无知无耻。很多年前我们已经开始西汉帝陵大遗址考古，就算没有隐村大墓，按照我们的工作计划，我们依然会去凤凰山勘探，依然能勘探到下边没有遗存，隐村、资流照样会显示。
0: 靠你们，黄花菜都凉了，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几年搞不定一个墓，我一铲子下去全弄明白了。
1: 因为你是为了钱，我们不是。几代考古人筚路蓝缕，青灯黄卷，小心翼翼的求索，苦心孤诣的探索，为啥？是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中华历史的千年轴线，是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我们不能有半点马虎。你把文化遗存全部都糟蹋了，还在这儿说自己是布道者、先行军，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可笑了。

哥哥，不请爷，

0: 多少？
1: 一米七三。
0: 哎呀，这个数据手机的差不多了
1: 啊，差不多了。
0: 哎呀，老四，
1: 哎，
0: 就这天气还行啊，风没那么烈，
1: 哎，
0: 就是这天啊越来越短了，
1: 日子不行过呀，又快过年了
0: 啊。对了，这马上要放年假了，你这次有10天的假，你不想着回秦川看看？
1: 先把今年的报告弄完再说吧。
0: 王老师，
1: 哎，
0: 我这一直很意外啊。
1: 哎，
0: 就是你打算咋不留在秦川呢？
1: 哼，就是我当时给你说的嘛，余下的这个长城计划一直是我的一个心结嘛，咱老是没完成，我想把它弄完的嘛。之前那个隐村大墓困扰了我10年，现在这个谜团解开了，文保发掘都步入正轨了，这边更需要我的嘛。
0: 是，那罗老师都慎着呢，你就舍他呀？
1: 他那边肯定都顺着呢，我相信他们。咱每个考古人身上都有自己的责任和担当呢。之前罗老师为了我放弃吕氏家族墓，哎呀，牺牲真的大着呢。虽然嘴上啥都没说，但大家心里都跟明镜一样。一个项目就跟自己的娃娃一样，有时候比咱自己的生命还重要呢。
0: 是。
1: 你问我舍得不舍得？那肯定是不舍得嘛。但我也不能那么自私嘛，是不？
2: 来四，
0: 哎哎，来了，四正。你自己忙着啊。
1: 好好好，
0: 来了。

考古学可以让一个民族的历史变得更加清晰透明，考古发现可以补足史料典籍中那些缺失的记载，把历史的每一个脚印拼凑复原，把中华文明发展的全貌展示给每一个人，展示给世界。所谓刨根补史，就是我们考古的意义。考古人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判断，都可能关系着一段历史和文明的正确与否。

朱三。

0: 我们现在连这个盗洞在哪都不知道，
1: 其实这三个问题我们就能回答呢。
2: 你们几个知不知道这个事情有多大？
3: 你现在是紧张的干的时候，
4: 时间不等人，抓紧干吧。

0: 零零幺五，靠边停车，靠边停车。
1: 怎么样，
2: 多佐？我已被拦截，
1: 按原计划进行。
0: 零零幺五。

车上装的是仿牌铜缸，等我们回去接受调查。

0: 江耀，这么晚了还来公司？
1: 你还挺悠闲啊，面膜都贴上了。我问你，两万首那个童装，你是不是已经出货了？
0: 是啊，订货商在那一直催，能不发吗？
1: 完了，完了，出大事儿了！
0: 出什么大事儿了？
1: 我得到消息，有人举报万城集团一辆挂着0015牌照的货柜车，装满了仿牌童装，驶出了织女镇。
0: 举报了又怎么样呢？
1: 怎么样？童装博览会马上就要召开了，满镇都是记者。这件事情要是暴露了，万城集团就完了。
0: 放心，不会出事儿的。
2: 说什么都晚了，
1: 公安局已经派云街派出所的王树文和普大武去追车了。
0: 我早就想到这一点了，为了以防万一，货柜车我调包了，运那个童装的车挂的是0086车牌，司机已经打过电话来了，一切都安全。哎，等等，你去哪儿啊？
1: 我去追车，童装博览会的节骨眼上出一丁点差错，那都是灭顶之灾。

0: 这些都是万城的正品，不是仿牌啊！怎么会这样？陆总，你来了。我这还没睡醒呢，就被你们电话给吵醒了，说拦下一批我们公司的仿牌货，让我到派出所来。你说我能不来吗？我们接到了举报电话。 说万城生产仿牌童装，你们都打开查了，查怎么样啊？是仿牌的吗？二位警官，追错了吧？我早就说过了，我的万城童装厂从来不生产仿牌货，我是最痛恨生产仿牌货的。我说了多少回了，你们根本就不相信，怎么样？
1: 白追了一晚上了，这批货你们自己留着用啊！
2: 别，叫你的人把这些衣服拿走。
3: 带走！
1: 安全啊，注意安全，往后倒，注意安全，风有点大，再来点。老李，我跟你讲，今天风太大了，你这个横幅什么呢？一定给我固定好了。
3: 还有那边那个背景墙，对，就那边那个背景墙，你全部都要给我搞定，一点都不能出问题，知道吗？哎，
4: 好。
3: 哎，那个凳子，哎，那个凳子，注意不要太脏啊！盯紧了，盯紧了。
4: 这什么意思？这
3: 大，今天有点乱，明天就像样。
4: 你眼睛有点肿啊？
3: 哎呀，昨天晚上一晚上没睡，这事儿太多了，一件都放不下啊。
4: 还有三天吧？
3: 三天，
4: 没问题。
5: 我亲自盯着，肯定没问题。你说的啊，来来来，我看看这个。过来吧，
3: 是不是跟小何打电话了？接没接着？
5: 没有。
3: 心急如焚了吧？
5: 我不给。给我。给我。我给气象台打电话呢。
3: 啊？气象台？
5: 你知道吗？在菲律宾海面形成台风，会拐道正面扫到我们这儿。如果这样的话，那麻烦就大了。
3: 什么麻烦？
6: 航班没法起降，所有客户都到我们。哎，你看一下这天儿，瞎操心。露露，小阿姨，
7: 露露，都长这么高了，现在你啊比二叔还要帅呢。那是。
8: 喂，妈，我刚下飞机。
9: 佳敏来接你了吧？佳敏刚刚打电话来了，她说博览会太忙，脱不开身。不过她晚上会去楼宅吃饭的。那谁来接你啊？你放心吧，露露来接我了。
8: 奶奶好。
10: 那你待会儿带着佳敏一起回来吃饭。
9: 好嘞，那一会儿见。
8: 我是织女阵阵的郑良器，请问你是哪家媒体？
9: 是电视台是吧？啊，你请讲。听说万城集团在生产仿牌童装，请问这件事情是否属实？对不起啊，记者同志，我觉得你所反映的这个情况不可能存在。啊，万城呢是大企业，不是小作坊，它没有必要搞这个仿牌，对不对？
11: 哎，你放心，如果真要有你说的这种情况，我们镇政府绝对不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请放心。哎，这小伙子，你听我的，我就是快乐。我是快乐童。
12: 哎，金大姐，
11: 我是快乐童。
12: 导演的眼像我。织女阵。
13: 变化可真大呀！这怎么回事啊？我也不知道，
14: 在招工呢，每年都这样，前面又堵车了，堵死了。
12: 露露，要不我先下车吧，反正离家也不远了。
0: 我顺便看看怎么回事。
1: 行，
0: 走。你干什么？是我们先抢到的，我们那去吧啊！
2: 哎，来来来，
0: 哎来来来，到我们那去吧，
2: 我们
0: 那待着好啊。啊，
3: 哎，金大姐，来来来，到我们那干什么？
4: 哎，姑娘，姑娘，请来我们厂吧。看，我是快乐童装厂的。我们厂的口号：打工三年买个车，打工五年买个房，好不好？真的，我们这里啊，缺20多个女工呢。啊，你放心，来到我们每顿饭，我们4个菜，我们从不拖欠别人的工资啊。快乐童装厂，我们给你买车买房。你到我们那里去吧。哎，好，说好了，行，我们就缺你这样的女工。
0: 到我们那去吧，姑娘。我跟你说，我们这有很好的待遇啊。
5: 我吗？
6: 是，你是全国游泳冠军曲小河吧？
5: 是。
6: 你是
5: 我？
6: 我是夏志阳的女儿夏秋啊。
5: 夏秋啊，长这么大了，
6: 终于把你盼回来了。
5: 就是，哎，你干嘛去了？
6: 我记者呀，现在。
5: 厉害啊！
0: 我跟你说，
4: 哎，你干什么？是我先看中你的，
7: 我考虑考虑吧，我考虑一下。
4: 啊，
7: 谢谢啊！
4: 哎呀，考虑什么呀？
7: 谢谢
4: 姑娘。哎，我们家可好了。
0: 姑娘，哎，快
4: 姑娘，
0: 哎，回来啊！
5: 抢包！我们织女镇啊，变化很大，不过就是有点乱。
6: 说到这个乱啊，我还真得给你解释解释。
5: 嗯，
6: 因为从咱们织女镇成为全国童装产业的重地，上万家企业如同雨后春笋一样冒出来了，所以确实有点乱。哎呦，你看看，确实是有点乱。你是不是还有事儿呢？那我就先走了
5: 啊。好，
6: 哪吒见啊。
5: 好，
6: 拜拜拜拜
5: 拜拜。
8: 怎么回事啊，孙老板？
9: 王警官，
8: 啊，这怎么还这抓上小偷？
5: 你抢我东西！
8: 怎么还抢上东西了？
9: 哎呀，王警官，实在是没有办法，厂子里边还缺20几个工人呢，所以说就抢一个算一个了。我拿姑娘的包啊，就是为了想把她留住在我们厂子。
10: 耳飞贼寇，充作捡镜。然有不知情者因此而受惊，
9: 此为不足取也。啊，是不足取，不足取。
11: 你说话一点都不像个警察。
10: 那像什么？
11: 像老师。
10: 行，以后我执勤的时候你碰见我就叫我老师。
9: 哦，老师，哎，姑娘，这回你相信我不是坏人了吧？我确实是快乐童装厂的孙经理。哎，我们厂子的口号就打工三年买个车，打工五年买个房。哦，嘿，我们条件可好了。哎，跟我走吧。啊？
10: 他确实是快乐童装厂的孙经理。啊，
9: 哎，请请请。哎，来来来，姑娘，哎，我帮你，
11: 我自己来。
9: 啊，来来来，请请请，
11: 谢谢啊。
9: 来，请姑娘。
10: 孙经理，以后可别再这么抢人了啊。哎，
9: 好的呀，好的，好的，好的。
11: 下次别这样，吓死人
9: 了。请请请，姑娘啊，请请请请，姑娘。
11: 哎，舒文，
12: 曲小河，
11: 这么多年没见你，你怎么还跟老夫子一样啊？
10: 我老吗？你回来了，为什么不事先跟我说一声，我好去接你啊？
11: 没事儿，你那么忙，反正我们住对面，天天能见到的。唉，
10: 那可不一定。门泊东吴万里船，这以后你要是跟佳明结了婚，我们楼宅
13: 能不能泊下你这条船，可说不准了。
11: 你怎么还爱作诗啊？你记不记得我们小时候，你志豪还有佳明我

0: 我们一起玩，你天天跟我们做那些我们听不懂的诗。那么久的事儿，你还记得？把行李给我吧，累坏了是不是？
1: 还行。
2: 跟你说过了吧？哎呦，你怎么这么轴啊你？
3: 你再说两句好吗？就两句。
2: 好。公安局啊，一接到举报就连夜派出警力，而且呢也把车带到了所里。
4: 可是经过仔细检查呢，警察同志根本就没有发现车里面有一件是仿牌。
5: 郑站长，
4: 我昨天向公安局举报了万城集团仿牌童装的事情，也给您打了举报电话，他们追了回来，但是并没有发现，我确实是亲眼所见。您看，
5: 夏秋，首先我要说明的是，你是您报社派到我们镇做新闻采访的。 不是来搞检举举报的，就昨天晚上这个电话，让公安局的同志忙了一晚上。可结果呢？夏秋，从爱护你的角度，我要批评你，以后做事能不能更严谨一点，好不好？
2: 可是我真的昨天……
4: 哎，夏秋，你看，你爸是老镇长，退休了还做个正阳广播，上接政策，下接地气，做得多好啊！这一点啊。 你得向你父亲学习啊！去忙吧，我和镇长呢还有工作要谈，去吧。好吧，
1: 那有可能是我看错了。镇长，那我先走了。
4: 镇长，那我去忙了。
5: 小徐啊。
4: 你说夏秋反映的万城的这个问题，真的是在捕风捉影？
6: 我也在琢磨这事儿啊。这夏秋吧，不是个满嘴跑火车的人，而且他又是记者。如果他没有十足的把握，你想啊，他敢吗？有道理啊。织女镇搞童装产业也有30多年。 之所以发展的那么快，就是因为很多企业在借用别人的品牌为我所用。虽然产品质量不差，但是在品牌的问题上，始终拿不出自己的震动起来。但是，他们都是一些小企业，万城不同。他在织女镇可以说是这个行业的龙头老大，
4: 这老万。
5: 不至于糊涂到这个地步吧？所以啊，镇长，你和老万是老朋友了，下次您见了他，
4: 真得多说他几句，
5: 免得他走错了路。这事儿不能拖。万城是这次博览会的承办方，要是出事儿就是大事儿。我得去探探口风，这种事绝不能姑息。
7: 老夏，
8: 老镇长，徐小荷要回来了，我来告诉你一下，今天晚上一起吃饭，不要忘了啊！
4: 你这不是新闻了，全楼宅的人都知道。
8: 水珍呢？多做两样小荷爱吃的菜，山妹啊，多煮点鱼丸，小荷最爱吃了。啊，
7: 夏老师啊，我做了很多了。
8: 真的呀？我把鱼都剁好了，你去做鱼丸子。哎，行，哦，待会儿
7: 水珍。
8: 干啥啊？我跟你跟山妹讲过多少次了，不要再出去摆摊了，偏偏不听，还是要去。知道了，知道了。你女儿今天回来，这么好的日子，哎，你倒也心思去摆摊，真是的。
7: 老头子，老头子，小何，徐小何今天要回来，你赶紧把你乱七八糟的收一下，晚上一起吃饭。
9: 小灯了，小灯了。
10: 哎呀，小何要回来了！哎，老夏，小何要回来了啊！知道了，小何要回来喽！他还那样，一点也没变啊！是啊，一点都没变。
8: 他们知道我回来吗？
9: 全都等着你呢。
10: 妈，我回来了！
8: 哎呀，
10: 芷芝阿姨，小何回来了！
8: 啊，
10: 爸妈，夏叔叔，小何回来了！
8: 小何。
9: 哎，小何回来了！
10: 好，好，好，
8: 小何，亲阿姨，
10: 哎呦，爸你好，哎呦。

0: 你妈快想哎呦，真漂亮！
1: 小何，你回来了。
2: 夏老师，哎，
1: 我回来了。好。
3: 老郑，现在这屋里没别人了，就咱们两个人，有什么事儿你说吧。
4: 我这人你也知道，凡是关起门来说的事儿，都是大事儿。
3: 来，你说，你说。
4: 接到举报，说有一整集装箱的仿牌童装，从你们万城集团运出去了。公安局已经把车拦下了。
3: 这肯定又是我老伴的竞争对手他们搞的事儿，是吧？
4: 有这种可能。我知道你现在。主要的精力都在办博览会上，像这种捕风捉影的事儿呢，本来不想跟你说的。嗯，但是作为一镇之长呢，我觉得还是有必要来提个醒。你看镇里的别的小企业，学学人家几招，挂个仿牌，可以理解。但是万城不懂啊，万城在镇上是一条大船，领航的大船。你说，如果这条领航的大船都在干这种偷鸡摸狗的事儿，那后面跟着的上万条小船还不都得鸡飞狗跳的？
3: 话我就不爱听。什么叫偷鸡摸狗啊？啊，是我老万，我没文化，但是我绝不干这种丢人的事儿。老郑，我说一句话你记住了啊，就算是有一天织女镇所有的企业都搞仿牌，只要我老万在，我们企业就不会。
4: 哎呀，老万啊，老万，我作为镇长，我只要你这一句话。
3: 不是你这人，我跟你说，你这
4: 行了，有你这句话呀，我这心里的石头就算落了地了。你呀，就好好的把这个博览会办好，媒体的事儿交给我老郑去办啊。哎，等办完博览会，我请你喝好茶，你就好了。走了。
3: 你有什么好茶呀？佳耀，过来开会。

0: 哎呦，春卷儿，趁热着吃啊，趁热吃的。
1: 哎，怎么呢？太丰盛了。

0: 小何啊，哎，妈，佳妮什么时候到啊？哦，应该快了吧。娜娜，我们不等了，先吃吧。大伙都饿了。哦，
1: 好嘞，走吧。走吧。
2: 快坐下吧，快。
3: 哎，
1: 等你呢。
3: 来了。
1: 你们给我说说，万城。 为什么要费尽千辛万苦，也拿下这个博览会的承办权？啊，哎，可以扩大市场，获得更多的订单。没错，但是有一点，咱们的订单越多，我们前期成本的投入也就越高，啊。如果前期的资金不够，万城那就是一个小作坊。我跟诸位撂个底。
3: 咱们现在有2亿的资金可以用，勉强还能撑一阵子，啊？那程总去广州出差有消息吗？这个人他有个毛病，他只要是在外头出差，跟谁他都不联系。
1: 我每次都这样，想办法联系上他，跟他说事办完了就赶快回来。还有，延青山融资的事儿也得抓点紧。 明天我请他吃饭，你安排一下。
2: 明白。董事长，您放心吧，这次博览会一定会让万城公司的业绩上一个新的台阶。
1: 啊，还有一件事，今天郑镇长跟我说。

0: 说现在很多媒体啊都盯着万成仿牌童装的假新闻，这虽然是无稽之谈，咱们还得多少留点神，好吧？
1: 好。

0: 万朵，该吃药了。你等等，未来24小时天气预报怎么样？
1: 我查过了，省气象台发布了台风红色预警，说是有10到12级台风，局部还有大暴雨。陈仲良联系上了吗？我每隔10分钟打一次电话，还是没人接。
0: 明天一早赶紧去报警，这事儿先不要对外声张。童装博览会如期举行，万城还有翻身的机会。喂，哦，好的，好的，我知道了。万董，蔚蓝服装有限公司的曹总明天一早到，问怎么安排。计划不变，你得想办法。
2: 让他帮助咱们完成这次融资，啊！
1: 好的，那我去安排了。

0: 终于见面了。
1: 嗯，不过对不起啊，没想到我今天有那么多事情，非但没有去接你，还搞到后半夜才过来找你。
0: 就是啊，晚上吃饭的时候啊，大家一直问你什么时候来。
1: 哎，其实我前几天来过陆宅，给你妈带了点保健品。我还说，水珍阿姨，等小何一回来，我们马上结婚。今天我爸也说了，让我们尽快把婚期定下来。
0: 真的啊？
1: 嗯，
0: 好啊。
1: 可是小何，我现在可能先要忙万成的事。
0: 嗯，我知道。
1: 童装博览会现场出了好多状况，还有万成，问题一大堆。这段时间我真的没空想别的。
0: 没事的，你先忙你的，我呢也想在婚前处理一些自己的问题。
1: 什么事？
0: 还是老毛病，我这腰啊，医生说了，如果再不做治疗可能会瘫痪。
1: 瘫痪？
0: 嗯，
1: 你别吓我，医生到底怎么说呀？
0: 佳明，真要有那么一天的话，将来我们老了，你还得给我推轮椅呢。
1: 曲小何，不许说不吉利的话。

0: 哎，万总，是我，怎么了？不好了，万总，咱们厂的污水管破裂了，很多污水涌了出来，涌入了雨水管，污染了河道，怎么办啊，万总？
1: 我马上过来。
2: 谁也没有想到，值夜班的两个操作工居然在车间里偷着喝酒，喝醉了就耽误大事，排污管道爆裂都没发现，有一半都流进了雨水井里，顺着管道都排入内河。你小心点。对。每次发生事故，你这个车间主任说的第一句话，永远是谁也没有想到。我告诉你，就这种情况已经不是什么管理失职，这是犯罪。现在情况怎么样？
3: 污水阀门关了没有？
2: 上早班人工人一发现有泄漏，就赶紧去关阀门了。可是，
3: 什么？啊？可是你快说呀！
2: 可是这污水都排进了雨水井里，雨水井的阀门锈住了，怎么关也关不上，这污水就排进了内河。
3: 那现在呢？
4: 现在还在换阀门呢。
2: 快到天了，赶紧给我堵住！
5: 衣染这一块啊，是我们万城集团非常重要的产业之一。你看这些设备都是目前国内最先进的，最近跟国际上几个大牌的服装商刚刚签订了意向协议。
6: 万城这个名字起得好啊，万城万城万事有成。<笑>
5: 今天我是亲眼看到了，还是万董领导有方啊。<笑>
6: 不行，岁数大了。 这好多这个观念啊，都跟不上当前的这个形势。我准备呢，在集团里头启用年轻人。啊，我有一个儿子佳明，你知道吧？
5: 知道，
6: 他从国外呢已经留学回来了，他的很多观念都比我先进。<笑>
5: 我记得当年你把佳明送到国外学习印染专业，看来这路子是选对了。<笑>技术就是生产力。 新技术都掌握在年轻人手里，
3: 是是是，你把班交给下一代啊，这就对了。<笑>
5: 像我们蔚蓝集团把品牌经销到全国各地，这样的合作模式，就怕遇见的企业固步自封。不过这个问题在你们万城那就不是问题了。<笑>
6: 过奖了，过奖了。我跟您说，这台设备啊，是……哎，佳明，过来，过来，过来，
3: 你先去。
5: 这就是我跟你说的，我儿子佳明。
3: 爸，你怎么来了？
6: 曹总见过曹总。
3: 曹总，啊，曹总，久仰大名。好，你这久仰大名，
5: 这怎么回事啊？
3: 爸，
5: 干什么呀？
3: 污水管道出了点问题，我刚从雨水井那儿过来。
5: 你说这个污水进了雨水井了？
3: 不不不，现在还
6: 污水进了雨水道，
3: 那河道不就污染了吗？不，曹总，目前还没有确定，我这要去看看呢。
7: 爸，曹总，你们先聊啊。
8: 您来接待一下曹总。
7: 啊，好。曹总，对不起啊。曹总，我带您去休息室休息一下吧。
9: 爸，阀门还没关上吗？
7: 曹总，我们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情况，就整个这片水域的水质都是很好的，一直在保护。哎，爸。

0: 你小心点儿！我说这么大的事儿，这厂里这么多年从来没出现过。
1: 我知道，我知道，这事儿不是我说你们，你们这是……喂，
0: 曹总，曹总，曹总，
1: 董事长，董事长，我走。
0: 一连厂的污水还是处理不了，赶紧回去看看吧。
2: 设备还不能运转，那就
1: 走。
3: 你看，就那儿。
1: 于是这管道有问题，接门控制不住，你们平时例行检查都是做样子给别人看的，是不是？
4: 一早就查出来了，
1: 查出来不休。
3: 爸，你不知道，跟我设备的报告打到总部已经2个多月了。
1: 你这种事就应该先斩后奏，知道吗？
3: 总部财务说了，资金有困难，
1: 有什么困难？
3: 哎，爸，你别过去了，
2: 董事长，曹总已经回酒店了。哎，董事长，爸，没事了，爸，爸，你小心点儿，
3: 你们俩跟着我干什么呀？哎，等会儿，听去。
2: 哎，小何，什么事儿啊？
5: 来公司了。好，好，你等我。小何，
2: 哎，佳明，你怎么来了？出什么事了？
5: 你昨天没去楼斋吃饭，我妈一早做了些菜，让我给你带过来。哎，你怎么这一身这么脏呢？
2: 公司的污水设备出了点问题。
5: 啊？万总，
2: 没关系。
5: 记者冲进来了，拦都拦不住。哎，这边请，慢走，慢走，麻烦坐下，请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
0: 正在排查。
1: 啊，您好，先生，我已经帮您查过了。608号房的曹先生已经办完退房手续，刚离开一会儿。
2: 喂喂，曹总，曹总，你这……
3: 万总啊，蔚蓝集团经过反复商讨，还是决定暂时不考虑与万城的合作。
2: 啊，不是，你听我跟你说。
3: 太不好意思了。
2: 喂。
4: 集团印染公司今天早上发生了污水泄漏事故，
5: 严不严重？
4: 非常严重。
5: 好，我知道了。
2: 小黄，
6: 哎，宋书记，
5: 马上备车，我们去织女镇。
6: 好的，宋书记。
4: 你好，是万荣江董事长吧？
7: 是我，有什么事吗？
8: 你好。我们是市公安局经侦大队的，万城公司报案之后，我们就接到了广州方面的通知，说万城集团有一笔2亿的资金涉嫌违规出境，
4: 涉案嫌疑人是程仲良，我们现在依法进行调查取证，我们希望您能够协助我们调查。
7: 好的好的，稍等。

0: 爸怎么样了？妈，刘梅，爸怎么昏倒了？
1: 我也不知道，太突然了。谁是万荣江家属啊？
2: 我们都是。
0: 实在抱歉，我们已经尽力了，所有的抢救手段都已经用上了，实在没能挽回。

0: 现在能救我们安城的只有严世杰他们。你要是能够跟严凯在一起，安城就有救了。
1: 污染的事情确实存在，为什么报告说不要就不要了？
2: 你是谁啊？

0: 哎呦，哦，原来是你呀，我还以为是共匪了。
1: 高景轩，没料到吧？今儿个我可是送上门来了。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运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银幕掀起了一股女侠风潮，《红牡丹》《白莲花》《黄莺姑》《神秘的大佛》四部影片同期上映，其中以《白莲花》最受瞩目。影片讲述自发武装首领白莲花在高家寨报仇后，受红军团长萧烈动员加入革命队伍，却在收编中遭人误解，被反派离间，最终壮烈牺牲的故事。

事。影片展现了他从草莽英雄到革命战士的转变，刻画了个人武装融入革命洪流的内外矛盾。吴海燕精准演绎出了既豪放坚强又敏感细腻的双重特质，塑造出了乱世中鲜明的女性形象。下面就让我们走进白莲花，感受这位气质如眉、行动如风的女英雄风。

0: 妈说，妈说，
1: 马猴。
0: 司令，我没死，啊！
1: 你再敢放肆，我就宰了你！
2: 司令，在垭口东南100多里的山路上发现了一股人马，
1: 有多少人？
2: 估计有500-600呢。看样子像是红军。哦，
1: 红军。刘飞，
2: 哎，
1: 再先弄弄清楚。
2: 是。
3: 莲花，那打高家寨要不要？
1: 打，不报这个仇，我就不是白莲花。

0: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1: 凡缴获白莲花首级者，赏大洋2000元。大白，他是什么？

0: 人呢？他呀，是山上的这个。
1: 哦，
0: 是土匪。
1: 哎，
0: 财主们才叫他土匪呢。
2: 大家，我得听着，高老太爷要讲话了，送信。
0: 我们穷苦人过不下去了，都找他。
1: 大妈，你认识他？
0: 他们这伙人呐、啊，来无影去无踪啊！
3: 乡亲们，最近又有一股土匪窜入我们这一带。这伙土匪就是共产党，为首的叫肖烈。哪位乡友要是发现了他，火速禀报，必有重赏。凡有知匪不报或暗通消息者，哼，这就是榜样。

0: 哎呦，哦，原来是你呀，我还以为是共匪了。
1: 高景轩，哼，没料到吧？今儿个我可是送上门来了。
0: 白司令，我哪敢啊？您是要钱呐，还是要枪啊？
1: 我要你的脑袋，做马料。
0: 哼，大胆女贼，你要是胆敢动我一根毫毛，我儿子高掌柜回来，定杀你个片甲不留。还是乖乖去投奔他，一块去打共产党。放了我，放了我！哎啊！
1: 爹呀，娘啊，今天女儿我为二老报仇了。
2: 马叔，那些壮丁怎么办？
3: 院留下的就算是我们的人了。
1: 打开粮仓，召集老百姓。

0: 这一枪是你打的？
1: 呵呵。
0: 马叔，掌钱。
1: 啊，我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算不了什么。
2: 哎，你是干什么的？
1: 哎，我也是来找高俊轩算账的。
0: 哦，请教，尊姓大名？
1: 你呢？
0: 连我你都不知道。给，拿去开开眼界。
1: 安取萧烈首级者，赏大洋3000元。
0: 嗯？哼，这个姓萧的比我还多值1000块呢。
3: 孙立，发现高占奎的人马，
0: 叫弟兄们撤！
2: 弟兄们撤！走！
0: 让高占奎给他老子收尸吧！嘿，好汉，你是哪个山头的？
3: 哪个山头也不是。

0: 团长，哎，团长，团长，嗯，新派来的政委到了。哦，
1: 欢迎你啊，政委。啊？
2: 是你？
3: 是我。啊，这是介绍信。啊。
2: 哎，辎重呢？
3: 我骑马朝着近路，辎重估计中午可以到达。哦，
2: 先喝碗水吧。啊，前年你这个肃反特派员要枪毙我的情景还记得吧？
3: 老肖，卷支烟吧。啊，
2: 那天晚上我临死前想抽支烟你都不准呐。
3: 别说了，只要一想起那些被冤枉的同志，我心里就我习惯骗作个人的教训是沉痛的。这次来四团我要好好干一场，往后请多帮助。
2: 好，我总是合作的。啊啊，老板，争取白莲花，我给市里的报告看到了吧？
3: 看到了。
2: 争取白莲花，可以牵制打击高占奎，这对粉碎敌人的围剿和接应中央红军那是十分有利的。
3: 可是这是个土匪呀。
2: 那国民党叫我们什么？
3: 他们和我们无产阶级军队毕竟是两回事嘛，
2: 所以要收编他，改造他们。
3: 收编这伙人会给我们部队带来多少麻烦呢？
2: 怕麻烦要我们干什么？好了，咱们俩暂时休战吧。我看先让他们接触一下再说。
3: 试一下我不反对，不过你也别抱太大的希望了。
0: 团长，团长，
4: 政委，
0: 不好了，我们的粮草弹药被一股来路不明的人抢走了。啊，

0: 怎么回事？
1: 团长，那些狗娘养的说这是他们给的收条。哦，
2: 白莲花。
3: 干得漂亮。柳飞，有追兵吗？
4: 等了半天没赶来，我们就撤了。
3: 原来他们也怕我们呢。要是他们的长官见到我给他们留的收条。
4: 莲花。嗯，这股红军来路虽然不明，可是没惹我们。井水不犯河水，还是把东西还给他们吧。
3: 还给他们？哼，这片山头就是玉皇大帝来了，我也是司令。
4: 听说红军打仗向来是神出鬼没，恐怕
3: 我倒是想见识见识那个姓萧的，高敬轩出他的价比我还高。哼，哎，那天救过我的那家伙怎么还没消息？
4: 哼，姓甚名谁哪路杆子都不知道，上哪儿打听去啊？你打听他干什么？
3: 那家伙枪法好，我想把他收。

0: 撸下来。哪个混账东西！
1: 来呀来吧！
2: 没有。出去。

0: 兔崽子你！
1: 打过多少次招呼，我的部下不许糟蹋女人，你他妈的都当耳边风了，糟蹋他就是糟蹋我。身为队长，竟敢一犯再犯，今儿个我砍了你。

0: 马叔，马叔，马叔，
1: 司令，马叔，他这是在发酒疯，再饶他一回吧。
0: 饶命啊，饶命啊，饶命啊！司令，司令，
2: 一直得交给你了。从现在起，他给你做副官。
1: 这，
2: 嗯，
1: 遵命。

0: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电影《白莲花》以开国将军郭宝山为原型，将一段真实而传奇的革命往事搬上荧幕。郭宝山原是陕北的山大王，后被刘志丹收编，担任过西北抗日义勇军司令等职。他的妻子车先锋是党组织做工作后与他结的婚。影片中男女主角的关系正好对调，这是艺术创作的需要。这种改编不仅丰富了革命叙事的视角，也通过对巾帼英雄的塑造，回应了时代对女性力量的召唤。而这段真实的历史也为影片注入了沉甸甸的时代质感。
1: 莲花，
2: 什么事儿？妈叔，你怎么了？
1: 莲花，该那个了，都25、26的人了。哎，要是换个小户穷人家，打发出去都难。
2: 哼，那就不嫁呗。
1: 哎，谁啊？
3: 我一支队的姜四。
1: 你到这儿来干什么？
3: 马队长发我扫码券。
1: 犯了什么错啊？
3: 那天晚上我不让他下山，他就揍了我，还把我到这儿。
2: 你好像给我们带过路吧？
3: 就是为这个高金轩，他把我全家都杀。
2: 都是苦命人呐，跟着我会有出头日子的，好好干，回队上去吧。
1: 去吧。
3: 哎，
1: 自打你跟我相依为命那天起，我就琢磨着有朝一日能给你选一个好丈夫。哎，你觉得柳飞怎么样啊？
2: 他

0: 投奔咱们快两年了，作战勇敢，对咱们忠心，念过书，有学问，人品也不错呀。
1: 可我，
0: 哎，总算是自己人，比找个外人靠得住呀。你就拿主意吧。安，
2: 司令，我来了。
1: 你猜，我叫你来干什么？
2: 这我猜不着。
1: 嗯。我要嫁人了。我问你，谁能做我的新郎？
2: 我怕说错。
1: 你怕什么？
2: 好，那我说，我要是能得到司令的欢心，哪怕是赴汤蹈火，粉身碎骨，我也在所不惜。
1: 哼，你们男人都会这一套。我问你，以后你忠于我和我的人马吗？
2: 我柳飞敢对天起誓。
3: 将。是做的卧槽马，真是防不胜防了。
4: 这可是一匹非同一般的马呀。
3: 行。
5: 高公，您的那匹公马一旦爬到那小母鸡的身上。
3: 诸位切勿高兴过早啊，下步棋如何很难预料，白莲花这个娘们是不容易对付的。
4: 目前共军鼓吹统一战线，如果他们一旦插手，
3: 晚了。这出戏我们已经唱开了，如果这个野娘们不肯就范，就里应外合的干掉他，以报我杀父之仇。干。
6: 放心啊，要是把司令摔下来，我就砸你们的罐子。
7: 放心吧，马叔，抬司令好比抬亲娘啊。
8: 啊，快走吧，
9: 走走走，
8: 把他肚子里边像提前过下牌一样。
0: 哎，马哥啊，什么事儿啊？弄我打仗去吧。怎么了？
10: 这有鬼啊。
0: 鬼？
3: 是你自己生出来的鬼吧？
10: 我可不能叫鬼掐死。真的，我听见三回了。
0: 三回？
10: 嗯。

0: 上就上。
1: 哎，快点，快点，
2: 新娘子出来了。

0: 来了一个红军长官求见司令。
1: 在哪儿？
0: 在山寨下面。
2: 来者不善。给他下马威。
3: 怎么回事啊？
1: 弟兄们，马上抄家伙。
4: 快点集合，站好了。

0: 你是什么人？
1: 红军团长肖烈。
0: 哦，好啊，你倒找上门来了。你长了几个脑袋？
1: 哼，就一个。可比起你们司令的，要多值1000块呀、啊！
2: 放肆！
0: 上，谁敢动？
2: 嗯。哦，闹了半天，肖烈就是你呀！
1: 嗯，白司令，在这么多部下面前，对付一个单枪匹马的客人，又何必沉不住气呢？
2: 都围上来干什么？司令娘了！滚！
3: 走走走走！
2: 肖团长，请。今天来有何贵干呢？
1: 啊，听说白司令结婚。
2: 得了，你今儿个不是专门道喜来的吧？
1: 啊，顺便呢，请贵部把借去的东西归还我们。
0: 归还？打听一下，肖团长。我们白司令借东西什么时候归还过？
2: 不，今天冲着肖团长的面子，我破个例。他们的东西呢？
0: 这全都安排了呀。
2: 嗯，统统给我收齐，物归原主。
0: 哦，
2: 肖团长够朋友吧？
1: 白司令真是个痛快人呐。
0: 那这样吧，肖团长，回头等我们把东西收齐了，约个地点，你率部清零验收，如何？
1: 什么时候？在哪儿？
0: 后天拂晓，在崖口。
1: 嗯，那好，一言为定啊！
4: 好，团长，贵军到此地来，有何贵干？
1: 打高战魁。
2: 你们也打高战魁？
1: 对，
0: 那好啊，
2: 请。
1: 请
4: 请。
1: 还有件事。
2: 哦。
1: 既然敌人是共同的，就可以有共同的行动。
2: 共同的行动。
1: 对，今后咱们一块儿干。
2: 什么意思？
1: 欢迎你们参加红军，一起打高战魁。
2: 想吃掉我？你们有多少人？好啊，哼，主意打到我头上来了。
1: 不，918事变已经4年了，蒋介石不但不抗日，反而加紧内战，妄图消灭主张抗日的红军。高战魁这伙人，无论对我们还是对你们，他们的方针都是消灭。与其被分而食之，还不如我们联合起来，就能打败他，消灭他。请你们认真考虑。

0: 要我入你们的伙，也得先让我看看你有多大的本事。敢跟我较量一下吗？
1: 较量什么？
0: 哼哼，干我们这行的老三样，打枪、骑马、刀术。
2: 团长，我们回去吧。
0: 把马副官给我找来。你出来。
3: 打开，打开，打开！
4: 闪开，闪开，闪开！
3: 快，快，快！
4: 啊，司令的啊，
3: 打开，打开，打开！
0: 我占先了。
5: 不合适吧？
2: 团长，我不怕，你打吧。
5: 怎么样？看你的了。
6: 行啊，
5: 干你的。
6: 嗯。
0: 请，焦团长，你遇到的是我最厉害的刀手，可我希望你能赢。
6: 谢谢。
5: 都准备好了。
0: 好。 跟你商量个事儿，
5: 请讲。
0: 我想请你上山。
5: 哦，要我入伙？
0: 对，真是相见恨晚呐。
5: 什么意思？
0: 哦，不谈这个了，你来当我的参谋长怎么样？怎么了？这有什么好笑的？

0: 我劝你参加革命，你却叫我当山大王。
1: 杀富济贫，除暴安良，有什么不好？
0: 参加红军才是你们的出路。
1: 哼，我可不像你想的这么好对付。
0: 我可是专跟不好对付的人打交道啊。
1: 哼，什么时候高占奎把你们打得个稀里哗啦，不用我请你也会找上门来的。
0: 谁找谁那很难说呀。好吧，今天就谈到这儿，告辞了。
2: 等等，肖探长。
1: 给。
0: 这
1: 是我最心爱的东西。
0: 但愿他和他的主人一起参加红军。在崖口归还我们的东西会变卦吗？
1: 我最恨怀疑我的人。
0: 那好，咱们崖口见。
1: 我不一定去。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1980年，电影《白莲花》风靡全国，片中气质如梅、行动如风的女主人公，成为一代人心中的红色偶像。导演对这一角色要求极高，既要朴实，又要有首领的英气。剧组耗时一年，仍未找到适合的人选。最终，导演大胆地选定了形象温婉的吴海燕。这一决定引来不少质疑。如此柔弱的演员能否驾驭女英雄？面对压力，吴海燕诚心钻研角色，苦练骑马，对着镜子磨练眼神，又在京剧演员丈夫的帮助下吸收戏曲身段，让动作利落有神。最终，她成功塑造出了鲜活立体的白莲花，将侠女的风骨与神韵演绎得淋漓尽致。

0: 温暖。新郎哪儿去了？嘿，副司令呢？
1: 他查哨去了。
0: 谁让他查哨了？把他给我抓来！

0: 电话。
1: 洞房花烛夜，新郎官跑到马圈里来了。怎么跟母马结婚吗？
0: 让你久等了。你，莲花，你这是干什么？
1: 今天你要是不说出是谁把你派来的，我就挖了你的心肝。

0: 哎，金浪官，干什么去啊？
1: 你别管。
0: 哎，什么事儿嘛？
1: 完了！
2: 抓住他！抓住他！
0: 你新郎官，你的戏演完了。
1: 我听司令的。
3: 你这个奸细，差点被你骗上了手。

0: 大叔辛苦了。
1: 哦，
0: 请转告你们司令，欢迎他去做客呀。
1: 如果你们真的欢迎的话，他会来的。
0: 那好。
2: 肖团长，东西没有短缺吧？
0: 哈哈哈，没有想到你也来了，欢迎你去我们那儿做客呀。
2: 哼，我不来做客，我决定下山了。

0: 给，穿上试试。
1: 哎，穿上这个，一下子变成大老爷们了。哎，这手针线活谁教给你的？你老婆吧？
0: 这，我们这儿都是自己动手。政委呀，比我还强。
1: 哦。
0: 白莲花同志，给。
1: 哟，这是干什么？
0: 旧虽旧，盖在身上还挺暖和。
1: 是你给我的吗？
0: 哦，不不不，这是红军的传统。
2: 有什么照顾不周的，请随时打招呼。
1: 哎，
0: 老肖
3: 啊，
0: 失礼的任命。
3: 啊、哦。

0: 政委，你的针线活儿比团长还强。
1: 别听他的，我只是吃饭比他强。
0: 那么你们都打光棍儿？
1: 我结过婚。
0: 那他呢？
1: 死了。
0: 啊？
1: 死在战场上。
0: 哦。
2: 白莲花同志，师里的任命下来了，你担任副团长，马猴和马叔任营长，你的部队不打散，编为两个营。

大叔，哦，坐坐。大叔，您是他的师傅，他的身世，你一定了解了。哈哈哈！哎，他5岁那年，爹妈被高敬轩逼债逼死了。 后来，他被卖去当童养媳，熬到了13岁，他实在受不了了，就逃了出来，碰上我这个穷走江湖的。我见他可怜，就收留了他，在我身边，就像亲生闺女一样啊。 聪明、刻苦，练得一身好武艺啊！到了18岁，他长成个如花似玉的姑娘。恶霸地主高景轩又看中了她，要把她抢去当小老婆。我豁出命，忍着腿上的枪伤，把她从虎口里救了出来。 打那以后，我们就再也不走江湖了。两个人，一支枪，我们就开始竖杆子，拉队伍，发誓要为穷人报仇雪恨。整整的10年了。

0: 两个人，一支枪，发誓要为穷人报仇雪恨。
1: 哎，你今儿是怎么了？睡不着啊？来，给支烟抽。哎，我也正愁着呢。这个女司令还真有两下子，凡是有两下子的人都不好领导，要改造她和那伙子人，他们熟啊。你是他们的政委啊，说说你的想法吧。先得把他们全体人员的情况摸个底，做到心中有数，然后再改造斗争。你忘了，首先要充分的尊重他们，

0: 我可没你那种盲目的自信。哎，我发现你和白莲花倒是挺合得来的。
1: 嗯，你这家伙，哎呦，真想揍你一通。
2: 团长，有情况。这么晚了还不让人睡觉。
3: 敌人已经出动了。
1: 哦，
3: 命令部队按部署行动。

0: 政委
1: 啊，
0: 接着，
2: 哎，
0: 给，
1: 嗯，
0: 看看还要补充些什么。
1: 哎，是不是给白莲花他们报报功了？
2: 啊，
3: 那我去三营四营，
0: 把干部们找来，开个总结会。
1: 好。
4: 你别他妈输不起，
5: 我没钱了，
4: 没钱，你他妈掏过死人腰包？
5: 天地良心，我们从来没掏过死人腰包，这是我攒的棺材本啊！
4: 来来来，咱们来，咱们来，咱们来，
5: 来来来，
4: 压上压上压上压上，
3: 马营长，谁让你带头赌博的？
4: 政委啊，打了个胜仗，大伙想开心玩玩。
1: 什么？
4: 是白副团长同意的。
1: 白副团长同意的。
4: 是啊，啊，是这个意思吧？
3: 马上停止，做检查。白副团长呢？
6: 采草药去了。
3: 我说烫手吧，特别是四营，酗酒的、赌博的，这都成了什么了？哼，还给他们报功呢。
7: 老彭。
3: 你冷静点嘛，

0: 你们看，我采来了什么？怎么了？
1: 怎么了？你去看看你们的人。

0: 喝了点酒，都随便玩玩，还少放屁！你们净给我丢脸！
1: 马猴，你不带头，谁敢破坏纪律？
0: 嗨，司令，这还不是
2: 少康？我现在是红军副团长，以后不许叫我司令，知道吗？
1: 春花，
3: 团长，找莲花姐。哦，不，找副团长吧。哎，他在骂人呢。
1: 我看见了。
3: 来，屋里坐。
1: 你们采了这些草干什么？
3: 哦，咱们团里政药很少，莲花姐认识这些个草药，专门治好枪伤。
1: 哦，你莲花姐真是个细心人呐。
3: 他人可好了，就脾气大了点。
2: 春花，你在跟谁说话呢？原来是你。怎么，一个大男人竟跑到女人屋里来了？
1: 我是来向你道谢的，感谢你把我从鬼门关上拉了回来。
2: 这有啥？你不是也救过我一命吗？
1: 昨天的出击打得很漂亮，三营和四营的同志们都是好样的，尤其是咱们的副团长，真是个女英雄啊，打起仗来呲牙咧嘴还嗷嗷叫，活像个出山的母老虎。
2: 得了，团长大人，无事不登门，不光是为了贬排我逗乐来的吧？
1: 莲花同志，老彭的话是重了点，
2: 我就是看不惯他那种爬在别人头上耍威风的样儿。
1: 你的部下打仗很勇敢，就是有些习气得改一下。
2: 哼，打仗立功，喝喝酒耍耍钱有什么大不了的？
1: 那你干嘛也要禁止呢？
3: 嗯，莲花姐，你刚才骂人啊，团长都看见了。
2: 嗯，这位卖的狗皮膏药啊，就比那位强得多，听起来叫人舒服。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电影《白莲花》中的两首插曲均从女主角的视角切入，开篇一首《白莲花》，洁白的花温婉优美，既是对她个人品质的赞美，也是对革命者精神境界的写照。主题曲《得到了幸福得到了她》更是直接点名影片主旨，女性在革命中觉醒，勇敢地追求幸福与信仰。旋律的起伏与歌词的递进，既展现了白莲花从草莽英雄到革命战士的成长，也暗含她与萧烈之间革命爱情的纯粹与炽烈。下面让我们继续走进电影，在旋律中感受白莲花的人物魅力。

0: 找了你半天，原来你在这儿啊。
1: 找我？哼，这几天政治课我可堂堂不缺呀。
0: 我知道，这几天多亏了你弄的这些草药，你瞧好了。
1: 啊，谢谢老天爷。哎，我又挖了这么多。

0: 给你，你不是不要吗？
1: 你参加红军了，我就要了。
0: 这不能给你。
1: 这为什么？
0: 这枪我定过规矩，配做我丈夫的人才能给他。

0: 我算明白了，你就是为了这个才收编他的。说什么？你说什么呀你？老毛病又犯了。真怪，你怎么也突然恋爱起来了呢？恋爱有什么奇怪的？好像你就没结过婚？哼，没有爱情就没有人类啊！哎，理论家，这可是恩格斯说的。就算恩格斯说过，他也不会同意和土匪谈恋爱、结婚的。白莲花现在是红军战士，而且是副团长。他是真心投靠我们，我就不信。看来，你从来就只相信自己呀。你呀，被这个女人迷住了。这样下去危险。哼。谢谢你的忠告，已经上级党委批准，她就是我的妻子。请你说话客气点。我敢断定，上级也绝不会批准的。你，你们按照师里的命令，继续派人打听中央红军的消息。
1: 是，
0: 走吧。哎，哈，欢迎贵客呀！上级批准，你也跟着批准了。看你这身儿。

0: 像个叫花子了。今儿个结婚也不洗洗换换？
1: 哎呀，老天爷，你简直可以当我的妈了啊。
0: 哎，你可别高兴得太早啊，我可是当婆婆的，要有看不顺眼的地方我绝不会客气。
1: 得了吧。
2: 哎，就是差一朵花。
3: 好，来来来，大家拍一拍啊。
2: 好，来来
3: 来，慢点慢点。
4: 好
5: 啊，相思啊，
3: 哎，你这是
6: 马叔，你瞧瞧，这是为新娘子准备的。哎，来，大家试试啊。
3: 好，来，
7: 哦，你不可真的折腾啊！
6: 抬起来啊！哎，走，
1: 哎，慢点，慢点。
3: 哎呦！
7: 怎么样啊？
3: 哦，我太重了。
7: 哦，相思啊。前两天政委不是说过要反对旧风俗吗？这花轿，
6: 我也这么说，可副团长非让做一个不可。

0: 说。
1: 唉，总算盼到这一天了。这儿跳吧。
0: 嗯，像猫抓似的。
1: 小丽是条好汉子，你大叔也就放心了。
0: 十多年了，妈叔，您待我是恩重如山，将来不管走到天涯海角，您永远和我们在一起啊。
1: 哼，还拉队伍树杆子吗？
0: 麻树。不知为什么现在不想了，我对这儿的一切都有了感情，开始习惯了。不习惯的只是那个冷眼看人的政委。
1: 哎，我觉得他人倒不错，慢慢来啊。
2: 政委，这是手艺，这是心血，就是皇帝的御教也一样，这是军队，不是戏班子。
0: 谁在这耍威风？一辈子就这一回，

0: 你敢不让我做，制止这种封建礼节，是我的职责。你，你滚蛋！这个长官是我，
1: 我彭炳清可以马上撤换你。
0: 莲花，好吧，没你们的事了，都回连里去吧。
1: 走吧，江四，哟，打仗的那一天，鞋跑丢了，政委，给我穿上，政委。
2: 这可使不得，我命令你穿。哎，
3: 政委，你看，我没说错吧？
2: 你汇报的很及时，今后我坚决听政委的，不，要听党的。
3: 啊，是的。
4: 老马，有进步。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你现在是红军的指挥员了，应该清楚我们提倡什么反对什么嘛。好啦，在大喜日子里可不许生气啊。怎么还生气呀？哎，你把嘴撅高点儿。哎，再高点儿。
2: 再大的气呀、啊、也让你给放完了。
0: 哎，我是专跟
2: 不好对付的人打交道。

0: 哎，就这么做到天亮了？
1: 不知道。
0: 你还摆团长架子？
1: 你又倒做起司令来了。哎，最后是谁跟谁了？
0: 跟你了。我承认，你这该死的家伙，把我给征服了。
1: 从我第一次见到你，我就没有办法忘记你。真没有想到，我们会有这么幸福的一天。
0: 这是命中注定的。
1: 不，是因为你参加了红军，我们才会有今天。
0: 我到今天才感觉到自己是个女人了。我们永远在一起。
1: 嗯，你知道吗？我爱你胜过爱自己，你知道吗？
0: 知道，知道。
1: 将来还有多长路要走，多少事要做呀。
0: 嗯，我们一起走，一起去做。哎，你知道吗？我是为了你才来投红军的。跟你结婚之后就把队伍拉走。
1: 哦，现在还这样想吗？
0: 只要你对得起我，你们都把我当作自己人。

0: 我绝不让你离开我，离开红军。
1: 好吧，这次我忍了，以后他们再这样对待我，你可别怪我。

0: 共党红一方面军已越过六盘山，按照胡长官的指令，我师要往西北方向推进，参加对他们的堵截。肖烈率部盯着我们，企图十分明显。如果他们胆敢阻击我们，哼，就把他们连骨头一起吃掉。当然了，这种吃法要独出心裁，使其不攻自破。下面请冯处长谈一谈吧。
1: 概括的说就是八个字，利用矛盾促其内乱。共党内部有时会出现一些难以理解甚至可以说是不可思议的内讧。而每当此时，我们对共军的打击便格外奏效。去年对江西匪区进剿获得全胜便是明证。
2: 可是肖烈他们这个团，
0: 虽然白莲花和肖烈结了婚，也仍然有对他不信任的人。这正是我们做这篇文章的根据。
1: 另外，经过柳飞生前的精心物色，为我们找到了一根可说是货真价实的钉子，他会推波助澜的。师座，

0: 哎，马营长，这一枪是你打的？
1: 王八蛋，还能掏出我的枪口去？检查一下他身上。
2: 哎，白司令麾下，百姓熟悉，对阁下及部署在红军中的处境深表同情，并愿释前嫌，齐心合力，同建公堂。高掌柜，敬信。
3: 哎呀呀，哎呀呀，哎呀，哎呀，哎呦，小鬼啊！
4: 白副团长。
3: 政委呀，
4: 有件事要和你谈，请到团部去一下。
3: 什么事儿啊？说吧。
4: 现在要对你进行审查。
3: 审查？
4: 这是对革命，也是对你负责。我们也是经过多次审查的嘛。
3: 哦，那就审查吧。
4: 审查期间，你不能带兵了。

0: 啊？
1: 我们是主张治病救人的，但这要看你对组织是不是忠诚坦白。
0: 怎么还以为我有二心？
1: 哼，你问我，我还得问你呢。
0: 明白了，你想玩花招，把我的人马弄到手。
1: 胡说，对你审查是为了防止可能发生的阴谋叛变。
0: 阴谋叛变！
1: 哎，来人！
0: 把门给我打开！打开！你听见吗？你们这些混蛋！

0: 司令，司令，没想到啊，万万没想到，司令，你受苦了。莲花，我想法把你救出去，拉一部分弟兄逃走，咱们自个儿树干子，怎么样？
1: 不，我得等小烈回来。
0: 哎呀，莲花啊，都到这一步了，你还犹豫什么吗？莲花，你听我的，啊！
2: 姜司，把门开开。
3: 马叔，这得政委批准。
2: 少废话，你到底开不开？
3: 我，
2: 呸！
3: 哎呦，哎，马叔，
2: 呸！
4: 马叔，
2: 孩子，我来陪着你。姜四，把门锁上。
3: 啊，
2: 锁上。
3: 哦，
0: 马叔，司令，一不做二不休啊，干脆咱们拉走。
2: 住口！你滚！小五，
5: 要，
2: 快去告诉政委，把中央红军要来了，和咱们团要打仗的消息告诉他，请他到这来一趟。
5: 是。
2: 莲花，莲花，哎，莲花，
4: 团长，不好了。
2: 所以我敢断定，这是高占奎的阴谋。
3: 你凭什么？
2: 凭什么？凭我对白莲花的了解。哼！那个俘虏呢？我要审问。
6: 他还在昏迷不醒。
3: 我忠告你，不要因为她是你的妻子，就袒护，就丧失了阶级立场。
2: 算了。再过几天就要同高占奎决战了，你这样做帮了谁的忙？
3: 越是这样的时候越有敌心观念。
2: 在没有报告上级党委批准之前，你个人无权审查白莲花。
3: 你好，万一发生意外，谁负责？谁承担后果？
2: 我对他，对党负责到底。
1: 没想到这儿还是有人信不过我白莲花，真没法待下去了。

0: 是诚心的，他眼里也没有你。
1: 陈哲，别这么说。
0: 趁着仗还没有打起来，咱们把队伍拉走吧。
1: 拉走？
0: 对，自个儿竖杆子，你来当司令。
1: 你说什么呀你？
0: 怎么？
1: 你不是早已打消这个念头了吗？啊？
0: 我和高占奎有不共戴天之仇，倒把我看成他的奸细，我受不了。
1: 莲花，问题总会搞清楚的。
0: 能像他这么搞吗？我看他才像奸细。
1: 那他全家都被敌人杀了，
0: 那他就该把我看成敌人，我白莲花不也家破人亡吗？萧烈，你为什么就不能听我一句话？
1: 什么话都能听，就是这话不能。
0: 哎，
1: 莲花呀，我们不是为了自己呀，是为了天底下所有的穷苦人都过好日子才拿起枪的。为了革命的胜利，我们要随时准备着去牺牲自己，可能在战场上被敌人打死啊，或者是被自己人误解错杀。尽管这样，也绝不能背叛革命，这就是共产党人，这才是红军战士。莲花，我们要永远在一起啊。我绝不让你离开我，离开红军。
0: 好吧，这次我忍了，以后他们再这样对待我，你可别怪我。
1: 哭吧，哭完了也许会好一些。

0: 我们的阻击战场在这里，我在一营，彭政委在二营，扼守要道两旁的高地。二营的王副营长，你带预备队在这里，骑兵在这儿，离战场8里以外的树林里集结待命。当阻击战场吃紧时，这支骑兵就从埋伏地扑向高战盔，给敌人的脑后插上一刀。要记住，这一刀关系到这次阻击战的成败。这次我们要以一个团阻击敌人一个师，各级指挥员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我们的战斗口号是迎接党中央，战斗到最后一个人，只要坚持到第二天，任务就算完成了。
1: 这支埋伏的骑兵由谁带领？
0: 还没有确定。我建议由白莲花同志带领。

0: 让我去吧。
1: 我赞成。
2: 我赞成。
3: 我同意。
4: 我也同意。
3: 你呢？
5: 我服从多数，保留个人意见。
3: 好，贵营立刻进行战。

0: 那动员，
1: 副团长，我的伤已经好了，批准我参加战斗吧。
2: 这家伙枪法好，他们两个我看也可以。
1: 好，只要还有一口气，就不能拉稀，给咱们丢脸。快准备去吧。是。
3: 是。
1: 白莲花，到底是白莲花呀？不过，冲锋时要留神呐！啊，你不是说我像只母老虎吗？
3: 像头狮子，更好。
1: 多保重，小脸。不知为啥，我突然的这么舍不得你。
3: 哎，打仗前。 可不能多想啊！我会活着的，有了你，我就会活着的。这次你胆子重，可不能有杂念呐。嗯，瞧，你的部队已经出发了，你们要在午夜前赶到埋伏地，啊！

0: 回去，小小烈要你。
1: 知道了，我听你的话。

0: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央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1980年电影《白莲花》公映后，迅速风靡全国，吸引了无数观众。有趣的是，与同时期电影中常见的柔弱女性或者符号化女英雄不同，白莲花的形象更具复杂性。他既有策马挥刀砍世仇的果敢，也有面对战友牺牲时眼眶泛红泪水打转的脆弱。面对爱人，他温柔羞涩，感情细腻，而一旦骑上战马，他英勇冲锋，当仁不让。尤其是影片结尾，当白莲花在面对敌人的重重包围时，他握紧手中的武器，眼中虽然闪过一丝紧张，但更多的是坚毅与决绝。那是对正义的执着追求，也是对敌人的无畏抗争。
1: 江连长，要注意啊，这可是个绝密的任务，你要严密监视他的举动，知道吗？如果他有不轨的行为，就用我的命令解除他的武装，把部队掌握起来，记住了，为了革命，不要心肠软，要坚决果断，懂吗？
2: 哦，团长也是这个意思吗？
1: 不该问的就不要问，这是党交给你的任务，也是对你的考验。
2: 党怎么说，我就怎么干。
1: 好，打完高占奎，为你请功。
3: 是。
1: 给，
3: 好，
1: 再抽一个连到你那儿去吧。
3: 为什么？
1: 你那儿肯定是敌人的主攻目标，我这儿不过是侧翼。
3: 等我阵地上没有活人了，你再来增援好了。
1: 干嘛非想到死呢？我还准备和中央会师呢。

0: 但愿我也活着，与中央会师出发。
1: 小五，你怎么还在这儿？
2: 团长要我留在你这儿。啊，政委，那个俘虏醒过来了，要见首长，说有重要事情报告。哦，长官，躺着吧。什么事儿？说吧。感谢红军救了我的命。我想长官禀报一件事，高占奎派我送来的那封信是……出去。
1: 是想通过辛亥白莲花引起你们的内讧啊？
2: 什么？贵军可不要上当！撒谎！不敢不敢！我全知道，长官。听说贵军的内部还有他们的钉子呢。
0: 谁？这我就不知道了。
3: 马上送到白副团长埋伏的地方去，交给江连长，给他的命令撤销了。是，越快越好。哎，
0: 谁？
4: 马营长吗？
3: 哦，小五啊，你来干什么？
4: 江连长呢？有事吗？
3: 政委说给他的命令撤销了，这是给他的急信。哦，
4: 走，我领你去。
3: 啊，人呢？
4: 喏，在里边。
3: 哎，怎么没人呢？

0: 你再说一遍，团长也叫你这样吗？
1: 这你就别问，这是党的决定。
0: 胡说，你这是胡说！
2: 司令，肖烈从来就没有真爱过你，他跟你结婚的是为了打咱们这支人马的主意，现在轮到对咱们下手了。
0: 不，他爱我，我相信他跟我是一条心。
2: 什么？一条心？一条心他为什么不跟你拉队伍走？一条心他为什么同意派姜四来监视您？
0: 不许说！
3: 弟兄们，既然信不过咱们，那就让他找信得过的人替他们卖命去。弟兄们，咱们和他们一刀两断呢，咱们走江闯海去！啊！
2: 司令，下命令了，弟兄们准听你的。
4: 副团长，你可千万不能听马猴的。
0: 住嘴！还记得吗？是我把你从高进轩手里救出来的。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
1: 你救我的恩情，我死亦不会忘。可我姜四现在，从里到外都交给了红军，不是你的人了。你开枪吧！
2: 你他妈的！哼，司令，下决定吧，咱们现在就拉走。
5: 尽管这样，

0: 也绝不背叛革命，
1: 绝不背叛，
2: 绝不背叛，
1: 绝不背叛，
2: 绝不背叛，
1: 绝不背叛。
3: 嗨，还有什么舍不得的吗？弟兄们，上马，跟着司令走吧。
4: 啊，不！
5: 梅花，
0: 莲花，
4: 马叔，
0: 你要干什么？
4: 哼，他们还在怀疑我，派了这个混蛋暗中监视，想把我抓起来。
5: 马叔，马叔，快，快劝劝副团长，他们要叛变了。
4: 放屁！就是叛变了，也是那个姓彭的逼的。
3: 马叔啊，马叔，咱们绿林的规矩，对朋友不信不义就要受到惩罚呀，拉队伍走那算是对他们客气。
0: 住口！红军有红军的军纪，现在马上要打仗了，你这样干就是背叛逃跑。哎，莲花，你就忍一忍吧，等打完仗以后会弄清楚的。
4: 不，我这口怨气忍不下去呀，马叔。哎
0: 哎，莲花，
4: 不弄个水落石出，我就不打这一仗。有种的，跟我走。
6: 哎，莲花姐，莲花姐，
0: 春花，
6: 莲花姐，
0: 春花，快快去报告团长，大家要听江连长的指挥。江四，
7: 有，
0: 要把队伍带好，等团长来。
7: 是。
0: 你们几个跟我来。

0: 为什么不报告？
1: 啊！高占奎，哼，多谢你对我的处境表示同情。现在，跟我走一趟吧，快走。
2: 师座，
0: 绝不能让白莲花跑了。
2: 对。

0: 莲花，快走，我掩护你。
1: 不，吴奶奶，跟他拼了！
2: 没有啊，小五根本就没到我们那去过。
0: 啊，怪事，误会了，误会了。

0: 来话，
1: 快往这儿走。
2: 高占奎没抓到，回去怎么跟彭炳清算账呢？
0: 嗨，马浩啊。

0: 不对，赶快离开这儿。
1: 怎么了？
0: 这儿好像是葫芦谷，前面是条绝路。
1: 哦，
2: 司令，我们回不去了。莲花，你还想回红军吗？
3: 完了。
2: 就算你有十张嘴能说得清楚，可是现在也回不去了。
0: 你这条祸根。
1: 马叔，
2: 别动。这不能怪我，师父心狠手黑，我要是不先下手我就完了。
1: 你这条无耻的毒蛇，算我瞎了眼。
2: 骂吧，随便你怎么骂吧，反正你是回不去了。你听，回心转意吧，莲花。为了爱你，我把所有……
1: 啊。

0: 回去，小小烈要你。
1: 知道了，我听你的话。
0: 回红军，回红。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
2: 哇！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2: 可以。

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综艺频道全民唱舞的现场，我是总台的朱迅，欢迎大家。全民唱舞这方舞台不分年龄，不分舞种，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舞蹈，就有热情在这方舞台上展现属于你们的风采。那么今天来自全国各地的舞

齐聚一堂，他们不仅要展示自己的风采，而且还要争取唯一的一个进入年度展演的名额。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好不好？

0: 每老师出场都会有一个出场 solo， 嗯，就是自己的独舞的那个部分。我说那个蔡明姐，既然咱们不是舞蹈演员，可以不跳，但是我姐怎么说？
1: 我也不能上来拜年呢。我尽力了。
0: 太厉害了。今天的四位老师，我们的舞支队伍马上就要登台亮相了，来鼓励一下。
2: 人人皆可舞，所以把心态放平，跳尽兴即可，
3: 享受舞台，享受快乐。嗯，
0: 是呢。
4: 舞蹈是充满了魅力的，每一个会跳舞的人也是充满了魅力，对不对？所以我们把我们的魅力展示出来即可，到最后结果不重要，过程非常重要。
5: 就像名字一样，全民唱舞，就畅快地享受舞台吧，加油！
6: 加油！
0: 来，我们全民唱舞的口号我们喊起来好不好？
3: 啊，
0: 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全民唱舞由健民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五支舞队将通过四轮展示依次解锁演出，个性标签、招牌动作、唱舞宣言、特别时刻，四位导师根据表演进行拍灯点赞，最终胜出的优胜舞队可在为自己拍灯的导师中选择一位组成唱舞搭档，共同进入年度竞演。接下来五支唱舞队将依次登台亮相，他们的出场顺序各位导师随机选取。首先第一轮个性标签，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有型超酷、天山骏马、向光少年、教中佳人以及实力派。看到这几个关键词、个性标签，蔡明老师你能联想到什么呢？
1: 联想天山骏马，新疆来的，这不用我说。有型有酷应该是现代舞，
0: 嗯，教中佳人你能想到啥？
5: 美人。
4: 能想象到中新娘子是最漂亮的。
1: 对，
0: 实力派，
1: 实力派应该跳得很好吧？哎呀，
0: 玉米题啊，哪个？
2: 我的感觉一点不用去含糊吗？一点不用去含糊吗？肯定是天山骏马嘛。
1: 对呀，
2: 这个对我的感觉是最直观的。我的家乡就是来自天山，骏马的话跟我的性格一样，哇，气野马。
0: 那就从这儿开始，
2: 来吧，从我的天山骏马开始吧。
0: 来吧，大门请打开。哇，这一下上来五匹天山骏马，请问你们来自于哪里？
7: 新疆。
0: 来介绍一下我们团队。
7: 我们团队有18名学生。
0: 他睫毛好长啊，我真的好长好浓密啊。你多大了？
7: 17。
0: 我们团队的平均年龄大约是多少？
7: 14到17。哦，
5: 好年轻哦。
0: 你们今天穿的这个服饰是？
7: 这是哈萨克族具有特点的花纹，这个是胸前的。对
0: 对，
7: 然后这个也是马的这个造型。
0: 哦，马

0: 马的那个鬃毛的那种飘逸感，是吧？
1: 对，
0: 那我明白了。今天你们表演的这个节目叫做
1: 《郡山河》。
0: 好的，在这里我要提醒现场的朋友们，现场有100个投票器，如果你喜欢接下来表演的这支团队的话，可以不停地给他们点赞。如果攒了1000个以上的赞的话，他们就会呈现金色舞台。来吧，有请我们的队员们登场，来，请准备。

0: 哇，
1: 太好了，
2: 太棒了！小伙子们这次来都特别激动，为什么？因为是第一次来北京，是不是？
3: 对，是。
2: 告诉我，第一次来北京想干什么？
4: 想去天安门，去天安门升国旗，
2: 去天安门看升国旗。
3: 对。哦，
2: 那你们可能要排好长的时间的队哦，可以吗？
3: 没事，
5: 没事，没事。
6: 我们可以睡觉，
4: 我们可以不睡觉去。
2: 可以不睡觉，我要去看。还有什么想干的事情？
4: 故宫博物馆。
2: 去看故宫博物院。
4: 对。
2: 还有什么？这可以一天完成。
1: 北京舞蹈学院。
2: 北京舞蹈学院。
7: 舞蹈学院。哦。
8: 欢迎欢迎，
1: 中央民族大学，
4: 中央民大的，
2: 中央民族大学，哎呀，那玉米挺眼熟啊，
9: 谢谢啊，谢谢。
2: 我不知道你们排演这个节目用了多长时间，谁来跟我说一说啊？
4: 我们特别热爱舞蹈，为了我们更好的排演这个节目，我们每天排到凌晨。每当完成阶段性的目标，我们都特别开心，也让我们更有动力，想要跳得更好。跨年的那个钟声成了我们打鼓的那个点，跨年都是在排练厅里面度过的。
2: 为了马年排的这个节目
4: 啊，
2: 我想问一下，就这个舞蹈对你们来说最难的是什么？
4: 出场的动作，
2: 就开始快的那个时候是吗？你能告诉我们是哪一块吗？大大大大大大大大。
10: 5678 2 3 4 5 6 7 8，
2: 你看我们这中间有好几位都是从舞蹈大赛当中走出来的，我就记得

0: 玉米皮当年舞蹈大赛的时候那个跪转那个技术技巧 cool 了不得啊，你们行不行？
1: 可以，
2: 可以，
3: 谢娜老师。
4: 哎呀，
0: 哎，我就喜欢这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状态，谁敢上？
5: 我们班长来，
6: 班长来，班长，
0: 班长先上，
7: 我先来。
8: 膝盖，我天！

0: 我怎么刚才侧面的时候，这个小伙子，你侧面给我一下，就你不是这边，我怎么觉得那么像玉米提年轻的时候？
1: 年轻的时候，
2: 很像，跟你很像哎。
0: 因为他参加舞蹈大赛的时候18岁，那个时候我就认识他。哦。我们就说这个小伙子怎么这么帅啊？啊。当时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的1号演播大厅，然后我就记得你的技术技巧表演的就是跪转。
3: 对。
0: 他的那个膝盖碰到舞台上的声音，我至今仍然记得，就是咚咚咚，他其实是轻的，但你心疼嘛，就觉得这小伙子，哎呀，好大声！
3: 对，
0: 你现在膝盖还好吗？
3: 所以我刚刚看到他们那个一下，我就想起，哎呀，膝盖，条件反射呢。哎呀，
0: 而且我觉得他侧面真的好像你啊。
3: 对，他传承了我当时的鼻梁和当时的下颚线。现在
1: 当时的，
4: 现在有，
3: 现在已经没有了下颚线。
2: 现在他们
0: 这鼻梁还在。
3: 现在团圆了，他们都很团结过在一起。
0: 来，摄影老师给一个侧面，哇。
5: 我就是看特别崇拜玉米提老师，然后一直小时候到现在一直看着我玉米提老师的舞蹈长大。
3: 谢谢。
5: 我也从玉米提老师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
0: 你喜欢他的什么？
5: 就是伴奏。
3: 伴奏。
5: 伴奏。
3: 伴奏是2009年的 CCTV 电视舞蹈大赛的金奖作品。好想看呀。
0: 你敢不敢在你的老师面前跳这支盘子舞？如果你跳得好，玉米提跟你一起跳。
3: 好。

0: 哎呀，你一说，我们所有人的回忆一下就回来了。
1: 哎呀，又把我带回到那个时候了，
0: 17年前。
1: 真的？
2: 他现在不跳吗？
0: 跳一下吧。
1: 已经很多年没有上过台了，但是刚刚让我激动了，没办法，学舞的人就是那么感性，
0: 随心随心，
1: 你不让我跳我还真要跳一下。

0: 真的了，小伙子，他不能输，
1: 绝对不能输。
0: 我以为他就比划两下，但是他面对16岁的你，我真是不能输。
1: 今天上

0: 两千，助姐，助姐妹妹，
1: 你还能跳吗？
2: 你还能跳吗？
0: 我说我应该还行。
2: 对，
0: 还行吧。
3: 好厉害！
0: 还行。
4: 太棒
3: 了！好厉害！
2: 太棒了！你可以啊，除了下颌线不在之外，其他都在。
0: 我努力回来。你看，其实我也四十了，也是三个孩子他爹了。这对我来讲呢，唯独只有一点，只要有两个字，坚守，肯定可以走到更长、更远、更辉煌。坚持啊！
2: 我觉得今天能够这么近距离的去感受他的那种张力，他的控制，他呼吸啊，也都很有魅力。真的，我觉得你是送给小伙子们的16岁的一份礼物。谢谢于碧缇老师，谢谢。接下来就要给灯了，给还是不给？文博，
5: 必须给呀！哎呀，
6: 那好。
5: 为什么呢？因为在你们的舞蹈当中呢，最开始我的期待值已经很高了，但是在满足期待值之后你还能翻腾，我觉得就是非常的满足，然后给我看到了不仅仅是一匹骏马，是一群骏马，他们时而依偎在一起，时而奔腾的万里江山，我觉得都看到了，有点有线有面，感谢你们。
2: 邓老师，
3: 我还不能平复，
2: 是不是？要不要来跳一段？
3: 毋庸置疑，必须给。
2: 给了。
3: 我不仅喜欢他们舞蹈的热情，我也喜欢他们那个名字“俊山河”。那个“俊”里面是中华男儿那种热情、热血和野性，而那个“山河”里面是赤诚。哇，我有点热泪盈眶。你们太棒了。
4: 是不拍这个灯的同时，但是你们太美好了，这个手啊，它根本就拉不住。
0: 您注意呀、啊，您千万别呀、啊。OK， 好，我们肯定要拍的嘛，对吧？但是对我来讲，我特别想表达一个感受。为什么很多人喜欢跳新疆的舞蹈，是因为在当下人的生命是鲜活敏感的，对当下那个音乐那个情景那个状态它是非常感性的，所以他们每个人所呈现出来的表演是非常自然，所以我特别希望你们保持这份缺少的鲜活啊。
2: 好的，谢谢小伙子们，谢谢。一个大大的开门红，那接下来该谁上场了呢？看看每组选手的招牌动作。哇！
4: 孔雀舞、
3: 傣族
4: 舞、

0: 来看谁，
1: 哪位老师挑一下，
2: 我来挑。
1: 好，
2: 我觉得那个我们想看看新娘子的芳容。
0: 来，有请教中佳人。哎呀，新娘子是不是不方便张嘴呀？谁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团队呀？
3: 我们是郑州市金水区大事小办事处同乐社区艺术团。我们平均的年龄是58岁，年纪最长的76岁，年纪最轻的53岁。我们喜欢舞蹈，热爱舞蹈，我们就是一帮喜欢跳舞的小老太太。
0: 好的，猜
2: 猜什么？
0: 我们新娘多大了？
2: 70多呗。哎呀妈呀，她都喝完了。
3: 年纪最长的76岁，
1: 既然刨了就刨到底吧。
0: 新娘能给我们露一脸吗？哎
2: 呀，资深美女，
0: 请问真的是76岁了吗？
3: 76岁今年啊，50年生人，
0: 50年76岁。

0: 芳彩依旧呀，
1: 多好啊。那您是？
2: 我今年60了。哦，
1: 那您是？
3: 我今年74岁。哦，哎
0: 呦天，
1: 这是姐妹俩。哦，那这个团队有一大特点，就喜事儿特别多。看了他们的节目，也祝您喜事连连。好的，请准备。

0: 谢谢。刚才我跟大家说了，我说这是个特别喜事多多的团队，有什么喜事跟大家说说啊？
1: 今年我们团确实是喜事连连。第一呢，是我们今年建团20周年，20周年来，我们的姐妹们一同经过了很多喜事。
2: 我们团有一个副团长的儿子刚结婚，还有一个红娘。
0: 红娘？
2: 哎，对，特别热心，
0: 成功率特别高。
2: 对对对。
0: 谁呀？谁呀？呀！您介绍对象成功率特别高是吗？
3: 还可以吧，一年最少有个5对吧。
0: 一年5对啊，那不容易啊，是不是？还有啥喜事？
2: 我们团有一对亲姐妹，还有一对姑嫂俩。特别特别和谐，我们团20年了，都是在快乐、健康、活泼的舞着。
0: 但是这个团队跟我说了一件事儿，就是这是个新娘的节目，但是没新郎，一直没找到新郎。
4: 需要新郎？
0: 你看我看谁呢？啊，没新郎。
5: 需要新郎
6: 来了，可以啊。哎，
0: 你这个新娘的76了，
6: 完全想象不到76，
0: 是不是？
6: 所以我说，他每一个人在台上充满了魅力，完全看不出年龄的感觉。
0: 怎么着啊？那我们新郎上来了，你有什么小请求呢？
7: 姑娘们，你们说，
8: 跟新郎舞一下，
9: 来一段舞蹈呀？
0: 跟新郎要舞一段，
6: 即兴吗？
0: 行。
4: 第一次见温太医跳舞，哎呀，哎呀，哎呀，

0: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哦呀，这时候应该唱《掀起你的盖头》了。
1: 对，啊，
2: 感觉真好，
0: 是不是？啊，
2: 比我妈妈小不了多少岁，
0: 是吧？
2: 然后我跟我妈妈今天一起跳舞，
0: 那妈妈好高兴啊！
2: 对，要我妈妈要有这帮姐妹们在一起，那多开心啊！
0: 是
2: 啊，什么病都没了。
0: 当然，那这小姐妹们还说那个就是。

0: 他们因为想学点东西嘛，啊，今天老师在嘛，然后那个惊鸿舞啊，
1: 甄嬛传惊鸿舞我编的哈，大家都知道吧？来，
0: 惊鸿舞。

0: 这多厉害，都会了。
1: 可以可以，小龙还有一个特别厉害的本事，他在各个影视剧担任那个礼仪的指导。
0: 对对对，
1: 比如说夫妻之间相敬如宾，我们该用什么样的礼仪呢？
0: 我们历史上有个典故啊，《后汉书·梁鸿传》里面是梁鸿和孟光举案齐眉。
1: 其实为什么我要问你这件事情呢？台上的新娘子，金婚50周年，哇，是吧？哎呦。
0: 你好，你好，您不是来打我的，我都害怕要躲起来。
1: 这个我觉得特别美好，50年风雨同舟，这束花敬的值得。
2: 是的，你说这个老夫妻一辈子没有磕磕碰碰，那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的爱情是永恒的。哎呀。我们经过风风雨雨，我们相识了60年，50年的金婚，我今天特别特别的高兴，我特别支持我的太太，她跳舞，原来她是有腿疼、腰疼，2005年的时候，我带她去公园，我说你跳吧，跳舞吧，那个时候就开始跳，我希望她跳到80。90、
3: 100、
2: 100，我希望我们在座的朋友们、老年朋友们，你们跳起来，舞起来。
3: 好嘞，
0: 听到了吧，大爷最后的话，跳起来治病啊。
1: 那你要这么说，我们健民变通胶囊也是这个心愿，就是希望肠道轻松，舞姿飞扬。来，给我三个锤，小锤锤。这个是健民变通胶囊送给大家的一份礼物，这个您替我送给现场的朋友们，希望他们也像您和您爱人一样健康快乐，好不好？来，把健康送给大家，把畅快送给大家。哎呀，好嘞，是不是要给大家撒个喜糖啥的？
2: 给大家发喜糖，
1: 来吧，
0: 来一起撒，好，来，
4: 啊，谢谢，
5: 谢谢，
6: 谢谢，
7: 谢谢了，
1: 好嘞，
0: 这新郎官还是挺激动的。
1: 好的，怎么样？我们这支团队，
8: 我觉得在你们的舞蹈当中看到了中国传统的一种审美，从选材到你们的装扮和音乐，包括跟 Younger 的融合，都能看到一举手一投足当中的神韵。它是留白的，是收敛的，这是我们中国一直传下来的一种中国审美，所以我喜欢你们。啊，
1: 小龙，
0: 这个舞蹈真的可以代表中国的这些我们全民唱舞的演员走向世界，让世界看看我们50岁到80岁之间这些姐姐们完全是少女的感觉，对不对？所以我们要要求完美，但是不耽误我给你们拍灯，我很喜欢，
1: 谢谢。
9: 在他们生命的特殊时期，为什么会选择舞蹈作为他们能够填充这个时期的一个选择？我觉得这个是让我有非常大的感触的，所以我特别感谢你们能选择舞蹈，因为低成本，而且效果极佳，最关键的是它起到了无论是社交、身体、心灵方方面面，让我们在这个年龄段，让我们能够活得很充实。所以我还是希望大家能够依然还能开开心心的、快快乐乐去舞动。当然，有我们这样的各位老师们，会慢慢的带大家走进更加专业、更加辉煌的一天。谢谢你们的选择，
1: 谢谢。

0: 点亮。
1: 好的，祝贺各位小姐姐们，加油，好不好？也再次祝您结婚快乐。那接下来该谁出场了呢？我们看看他们的唱宣言。
2: 登滕王阁，赏赣江美，保安小分队等你来相会。
3: 生命之光，为爱绽放。
4: 实力登场，势不可挡。
1: 好的，还有这三支队伍，接下来各位想看到谁？
5: 这个我刚刚有第一轮的时候有看到这个有型超酷的那个穿着制服就出来了，哇，那个帅气的样子。哎
6: 呦，女朋友就是、哎、
5: 是吧？看看有型超酷可以吗？
1: 有型超酷，接下来大门请打开。你们好。
2: 大家好，我们是滕王阁保安小分队，我们来自江西南昌滕王阁，同时也是滕王阁文旅宣传达人。
1: 那其实大家都知道南昌了不得的一个地方，2026年全民阅读是在南昌作为落地点，只要你会背滕王阁序就免门票。
2: 对，就能免门票哦。
1: 谁会背？
2: 有没有会背的？
0: 扛起来，
5: 一句还行。
7: 我挑战一下好不好？滕王阁序，唐·王勃。豫章故郡，洪都新府，星分翼轸，地接衡庐，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
1: 我真的，我上次去看的时候，千人齐诵《滕王阁序》，真的是把中国传统文化的根、诗词歌赋之美，深深地扎在孩子们的心中。好的，但是今天，既是属于文学的舞台，更属于舞蹈的专业。我不知道我们的保安小分队能够给大家带来的怎样精彩，好不好？加油，来吧，有请兄弟们登场。
2: 来吧，兄弟们。

0: 哦。谢谢小哥哥。谁能告诉我为什么组成这支团队？
1: 就是我们在2024年的10月份，然后因为我们滕王阁人特别多，然后天气也特别热，他们排队的话站在那里确实很枯燥，然后我们就想了一个点子，就是给他们带来了一些小舞蹈和一些有奖问答的一个这个活动，他们就拍完之后就发到各大网络平台上面，然后我们就出圈了，然后到现在一直坚持在做这么一件事情。
0: 两年了。
1: 对，两年了。
0: 谁多多少少有过一些舞蹈功底？
2: 可以稍微展示一下。
0: 稍微展示一下。
2: 中国民族民间舞。哦。

0: 手绢一把小扇儿，
1: 一男一女台上刘德华，
2: 还挺会逗人的，
3: 嗯，还有人物呢。
4: 就是其实有些舞蹈专业的孩子毕业了之后，并不一定从事到全职的舞蹈的工作当中，但是这个东西是长在他们身上的，永远不要把它放下，说不定它是你职业生涯当中的又一个高光点。其实他们是层芒格各个部门的工作人员，他还不光是保安部，但是呢，因为你知道五一啊、十一啊、像春节呀、啊，好多游人排着队的时候，就大家都等得比较着急的时候，他就开始逗游客开心，就开始有互动。所以你说一个人一辈子有一点舞蹈的特长，你真的不知道在什么地方能用上啊！他们突然就出圈了，几个小伙伴说啊，那我们也可以吗？我们也可以的。你今天带没带来什么腾芒阁的文创？
5: 带了，带了，我们带了。
4: 拿上来，你要不要给大家互动一下？
1: 来。
2: 好。
4: 哦。
5: 这是我们腾芒阁的吉祥物，叫做腾宝。
4: 腾宝。
5: 对。
6: 我们问观众几个关于腾芒阁的小问题，只要能回答上来，我们就送这个小腾宝。
4: 来，好，请问。
6: 那我就先问第一个，好吧？
4: 嗯。
6: 第一个问题比较简单，腾芒阁序。是谁写的？举手。
4: 哎、啊，
6: 那个小姐姐、
4: 哎、我看见了。
6: 举手。
4: 哎，啊、
6: 那个小姐姐、
4: 哎、我看见了。我看小姐姐第一个，
7: 黄渤写的。
4: 哦，厉害。
2: 多大年龄写的？
1: 哎呀，
2: 多大年龄写的？
7: 是23岁的时候写的。
4: 哇。你为什么知道是他23岁的时候写的呢？
7: 因为我上个月刚去了腾芒阁一趟，然后背了腾芒阁序，也是免费游览了腾芒阁。
4: 哦，我都想把这一把都给你。好的，请问
8: 落霞与孤鹜齐飞的下一句，下一句，这个美女，
1: 秋水共长天一色，千古名句。
4: 嗯，恭喜你答对了。哎，我站在腾芒阁上面，我真是发现就是这个感觉。
1: 我也去过，我前两年去过，而且我见过中间的那位男士，但是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两年过去长胖了。
4: 哎，他们还有一个服务，你愿意帮忙吗，蔡明老师？就是
3: 让我一块儿当保安。我能管得了谁？
4: 演一个已经焦躁不安的游客。
3: 演一个排队的。
4: 您已经在太阳光底下站了一个半小时了。
3: 哎呀，我什么时候能排到啊？我说有人管没人管，我都快中暑了。啊，我都想回家了，我都花钱进来的。
6: 嗯，哎，小姐姐，你是不是等得烦了？
3: 我烦死了。
6: 哎呦，你别烦了，来，我们来跳一个法拉利的舞蹈，缓解一下焦躁的情绪，好不好？
3: 哎，你别说这舞蹈，我还正好会音乐。
9: 哦。
10: 走。走你左脚、
1: oh.
10: 没死了帅死走。
9: 你总是在我寂寞流泪的时候用你的双臂紧紧
10: 扭起来动，
9: 不要在我寂寞
3: 不会了。
10: 可以。
4: 接下来是腾芒阁景区的另一项服务，腾芒阁五连拍。
6: 一二
4: 哇，谢谢。好的，这就是我们的今天的3号选手，怎么样？
2: 其实在不管是严冬还是酷暑，你们就能带给大家那种安稳安定下来的心，所以我觉得你特别好，就在那个场景你们就应该得到这个。好，
3: 我刷到过你们跳舞的视频啊，因为我特别喜欢看跳舞。

0: 舞，我觉得他们的舞蹈特别治愈，在那么烦躁的一个情景下，突然好好眼睛一亮，特别好。
1: 首先我觉得大家的工种是非常的重要的，一个是保证大家的安全，一个是舒缓大家的情绪，更重要的是在网络上面拉进门，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因为现在我们全国有各个的景区和文化历史流传下来的非常瑰宝一样的存在，那么怎样让观众们，哎，我想去这儿，可能你们在网络上的一段舞蹈把大家拉进门了，非常的重要，加油，我喜欢你们的表演。嗯，
2: 谢谢，棒棒的。好的，来吧，那我们台下稍后。接下来是第四支队伍了，谁会登场呢？看看他们的特别时刻。云南省残疾人艺术汇演当中，大家聚在了一起，十里派哦，也是舞台上的一张照片，看谁呢？
3: 我想要看向光少年的舞蹈。
2: 向光少年，大门请打开。
4: 各位老师们好，我叫饶威，昆明市玛雅学校。我今天来到全民唱舞蹈误差，非常很高兴。今天我想给大家带来的生命之光舞蹈，
2: 带来了生命之光的舞蹈。哦，好孩子是带着耳蜗的。今天有多少个同学一起来？
4: 25人，还有3位老师。
2: 好的，那我们把舞台交给他们，加油。

0: 老师们辛苦了。他们当中绝大多数的孩子听不到，但是我相信他们看得见你们对他们的鼓励，看都掉眼泪，是不是？是的，我也是这样的。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学校吧。
1: 我们来自云南，我们是云南省昆明市盲眼学校。这些孩子是我们学校当中很少的一部分，刚刚可能已经看到了，他们都是生活在无声的世界里面。我们学校现在还有180多位同学，他们看不见一点光亮，也是生活在一个黑暗的世界里面。
0: 总共咱们学校有多少人？
1: 我们现在一共有377人。
0: 377个人可能是生活在无声的世界当中的孩子们，还有一些肢体的残缺，还有看不见的孩子们。老师，给我们介绍下这支舞蹈吧。
1: 其实刚刚大家看到的《生命之光》这个舞蹈，与其说它是一个舞蹈，还不如说它就是这些孩子的一个生活的一个缩影，也就是他们在这个社会当中生活的一种状态。
0: 我们知道舞蹈演员苦，可能会通宵达旦的排练，那你说他们的排练呢？更难。难在什么地方？他们当然是要看着老师的节奏，但是他们感受到节奏的时候是要靠地面，他们是要趴在地面上，贴在地面上，感受地面的震动，他们才知道节奏到底是什么。刚才那几个舞步其实不比专业演员的技术技巧练的要容易啊。
1: 我觉得我们没有更好的途径，因为孩子们都听不到，我们能做的就是做孩子的一个耳朵，把美妙的音乐通过我们的手势和手语传递给他们，然后把需要表达的情感通过我们的这个表情然后传递给他们。我们每次排练除了澄清上一次反反复复的练习，让他们形成了肌肉的记忆，其实没有更好的办法。就是
0: 你看，有这么大的孩子，有这么高的孩子，但是每一个孩子有个共同的点，就是自立自强。他30岁了，但是他是咱学校自己毕业的，这个学校也教会了他自立。
2: 嗯，是的，是的。
0: 比如说最简单的，带鞋带的鞋，你能自己穿吗？
2: 嗯，
0: 能。给我拿一双他的鞋上来。就我们还在想自己的鞋子漂亮不漂亮的时候，我们看看人家是怎么完成每一个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生活哦，还可以系一个很漂亮的蝴蝶结。哦，
2: 今天有点紧张。
0: 可以，已经很好了。
2: 这个学校教会我们自立自强，教会我们如何在社会上立足。嗯，
0: 离开学校之后，他们也得独立的养活自己，并且有尊严的生活下去，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我记得我采访有一位残疾朋友说，他说我是残疾，但我不是残废，所以我可以做我力所能及的事情，我也可以力所能及的去帮助到别人，就像刚才这个舞蹈想展现给大家的一样。
1: 对，其实我们不需要同情，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同台竞技的机会。我们站在台上能够展示他们自立自信自强阳光向上的一面。
0: 他们有一句话我觉得特别打动我，他说我们不需要同情，我们需要同台。我可不可以对文博有一个小小的请求？谁来教教我们手语？来，文博请上来。还记得当年经典的舞蹈《千手观音》吗？《千手观音》最后一个谢幕的时候说，只要你伸出一双手去帮助别人，就有千万双手伸

0: 过来去帮助你。所以其实我觉得孩子们缺一个动人动情，然后他到哪里都可以表达的这种谢幕的方式，这也算我们送给他的一份礼物吧。可以用到手语的方式可以吗？教我们几个手语。
1: 谢谢，
2: 谢
3: 谢，谢谢的意思。
1: 老师，
2: 老师，
1: 大家，
3: 大家，
1: 哈哈，
2: 好，
1: 陪伴，
3: 陪伴，
1: 啊，要鼓励，鼓励。
0: 这是个人，这是个头，这是个脚。鼓励就是把你往上托举。
1: 哦，鼓励，
3: 鼓励，
0: 鼓励，鼓励。怎么把它变成一个舞蹈的方式，在表演完舞蹈的时候，大家能够表达对大家的感谢，就观众朋友们的感谢，有点难是不是？
4: 对，
0: 因为太走心了。
4: 我想好了，
0: 来，现在就学。
4: 好，转一圈，转，成为光，传递光。谢谢大家的陪伴和鼓励，我爱你们。
0: 我觉得这个舞台上还有三个特别了不起的人，三个老师请到这边来。我一直很佩服这种特殊学校的老师们，如果内心没有大爱，如果没有足够的耐心和爱心，是干不了这份工作的。孩子们到我这边来，到我这边来，来这儿。今天也是个很特别的时机，因为在老师们离开我的化妆间之后，有一个同学留下来了。他说他能不能跟同学们一起在舞台上对老师们表达感谢。
5: 殷老师，邓老师，陈老师，你们辛苦了，谢谢你们，我们爱你，我们爱你。

子们给三位老师准备了三个保温杯，代表着一辈子的感恩。希望老师们多喝热水，多保护好自己，也要温暖自己。

0: 开心不，老师？
1: 一会儿没控制住，非常感动，确实没想到孩子们给我这么大一个惊喜，在我们三个心里面，他们就像我们自己孩子一样。我们每次参加全国各级各类的比赛，就我们三个老师带着他们，说实话，全国各地奔走，他们也非常的关心和体贴我们，包括平时排练中是怕我们太辛苦，然后我们休息以后，他们自己会组织小生在排练，最后也获得好的成绩。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种精神，遇到任何困难，我们都不要放弃，因为只要你不放弃，就有希望，就一定能成功。谢谢大家。
2: 好的，我们跟老师一起拍张照好不好？来，
0: 来，我们比个爱心好不好？比个爱心，来。好，来，大家看这里。好。这就是我们这支特殊的队伍，我不知道四位老师

0: 会怎么去表达？
1: 必须给。
0: 笑出笑出了声。谢谢谢谢各位老师。
2: 孩子们，你们让我非常的感动，更重要的是你们让我非常的钦佩。在今后的日子里，我会在困难的时候想起你们，你们会鼓励着我和千千万万的观众们，让我们因为你们的勇敢而变得勇敢。
3: 其实他们每个人都是向光少年，我想舞蹈给了他们光，他们也给了这支舞蹈光芒，所以让我们的光芒继续照射下去，让光芒万丈，好吗？
0: 谢谢你们的表演，让我觉得生活虽然道阻且长，但行则将至，你们是我们非常大的前行的光，希望你们能照亮更多人，希望你们每天都能像你们在舞台上一样的微笑面对人生，加油。
4: 好的，谢谢，祝孩子们快乐，永远你们是我们心中光的存在，谢谢你们。今天这个舞支队我都不知道你们要怎么选，我
2: 这可怎么弄啊，
4: 有的跳得这么棒，有的这么快乐，
2: 一会儿提前下班
4: 把他给我摁住，因为接下来要上场的就是实力派，有请。
5: 大家好，
6: 嗨，大家好，我们是春和舞团，意味着春和向阳，五韵新生。我们来自于沈阳音乐学院舞蹈学院大三的学生，沈音来自延安鲁艺，历史悠久，实力雄厚。
2: 当然。
4: 所以实力派，这沈音大家觉得出歌唱家，
2: 对。
4: 但是让你们看看我们沈音舞蹈系到底怎么样，
7: 很厉害的。沈音舞蹈系很厉害的，
0: 桃李杯 A 级比赛的七大院校之一。哦，
4: 你看看，你们这身打扮是要跳朝鲜族的舞蹈吗？
6: 是的，
4: 你们也是奔着专业去走的，所以对你们的要求就不一样了。我们是
6: 实力派，
4: 来吧，

0: 什么要选择跳朝鲜族的舞蹈呢？
1: 因为呢，我国56个民族各有各民族的特色，长鼓舞更能代表我们地域的特色。
0: 告诉我谁是东北人？
1: 这儿，
0: 真的东北人啊？新东北话咋说？
2: 那得让我们南方姑娘学东北话来讲。

0: 我是湖南人啊、哦，
1: 来说句东北话。
0: 我们班的姑娘都嘎嘎板正，嘎嘎板正。
2: 那个，这是我们西安人，
3: 你西安人，聊啥的？

0: 那个劲儿，那个小劲儿，我怎么教他呢？这个我还真来不了。来，那个冯博，来过来，过来，过来。
1: 欢迎老师。
2: 好小植物，它是温润的，它是低眉垂眼，然后慢慢起，是含蓄的一种美，是慢性输出的。
0: 对，我们这样给他一段朝鲜族的音乐，比如阿里郎。

0: 朗，慢有慢的含蓄，但是都是极美的。这就是中国各个地区兄弟民族舞蹈带给这方舞台璀璨的光亮。你是东北哪儿的来着？齐齐哈尔对呗？
1: 对，黑龙江齐齐哈尔。哎呀妈呀！
0: 小龙是哪儿的？
2: 吉林的。哎呀！
3: 哎呀呀呀呀！
2: 就是朝鲜族的这个民族在我们吉林聚集的更多。
0: 是呢是呢，
4: 我们今天还为大家带来了东北特色手绢花，我们想请张耀龙老师和洛波老师一起跟我们耍秧歌，玩手绢。
5: 秧歌秧歌来了！哎呀，
0: 大秧歌，东北人啊，东北人整老好了，来。

0: 让你们俩白上来，不让你们东北人嘛，东北有好东西是吧？
1: 对，
2: 是的。
3: 身为舞蹈学院的学生，我不仅为舞蹈奋斗，也曾在辽宁博物馆当做讲解员。哦，所以这次我还有一个特别的任务要给大家讲解下。东北秧歌手绢花是我们东北的第一大特色，那我们第二大特色是什么呢？
0: 沈阳特色。
3: 哦，沈阳特色，搓澡巾，搓澡巾。
0: 啥？
2: 洗浴文化，搓澡巾。
0: 嗨，搓澡。洗澡了，瞧一瞧了，看一看了，这不是普通的搓澡巾，这是一条有文化的搓澡巾。有什么文化？跟大家说说，
2: 还是来自
0: 般的文化，
2: 故宫文创的搓澡巾。哎
4: 呀，沈阳故宫的，对，沈阳故宫的。
0: 来跟大家说一下，推荐一下，
2: 大家都熟知啊，全国洗浴看哪儿？靠我们东北，东北洗浴看哪儿？靠我们沈阳。对，来沈阳必须得体验一下我们搓澡文化。
0: 这搓澡巾呢，我也是最近才了解的。你看宫中喜事，看到吗？洗浴的洗，我觉得还挺有创意的。要不要给老师们带上一个，让你回家好好搓一下？
2: 跳下去，我跳下去了。
0: 这也是一个畅快。来，健名牌变通胶囊是我们的冠名企业，他就希望大家过得畅快，活得畅快，肠道也是很畅快的。这也能不能送给？
2: 当然可以，
0: 现场观众朋友们，来，我们就都畅快一下，好不好？来，希望大家开心畅快。哦，好的。我们刚才这个舞蹈怎么样？
4: 挺不容易的，因为其实大家不知道哈，就是在舞蹈当中。纯跳舞朝鲜族舞蹈已经非常非常有难度了，它极其需要气，跳朝鲜族舞蹈已经很难了，能边打鼓边跳舞，这是完全是两个模式在启动，所以难上加难，所以能够完成成这样，非常棒。
5: 谢谢老师。
0: 能给还是不给啊？
4: 啊，给啊。
5: 谢谢老师。
6: 姑娘们好漂亮，然后你们就是那个教育系，
2: 对，我们是教育系，
6: 以后出来要当老师了啊！希望以后你们桃李满天下，这盏灯是给未来的老师的。

0: 跟你们跳舞了，也是老乡。我觉得越是亲人越应该要求严格。作为一个
1: 真的是啊，
0: 作为一个舞蹈学院出身的你们的师哥，我认为我们对舞蹈是充满了敬畏之心的。我们也要客观的去说实实在在的话，你们还需要提升。
2: 是的，
0: 你们需要大量的练，千万别偷懒，量变才能变成质变。好话谁都会说，啊。
1: 再夸一米七了是吧？
0: 好话都会说，但是要努力啊，懂了就好。
3: 谢谢。我们是教育专业，为人师表最重要的是自我提升，因为所有的老师决定了学生的上限。所以你们在舞台上的呈现和你们做每一次的示范非常关键，提升自我的同时，然后对舞蹈更深的理解就会更好。但我很喜欢你们今天的状态，加油。
4: 好的，来吧，让我们有请各组队伍再次登场，进行30秒的拉票环节。首先登场的是江吕艺术团，拉票开始。
5: 我的手臂唱起歌，我骑着马儿放山坡，
6: 千里牧场牛羊壮，丰收里庄稼山金河。
7: 我的手鼓纵情唱，欢乐的歌声震山河。
8: 从胸开出不凡，花开春风多。
4: 社区艺术团拉票开始。

0: 水英春和舞团拉票开始。哎呀，好呀，哎呀，哎呀，
1: 真是没想到的，
0: 这是惊喜环节吗？

0: 谢谢。
1: 那接下来四位老师请合议。
2: 降光少年蛮难的，天山骏马呢他们还需要鞭策和加持。
3: 保安舞蹈也挺酷挺炫的，
4: 朝鲜族舞蹈很有灵性，
5: 台花轿特别喜庆也很不错。
6: 他来宣布吧。
2: 行，
1: 那你要不要到这儿来宣布得了。
5: 走，最艰难的时刻。
1: 好的啊，那小龙接过了这个重任，要为大家宣布。

0: 谁能进入年终展演？
1: 比较焦灼，每个都特别棒，很纠结。有一支队伍我们特别喜欢，特别爱，但是他们很多的荣誉都获得了，他们全国全世界各种的舞台比赛都获得了大奖，所以呢我们的结论是更需要我们支持和鼓励的。更需要我们支持和鼓励的。天山少年们，他们是舞蹈的未来。
0: 是的，
2: 他们每个人所呈现出来的表演是非常自然，所以我特别希望像他们这样的鲜活的生命延续下去。肯定要拍的嘛，对吧？
0: 必须给啊！
2: 希望你们保持这份缺少的鲜活。
0: 你们希望你们在年终展演当中得到哪位老师的指点呢？
3: 于冰冰老
0: 师。那是当然了。哎呀，我们年终展演再见。全民唱舞由健民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唱响轻松。

0: 弯月亮。
1: 我感觉我的眉毛又变粗了。
2: 夜段是什么来着？
3: 夜里不断的吃。
2: 谁直接进去，谁进入在地，恐是不大。

0: 第一场，来自全国各地的八组选手，四位周冠军，四位挑战者将一一登台亮相。那今天我们将通过车轮大战的方式，八进六的激烈角逐。与我们一路同行的有四位嘉宾。
1: 阿信德勒，大家好，我是星光大道2016年年度总冠军更雀才人。
2: 大家好，我是中国传媒大学施鹏。你们手里的每一票都很重要，我们要留住精彩，为选手们加油。
3: 大家好，我是星光大道的老朋友，北京歌剧舞剧院的骆文博。
4: 大家好，我是音乐评论人刘水记，期待今天晋级赛的选手们都要发挥出自己最精彩的水平，加油。哎
0: 呀，好的，那四位请就坐，来吧，让我们欢迎星光

要拜托一下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现场有100个投票器，你们的鼓励对于台上的选手们来说就是最好的打气。那现场的4位嘉宾，你们每人手中每一轮都有10票，这10票对于选手来说至关重要。准备好了吗？来吧，让我们有请1号选手闪亮登场。

0: 说啥呀？哎呀妈！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吴兰兰，来自内蒙古兴安盟科尔沁游艺中旗。我感觉我的实力还没有完全爆发出来，希望自己稳稳当当的走好每一步吧。
2: 三个承诺：音律藏风骨，初心不山河。欢迎兰兰。
1: 倩姐好。大家好，我叫吴兰兰，谢谢。来自内蒙古兴安盟科尔沁游艺中旗高丽班长格夫索嘎查大呼和索哥，没听明白吧？
2: 这得慢点说，来。
1: 兴安盟科尔沁游艺中旗，高丽板镇，呼和索哥嘎查，大呼和索哥。
2: 今天我觉得你正常发挥，就能声震全场。
1: 谢谢，谢谢徐姐，
2: 加油，
1: 谢谢，
2: 舞台交给他，来来，加油。

0: 你刚才一出来，那个我们门伯就说，他这个气势不好拿啊，这气势怎么拿起来的？
1: 谢谢老师。
0: 怎么拿起来的？你知道为什么吗？这个底气就是来自于他的生活，来自于他脚下的那片大地。我们一起来看看他家乡的样子。来，
2: 大家好，今天有一个亲戚家里办一个活动，大家跟着我的

0: 他一起出发，
1: 出发！
2: 一朵头，爱他多难，多美。
3: 哎呀，这竖屏太适合你了。
4: 非常荣幸能够站在这个百姓舞台，把来自科尔沁草原的歌声唱给全国的观众朋友们听。
3: 这就是他的底气，他的底气是来自于生活。兰兰我真的是非常的喜欢，为什么？他其实是有机会成为专业的歌者的，他被送到蒙古国去培养长调，但是刚刚入学的时候家里发生了巨大的变故，他父亲病重，所以他回国真的就是整整照顾了父亲四年。大家听一段好不好？

0: 谢谢谢谢。
1: 才人藏族的朋友在牧歌当中也有这种悠长的旋律，是不是？
2: 对，也有这种。
1: 你要不要来一嗓子？

0: 好听、啊。
1: 谢谢谢谢。
0: 你看藏族朋友的牧歌和我们蒙古族朋友的长调，一个是天上飘的云，一个是厚重坚实的大地。如果不难为你的话，合唱团能不能出一点儿题？你看他能不能唱？
2: 你好，
3: 空空姐，我们的总部是在广州，然后我想考您一个粤语歌曲，不知道您会不会唱？
0: 哎呀，
2: 那就来一个林子祥老师的《敢爱敢做》的一个片段，可以吧？

静姐，你说我来个善良的啊，因为内蒙是和新疆都是幅员辽阔的嘛，所以我想到了一首《掀起了你的盖头来》，让我来看看你的。

0: 觉我的眉毛又变粗了。
1: 我觉得还是回归他的本行吧，让你感受到蒙古族朋友那份无限的热情。今天带来好吃的了吗？带来了吗？
2: 马奶，
1: 马奶。马奶这个真的是好东西，营养非常的丰富，但即便是蒙古族的兄弟姐妹们，也不是人人能够习惯那样的特殊的位置的，
2: 就像咱北京豆汁儿。
1: 对，来吧，上马奶，投票通道请开启，进马奶子也有进马奶子的仪式。哎呀，
3: 哎呀，
4: 上次
2: 蒙古族敬酒一定是有歌的。能喝能到特别

0: 我就不了。
1: 现场的朋友们，来感受一下好吗？
2: 就是马奶，但这个对身体特别好。来吧，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家伙给出的人气指数，走起。嘉宾啊，四位给还是不给？三二一，请投票。
0: 40票，恭喜兰兰。
1: 谢谢老师。
2: 文博应该是第一次听，是吧？
0: 对，没
2: 错。什么感觉？
0: 打破了男女声音和气场的边界，太棒了。
1: 谢谢老师，谢谢。
0: 好的，那让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

0: Hello， 大家好，我叫严杰晨，我来自于陕西，是一个录音师。那么在周赛的时候呢，在发挥的过程中呢，其实觉得还是有点紧张。在这次的表演中呢，我期待我能够带来更宽阔、更有力量的舞台。
1: 成功不只是热情，更是不懈的坚持和努力。
0: 大家好，我叫严杰晨，来自于陕西。
1: 今天唱什么？
0: 今天唱一首诗人王维的这个一首《鸟鸣涧》，然后发展的一首歌曲。
1: 而且水记第一次唱。
0: 对，第一次唱，
2: 新歌首唱，
1: 全平台首发。好吗？加油。好的。
3: 人间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

0: 欢。
1: 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你为什么想到创作这样的曲风的作品？
0: 因为之前我在就是这边的一家音乐公司

0: 司，当时在因为他们有培训班，然后我报名了去之后呢，就是学习他们的这个后期制作。然后呢，那里的老板当时就说：“那你如果留在这里的话，刚好我们缺一个楼管。然后3楼的两边过道的两边，它有一个三角形的这种卡卡
1: 哦，我知
0: 啊，对，叫
1: 道，
0: 阁楼应该是。我说是我能不能睡在这里？
1: 就是一张床的样子。
0: 然后他说同意了，好，我就睡在这里。无意中我在我们的那个旁边就是那个有个储物间嘛，捡了一本《唐诗宋词300首》，就这么大。”短的这种，就像王维这种，所谓印象派的这种，哎，我一看就觉得，哎，特别好，特别有画面感。我第二天起来我就说，这个如果我要把它写成歌，是不是很有意思？从那之后我就一发不可收拾。
1: 他就有这个本事，我看看这有没有孩子，谁会背五言绝句？没事，来，来，好孩子，宝贝儿，五言唐诗，五言。
2: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0: 谢谢，好背
1: 啊。没有难为哥哥，好，去吧，就这个了啊。
0: 那我还得让老师，
1: 真哥，
0: 我替你上5分钟班，老师啊。

0: 这样的本事，这我觉得也是一种即兴创作的能力。而且其实他有很多歌已经是很流行了，比如说《离人妇》
1: 对《
0: 红马》，最近上热搜的你知道是什么吗？他《红马》的手势舞，就各种红马的舞蹈，很多人都在跳。
1: 对对。
0: 但是我个人觉得吧，就少个舞蹈家来跳。
1: 对，那舞蹈家在哪儿呢？
0: 那舞蹈家就在那儿呢。哦，
1: 在哪儿？
0: 这个原唱在这儿，原创在那儿。
1: 欢迎老师，欢迎老师。
0: 来吧，
1: 欢迎老师，
0: 掌声送给文博。
1: 绿豆老师，给个 intro， 我们开始啊。
0: 好，来，投票通道，请开启。

美的不可方物。哎呀，谢谢如此美好的文博，谢谢谢谢，赶快请就坐。来，投票通道请关闭。到底能不能捕获大家

0: 的风息，我们拭目以待吧。五、四、三、二、一，走起。有点小意外，来吧，四位，给还是不给？三、二、一，请亮牌。
1: 我愿意把我的这个十票拿出来给他一个鼓励，因为在咱们星光大道的节目当中，我一向都是非常支持
0: 原创
1: 音乐，加油。嗯
0: 嗯，我带着小许遗憾，那接下来这位选手加油了，有请下一位。

0: 了。
1: 你妈这么听，咋不去星光大道呢？
2: 大家好，我叫浩瑞，然后是一名自媒体博主，非常喜欢唱歌，然后就来到了星光大道。就是没想到就是能得周冠军，还挺意外。就是加油，好好唱歌嘛，越走越远，就是反正就是别忘词就行。
0: 来吧，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叫浩瑞，是一名自媒体博主，然后请大家多多支持我。
0: 他有特别好的幽默感。
4: 16+8是什么意思来着？
3: 是6个小时吃8顿。
5: 没有人懂。
0: 夜断，就夜断，我们每天只喝液体。夜断是什么来着？
3: 夜里不断的吃。
0: 还有啥来着？
3: 减肥。
0: 减肥。
3: 专减肥的吃。
0: 就她是个特别好玩的女孩。但是他希望得到一个认认真真唱歌的机会，我不知道大家可以给他这个机会吗？
3: 谢谢。
0: 好的，相信你，相信的力量，你站在了晋级赛的舞台上。浩瑞，
6: 加油！
0: 舞台交给你。

0: 短视频里的样子跟他唱歌时候的样子两个人。
1: 搞笑就是其实是一方面，但是还是想在台上认认真真的唱歌嘛，就正经一点。
0: 你为什么会有这种幽默的性格？你家里？
1: 我家里有些，我爸爸妈妈也特别的幽默，然后从小也是跟我姑长大，我姑是那种演员，然后从小跟他们剧组跑，然后剧组里的人也特有意思，所以就是熏陶我这种艺术的一种。
0: 姑姑是喜剧演员吗？
1: 姑姑不是，姑姑是正剧演员。
0: 你是哪人？
1: 沈阳的，辽宁沈阳的。
0: 然后就出人才，特别是出这个幽默的人才。
1: 嗯，是的，是的，
0: 是不是？我们看看家庭氛围好不好？
1: 啊，好啊，
0: 我们看看。哎呀呀，你这下面压的谁呀、啊？熊，哎呀，我压一孩子呢，真的是。这你妈呀？
1: 是呢。
0: 你妈呀？你多大了？
2: 我妈炖红烧肉。
1: 25。
2: 你大爷给你炖红烧肉去。我妈给你炖豆角。
1: 你做什么呀？
2: 我踢你一顿就得了呗。
3: 我给你听听。
0: 这你爸呀？
1: 我爸，这是我大姑。
0: 这姑啊？
1: 这是有两个姑。
4: 锅包肉呛不呛鼻子？
1: 我
4: 昨天是
1: 糊蚊子呢。
3: 曲折辗转不过目。
0: 发红包啊？这还减肥啊？减肥的吃是吧？爸爸妈妈看着也就是好恩爱的感觉。
1: 恩爱，恩爱，特别恩爱。
0: 老绑在一块儿吗？
1: 老绑在一块儿，就是之前小的时候，就是我爸开公交车，我妈当售票员，然后开饭店之后，我妈收银，然后我爸就干后厨，而俩人就不分，也不知道为啥。不是那个意思，就是不是那个意思。
0: 你呢？有这么能黏糊在一块儿的了吗？
1: 一个人，一直一个人。
0: 我帮你找一个。
1: 真的假的？
0: 真的
1: 真的。在哪里？
0: 你有什么硬性要求？
1: 饿了就要张嘴，下雨就要躲就行了。
0: 饿了就张嘴，下雨就躲。
1: 对对对，没有太大要求。
0: 是个正常孩子都可以吗？
1: 对，正常人就行了。
0: 啊，这身高有没有要求？
1: 1.85米以上。
0: 哎，你有1.85米吗？
5: 85.5。哎
0: 呀呀呀，把站一块儿，我看看个儿合适不？
1: 哎，你不握手
5: 啊？你好。
0: 我看看，我这。哎呀，这个头还挺合适，到眼睛啊，挺合适。给，哪人啊？
5: 我西安的，陕西西安。
0: 有点远，西安行吗？
1: 哎，你来东北。
5: 那心在哪儿，家就在哪儿吗？
0: 哦，心在哪儿，家就在哪儿。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可以哦。哎呀，本来想把小天许给小天的，但他不到1.85米。哎呀，不开玩笑了，该干什么来着？
1: 拉票。
0: 对对，拉票，这正事儿不太忘的。
1: 来，我唱一首《红玫瑰》。
0: 来，各位，投票通道请开启。
3: 梦里梦的醒不来的梦，红线里被人浸的红。

0: 谢。
1: 超有松弛感的零零后，这种正经的状态崩不了三分钟的那种。啊，来，出票，出票，五、四、三、二、一，走起。哦，我的生日真的特别好。
2: 哎呦，7月9号。
1: 对。
2: 我很喜欢这个票数。
1: 哎呦，这特别好。
2: 特别好。
1: 你知道为什么吗？
2: 哎，为什么？
1: 我9月7号的。四位，给还是不给？3、2、1。

0: 给出答案。40票。你这次为什么给了呢，蔡瑞？
1: 他的音色好听，然后很自然。
0: 嗯。
1: 我觉得再稍微加一点感情的话，会听得唱得更好听。
0: 来吧，有请三位选手再次登场。喝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特约播出。目前这个排名情况，那恭喜兰兰成功晋级。那我们一会儿台下稍后，好不好？那让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
2: 大家好，我们是双胞胎唢呐组合，我是姐姐张玉洁，
3: 我是妹妹张玉如。
4: 周赛我们感觉选曲有点传统，然后季赛我们就选择现代风的音乐带给大家，
2: 把这份唢呐艺术传承下去，加油！
0: 两只唢呐，一条心，星光大道，一起赢！双胞胎唢呐，跟大家问个好。
5: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山西忻州的双胞胎唢呐组合，我是姐姐张玉洁，
3: 我是妹妹张玉如。
0: 好的，这唢呐可是会说话的，那加油，好不好？来。双胞胎唢呐，加油！舞台交给你。

0: 旭东是我们星光大道原来的优秀选手，这两个孩子已经学了8年的时间，我记得哈，每天8个小时胳膊这么端着，确实是很辛苦。刚才是一个创新了，我们听听地地道道的好不好？好不好？那个刚才是好汉歌，是《水浒传》吧？那凑个四大名著怎么样？谁会唱其他的？对，来上来，你会唱哪个？
1: 啊，枉凝眉，《红楼梦》。
0: 枉凝眉可以吗？投票通道请开启。

0: 谁会唱《西游记》？对对对对对。
1: 当风过了几座山，又越过了几条河，继续看我怎么抬就这么多。
2: 嘿嘿，俺老孙去也。

0: 我觉得就这个是你们实际的水平。是的，来，投票通道请关闭。啊，看看大家怎么给，五四三二一，走起。那四位给还是不给？三二一，出结果。
1: 我给，
0: 再加二十票。
2: 这个我觉得还是需要鼓励的，努力吧，孩子们，努力。
0: 有请各位选手再次登场，有请大家。来吧，我看一下到目前为止的排名。这一轮我恭喜浩瑞成功晋级。没关系，我们静待稍后，一起有请下一位。

0: Hello， 大家好，我叫郑迪磊，我来自浙江省绍兴粤剧之乡嵊州。这一次我会加更多的别的一些元素在唱歌方面，
1: 享受舞台。
0: 好不容易走到星光大道，主要就是享受这个舞台和让自己不要紧张。
2: 世间万般温柔，皆想尽数给你。一看迪磊就觉得特别可爱。迪磊原来是个做厨师的，300多斤的就是胖厨子，特别可爱。但是为了他的音乐，为了他的爱人，减掉了一半的自己，150。但是抛却他的这个外形体重的巨大变化，你细细的去品他的歌，是不是从他的歌声当中也能找到属于你那份细腻的情感？舞台交给你。

0: 刚才看见温暖的目光了吗？在哪儿呢？这个爱人，你这是唱给爱人的吗？
1: 也是唱给我的爱人，但是主要是唱给我的老丈人，我的爸爸。
0: 哦，唱给老丈人的。
1: 对。
0: 为什么呢？
1: 因为他前段时间胃出血，然后晕倒，做手术，然后
0: 这是最脆弱的。
1: 对，最近在康复。然后因为我老丈人是地地道道的山东人，他也是爱看星光大道，他听说我们要来参加星光大道的时候，他说你们去没事，家里不用挂，有姐姐和妈妈呢，然后你俩去就行了。然后昨天是他的生日，但我俩没有回去。然后我就想用这首给你，我想把现场这么多朋友的能量都给，我想他，希望他快点好起来。
0: 祝老先生早日康复，有这样温暖的歌声陪伴，有这样孝顺的孩子们在身边，有您顽强的勇气和毅力，相信能够过这一难关。其实我们都经历过生命当中很艰难的时刻，这个是您该过关的时候。没事儿，大胆的往前走啊，心态调整好特别重要。好了，爸爸收到了，接下来我们就好好比赛了。他的歌声很细腻，他真的是个厨子，请你相信我，他就是个厨子。嵊州是个好地方，嵊州出啥？
1: 小笼包。咦，
0: 有些朋友可能不信，说他说我今天给大家包，来上嵊州小笼包，你教我们包一个包子，回家可以自己包，成不？
1: 对，我准备教大家怎么做嵊州小笼包。
0: 哎，你们想不想学一学？来，上来看，上来看。
1: 我们要开始擀皮儿。
0: 这个过程治愈主要是，关键的步骤来了，薄皮大馅儿。嵊州小笼包，
1: 我来多来点馅
0: 儿。哎，薄皮大馅儿。
1: 这个馅儿是用小葱。然后
0: 你看他捏
1: ，你还得一直兜，
0: 得兜他，
1: 馅儿太多了，
0: 兜他，漂亮啊！你看，
1: 再包一个，
0: 你看嵊州浙江包的这么包啊！哎呀，你看。那个也不能让你们白上来，来吧，上包子，拿筷子，来。这个做饭是顺道的，但是今天他是来比赛的，接下来给大家唱一个他的原创。投票通道，请

0: 谢谢大家。
1: 大家还是给出了一个很客观的分数。那接下来四位，三、二、一，出结果，再加40票。谁愿意给他一些建议？
2: 我来吧。最最吸引我的还是你身上那种非常干净的真诚，希望你继续保持着这份干净，继续的给我们带来更多好的舞台。
0: 谢谢老师。
1: 来，最终的得分是，哇，目前的第二位，所以那就不多说什么了，恭喜您直接晋级。
2: 谢谢大家。

0: 大家好，我们是战马乐队，我是主唱乌鸡斯古楞乌鸡斯古楞。因为我们的队友也是来自不同的民族，我们的梦想是一致的，我们会走向更广阔的舞台，希望我们战马乐队能创造自己的时代。
1: 前辈加油，
2: 有请战马乐队。音乐比宇宙璀璨，艺术比时间具体，陪你们在外面。
3: 三杯喽，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内蒙古的战马乐队，我是主唱乌鸡斯古楞，
4: 我是鼓手陶哥陶，
5: 我是吉他手陈明。
6: 三杯喽，我是贝斯手乌斯德巴伊尔。
7: 我是胡麦马头琴达布希拉图达布希特，
3: 达布希特，
8: 对，我们的名字都比较长。
2: 也许他们的名字我们就是一时半会儿嘴有点倒不过来，说实话，但是他们的音乐一定会让你们印象深刻。战马乐队，加！

0: 全是我自己设计的。这个衣服其实这个紫色我还真是没尝试过，
1: 第一次。这个动作你刚才这个还挺有特点。
0: 对，它就是其实蒙古族那个舞蹈的这个常见的就是肩的这个动作会多，所以我会快点是这样。
1: 给我。我觉得蒙古族朋友没有得肩周炎的，没有得肩周炎的。
0: 是的。
1: 哎，你试试，你抖一个，不得肩周炎，不得五十肩。
2: 我这已经得了。
1: 你们三个那个人在文博面前还敢抖肩？
3: 我在默默的观察。
1: 抖一个给他们看看。
3: 就每一次他都有一个沉肩，然后跟着气息，跟着节奏，是一个非常解压的过程。大家可以试一下。
0: 是的，
3: 一、二、三、四。
0: 对，这是我自己一个人在说。我想就是介绍一下我的这些后面站的我的这几个男士们，平时就是我的这几位四位男士呢，在舞台上是很彪悍很酷的，但是他们生活当中完全跟舞台上不一样，他们挨个全是奶爸。
3: 孩子多大了？
4: 2周4个月。
1: 2岁4个月。他什么时候开始骑马？孩子
4: 他就2周吧，就是慢慢给他接触。
1: 我们看看超级奶爸在草原上的感觉。
0: 这位是我们的这个贝斯手，带着自己的姑娘。
3: 这个 是哪位？
0: 这个是胡斯顿的。因为我们贝斯手胡斯顿是生长在我们内蒙古的乌珠穆沁，哎呀，西乌珠穆沁，所以他这个就是他的家乡。他平时就是我们乐队演出以外，他会回自己的牧区。现在也是，他还是个驯马师，他会驯马。别看瘦瘦的，但是他会很会骑马。
1: 这四个奶爸看似彪悍，但实际内心柔软，是吧？马上拉票环节。他们其实是重金属范儿的。
0: 是的。
1: 你要不要来个重金属范儿一点的？
0: 这首歌是我们战马乐队在这个马年创作的一首歌，叫《马赞》。
1: 投票通道请开启。

家先看看他的服装。他其实有两个身份，一个是乐队的主唱，另外一个身份就是他是一位服装设计师。所以你看他很多服装都非常有特点，这衣服也是你自己设计的吧？

0: 夫道，请关闭。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战马乐队大家给出的人气分数，一起来看，五、四、三、二、一，走起。哦，也是不错。四位嘉宾给还是不给？三、二、一，请亮牌。哦，也是加上了40票，听听各位怎么说。文博。
1: 我觉得氛围太棒了，就是整个给我们带到了一个音乐节的氛围。你们的金属质感和你们马头琴呼麦，以及你的这个有的时候会有长调的那种，和你们的爆发力的非常的强。但是提醒你们一点，要懂得收放自如，加油。
0: 恭喜你们成功晋级，
2: 谢谢。
0: 六组选手已经全部登台，接下来第7组上场就有淘汰的了，有请他。

0: 大家好，我是选手戴志乐，我来自辽宁盘锦，现在是一个南漂的东北人。我觉得我周赛有一点紧张，因为毕竟第一次真正站在这么大的舞台上。星光大道是一个让人觉得很有爱的地方，虽然我们都是竞争对手，就是一点竞争的感觉没有，都仿佛像是战友，我们一起向前冲的感觉。
1: 志乐来自报家门。
2: 那大家好，我叫戴志乐，是来自辽宁盘锦的一个南漂的东北姑娘，
1: 在广州，所以她就说自己是南漂的东北姑娘。今天带来什么歌？
2: 在我心中很有分量的一首歌，离不开你，
1: 离不开你。

0: 我是觉得你的声音就属于那种大嗓。你现在在广州？
1: 广州。
0: 嗯，怎么去的广州？为什么要去广州？
1: 因为一些变故吧，我欠了很多外债，我就觉得我不能坐以待毙，我要继续想办法去解决这些事儿，也不敢告诉父母。

0: 我想了个办法，我说我要去广州广东南方有一个演出，可能要走很多地方。妈妈说那去吧，我自己一个人开车开了5天4夜就到了广州，过程老尴尬了，我车丢了。
1: 你开着车把车丢了？
0: 我走到服务区，我从这边服务区这个门进去，然后我从服务区的另外一个门，因为它长得是一样，从另外一个门出来，我就找车，怎么找不到？我的妈呀，我找了得有半个小时，我都要报警了。然后那个保洁阿姨，你看看那边啊，那边，我就听到她指了那边，啊，我说原来那边，我说阿姨是那边还有个停车场，然后我才把这个车找到。经历了好多，就看到大家都很疲惫的在路边等，就人生。有很多人都在拼搏，都在为自己的生活拼搏，我又有什么苦，又有什么难，我就觉得都一样在拼搏，我没有比别人什么苦，我就是要走下去。
1: 债还完了，
0: 还完了，
1: 靠自己的力量。
0: 对的，
1: 靠这把嗓子。
0: 嗯，
1: 任何人都不能阻止你灿烂，来再灿烂一把，看看他真正的实力。投票通道请开启。

0: 请关闭。来吧，大家给了多少票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投票，走起。
1: 想唱好你的声音好，要琢磨演唱方法，要琢磨细腻的感觉。嗯，好吧，
0: 好，来吧，恭喜。哎呀，我们这东北大姑娘成功晋级，祝贺你。接下来这位也是非常有特色的，到底谁会离开，谁会留下，有请下一位。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逸晨，来自江苏苏州。周赛的话，我真的觉得是非常惊心动魄。然后，因为第一轮的青花瓷票数真的只差一票，就差点就淘汰了。第二轮的时候，非常的意外，居然能够拿到周冠军。所以我也逐渐在摸索，把传统到底是通过融合的方式，还是原汁原味的方式，大家会更能接受。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支持我，喜欢我，我是张逸晨。
1: 有请张逸晨，一写一爬说古今，吴侬软语唱悲欢。
2: 主老师好，各位评委老师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逸晨好。
2: 我是张逸晨，来自江苏苏州，然后学习的是我们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苏州评弹。我是一位评弹演员。
1: 大家带来的是
2: 月圆花好，
1: 我们掌声有请。

0: 有点紧张，
1: 有点紧张，是吧？
0: 对对对，是的。
1: 其实他是师承名门，评弹大家。
0: 对，我们上海评弹团高博文团长，
1: 对
0: 对，也是非常的幸运跟荣幸能够被老师选中成为他的学生。
1: 是的，就是相声我们讲究说学逗唱，然后戏曲讲究唱念作答，我们评弹讲究的是
0: 说学弹唱。
1: 这个学字怎讲？
0: 相声它有那个搞笑的地方，甩包袱的地方，那我们评弹当中也有这个叫噱头，也是好玩有趣的地方。评弹的话，我们更多的还有是用说，
1: 让他念个绕口令怎么样？谁的嘴皮子利落？
2: 中国传媒大学的西鹏老师，
1: 前两句就行。来，
3: 苏州玄妙观，东西两判官，东判官姓潘，西判官姓管。
1: 啊，也还不错。
0: 对，因为其实这个是个苏州话的绕口令啊，
1: 你听听苏州话。来，吴侬软语走起。
0: 苏州玄妙观，东西两判官，东判官姓潘，西判官姓管。东判官水里弄块豆腐干，西判官水里弄块萝卜干。东判官饭吃西判官水里个萝卜干，东判官烟吃西判官水里个豆腐干。东判官发不西判官吃豆腐干，西判官发不东判官吃萝卜干。
3: 说的就这么好听。
1: 对，就像苏州的男生一样，就是风雅，是吧？能不能其他的歌曲也改成苏州评弹的那种风雅的味道？
0: 可以用苏州话来尝试试试看。
4: 那我出个难题吧。

0: 因为我父亲是苏州人嘛，能不能来一段地地道道的评弹，让大家感受一下？
1: 好的。
0: 国票通道，请开启。
1: 一首《钗头凤》送给大家。

0: 投票通道请关闭。那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八号选手的人气指数，来出结果。我77票，另外两组选手请登场。花蔗糖和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谁去谁留，各位要做一个判断了。3、2、1，出结果。30票。那在这里恭喜你成功晋级。
1: 谢谢大家，谢谢谢谢谢谢。
0: 还有什么话留在舞台上？
2: 一路走来，感谢星光大道给我们锻炼的舞台。
3: 非常感谢这个舞台能够让我自己展示我的音乐啊，我非常的开心。有机会我还会再来的。
0: 好的，三位请走上星光大道。

来吧，有请各位选手再次登场，恭喜你们，这六组选手今天晋级下一轮，那在下一场拼尽全力好不好？来。 星光大道，百姓舞台，实现梦想，点亮未来。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我们的产品
2: 赞，我一刀了，
3: 能增高
4: 发倍凝，
5: 千里江山图，这是我们城市文创月。哇，
6: 它是执行嫦娥四号任务火箭的碎片。
1: 哇，哎呀，东华，
7: 我听的是一百岁。
5: 让我们进入丝路之星第三页，火力全开。

0: 火力全开，放开手脚跳起来，把心中那团火彻底释放。 Let's have fun tonight everybody。
1: 月圆人安康，家国共绵长，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2: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就濒临灭绝了。
1: 珐琅章用双手守护金属上的工笔画，
2: 往火里扔那个摊儿就扔了10000多。
1: 这个夏天，四位少年触摸铜丝的机灵，
3: 做非遗挺不容易的，
4: 那挺好玩。
1: 感受釉彩的光芒，让非遗入生活。
5: 本节目由吕卫康消毒产品独家冠名播出，旅居常守护，朝夕享安心。
6: 大家好，我叫赵涵瑞，今年上4年级了。我想看看锦菜篮制作过程有哪些有趣的事儿。
7: 我叫车俊熙，今年12岁了，我上初一。我想在这次研学中学习非遗的制作过程。
8: 我叫马玉琪，今年10岁了。我想通过这次研学学习到景泰蓝的发展历史。
9: 大家好，我叫唐雨辰，今年12岁了。我想通过这次研学沉下心来，认认真真做一件事。

0: 来来来，瑞瑞、琪琪、小唐、小西，你们好。我们今天的研学之旅就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电视文化中心 TVCC 从这里开始，可不可以？太棒了，欢迎你们。一会儿我会带大家去看一看，而且在我们的 TVCC 里面有三件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也是景泰蓝泰斗张同禄先生的作品。我一会儿会让你们先看一分钟，看完一分钟之后要抢答问题。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走，出发，走喽。看看这个，先看看这个。三二一，看！三二一，看！啊，好了，看见了吗？蝶花瓶，仔细观察，
1: 有蝴蝶。
0: 这叫应该兽首杯。倒计时五秒，五、四、三、二、一，时间到。一分钟观察之后，接下来抢答问题。请问三件作品当中颜色最多的是什么？
2: 深蓝色。
1: 发现它里边有很多蓝色，但不止一种蓝色。
2: 金色。
0: 金色，还有金色。是蓝色。然后第二道问题，你在三件作品当中看到的最多的线条是什么？
1: 金色的线条。
0: 哦，金色线条，说得好。
2: 白色吧。
0: 你看它有好多金色的线条，它是有一种叫掐丝工艺的，它是用金色的这种线条把各种形状固定住。然后还有一个，猜它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2: 捏出来的。
0: 捏出来的。
3: 我觉得它是在窑里烧出来。
0: 烧出来的，在窑里烧出来的。
1: 拿模具做的。
0: 其实这三个问题就是景泰蓝的三个特别重要的地方：颜色、线条和工艺。那具体它的颜色、线条、工艺，这里面的讲究太多太多了。我觉得我们在正式走进工坊之前，先请央视厅的，我们有一个小助教，叫小小厅，它是一个大模型，带着大家先做一下预习，好不好？好，来，小小厅上线啦。
1: 咱们问什么问题？
2: 景泰蓝怎么做？
1: 景泰蓝需要什么材料？
3: 景泰蓝为什么会叫景泰蓝？
1: 谁做景泰蓝？
2: 谁做景泰蓝最好？
1: 你们一个一个的问。小婷，请为我们生成一张法郎章传承人的知识卡片。
4: 张同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景泰蓝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从艺六十余年，设计发表作品超过500件，1988年被授予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称号。作品风格轻易新颖，奇妙的构思、和谐的釉彩变化及强烈的时代感，

0: 形成了鲜明独特的艺术风格，自成一派，人称发廊张。张旭，张同禄之子，北京市工艺美术大师，代表作祥瑞、俊腾、凌霄。张颖，张同禄之女，北京市工艺美术大师，代表作红拂巨瑞、凤舞莺歌。
1: 剪开兰制作需要什么材料？
0: 景泰蓝，学名铜胎掐丝发廊，以铜为胎，用细扁铜丝掐成图案轮廓，这叫掐丝，再填入五彩斑斓的釉料，这叫点蓝，经过烧制、磨光、镀金等108道工序完成。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 小小厅，请根据今天的信息发送你的任务卡。
0: 任务一，解锁一道景泰蓝工艺的制作。任务二，发现一件传统与现代结合的作品。任务三，遇见课本内的知识。任务四，发现传统工艺里朴素又精妙的古人智慧。
2: 我们刚才只是打开了景泰蓝的一扇窗，真正的答案全在工匠的手里。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出发去寻找答案，好吗？我们的目的地就是陆大师艺术馆。

0: 两位张老师好，
1: 你好，
2: 你好，
3: 你好，
4: 张老师，
0: 孩子们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两位张老师啊是北京工艺美术大师，但是两位的父亲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景泰蓝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张同禄先生。这是我面前的这位，其实在这里有好多张先生生前的作品，是吧？
5: 是，
0: 都在展陈着，您带我们看看。
1: 好好好，来。
5: 咱们看到这些藏品呢，有很多都是我父亲生前经典的作品。今天我想说的第一件作品就是这件作品。当我父亲呢是根据一首特别著名的诗词《蝶恋花》的诗词获得的创作灵感，这个器型也是我父亲独创的。
0: 68年我爸爸才26岁的年纪。
5: 而你看他的蝴蝶呢，有往上飞的，往下飞的，有横着飞的，有是并排排列的，就各种各样的，就感觉花丛中很多蝴蝶在上下翻飞的一种场景。这件作品我也是特别想介绍一下，你能看出像什么吗？
6: 像凤凰。
1: 像凤凰是吧？
5: 在70年，我父亲到北京首钢去采风、写生，
0: 就那火花四溅，
1: 钢花飞溅，
5: 钢水倾倒，火花飞溅那种场景。
0: 你说什么叫经典？就是打上时代烙印的东西，它就被称之为经典。因为我看见它，就是会想起那个时代。
5: 咱们再看到这件作品，有没有眼熟的？
6: 在那个地方看到过，
0: 是吧？你的兽首杯，
5: 这个呢，其实也是我们受到陕西历史博物馆的邀请，将国宝的镇馆之宝运用的景泰蓝工艺来打造的。所以呢，这也算是我父亲的国宝文物的一个赋能，转换成景泰蓝语言来表现的。我们是反复去了几次，搜集了一些盛唐时期的一些装饰纹样。
0: 他因病故去了嘛，所以这件作品算是他文化创意里面的最后一件，所以我们也尤为珍贵。
5: 这是一个国礼作品，这是在2015年国家送给联合国，当时是属于是反法西斯胜利70周年，联合国成立70周年之际送的这件国礼。但这件是缩小版，原作品是1人多高的，现在永久馆藏在了联合国总部大厦之内。
0: 这边和平哥，
5: 和平哥这边有代表两个奇石，然后上面是，你看这是沙漠驼队，还有海上丝绸，把咱的一带一路用景泰蓝的艺术语言来表现。

0: 其他全都是立体的，这是平面的。
1: 对，
0: 工艺会很难吗？
2: 对于景泰蓝来讲哈，就是它难的是这种空白处，就是没有丝，就是有丝扒着它，它就不容易崩，因为它800多度高温，就是越留白的地方越难做。而且这件作品呢是双面扇，它光这面有，它这面还有，所以同时烧制。
0: 我终于知道了，有一个就是景泰蓝，一般就内行人，了解的这个，它空白越多，它越难。
2: 对对。
0: 这一面墙的作品器型都非常特别，您看看这叫鸟杯是吗？
3: 这件作品呢是80年代，我父亲创立了一个不对称的这种造型的景泰蓝，从哪个角度看它都是不对称的，所以这件作品打破了传统对景泰那种创新器型的概念。而且这件作品也是1988年我父亲当选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的成名作，入选作品。
0: 这就是学古不泥古，破法不被法。哎，
4: 是不是这个阿胡可以拉吗？
3: 这个是不能拉，但是来说呢它也叫二胡，但是呢我用景泰蓝来做的。其实我们都是生活在老北京，
0: 对，
3: 小时候啊胡同里啊偶尔能会看到一些老大爷啊拉个二胡啊，就那种场景。有一回我突然想起来，哎，这个二胡是北京特色的一个民族乐器，我那能不能用景泰蓝来实现？最后我还真是把它给它做成了，我在它的顶部做了一个花丝的一个知了。
1: 很妙，
0: 这是很有趣，
3: 随时可以发声，哎，让人有遐想，一鸣惊人，此处无声胜有声。
0: 哎呀，你看这件作品，站在这儿看，孩子们，远一点看，是不是远处看白色，往近处看一看，
3: 哎，慢慢走近，看看它的细节的图案，
0: 蓝色会更浓烈的扑面而来。
3: 他年轻的时候，他也喜欢画画，所以国画、水粉、速写他都非常喜欢，所以把这些国画的那种晕染的技巧用在我们点蓝的工艺上，啊，呈现的这件作品。
0: 我觉得孩子们就是看，我觉得，当然我们能感受到很多这种直观的哈美好，但是自己动动手就能更跟这些一个又一个的艺术作品亲近起来。
3: 对，没错。
0: 要不要动动手，好不好？
3: 好，
0: 在工作室掐丝点蓝，咱们都可以体验。来，掐丝点蓝，我们动手喽，
2: 来吧。
0: 这是一册高中语文课本，这里面有一篇文章叫《景泰蓝的制作》，是叶圣陶先生写的，来给咱读读。
4: 第二步工作叫掐丝，就是拿扁铜丝粘在铜胎表面，这是一种非常精细的工作，掐丝工人心里有谱，不用在铜胎上打稿，就能自由自在地粘成图画。
5: 粘在铜胎上的图画全是线条画，而且一般是反笔，没有疏疏朗朗只用少数几笔的。这里头有道理可说，景泰蓝要涂上色料，铜丝粘在上面，涂色料就有了界限。譬如柳条上的每片叶子由两条铜丝构成，绿色料就可以填在两条铜丝之间，不至于溢出来。
0: 这就是点蓝的工艺。这是1955年叶圣陶先生去老工厂参观的时候，然后写下的文章。
1: 对对对，
3: 对，是的。
0: 要不然给孩子们示范一下。
3: 好啊，
0: 掐丝工艺好不好？
3: 好
0: 啊，先让张老师给咱做个示范。您坐这儿。
6: 制作景泰蓝，首先要用铜板捶打焊接，做出器物的铜胎，接着把细铜丝弯折成各式花纹，粘焊在胎体上，这就是掐丝。之后将五颜六色的矿物釉料填进铜丝分隔出的空隙，叫做点蓝。填好釉料后送入炉中高温烧制，釉料遇热融化附着胎体，往往需要反复点蓝多次烧制。烧好的器物再经过打磨，让釉面与铜丝变得平整顺滑，最后给裸露的铜丝镀金，一件流光溢彩的景泰蓝才算完成。
3: 咱们再先体验一下掐丝的这种感觉，真正我们掐丝是在铜胎上做，但那个

0: 但是非常细致的工作，要经过几年的学习以后才能在铜摊上，所以我们先在这个平面的这个图案上咱们进行一个掐丝。看到这个呢，现在它是一个祥云的纹，先给它窝成一个圆儿。这上呢有这个胶了，已经现在是借助这个手法，然后借助这个镊子来移动这个丝，这因为它是比较圆滑的。
1: 如果是铜摊上，我们叫白鸡，白鸡是一种中药，这是咱们老祖宗的智慧。它白鸡粘到铜体上的话，它有几个作用，一个是暂时固定，但是如果你做错了或者怎么样，
2: 又好拆解，
1: 一拿就拿下来。
0: 它这有这个转角度呢，我们借助这个镊子给它接住这个，
1: 对，要有给它弯角。
2: 就刚才咱们看那个扇子的时候，它就是留白的地方就没有这个掐丝。我刚才怎么说来着，它容易什么来着，
3: 容易那个崩，
2: 对，容易崩了。
0: 行，这是一个祥云，基本就是大概这么样啊，你们可以，大家可以试着做一做。可以拿手按着这点，然后把这丝抻出来。
2: 如果坐进去了，你一旦专注了，你就什么都不想了，那个空白的感觉是很舒服的。
1: 对对对，现在其实做手工也好，做体验也好，对于大家的文化修养啊，就美学感受都是一个特别大的提升。
2: 真是，你看还这么多巧，自己剪断独立完成，无论如何这是一个特别好的开始。
0: 干这种工作你要静下心来干吧，这些杂事全都忘掉了。如果说你要说听个小音乐挂着耳机，你都根本干不下去，你肯定要踏踏实实静下来，一点点我去研究的。这个小朋友基本上快做完了，做的比较合乎标准啊，唯独就这个角稍微有一点夹角转折点张力度不够啊，其他都可能，像你看这个角就比这个角好，
2: 这角做的真漂亮，你看
0: 比这个角好。
2: 第一次尝试觉得怎么样？
4: 我就觉得还挺难的，
3: 很多地方还有可能你做完还会翘回去，
0: 做的也很细心。
2: 它有几个角做的真的很漂亮，
3: 就是这些小角这儿掐的比较难。
2: 除了难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表达吗？
5: 特别难。还挺好玩耶，
1: 我觉得用这个之前我们有的这个掐完丝过的，让他们来点吧。
0: 您挑一个，
3: 我拿个花吧。
5: 我要花，
1: 没有花的，
2: 马行吗？
5: 马行。
3: 要不我把我的花给你？
1: 你怎么那么好啊，哥啊！现在呢，咱们就到了咱们的点蓝工序了。如果说掐丝就像画画中的白描，这个点蓝呢，就是开始上色了。能更多的。朋友了解景泰蓝的就特别喜欢从点蓝开始，因为它色彩缤纷嘛。那我们一般呢有几个工具，一个是叫吸管，一个是这样的吸管。那吸管刚开始我们每次点之前要把它洗干净，就跟毛笔似的，它要这个色又要这个色又要这个色，这个色它怎么能让它不串色呢？你比如说你看我点了这个色，在下一个色之前稍微涮一下就把它涮干净了。然后还需要我们叫蓝枪啊，今天给你们准备的是这样的哈，这样的蓝枪的，这样的蓝枪卖可没地儿卖，全是我们自己砸的。我们过去都是找那个自行车的那个条，
2: 哦，
1: 自行车车条，啊，两边
2: 那个，
1: 对对，才能砸出来。而且每一个人用每一个人的都不太一样，因为弧度啊、自己用法呀，都不太一样，还需要水，还得需要这种。蘸这个蘸水的，过去叫棉花，咱们现在也有这样的这种棉巾都可以了。它是说把它那个多余的水分得蘸下去，得吸掉，要给它拉平。偶尔串色也没关系，咱们都有办法。你看咱们蘸一试试，你看它就毛掉，刚才那个水感就没有了，所以你就在它边上是吧，但是它没关系，一喷水就可以了。
2: 哦，它又平了。
0: 点蓝的时候呢，也算是一个二次创作，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根据它的色彩搭配，可以调配一下这颜色。
2: 是不是妈妈一直做点蓝？
0: 对，我妈也是58年进的工厂，就是干的点蓝工艺，干一辈子。
2: 那爸爸和妈妈会合作吗？
0: 很多都是合作
2: 啊。
0: 我父亲整体他设计，然后呢交给他， 怎么怎么完成。但是那会儿年轻嘛，可能会跟我母亲接触多一些，让我母亲来跟我父亲他们俩配合完成一件作业。
2: 那爸爸当时跟

0: 妈妈的这种结合也是在工作当中擦出了爱情的火花。
1: 对，妈妈就是的。
0: 恰似为什么那么重要？他一定要粘住，
2: 对，
0: 要不然他就是容易
2: 就会串色。
0: 串色。
1: 其实这个工艺发明者是我父亲，这是获得国家新型工艺专利的专利的作品。就现在咱们说在平面上，这种掐丝点蓝的工艺是发明者是我父亲。
0: 那陈岩老师，你带着孩子们坐一会儿。
2: 好啊，
0: 张老师带我们上去看一下。
2: 好，
0: 平时你们工作时候的场景好不好？
1: 好的。
3: 这红的是你自己弄的呀？非常棒，没到头，你看怎么样？嘿，挺好的，多有意思呀，有创意，挺好的。一会儿要给白色留一点点位置，它有白色了，它就不一样了。

0: 本节目由吕卫康消毒产品独家冠名播出，旅居常守护，朝夕享安心。
1: 工厂还在的话，这个师傅应该是拿的是雕刻刀，现在给人拿的剃头刀。
2: 有的会看到我父亲这些东西，甚至看他的手稿，看到他资料，我觉得能无形中会给我一些这个灵感或者力量。哎，觉得我爸为什么他能够想到这个方法？
3: 底下这个盘子呢，它不装食物，不装水，它就可以完全是景泰蓝的。装水、装食物的地方都是瓷的，
1: 一走神就会把某个地方就给
4: 磨坏了。
1: 这要真是在车间，浑身都是黑的。
3: 对，鼻子、眼睛都是黑的。
5: 这就是您平时的工作台？
2: 是的。
5: 哎呦，这摆着的都是一些半成品是吧？
2: 对，
5: 这是到哪步了？
2: 这次可以说把那个铜丝已经是完全的焊接到铜摊上了，啊，现在这个状态就可以去点蓝了。一般呢，我们的工艺呢都用的是扁丝
5: 啊，
2: 来掐出各种各样的花纹。但是我们这个作品呢，我们每一个图案，基本是用的是花丝，花丝就是用细细的铜丝先给它碾成麻花状，再拿这种麻花丝再去完成各样各样的图案，焊丝。最后镀金完以后，每根丝它会有那种洒金的感觉。
5: 这是手绘吗？
2: 这是手绘的，手绘这是我们留作资料以后存档的，就是成型稿，还是有一点顿挫呀、笔锋啊，或者弧线不是很顺畅的那种细节。
5: 那您最近在忙什么？
2: 这是一个平面景泰蓝。这个呢，我是想把它全部做完以后呢，镶嵌在咱们传统的实木家具上，这也算是我们将景泰蓝，以非遗的形式融入家庭，融入各种场馆，比如说咖啡厅，比如咱们居室、茶桌上、会议室的会议桌上都可以融入，啊，这样可以是我们将非遗呢，不是让老百姓看得高高在上，在博物馆里能看到，我们可以随时可以走入身边，走入家庭。
5: 这个作品是
2: 去年年底完成的，为今年迎接马年的一件作品啊。其实这个呢，我就想呢，它又符合现代的那种审美，又符合那种，又符合现在对这种生肖年的这种综合寓意啊。再一个呢，还有体现一个让年轻人喜欢。
5: 哎，这个我觉得挺有意思。然后这个过程当中，包括这个掐丝，就是能不能比如说一个形状固定了之后就直接用机器压成，就是一直都是手搓，一直都是手搓。这个手搓要多长时间？
2: 这个我们要全部做了就得80天吧。
5: 80天，三个月。这么飞快的时代能干多少事儿啊？就您为什么一定要坚持这个手搓手做呢？
2: 现在很多一些工艺啊都可以借鉴现代化工艺、工业化生产，但唯独景泰蓝是很难转变成工业化生产。因为它多变性，再一个来说呢，它的工艺要求也是比较繁复，各个工序它都要求非常的严。然后呢，我们的图案来说呢，我同样这一个羊，我可以设计出10种图案，变化颜色、变化图案，我可以做。比如说这一个弯锥，我可以或大或

0: 它没法程序化，我做成预备好了几十种这种卷曲的纹，我去根据我的要求去粘贴去，而且每一个丝它要去焊接，我了解的工业化生产的焊接点它都会有焊点的基础的厚度，它会影响我填蓝的效果，甚至说填蓝的工艺的要求。
1: 有些东西啊，就是像科技发展一定会是越来越快的，但有些

0: 工具我们都留在这里了。
1: 可以打开吗？
0: 可以打开。你看这个就完全是在一个金属的那上面，然后自己手工在，为了便于工作可以缠的麻绳麻线。你看这是过去就是镊子，然后手工给它做成台阶状，这是为了掰一些回纹的这种质地的时候，回纹嘛，一圈比一圈大，可以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去窝这个丝。有些技术难点或者想不通的时候，有时候会看到我父亲这些东西，甚至看他的手稿，看到他资料，我觉得能无形中会给我一些这个灵感或者力量。哎，觉得我爸为什么他能够想到这个方法，怎么解决的，最后怎么呈现的。
1: 所以其实父亲也教会了你坚守坚持和坚定地走这条非遗传承之路。我们下去看看孩子们做得怎么样了，好不好？
0: 好的。
2: 哎呀，
3: 看看我们的成绩吧。
2: 哎呀，
1: 哇，
3: 每个人都好棒。
2: 天哪，出乎意料的好啊。这还有渐变呢。哎呦，这渐变还真不错。在学校是不是喜欢画画？
4: 我特别喜欢。
0: 所以他对色彩他有自己的理解。
3: 我们有点不自信。
2: 我看看
3: 呀，他说颜色多好呀。
0: 一个男孩子点出那么淡雅的色调不容易。
2: 而且我觉得他这个颜色搭得很好，就周边的这个颜色搭得也很好。你是会画工笔吗？我的天啊，就这么一小会儿，
0: 很细腻。
2: 我觉得这个让孩子们不光是了解了景泰蓝这项非遗传承，而且在这么快的节奏当中，让他们静下来慢下来，学会专注敬畏坚守，我觉得这事儿很重要。
0: 让一些体验者呢能够快速融入这种工艺的氛围，而且能让他们从一开始就喜欢上这样，然后呢慢慢引导他们逐渐的加深对景泰的印象，甚至说将来我们参与这个景泰制作的这个队伍之中。
5: 我的艺术清单由吕卫康消毒产品独家冠名播出，旅居常守护，朝夕享安心。
2: 这是爸爸的手稿，是吗？
0: 对，每次看到都会感动。
6: 全部都是手绘的。
0: 手绘的，这是一件作品的人物造型的一个纹样。
6: 它叫戏文瓶，这是戏文，戏剧人物。嗯，后面那些很多都是有年代感的。
0: 这是一个大件作品的一个雏形。
2: 哇，我得轻轻的，否则你看这个纸张都已经泛黄了。
6: 是。
2: 当我们翻开这些资料的时候，好有年代感。在你们的这个印象当中，父亲是一个什么样子？
0: 我父亲那会儿他因为工作原因呢，经常去外地，比如说看展览，还有一些展会也好，写生出去。那会儿我就真的希望家长出去到外地，回来给我们带点好吃的好玩的，但是回来以后很让我们失望，没有。
2: 啊，
0: 然后我们看他那包里的都是什么呀？都是这样，就是类似这样大大小小的纸片，他看到什么给画下来，
2: 画下来，
0: 哎，这个边边角角有空白的地方都画了，甚至后来说有在餐巾纸上，很少给我们带东西。
2: 你们开始做景泰蓝了之后，爸爸会很严厉吗？比如说开始，哎呀，会有这种批评吗？
6: 他不会说特严厉，就是骂你两句，那他没有。我指的严厉是对技艺上把控的严厉，图纸的严谨。他对于我们来讲，在设计上没有过多的就干预，也没有过多的去纠正。但是你不合常理的地方，他要纠正出来。
2: 我听说一开始就给你们俩找了两个最严厉的师傅，
6: 是。你看，所以我说我爸爸他非常有智慧，我妈妈就是做这行的，但他偏偏就不让我跟他学。嗯，然后他给我指的是一个非常年轻，那就特厉害，我师父特别厉害，
2: 点蓝的师父。
6: 对，点蓝师父技艺好，就是他敢创新，但是巨厉害。不，你爱是谁，你是谁的闺女也没用，
2: 没用，
6: 没用。刚开始还有点不服气呢，说什么呀，给我弄这么一师傅。后来才知道，哎，真是良苦用心啊，就是你得体会出来。
2: 他给你们俩最你觉得是今天想起来仍然很受益的建议是什么？

0: 跟我说的话就是，多观察，多动手。
1: 他就是说要多出去看看，别老在你的这一方天地，
2: 多看多干。
1: 对，他给了我们很大的空间。但是说你要是无谓的这种天马行空，说我要标新立异，那是要拽回来的。
2: 他那意思我能明白，就是固步自封、沉沉相因，不是传承。嗯，你多去看。嗯，在各种优秀的文化当中汲取营养，然后变成你的营养，滋润你。
3: 我觉得传承或者接班不是那种被动的一个状态，你首先自己也要热爱，你被一个人所感染，然后你自己也生发出一种热爱。
0: 我跟我父母，我们一起在那工厂，叫北京工艺美术厂。到2000年初的时候，由于种种原因，它必须要破产。大部分人都是拥护这破产，但是我父亲没有考虑，他觉得这个工厂不存在了，将来会损失一大批做这个技艺的传承人，他觉得保护这种工艺来说会很困难。他是有一次在美术馆参观，走到那个街口去坐工地车，当时美术馆的后街东街那点有小树林，他就听有人叫他，顺着声音一看呢，一个老师傅呢给人剃头。这个师傅谁呢？是原来工厂的八级工。工厂还在的话，这个师傅应该是拿的是雕刻刀，现在给人拿着剃头刀，
2: 心里难过了，
0: 难过了。所以他决定拿出家里的一部分积蓄，说服我妈妈成立这个小的工作室，继续干这个事儿。
2: 生命给你一些挫折的时候，是让你更坚定理想。
1: 最早吧，就是工厂里经常会采风。前两天我们跟几个国大师一起聊，说到他们那时候一些趣事，然后更多说的就是采风。他说真是说我们那时候啊，有时候玩啊闹啊，只有你爸拿一画架就跟那儿画，然后他们一走就走两三个月。你像上云南，我爸爸特别喜欢云南，他对云南的民族的这个舞蹈服饰他特别爱。就是咱们那个中央电视台，就是杨丽萍老师有一个雀之灵嘛，
2: 对，雀之灵，
1: 他一下子就把他的另一个灵感给打开了，他就给他做了一幅铂金，就是用他的那个当时跳舞的那个形态给杨丽萍老师做了一幅铂金画。就说到这个，就是他特别喜欢云南，云南的服饰舞蹈，他做了好多幅画。我们有一个作品叫孔雀屏灯，就是为云南而做的。他每一次去都有自己新的收获。
2: 爸爸有很多爱好，是不是？我听说他特别爱看电影。
0: 对，
1: 是是，
2: 爱看话剧。
0: 爱看话剧。我记得原来还我上学的时候还带我去看过一回那个芭蕾舞。
2: 哎呦
0: 啊，因为看到我父亲跟同事啊出去拉手风琴。
2: 哎呦
0: 啊，
2: 你看多才多艺。哎呀
0: 啊，包括看电影，包括后来年龄很大的时候，我们也是知道他喜欢这个看电影，我们基本上保持一个月到两个月要带他看一次电影。
1: 我说了，可能看最多烂片的就是我爸，因为他不挑，他什么都看，你知道，他就因为他原来的梦想是当一个电影美工，他没有当成一个电影人。
0: 过去拍电影都在北影厂，距离很近，他到那里去看过，当时拍的是邻家铺子，邻家铺子是在那搭的场景，包括街景啊，远景啊，这个天空啊，都是在画布上画出来的假景，所以他看他那很新奇，
2: 最想做那个，
1: 对，
0: 对，
2: 是吧？
0: 对，因为那个时期他画画特别好嘛，他就想，哎呀，将来我能干这个就好了，可以随意的去画山水画啊、风景啊、街景什么都可以。
1: 我的印象是，爸带我去看那些外国电影，我那时候小，完我说，爸爸，中国真伟大。所有外国人都得说中国话，因为他都翻译过来了。对，我说中国真伟大，对，配音呢，不是就不懂翻译吗？
2: 他从每一种自己接触到的，无论是大自然也好，物件也好，民族风采也好，朋友当中也好，都汲取营养，放在他的自己的作品当中。
0: 对，这些我觉得他都能够观察到他的另一种这种艺术表现的这个精髓，怎么能转化成转变成我自己的景象语言，然后搁在我作品之中。过去来说，很少人敢这么运用大线条的卷草纹在作品之中，但是他敢用，会让人感觉有一层窗户纸有人捅破了，大家才恍然大悟。
2: 爸爸这些爱好，我不知道是不是也影响你们的人生，影响你们的创

0: 工作，你们也会把自己的爱好融入到你们的作品当中。您喜欢什么？
1: 因为我是发现我们家原来有我爸存的老的照相机，海鸥120的照相机啊，后来我就发现，哎，这可以照相。我看我父亲原来也照过，想出去采风啊，拍一些照片。后来我会了，我也买一点胶卷，我用我爸那照相机，就是学着照点相。后来逐渐的啊，喜欢上了摄影。后来到现在也是还是有这个习惯，
0: 喜欢摄影。嗯，我看看您的摄影作品有没有。
1: 也没特意，我就找了几张啊。
0: 呵的，你看这打印打的，
2: 对，
0: 一看这就是，哎呀，
2: 他照的特别棒。
0: 哎呦，
1: 这个金光穿洞，连续去了3年才拍出这么一张照片来。因为每次时间呀、天气啊，都会各种因素会拍不出这种效果来。这是在天坛里拍的啊，这是故宫里的一个小角落啊。
0: 父亲对你们俩的影响真的是好大呀，他。真正的经典的作品得把自己人生的阅历、多元的感受以及时代的印记全部融在一起，才能形成你们自己的风格，才能做出属于这个时代的一个作品来。景泰蓝的历史大约有多长时间呢？
1: 600多年的历史。对，其实从元朝末年的时候呢，从阿拉伯国家这个技艺传到了中国，但是由于它的工艺复杂，要求的材质昂贵，当时的技术水平虽然有一些工匠来到了中国，但是来说呢，这些能够把这个工作继续做下去，只有在皇家的管理之下才能将它去继续制作。一直到了明代景泰年间，经过了很长时间的技艺的升级、工艺的改进，然后呢，而且在它的整体的作品上基本上所有的作品上都用蓝色作为底色，一直到了清代，这个乾隆时期呢是鼎盛时期，
0: 到了民国时期好像就已经跌入了一个低谷的
1: 战乱时期
0: 时代。然后其实在抢救的过程当中，有一个人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就是林徽因。
1: 林徽因先生呢，就说呢，他是一个学者啊，他是在解放初期啊，他是在一个地摊上啊，看到了有一些售卖这个明代的一些小的珐琅制品，觉得这个很精美，他就觉得这个是一个属于中国自有的一个独有的一个工艺，而且来说，如果要不保护，如果不挽救的话，就濒临灭绝了。看到工坊的这些师傅呢，都是年龄偏大，说还要传承，所以他就在清华组建了一个抢救工作小组，然后呢，开展这些工艺的这个记载。保护，比如说器型的创新、纹样的创新，增加它的艺术表现的品质，然后呢，鼓励这些老师傅们带徒弟，才能将这工艺一步传承下来。所以它是起到了意义非常重大的这个作用。
0: 如果说林徽因先生他完成的是就是像救命式的这种抢救哈，那我觉得张先生当时是一种重生式的革新，他好像。恢复了失传200多年的技艺，是吧？
2: 对，站台景泰蓝，因为过去的这个景泰蓝的技艺在故宫里面都没有什么真正的记载，怎么做，釉料配比都几乎没有记载下来。对，站台景泰蓝的时候，据说是光往火里扔那个摊儿就扔了10000多个，因为配比不够，你就成不了形。到底是什么样的配比，你只能是边扔，你边成功。
0: 铸胎珐琅技艺也是，
1: 对，铸胎珐琅
0: 重生式的革新，
2: 对，
0: 就是一枝独秀不是春，
1: 对，
0: 满园春色才是春，这是爸爸非常有名的一句话，就是说我们要不断的创新，并且把它推广出去。
1: 创作一个独立的创新的器型，就要需要你的立体的考量。景泰蓝做法，它在一件作品中展现。
0: 对，你看，比如说我刚才一直在拿着这个喝茶，就是你拿在手里这个沉甸甸的感觉特别好，啊，就是你好像端着历史的感觉，600多年的历史啊。但是这个以前我们一直觉得景泰蓝是高高在上的，是皇家御用的，但是现在景泰蓝走进寻常百姓家，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我们也可以随处看到。 你给我们介绍一下吧，这是你设计的，
2: 这是我设计的一套手

0: 室，好漂亮，就特别干净的衣服，跟你的衣服好搭呀。
1: 跟谁的衣服都会很搭，我觉得咱们中国的艺术太漂亮了，太美了。但是过去咱们景泰蓝的首饰来讲嘛，就是个一个环啊，简简单单的。
2: 这个胎体是用的银胎，
1: 我故意在后边没有封层，因为我们是手工的，没有封层，那看到就是可以有这样的丝丝薄薄的这种捶打的这种痕迹。嗯，这可能它中间还有一个小机关。这个呢，它是一个像晚宴一样的。
0: 天哪，这穿上礼服得好美啊！
1: 对，那现在我们也会做一些日常的一些手串，就是更简单一点。哦，随手一戴哈，随处都见风景。像这样的，我们像项链一样的哈，其实它是个眼镜链。景泰蓝过去做餐具就是一个景泰蓝的这么一个杯子，或者是一个碗。我觉得。我是做景泰蓝的，我觉得观感口感并不美，它真的不是一个摆设，或者说哎随便拿来用用也行，是你真的想去用它。因为如果是一个套上瓷器的这种景泰蓝太容易做了，我想要的是它
0: 体的
1: 一体的，那所以它底下这个盘子呢，它不装食物不装水，它就可以完全是景泰蓝的。装水装食物的地方都是瓷的，外面的是景泰蓝。所以这就是我对于我自己做的这种餐具呀，包括是生活用具的一个要求。那我爸爸当时也特满意，他说真棒。
3: 比如用景泰蓝喝茶，
1: 喝茶，
0: 对，
1: 喝咖啡，
0: 我天哪，就觉得生活就应该很美好。
2: 对，因为我们也经常看一些展览啊，博物馆啊，看到很多几百年前的那些老的器物，珐琅器搁那，大家拍照，觉得哎呀，一看它是皇家的，皇上用的。但是怎么能近距离的感受它、触摸它呢？就需要我们进行创新。
3: 以前说让文物活起来，它不仅是让文物活起来，它还得让非遗活起来，让传统活起来。
1: 是，
2: 有我们很多都可以贴近生活，随手可以用的这些小产品上。
3: 真好，这得经过多少打磨呀？哎，听说最后一道工艺，孩子们也要尝试一下。
2: 尝试一下打磨那个，
3: 就拿碳啊打磨的那个，孩子们准备好了，咱们去陪陪他们好不好？
2: 好的，
1: 好，
2: 没问题。
3: 我的艺术清单由吕卫康消毒产品独家冠名播出，旅居常守护，朝夕享安心。经过四遍点燃，四遍烧制之后，你看一个器物已经基本上成型了，但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打磨它。
2: 对，咱们可以看到细节呢，它有六绕凝结的那种结晶感。
3: 哦，对，
2: 但有的是高于丝啊，就说明它在高温烧制时冷却以后流淌的那个痕迹在里面。
1: 对，它有这种小泡泡似的。
2: 对，但是现在我们打磨呢，就是需要把每一个铜丝磨亮。而且要把所有的釉料表层跟丝是磨成一个
1: 平面，
2: 摸起来像瓷器那种光滑的那种质感。所以呢，要我们用
1: 这是什么？
2: 这是一个磨石条，砂石条。再来呢，就是我们要蘸着。

0: 磨坏了，
1: 我试试，这是得浇上水是吧？
0: 对
2: 对，它得有那个水跟它的摩擦力。
1: 哦，这一边摸着一边感受，哦，你看这个就
2: 手感，
1: 对，这就鼓出了一个包，我就要把它给磨掉。哦，哇，这还不好磨呢。
0: 然后我来一个磨一下这个边口这儿，你看这个紫铜呢，经过多次高温烧制啊，它氧化以后啊，它表面这个铜呢是黑的。嗯，现在呢，我是把它

0: 最后我们要用木炭。
1: 木炭。
0: 木炭。哦、这个木炭呢，必须是断木炭。
1: 为什么是断？
0: 因为断木炭呢，它生长结构来说呢，它的密度很大，所以能够在我们打磨的时候啊，能够用上劲儿，能够充分的，把坚硬的表面给它抛光，而且用它来呢，对我们的釉料。

0: 料跟我们的铜丝，所有的表面不会有刮伤，只是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抛光作用。
1: 手都黑了。
2: 哎呀，这要真是在车间，浑身都是黑的。
1: 对，鼻子眼睛都是黑的。
2: 看看，看看效果是什么样。
1: 哦，一下真的是不一样。
2: 这是把所有的这个原本的铜胎的本色磨出来了。
1: 你们要不要想试一试啊？
2: 小伙子来，你就把这块磨一磨就。你看现在什么状态？我再给你转一点。你来，哎，真是急不了。你说我今天我赶着这两天我有事儿，我赶紧磨完了，我回家休息着。你这个真快不了。
1: 小黑炭，试一下。好的。这一道道工序看着简单，但实际上需要极大的耐心，也藏着多少老祖宗的智慧。今天整个体验完了，你们有什么感觉？掐丝、点蓝、打磨、抛光，
3: 我觉得就是做非遗还挺不容易的，可能要经历很多次的失败。
4: 我觉得制作景泰蓝非常难，而且可能有一定危险性，就比如说你磨的时候可能磨伤了手，可能一个不小心就磨坏，整个就报废，全部白干了。
5: 我感觉景泰蓝那个纹路那个掐丝非常难，就是要圆的地方可能会整成直角。
1: 今天谢谢两位老师的分享，也谢谢孩子们，我们完整的走完了一条从宫廷国宝到少年身边好物的传承之路。来，给每一位认真的小伙伴一份礼物。出发前，小小天给我们布置的任务现在已经全部打卡完成，那接下来我们要向小小天交作业了。
6: 任务卡全部解锁成功，太棒了。
1: 一件器物的光亮靠的是千百次耐心的摩擦，一门手艺的长久靠的是一代代匠人沉下心的打磨。感谢吕卫康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吕卫康消毒喷雾随时随地喷一喷，旅居守护享安心。过去很多人对景泰蓝的印象只是陈列在展馆里的精美摆件，总觉得和我们平常的日子啊隔得很远。但是今天逛完整间展厅，亲手做完作品之后，你就可以发现传统手艺从来不是束之高阁的展品，它藏在三餐、穿搭、书桌角落，等着我们少年人来亲手触碰，读懂它独有的美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打开总台文艺文化十分这扇窗，感受不一样的人生风景。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台主持人宋宇豪。本节目由周大生珠宝独家冠名播出，为爱而生，周大生。文化大事看头条，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十分头条。
1: 国庆假期去哪玩，怎么玩更划算？文化和旅游部日前启动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全国将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推出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各地将围绕游历山河、中秋团圆、赏秋休闲、红色旅游、研学旅游、夜间经济、非遗美食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在云南弥勒

0: 各的消费月主场活动现场发布了全国赏秋指南和金秋朝霞晚霞观赏地图、自驾出游惠民措施、文旅消费金融惠民措施，以及各地夜间文旅特色美食、中小学秋假等形式多样的特色活动。其中云南省将在消费月期间推出文化惠民、非遗体验、体旅融合等主题文旅活动1100多场次，持续发放彩云文旅消费券，覆盖景区游览、婚拍旅拍、文创购物、文体旅赛事活动等多元场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中国乡村旅游大会乡村文旅促消费南方主会场活动日前在浙江湖州启动，活动现场乡村新体验媒体观察报告专项调研同步启动，聚焦乡村旅游新场景、新业态与新农人，寻找美丽乡村100家计划也正式推出，让更多藏在绿水青山间的小而美走进消费者视野。围绕中秋国庆假期，一系列文旅惠民举措现场发布，当地在推出文旅促消费系列活动的同时，还创新引入机器人导游推介全国多地中秋国庆寻美地图。
1: 游客不仅仅是能够体验到、观赏到我们乡村的美景，同时呢，也能够看到我们乡村的一些产品，包括我们的农产品、非遗的产品等等，进一步的能够带动我们村民的一个增收。
2: 我们肩负起扎根乡村，然后服务三农的这个媒体责任使命，依托总台强大的这个媒体链接资源，把产、学、研都能够连接一起，通过我们的项目呢，把这些好的经验传播出去，然后为这个乡村文旅产业呢赋能。
0: 日前，2026丝路佳片交流推广活动在西安西影电影园区开幕。开幕式上，丝路电影国际交流交易中心正式揭牌。该中心以版权交易加国际交流为核心，旨在构建平台加活动加服务加机制四位一体的电影出海生态，打造集版权交易、国际交流、项目孵化、人才培养于一体的综合性枢纽。同步上线的丝路电影版权交易网主要面向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具备版权发布、版权撮合等功能，让电影版权跨国交易从面对面走向平对平。
3: 通过这种交融的方式，文明互鉴啊，更好地把中国的声音、中国的故事啊带给他们，同时也看到更多别人的一些人文风景。
0: 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与丝路电影国际交流交易中心签署合作协议，将共建覆盖阿拉伯语、波斯语、俄语、马来语等主要丝路语种的译制服务网络。由总台影视剧纪录片中心参与主办的院线纪录电影的商业化探索沙龙同步举行。
4: 纪录片电影一定要抓住它特有的真实感性以及它的心灵共鸣的这样的一个灵魂，这样的话它就能够有更多的观众能够习惯于走进电影院去看纪录片电影。
0: 日前，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电影与城市 IP 联动活动在西安举办。活动以电影与城市 IP 的双向赋能为核心，通过场外展陈、景地推介、产业对谈三大板块，搭建城市影视资源与 IP 共建合作平台。近年来，一批带有鲜明陕西地域特色的影视作品受到热捧，电视剧《白鹿原》将《祠堂相约》《麦浪秋风》与《秦地民风》融入一部乡土史诗，主角刻画秦腔名伶一秦娥半个世纪的从艺之路，让人物命运的曲折成长与三秦大地的时代变迁互为表里。电影《长安三万里》聚焦李白与高适的诗旅人生，将唐诗精神转化为浪漫的史诗长卷，长安的荔枝则以一颗荔枝的转运剖开大唐长安的市井烟火与历史肌理。一座城市不再是镜头前的简单布景，而是故事生长的文化土壤。
5: 城市和电影要紧密联动，双向赋能，要讲城市的故事，让城市进入电影，让这个景地赋能电影创作。
0: 日前，第5届华语纪录电影大会在广州开幕。本届大会的纪录电影征集共收到55部影片，22部入围作品类推荐，14部影片入围单项类推荐。首次推出的金红棉纪录片征集活动中，60部作品入围全球优秀纪录片和记录广州短视频单元。
6: 今年的这一届呢，有一个金红棉板块，包括我们的纪录片、短视频，它的这个开放的门槛会更低，纪录片的专业的创作者以及我们的纪录片的爱好者都能够参与。
7: 这几年的AI 的发展。

0: 我们整个的产业其实发生了很大的一个变化。越是这样的发展，其实越能凸显我们纪录片人的这份真心。
1: 活动现场，2026年华语纪录电影年度报告发布，大湾区生态纪录片制播联盟成立，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集团向广州老字号代表赠送了珍贵历史影像资料，标志着中央新影集团历史影像库正式向全国老字号进行授权使用。
2: 更多文艺资讯，来看近期文化热点。
1: 日前，2026长江文化艺术季视听长江传播周在武汉启动，活动以视听赋能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为主题，联动长江沿线13个省区市，通过多元视听形式挖掘长江文化底蕴，讲述长江时代故事。活动现场 AI 赋能的沉浸式光影课堂带领观众回望5000年长江文明，现场还发布了广电总局2026年第二批微短剧加行动计划推荐剧目，揭晓视听长江 AIGC 短片短剧大赛入围作品。传播周期间还将开展创作采风、线上线下展映、视听集市等活动，展现新时代中国的蓬勃气象。
3: 举办这次活动就是要搭建一个平台，汇聚全国优秀视听创作者、专家力量，共谋行业发展，挖掘更多长江主题视听作品，讲好中国故事，推动广电视听行业高质量发展。
4: Long term， 我要的不是一座厂。
1: 日前，2026太行山文化旅游联合推广季在山西长治启幕，山西、北京、河北、河南四省市文旅部门合力打造锦绣中国壮美太行国家级文旅品牌。活动以天下太行开场，壶关秧歌、太极扇轮番上演，主题市集沉浸式互动让现场变身可逛可体验的文旅空间。区别于以往单向文旅推介，四省市梳理提炼自然景观、康养度假、文博古建等七大体验场景，把宏大的太行叙事转化为游客易懂的出行体验。同时，四省市首次推出6大跨省精品线路，打破省际游览壁垒，实现一张地图游大太行。
2: 在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上，让我们认识了这样一位感动中国人物，他是王万青。1968年，从当时的上海第一医学院，也就是现在的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毕业的王万青，在最好的年纪背起药箱，远赴苦寒偏远的甘南玛曲阿万仓草原。原创话剧《青青的阿万仓》以王万青真实事迹为原型，将这段跨越了56载的坚守搬上了舞台，让观众看见了一个普通人如何在一次次挣扎和选择中，把他乡走成了故乡。
5: 那是1968年，我从上海第一医学院毕业，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到祖国最艰苦、最需要的地方去工作。
6: 上海，我一定要回来的！
7: 话剧《青青的阿万仓》以感动中国人物草原医生王万青为原型，讲述了上海青年医生方圆大学毕业后主动奔赴高寒的阿万仓草原，以帐篷做诊室，马背驮药箱，扎根高原56载救死扶伤，演绎着汉藏百姓彼此相守、同心相依的动人故事。
8: 跟这部话剧的主人公的原型人物王万青呢，应该说相识于上世纪的90年代初。当时呢，像他这种情况在甘南还不止一个，但是他的特殊性在他是上海来的。一个上海人怎么会到一个无法想象的艰苦和偏僻的地方去工作？我到现在为止都记得他当时回答我这个问题的时候那个状态，我也用到我的这次剧组这个台词当中去。他说回不去了，
5: 我的身心都已经不属于上海了，回不去了。
7: 一句回不去了，是剧中人物的内心剖白，也是现实中王万青一生的写照。1968年，年仅24岁的王万青从上海第一医学院毕业，然而初到甘南草原，他便被恶劣的环境和严重的高反折磨到头痛失眠。

0: 三爸，我吃不下去呀，高原缺氧，严重的低血糖，头晕脑胀的我，急忙翻出母亲给我的饼干，狼吞虎咽的吃起来。
1: 饮食差异、语言不通、医疗设备缺乏、牧民不信任，都是摆在王万清面前一道道亟待逾越的难关。
2: 他到的时候是房屋是破烂不堪，仅有的几个设备、血压计、听诊器和体温表，交通不便，通讯不畅，就是基本上靠的是步行或者是骑牛骑马。但是当时的他在他的回忆录中就写着，是男子汉，要坚强，要挺住，这是考验。他一直用这些词在鼓励自己哦。他把他这几十年印象最深、最有意义的一些片段都记录在他的这150幅的这个画中。有一名产妇，当时孩子生下来了，但是胎盘没下来，大出血，生命垂危。当时我父亲就是骑着马到张圈里，在那个牛粪底下，进行这个徒手的胎盘剥离手术。
3: 他们要去县医院找女医生治，我劝不动。
4: 不行，不行！病人现在已经昏迷了，再耽误下去他会死的。请你们相信我。
5: 一个男大夫去给藏族妇女接生，那当时都是有一些病的隔阂。
1: 这是王万清来到草原上遇到的第一个病人，手术的成功让他在阿曼仓赢得了牧民的信任。
3: 曼巴，谢谢你。
1: 但是应对高原病，王万清也没有什么经验，需要从零学起。
5: 其实他到高原去面临最大的一个问题，他所面对的病人和他的所学并不完全一致，所以他是个典型的边干边学边探索边摸索的一个过程，所以他的很多成果都是关于高原病的一些成果。
2: 这是我父亲，他所记的俄文笔记，在看病中遇到疑难杂症的时候，他就靠翻译这些，俄文版的医学百科全书，边学习，边翻译，边工作。在工作的时候发现了一个牧民，他的胳膊上到处不明原因的糜烂流脓，甚至感觉皮下有什么东西在跑。我父亲发现这个病叫蝇蛆病，它就是由苍蝇的幼虫引起的人和动物的疾病，成功的解决了藏族牧民的这个疾病的问题，可以说在麻区也是首例。
1: 扎根草原期间，王万清率先开展阑尾炎、颅脑损伤、产妇急救、新生儿救治等各类外科手术，创下麻曲地区多项医疗首例。
6: 王曼巴，快来看看这个孩子，他不行了，昨天被牛角挑穿了肚皮，肠子都流出来了，
4: 外颅肠管已经坏死发黑。
1: 话剧《青青的阿万仓》中，为了抢救一个被牛角挑穿腹部的孩子的生命，他用两张办公桌拼成手术台，用手电筒充当无影灯，为孩子切除坏死的肠管。
4: 孩子活下来了，
5: 几乎没有什么手术的条件，那当时为了救人也就这么做了。可能现在看起来就不一定符合医学的常识，但是那就是特殊情况下对生命的那种尊重和崇敬。他给我讲他救治病人的那些历程，你比方说他几天几夜不睡觉去为一个心衰的孩子在那守着，他有些他不是所有的都能救过来的，他赶去的时候人已经不行了，没救过来，他特别的遗憾这些事儿。
1: 在草原工作的56年时间里，乡愁与坚守、离开还是留下，成为王万清一生的矛盾与挣扎。
0: 他是经历了两种巨大的精神痛苦的折磨，第一个痛苦呢，我理解是思乡的苦，他不能在父母身边尽孝，这种愧疚、这种痛苦折磨了他一生。第二个苦就是去与留的苦，他站在草原，他没想到草原人民那样的需要他，他们那种渴盼、期待能够救治的目光，让他难以离开。你有什么

0: 么权利随便决定我的命运呢？我就不明白了。我小的时候你就一直跟我说，要回上海，要回上海，你也不是没办法回去。那我问你，你当初为什么不回上海呀？
1: 话剧中以王万清为原型的医生方圆发现了儿子的医学天赋，试图说服儿子回到上海工作，但早已习惯了阿万仓的儿子拒绝了父亲的安排。
2: 什么？
3: 父子二人爆发了激烈的争吵，两代人对于故土、对于理想的不同理解，构成了戏剧重要的冲突点。
4: 今天必须说出来了，我觉得你应该回上海去。
2: 那你回去吗？
4: 我我回不去了。
5: 我们没有回避王万清先生对上海的眷恋。我们最后一场戏呢，儿子跟他爸爸说，爸爸，你真的希望我回上海？你没有考虑过我的苦闷吗？你理解过我吗？你想让我去上海就上海，把我带回甘南就带回甘南。这些台词都是他儿子跟我们在采风当中我真实捕捉到的。
6: 父亲也有很多回上海生，包括到舟上工作的机会哦，但是他都放弃了。我也是，当时也可以留在城市哦。当时我父亲说是你太年轻，还是就是应该考虑好。当时我就反驳他了，我说你从黄浦江畔的上海，能到阿万仓草原去，我为什么不能去？你不是说要做一个对社会、对人民有用的人吗？你不是说是金子到哪里都能发光吗？当时我父亲语塞了，他也是没说什么。后面我们俩都选择了放弃城市。
3: 草原行医的56年里，王万清成功完成了上千台手术，为3000多位牧民建立了健康档案。儿子王团胜继承父亲的事业，扎根高原基层医疗，深耕外科手术，继续守护草原群众的生命健康。
6: 他说他这一生最大的遗憾就是对医学的贡献太少，最大的希望是他的子孙后代能学医。所以的话是除了我以外，后面就是我的孩子也学习的时候，他是感到非常的欣慰。我就想起我父亲说的，我愿意一辈子留在草原，愿意化作草原的泥土，为草原人民的健康事业服务，直到心脏停止跳动。我的骨灰不用送回去，撒到马去草原，如有来世，我还将奔赴草原。

文化十分，人生满分。更多文艺资讯，请关注文化十分央视频官方账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山川湖海，月亮是最亮的路标。路过茫茫人海，月光追了一路，送来惦念的人。月下的等待，抵达月色里的圆满。
2: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3: 欢迎大家来到梦想之村蚂蚁。
4: 为了大家更好地完成预热任务，我们惊喜地请到了四位知音推荐人。
5: 好，
4: 来吧，大家做好

0: 这一组我有压力啊，我这得跟许地老师好好学学才能好好带你们，你要跟着我可是带上豫剧味了。很棒啊，
1: 小儿我自幼儿儿许配赵家，
0: 他刚才唱的这两句评剧有豫剧味儿，
2: 他们将会成为你们的队长，带领我们四支小队前往合肥的城市各个角落，
3: 确定团队名称
2: 及专属的口号，
4: 完成活动流程设计，
5: 共同设计活动宣传海报，
6: 几个小队去
7: 合唱，日益梨园携手共进，致力

0: 好，我们来
1: 发鸡蛋啦！
0: 嗨，两个小的发鸡蛋了，我后面还有两个呢。嗨，等等我，我呀，赶快去追上他们。
1: 来耶！哦，
0: 哇，厉害了！
1: 小心鸡蛋，
0: 小心
1: 鸡蛋来了。喜乐小队势不可挡，
2: 我就教陈氏性动作，
3: 对，
2: 咱们戏曲里头最基础的云手吧，比方最基础的，对，最基础的一个云手，对，然后加钉子步，一往那亮相，哎，学会了就送他个东西，
0: 那也可以，但是难度系数不要太高，让他们入门门槛近。
4: 准备一个咱们东北我们集聚的一个手绢的一个这个技巧，
0: 可以啊，
4: 比如说简单的顶撞呀，
0: 啊，
4: 或者如果要是比较厉害，可以教一点这个立转，对对对，然后我们再选一个这个水果或者是什么
0: 一样给他，
4: 对对，难度系数比较高，
5: 可以，
4: 好吧，哎，
5: 这个主意不错，
4: 对。
6: 然后我那个接唱也是，我觉得如果说大家不知道评剧的话，我给他科普一下，也可以送他一个鸡蛋，因为今天我选择和云老师队伍到长丰县，也是想南北戏曲相融嘛，所以说让大家也都知道一下，
0: 领略一下评剧什么。
6: 对，
5: 我们送什么都无所谓的，主要是我们这个让当地的老百姓都能接触到，哦，又能通过这个活动能接触到各个剧种，
0: 而且还有它不是那种很教育性的，它就在玩的当中就潜移默化的，哎。
4: 宣传，
0: 他很开心。
4: 对，咱俩往里去。
2: 叫我先把小锣敲起来啊！
7: 敲起来，咱们有点动静。
8: 食材在前村，见一棵伊人，身背刀一把，满脸是风尘。他东跑西问，大叹交战发配人，大叹交战发配人。
5: 来，路过，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
0: 热情吗？
5: 这里有好听的戏曲。
0: 对呀、啊，
5: 我们还能有鸡蛋。
0: 我跟你们说啊，长丰县是戏曲那个，
5: 对，
0: 绝对老百姓很喜欢。安徽艺术学院，王者长丰，我们来啦！
9: 哎。王老师，您之前是不是说有惊喜嘉宾在学校等着我们？
10: 对
11: 呀、啊，我们都好期待，
9: 是吧？
12: 是是是，哎，我们看看手里的小道具，大家想到了什么？
11: 风车，
12: 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提示。
13: 大风车吱呀吱悠悠的转，这里的风景呀真好看。
0: 我觉得我知道了。
12: 我们现在马上就要揭晓我们的神秘嘉宾到底是谁，
0: 幸福吗？
12: 跟着我
0: 太兴奋了，
12: 一起走去看看。

0: 们一看见这个大风车，大家就心里感觉到
1: 没悬念，
0: 即将要见到谁，他们就喊出菊萍姐姐。
1: 听说你今天是当主持人呢？
0: 没有，班门弄斧，带着自己的徒儿，
1: 是吧？啊，哎，今天咱们是不是还有点演出任务呢？
0: 是是是，我们今天是有备而来。
1: 哎呦，这个宣传册，
2: 我们自己设计的。哎呦，
1: 这个好啊，我很喜欢这个画风哎。
2: 太荣幸了，
1: 特时尚特潮，我留两份，我也去给同学发一发。
3: 太好了，
1: 可以吗？
0: 可以可以，您带一对，我带一对。
1: 行了，怎么分呢？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大姐您好，您好，叔叔你们好，你们好。
1: 我们是想让您和大家都去我们那儿看节目，
2: 看节目、啊。
1: 然后我们就想，那展示一下这个手绢啊，或者一些身段，您来学习好不好？
3: 我来学，我就天天晚上跳。
1: 天天晚上跳，那、你快来展示一下，展示一下。
2: 谢谢谢谢谢谢，
1: 快点发奖品！哎，
2: 送你两个鸡蛋，然后再藏两个水果。
3: 孙女，
2: 真的，
1: 这个就是。
2: 您一会儿要按时的听戏哦。
3: 就跳那个花鼓舞。
1: 花鼓舞啊！
2: 来，哎呀，
1: 真棒！
2: 我陪您跳一下，来，这个我擅长。大姑娘美的那个大姑娘郎，大姑娘走进了青纱帐。谢谢谢谢您的参与，
1: 谢谢谢谢。
2: 大姐，那你一会儿要过去看我们的节目，
1: 一定要看我们的节目。
2: 好的
1: 好的好的好的，一会儿见。
2: 我们现在在进行的是城市巡音活动，一会儿我们下午4点在这个水湖公园有一场演出。
1: 好的，
2: 我们一起去看一下好不好？
1: 好。
2: 来，我们会唱的，我们来一句。如果唱，我们老师觉得唱得好的话，我们发鸡蛋好不好？
1: 好。
2: 来，老师你先来一句。
4: 梦的花结的花，一堆堆到天根。
5: 发鸡蛋。
2: 阿姨，你的。

0: 下一粒子，打了一颗牙，狼对花，蝶对花，一对一对到天根下。
1: 提点，二三，大亮相，四二。
2: 画一个八字，欢迎你们去4点钟啊。
3: 首先我们的第一步哈，把我们的这个小传单发给你们，对，您可以看一下。活动啊，在我们学校的南门，待会儿有时间的话来看一看，
4: 过来看，
3: 好不好？好不好？
2: 拜拜，
4: 谢谢，拜拜。拜拜，
5: 同学们，我们开戏啦！我们童年偶像橘皮姐姐来带大家一起看戏啦！
4: 同学们好，我们在这里有一个这个戏曲快闪活动，
3: 是的，是的。在我们这个学校的南门，
4: 南门，地点南门，
3: 对。然后这个是我们的传单，您看一下好吗？
6: 好的。
3: 对。
2: 这位同学，给你一张，可以吗？嗯，欢迎你来哦。啊，好，一会儿有表演。
5: 看一下，
7: 表演，
5: 看一下。
2: 这是我们演出的地点、时间，欢迎你们来积极参与啊。
5: 树上的鸟儿成双对。
8: 那咱们做一个戏曲小游戏，
2: 来，
8: 听戏猜曲。
2: 什么剧种？什么剧种？
8: 好，耶。

0: 太好了，太好了。
1: 我们等一下有演出，欢迎你们来看一下，因为里面有涉及到很多的剧种。
2: 回见，回见，
1: 一会儿见，回见，一会儿见，一会儿见，一会儿见，一会儿见，
2: 拜拜，
1: 再见，
2: 拜拜。
3: 长丰县水湖公园，天为幕布，地为舞台，乡亲们把爱戏化成了行动，和知音选手们唱在一起，演在一起。安徽艺术学院这边，青年学子们唱起戏来也有板有眼，这给了预热团不小的惊喜。戏不在远方，在乡亲们中间，也在年轻人心间。城市寻音，我们找到了戏曲之音最可爱的模样。接下来，盛典预热团的成员们将在两个场地上演好戏。一切就绪，我们马上开始。

0: 长风，特意给大家呢带来了一群来自五湖四海的戏曲新朋友，和大家一同以戏会友。
1: 好，赶紧有请咱们的戏曲知音选手们上场。
0: 好呀，有请我的选手。
1: 第一位刘洋，有请。哇，
0: 大东北来的，朱老师，接招了。
1: 好的，
0: 多才多艺。
2: 朱老师好，何云老师好，
1: 刘洋好，
2: 大家好。大东北是我的家乡，唢呐吹出了美美的模样。大家好，我是来自吉林省戏曲剧院吉剧团的一名演员，我叫刘洋，很高兴来到长风。
0: 啊，这嗓子杠杠的！哎呀，
1: 太棒了！一下这东三省的味道就出来了，
2: 就是刮了一阵东北风。
1: 真好。下一位是上党烙子的硬核的武戏担当演员赵鹏洲，有请。
0: 鹏洲，
3: 眼望着锣为张，思绪纷纭，满腹话我对他难以启唇，心又跳，气又喘，脸泛红晕。这件事比打仗还难，十分。
2: Hello， 大家好，
0: 有没有味道？
3: 我是来自山西省长治市戏曲艺术院上党烙子剧团的武生演员，我叫赵鹏洲。
1: 谢谢
0: 鹏洲。哎呀，
1: 武生演员还有这么好一口唱，不容易，
0: 啊、
1: 是吧？
0: 嗓子好啊！
1: 咱们在行业里都知道，文戏武戏其实是有一道门槛的，
0: 是啊，
1: 能打破这个门槛非常全面。
0: 全面。
1: 好，我们接着婉约一点的哈，
0: 婉约一点的。
1: 我们来自这个河北唐山，是咱们评剧之乡哈。
0: 对。
1: 评剧演员宋雨桐，有请。
0: 宋雨桐。
1: 哇，美女。
4: 各位老师，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大家好！
1: 哎呀，好嗲呀，含糖量好高呀！你也不问问各位身体能不能吃这么多糖？好，真好。就是平时呢，宋雨桐在直播间也给大家给爷爷奶奶们、给叔叔阿姨们唱戏，也是深受各位长辈的喜爱。
4: 是的，
1: 这也属于是跟那位各位粉丝朋友见面了哈。嗯，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4: 各位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们，大家好，祝大家身体健康、喜乐常在，谢谢。哦，
1: 还是喜欢嘴甜的
6: 哈，小嘴甜的，
1: 真是真会说话。好的，我们接下来有请黄梅戏演员谢军。
0: 谢才子。

0: 今天呢，何云老师也在，您得先给我们唱一段，是不是，各位？是、
1: 那必须的，
0: 对
1: 对吧？我先开个场嘛，抛砖引玉啊。

0: 我是京剧演员王燕，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知音大会城市巡音活动安徽艺术学院站，谢谢大家。
1: 好，今天我和王燕老师各带了两名选手来到咱们校园，接下来就请选手们各自上场来介绍一下自己吧，掌声欢迎他们。
0: 欢迎来。
2: 天上掉下个林妹妹，是一朵青云刚出岁。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澳大利亚悉尼的一名粤剧票友，我叫郑叶波。
0: 哇，好，太棒了。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省汇京剧院的无丑演员，我叫文浩池。
5: 风归大海鸟如林，冬云今日回家门呐。
6: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庆市黄梅戏艺术剧院的演员，我叫徐文定。

0: 是龙汉文，来自北京市曲剧团。哇，
1: 北京市曲剧团，哎呀，你这用英文来演唱苏三的话啊，就能够把我们的传统戏曲啊传播到世界各地，
2: 走向国际化。
1: 好，同样我们也希望通过接下来的演出能够真正的找到年轻人当中的戏曲之音。演出正式开始。
3: 小姐，邪魅呀！

0: 果说刚才呢是温柔开场，接下来可以说就是直接炸场了。为什么呢？在我们戏曲里头啊，这个行当啊，只要他一出场，全场就能热起来。
1: 在我们的这个行里，他有一个特殊的称号，也叫开口跳。
0: 对，掌声欢迎文浩池。

0: 侠义英雄走路林，
1: 走路林，
0: 开小店在山村，金银财宝我不好，转打人
1: 见
0: 报不平。
2: 那咱们先有请哪位选手上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呢？
3: 按照我们这个戏曲行的老规矩嘛，开场得先让武生亮一亮真功夫啊，
2: 热热场子。
3: 对，在一招一式间呢，把我们场子给他镇住。
2: 好，那么有请猛将兄。
3: 猛将兄，
2: 有请。

0: 淋漓的舞戏看的人热血沸腾啊。这个刚进过后呢，我们要不要换一番这个刚柔并济的梨园风采啊？
1: 好啊，我们有请吉剧演员刘洋给我们带来一段江姐，有请。

为革命党，我为共产主义把青春来贡献，不贪些荣华富贵

0: 好，谢谢。
1: 戏曲在每个朋友的面前都不设门槛的哟。
2: 是，我们接下来上场的这位队员，他就不是来自专业院团，他代表的正是越来越多了解戏曲、熟悉戏曲、喜欢戏曲的年轻人。有请来自澳大利亚的郑业波，
3: 欢迎
2: 我们，有请他。
3: 嗨，

0: 越剧真是太美了。天上掉下个林妹妹，你看我停不下来了，
1: 停不下来了，带动了。感谢郑业波的表演，犹如一阵清风扑面而来。虽然咱们现场的温度很高，好像他的表演给我们带来一丝凉意。
0: 接下来的这位选手一直在尝试用青春的表达来展示戏曲，有请龙汉文，
1: 有请。

0: 接下来我们听点什么？
1: 评剧。
0: 好，我们有请我们的评剧小甜妹，我们的宋雨桐，给我们带来会计姑娘，好吗？有请。
2: 哦。

0: 谢谢，谢谢。哦，好，感谢雨桐的倾情演绎。那么接下来呢，咱们是不是该？
1: 主场作战了啊！对的，对的。接下来呢，登场的便是我们安徽本地的梨园新秀，用一口纯正的黄梅调啊，把我们安徽人的热情、淳朴、俏皮啊，唱给大家听，好不好？
2: 好。

0: 才那汉文啊唱的是什么呀，知道吧？
1: 卖水。
0: 哎，
2: 京剧的卖水。
0: 但是呢和他一样，就是他这个行当是吧，小花旦
2: 是
0: 有。

0: 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也是我会唱的，当然我唱不过王燕老师。
1: 哎呦，菊萍姐姐会的特别多。我知道我们在若干年前演出的时候，菊萍姐姐我记得唱过有《红娘》，还有《孟庭德》《苏三起解》和《贵妃醉酒》，她会的好多了。今天给我们来什么？
0: 我还反串过老生，哇，还唱过昆曲。哇，那今天王燕老师来了，我们就合作一个《红娘》，
1: 好
0: 吧？
1: 好不好？

0: 大家。
1: 其实呢，我们就是想通过这样的进校园的表演，让大家爱上戏曲。今天一来到安徽艺术学院，就感受到浓浓的艺术氛围。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把这方舞台交给专业的同学们，有请他们上场。
0: 有请台的年轻人们。

0: 我们本次的城市巡音活动呢，特别邀请了本地芦剧团登台献艺，展现我们戏曲的风采。好，那我们掌声有请长丰县芦剧团的优秀演员，为我们带来《梁山伯与祝英台》，有请。
1: 有请他们。
2: 好。

0: 哎呀，卢剧真的是温柔似水，尤其在咱们这个好山好水的衬托下，更加是一派大美的本土风情啊。
1: 说的没错，我们传统地方戏曲啊，韵味十足，想要好好的传承下去呢，还得从少年一代抓起。接下来的这群小小少年呢，怀揣梨园初心，满满都是我们少年的戏曲人的风采。
0: 好呀，那我们就掌声有请这些小小的戏曲传承人们上场，为大家带来一段经典的杨门女将判骨，有请。

0: 接下来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个惊喜的表演，他曾经两次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也就是获得过我们的二度梅，是谁？
1: 说出他的名字，三二一。
0: 对，下面我们就以热烈热情的掌声欢迎黄梅戏名家韩再芬。

0: 安徽艺术学院您一定经常来，但今天身份不同了，我们线下和同学们在一起，有什么样深刻的感受吗？
1: 我今天呢来到我们安徽艺术学院，我特别开心，因为戏曲呢它是需要代代相传，不仅是我们的艺术人才要传承，其实我们的观众也是需要传承，所以这次呢要感谢我们总台举办这次活动，使得我们呢以后会拥有越来越多的艺术戏曲的知音。
2: 我建议啊，和我们的长风的父老乡亲们，我们一起来一首黄梅戏的经典唱段《女驸马》，好吗？一起大合唱，好吗？

戏迷朋友们，美好的时光是有点短暂的，我们今天的城市寻音就到此结束了，但戏曲的传